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此刻啊，我们站在函谷关的城楼前。
2: 哎，灵宝不但有函谷关，而且在函谷关跟潼关之间的古道上还有一处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皇帝铸鼎园。
3: 没错，相传呢，当年皇帝铸鼎的地方就在咱们灵宝这个人杰地灵、
4: 生翘楚、
3: 物华天宝、果飘香的地方。
0: 今天是咱们丰收集结号的收官之作，那作为丰收推荐官，咱们得把看家的本事给使出来。
1: 相信我们今天每个队推荐的节目，那一定是精彩纷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比拼规则。
5: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2-2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话不多说，有请第一轮选手
6: 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是范雨欣，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但有可能看过我的表演。今天我和我的弟弟要一起参加丰收集结号，请大家为我们加油，

0: 凡。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2: 丰丘呢有三宝，一花一果一奇草。花呢就是金银花，果呢就是树莓果，然后奇草呢就是菊菊草。
3: 来看我们这边给大伙儿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给介绍一下。
4: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商丘的麒麟瓜，特别甜，
3: 又脆又甜又多汁啊。
1: 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呢？
5: 带来很多的绝活，一个字儿全，
4: 一个字绝，
5: 一个字儿绝。哎
1: 呦呵，那我有点期待了啊。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6: 这是只靠头发的力量吗？
7: 是啊，这全身的力量都在头发上，
6: 看着就揪心啊。这是下了个横叉，
8: 这可真是技艺与美的融合呀。
6: 这是抬腿手扶着脚踝，
9: 这个动作我在地面上都完成不了。

0: 时候都是闭着眼的状态下完成的。
1: 又是一个横叉，
2: 真是厉害啊，整个重量全在头发上。
1: 真是像天外飞仙一样啊。

0: 这是准备结束了，
1: 还有更惊险的等着我们呢。
2: 哎呦，速度也

0: 这个高空杂技当中叫什么？叫掉发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掉发。
2: 你们在台下欣赏看到的都是唯美、漂亮、震撼，我跟你们完全不同，我就是疼啊。我之前学过抽吊，但是我是用手拽着那个抽吊，那都老疼了。
3: 还有没有比这还绝的？
1: 有，和我弟弟一块演。
0: 哇，空中飞人啊，这是力与美的呈现，越飞越高。红色的绸子和轻盈灵动的姿态相得益彰。

0: 这是双脚连接在一起，这个配合太默契了，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这得是多么深厚的那种信任默契，才能呈现出这样优美震撼的表演。
1: 臂力要求非常高，
2: 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重量，
3: 同时还有着旋转过程中
2: 向外的这种作用力，
1: 在空中会把你的体重翻到几倍的重，
2: 离心力。
0: 现在弟弟已经飞身悬挂在绸子上了，然后姐姐在下面也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动作整齐划一又优美。

0: 现在是用腰部悬吊在红绸上，仅用双脚，
1: 太棒了！
2: 感觉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比一个更难。
0: 哦，哎呦，这是用牙叼住了。哇！不敢想象，高速的旋转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0: 精彩了，
1: 太厉害了。
0: 能不能试试带着我们的嘉宾也一块儿能有一段展示？
2: 试一试，
3: 试一试。注意安全。

0: 什么感觉？
1: 害怕。不适应这个高度了，哎呀，我的天啊！
0: 看得那么轻松呢，
2: 让你免费试飞一圈。
0: 接下来咱们再升级，能不能行？
1: 必须的。
0: 呀，自信呢，好
3: 倍儿有信心，咱们。
0: 那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4: 高空云钓。

0: 身之后，头冲下。
1: 就是在空中依然非常的灵巧，
0: 对，而且镇定自若的那种感觉。哇、哦！游刃有余，仿佛在空中漫步飞翔的那种感觉。
1: 弟弟来了。
2: 他这个手上可没绑东西，全是靠手上的力量。
0: 对
3: 对，全靠手掌手腕吊住了全身。哇！哎呦！哇！在空中上下翻飞。
0: 这是翻转腾挪啊！哇！哎呦，刚才他松手的那一刻，我的天哪，我的心脏骤停了一下，那种感觉真的是惊艳的表演。现在是姐弟俩，应该是一个双人配合的展现。我的妈呀，两人都在空中飞旋着。
1: 哇，关键是在连续的表演过程当中，他们依然能够保持体力，能够保持一波接一波的升级加码，难度非常大。

0: 天哪！
1: 姐姐的这个受力点在弟弟的后脖梗上，
2: 全靠脖子的力量，
0: 用脖子的力量
2: 把姐姐给带起来。
3: 天哪，这个太难了！
0: 把掌声送给星星组合。
3: 今天看他们姐俩在舞台上的时候，就是老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可能是我经历过他们这份苦，
1: 就是这种心无旁骛心无杂念的状态才有了更加精彩的表演。
3: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4: 我想把我们家乡的杂技演员带上更大的舞台。
0: 我们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啊。谢谢。
1: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0: 体力这个反应，他们这个速度也是相当快。
1: 小芳老师，您现在有多少学生啊？
2: 有二三百个学生。在这个15年前，我们呢为了让村里边的孩子啊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就在自己家的一个小院子里开办了一个杂技培训班啊，然后免费的教他们学杂技，只要他们爱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培训他们。
3: 那小芳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孩子们，除了刚才那个特别惊险的表演之外，还有什么表演吗？
2: 绝活都非常多，他们一个一个都身怀绝技啊。
1: 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
3: 这其实很考验平衡的能力。
4: 上面那个小朋友年纪也不大，实际胆子还是蛮大的，我觉得他这份信心源自于平时努力的付出了。
1: 而且你看他是绕着伞帽上的中间的那个圆圈绕着他在骑，
4: 是的啊，
1: 所以他的这个重心的点是会来回变的，这也需要很强的默契。
5: 接下来表演的是一个倒立的绝活，
1: 这小伙子呢正在高台上垒砖，他在每一面都垒起了三块砖，
6: 加油。这有点难了，我感觉这都赶上他身高了。哎呦，
3: 其实能看得到这个砖啊它会来回的晃，他得用自己的力量去控制着砖倒立起来。

哇，非常稳。现在这个高度还要再升高，又拿了两节，这高度又增加了，现在已经超过他的

其实我觉得啊，从这儿一节一节的爬到上面也非常的难，因为它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好，现在又撑起来，来看，双手倒立在最顶端。

0: 难道还要再升高高度吗？
1: 难度继续叠加，
0: 现在这个高度和难度都极大的升级了，因为越往上其实这个架子的结构会越不稳定。
2: 对，
0: 我们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进行挑战，因为现在高度很高，而且这个铁架子会随着它的向上的攀爬持续的晃动，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去保证这个微妙的平衡。
1: 接下来他要在五节高拐上做高难度动作，
0: 现在他站在了最高处。
2: 哇，好厉害。
0: 哦，能在高空中

0: 又来到了下一组道具前，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像大秋千一样的，他现在站在了这个秋千上，
1: 他在给自己加速，
0: 是的，在给自己加速，然后现在一个翻身

双脚朝上，倒立在了秋千之上。那现在是要把这个圈套在他的脚踝上。哇，在秋千上倒立还能摇圈，

0: 太精彩了啊！
1: 孩子们呀，每天他们都在勤学苦练，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功啊，师傅知道，三天不练功观众知道，杂技就是不进则退。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准备啊，以杂技剧的一种形式重新编排一个节目，把家乡的元素融入到里边，到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段不一样的丰收盛宴。
2: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尹雪芳老师她不仅仅这些年是在教孩子们杂技，更是用技艺帮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
0: 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舞台的热爱，也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好，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3: 目标距离15米，东风2.5米每秒，阳光直射左上方30度角反光干扰。
4: 我叫崔颖光，曾经是名狙击手，虽然已经退役，但也没丢掉手艺。从钢枪到弹弓，我依然要享受那份纯粹的快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我叫农俊宁，我有2项非遗技艺，他们都代表了壮族的古狼兵文化。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壮族技艺的风采。壮族非遗秀，您期待吗？
2: 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
4: 大家好，我叫朱允光，来自湖北枣阳。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正在丰收的花生和玉米。
0: 来，我们这边也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壮族手标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龙俊宁。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阳朔金桔。
7: 阳朔金桔家根植富硒沙，阳朔金桔田源自丽水泉，韵肺清喉爽，止咳化痰凉。
6: 啊，尝一尝。口感不错啊！哎呀，
0: 酸甜可口。那接下来，请几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这是在6米开外。
1: 你们发现个细节没？他那个弹弓就是他的手指，没有那个木叉，
2: 他是靠手
1: 对
2: 出那个形，
3: 这软的一个弹弓绳，没有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架。
1: 对，
3: 一击即中。
2: 现在最后一个目标，
1: 大枣。
3: 这个目标物比较小，换了一个，
1: 换了一个宽一点的皮筋儿。
0: 就是无架弹弓会更难一些。
4: 对，无架弹弓呢，它没有这个支撑的位置，手指的肌腱发力，它会影响这个精准度。
3: 这番表演对于朱大哥来讲好像没什么难度啊。
1: 你咋说那么对呢？就好轻松啊。
3: 我们得给你们加加码，咱们呢一会儿呢上根蜡烛，
5: 这蜡烛后面呢
3: 再放个气球，你能不能三点一线把它们全部击中？
0: 能行吗？
4: 这个挑战挺新颖的，我试一下吧。
0: 现在有风，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蜡烛的火苗是时若时暗，来回摇摆。
3: 火光要把它打灭之外呢，还要打爆后面的那个气球。
1: 好像灭了，哎，没灭，没灭，风吹的。
0: 没灭。
3: 这个是烛火摇曳呀，时亮时暗，所以更不好瞄准。
0: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0: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1: 去看看，
0: 一次就成了。我觉得他这个绝对有运气的成分。
1: 蜡烛打灭了，
2: 而且这气球啊正打在正中间，
1: 还真是，这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杰哥这边有质疑，觉得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
0: 没错，这样吧，咱来一根头发丝儿
1: 啊。头发丝儿，
0: 对，来一根长头发的。哎，
1: 怎么还就地取材呢？
3: 你这个人熊猫点外卖，你都损到家了，你都
0: 怎么就损到家了？
3: 那头发丝儿咱看都费劲，你让人打。那这样吧，这个发丝儿，你说这风一吹乱摆是吧？这样，咱在底下缀一个咱们灵宝的丰收特产，怎么样？
0: 可以，
4: 行。
0: 但是他不能打特产，还要打这个头发丝儿。哎，
1: 对，要在五米开外把这个头发丝儿打断。
5: 能行吗，大哥？
6: 遇到困难必须克服困难。
0: 开始，现在是间隔五米的距离，这个要是真能打下来的话，才能诠释他专业技巧的厉害。
1: 哎，那个发丝儿根本看不见呀，
2: 我就感觉那枣是悬空着呢，
0: 打到枣还不能算，对不对？
1: 对。

这个确实，这个、真的是难。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个头发丝在哪儿，怎么打断它呢？需要极其精准。朱老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去看一下。
1: 我检查一下看看情况。
0: 找找这个人头发丝儿。
1: 绑着头发丝儿呢。
2: 确实绑着头发呢。
0: 刚才的这个啊，确实难，但是呢，我们要想难为住他们，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有点创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物让它移动起来，
2: 换成移动靶，哎，
1: 那难度可就又升级了。那移动靶上咱们打点啥呢？
3: 那也打点咱灵宝的特产呗。
2: 对呀、啊。
1: 哎，行，咱直接跟现场观众要一个行吗？
0: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位大叔来。您拿的是什么桃啊？
2: 灵宝是固县镇冯家园村的珍珠枣油桃，三非枣香，七非桃甜。欢迎各界人士品尝，
4: 你们可以尝尝，老甜了。
0: 我们一会儿吃完啊，把那桃核拿出来，让他打那桃核。
1: 对，有没有信心？
5: 有信心。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桃核啊，摇摆起来了，这个摇摆的状态，然后我的心也跟着摇摆。
3: 我觉得这个难度增加的非常大，虽然它比发丝看得清楚，但是它是移动的呀，它一直在晃。

0: 吃几柱，
1: 这阵容
2: 太强了，一下就把它打掉了。刚才我就在想啊，它这个移动把，它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摇摆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说运动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太多规律的呢，咱整一个自由落体的，但这个东西还得足够小。
0: 那得是什么才能又小还是那种自由落体的？
2: 水滴。
0: 天哪。

0: 石牛啊，这真没想到能把水滴给击中。
1: 周大哥，这都怎么练出来的？
2: 我们有这个射击的基础，是吧？一个是视力，还有对精准度的一个感悟，啊，平时在练习它的一个稳定性。
0: 那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将带来更高难度的弹弓表演，用我们家乡的农特产品作为道具，演示一发三弹的精准绝技绝活。
0: 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朱大哥，谢谢您。你们队的朱大哥确实厉害，那我们队的壮族手标王也不是浪得虚名啊，实力不足。

0: 太厉害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农老师是壮族手标的非遗传承人。
2: 壮族手标呢，是我们壮族的老祖宗在古代的时候劳作狩猎，还有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一个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其次的话呢，它传承我们壮族先民保家卫国的一个精神，可以用生活中的筷子啊、竹签啊、铁钉啊、牙签啊，
3: 都行
2: 啊，都能作为武器使用。
1: 我看那个地方有竹签儿，
3: 就这撸串的竹签子。
0: 对呀、啊，
3: 这能当标用吗？这
0: 我也不太信。嗯，
1: 来，农老师，您给我们做个示范。
3: 您扎一个，
1: 开始。
4: 咱俩呀，一人十标，看谁扎得多，
3: 行不行？
4: 来，
3: 你先来吧。
1: 来，交替进行。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
0: 你俩呀，
1: 越扎越近。
3: 好，
0: 你太近了。
1: 哎呀，杰哥可以呀、啊！
2: 太棒了！
1: 太牛了！以后杰哥就是我们丰收集结号手标王。刚才农老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教学，也让我们感受了一下。接下来农老师的挑战绝不是用它，
0: 那用什么呀？
1: 而是用一个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的一个小游戏的道具。
0: 啥呀？
1: 纸飞机炸气球。
0: 这个不可能，它是用纸做的，即便你给它整得再尖，它也是纸啊，怎么可能呢？
3: 对呀。
1: 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
3: 来，准备开始。

0: 2米的距离。哎呀！
1: 哇，一击击中。
2: 2米投中2个。
1: 哇！
0: 成功，
2: 4米。
0: 4米了。
1: 哇！升级
0: 8米这个距离啊，特别远，我觉得纸飞机飞过去都费劲。
1: 对，因为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3: 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它飞到那儿就没有劲儿了。
2: 一个就成功了。
1: 纸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会发生偏转化，成功。
0: 哇，这个太牛了，
3: 太厉害！
0: 我看看你这纸飞机是不是里面加铁板了。
1: 来，你检查一下。
3: 天哪，这是怎么练的呀？
0: 真的，纯纸，
2: 就是普通的纸飞机，对不对？
3: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这个纸飞机能把气球扎破，原因啥？气球它吹完了，它薄啊，有能力，你扎破一个厚实点的东西。哎呀，
0: 你太机灵了。
3: 哎，比如说易拉罐，这个要是能扎破，那我们就服了，
0: 给你点赞。
1: 你是让我们以卵击石啊？
0: 没错，
1: 真能出难题、啊、
4: 我可以挑战一下，难度确实非常大。
0: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0: 这就是实力。
1: 我不服，力学的角度分析啊，你这个背后它有木板儿，对吧？它是有一个反作用力的。
0: 太对了，
1: 过去的时候这个反作用力它也是一个力，那就不是你自己扎破的，那是靠板顶破的。
2: 来，直接说出你的目的，
1: 你能不能扎它悬空的一拉？
0: 对，把它给我抬走，行吗，农老师？
3: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我也挑战一下自己，尝试用这张纸在一分钟之内打爆五个吧。
1: 打爆五个易拉罐，
4: 用纸飞机打破悬空的易拉罐对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它没有背板的支撑，纸飞机又很软，所以必须要打中最中心的位置才有可能打破。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就是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1: 王老师，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哇
0: 若非我们刚才亲眼所见能够击爆，真的是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挑战。
5: 两个，
1: 两个，
0: 这个易拉罐是悬挂着的，
1: 三个，一击击中啊，这个
0: 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1: 四个，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了。问农老师，为什么这

0: 纸飞机能扎透这个易拉罐，您平常是怎么练习的？
1: 讲究它的重心和平衡，然后再运用那个发力和手上的巧劲，能够精准的击中目标，而且还有一定的威力。
0: 这就是那句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真正的手标手根本不在意到底拿的是什么暗器
2: 啊。
0: 刚才您振臂一呼，我们都觉得能量爆棚啊，这就是非遗的力量，这就是传承当中的创新。
3: 没错
0: 啊，我想问一下农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
1: 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技艺，不光是手上的功夫，还有我们壮族虎狼兵保家卫国的精神。我希望把这个非遗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我们的非遗传承，为我们的家乡做出贡献。
0: 像农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没有让非遗锁在时光深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让非遗绽放光彩，让它体现出活在当下的生命力。把掌声送给农老师。
3: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轮选手闪。

0: 狗狗是我的陪伴，它不仅是我的队友，更是我的孩子。今天我们并肩作战，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马建文，我目前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科研不仅需要专注的大脑，更需要强健的腹部，所以在学习之外，我还花了大量时间在健身上面。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请大家看看我的健身方法对你有没有效呢？
2: 先请董一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3: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腊肉，肥而不腻的好味道。
4: 来，我们这边是健身学霸啊，马建文，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什么丰收特产。
5: 咱们江苏溧阳特产非常丰富，这砂锅鱼头啊炖出来的汤奶白浓郁，还有这溧阳白茶、竹笋，最后是这南竹叶泡的五米饭，清香软糯。
4: 这两位啊，一位以武见长，一位精于力学，到底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哎，我就看见这两只小狗太默契了啊，
1: 太萌了。他俩都叫啥名儿？
2: 这一只黄色呢叫玲珑，今年8岁啊。那只黑色的呢叫乌锥，今年3岁。
1: 玲珑，那听这名字，她应该是个女孩子，对吗？
2: 是的。
1: 这两个狗狗啊，我看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啊。那他们取得过什么成绩？
2: 都拿过冠军。
0: 冠军狗啊！
2: 狗狗也有属于他们的运动会，这个飞盘拳呢是有专门的国际比赛的，就是每个国家层层选拔，选出来最优秀的4名选手，来代表各自的国家来参加比赛，要用耐心和时间选择适合他的课程。
3: 哦，就是狗狗擅长的也不一样。
2: 对，
3: 比如说就像我跟杰哥，我俩就比较适合唱二人转。
4: 你老拿咱俩跟狗比干啥呀，老妹儿啊！你太谦虚了，你这种谦虚我一点都不喜欢。哎，
1: 我觉得见面机会难得啊，咱们可以互动一下。
4: 哎，哥，可以。
2: 好，我们先从简单的一些玩法来开始。
1: 好的。
2: 贝贝母他很友善，来，
4: 我抱抱。抱抱。
2: 我们拿他最喜欢的玩具啊，来给他做互动配合。坐。啊。然后往上一抬，坐立，啊，他就给你敬礼了。
3: 哎呀，这可爱！
2: 再说一个 ，Go， 他就走位了，然后丢出去。
3: 哦，明白了。

0: 我试试，坐，坐，坐，好，来，立，哇，啊，来走一圈，嗯，走，动，嗯，动，走，哎，走，哎，你看，太聪明了，好了，玲珑，来，
1: 这种感觉怎么样？
0: 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他是我幸福了。
2: 来，我们请下一位选手，
0: 换你们的。
3: 可以吗？
0: 得往前挺一下。
1: 吴志尧，来上，上，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们。
2: 现在呢，我们就玩一个稍微有难度啊、有高度的动作。我们需要一个桩子，我们让小狗从远距离冲刺，踩踏到你的背上，然后再飞跃起来，接到我空中抛出来的这张飞盘，然后我在后边接住狗。
1: 那我俩就是个桩子，
3: 你们俩你们相当于是重要的一个
1: 垫脚石。
2: 我要给你拿一些护符。
1: 不会抓我脑袋吧？
2: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1: 他犹豫了，哥。
3: 他每一下都是犹豫。

0: 刚才我们飞的是一个简单的啊，先让它飞到一到两米的距离，后面呢我们会慢慢的增加远度。
1: 我准备好了。
2: 太棒了，吴娟也太棒了。其实咱们这个玲珑跟乌锥他们还可以展示更高难的技巧动作。
3: 狗狗站立着往前跳，哇，飞跃接飞盘，

0: You're my heart, you're my heart.
1: 你看人家玲珑多灵活，
2: 这可是拿过冠军的狗啊。
1: 这是蹬在了主人的后背上跟主人的互动，
3: 真是训练有素啊，老听话了。咱自己要是能养出这样的狗那得多好啊。
0: 远距离抛接，厉害厉害。

0: 你看啊，他俩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了，狗狗冲过来都没有迟疑，也不会想能不能撞到主人。
1: 都在一起磨

0: 喝了好酒吧，
1: 感觉他俩会有那种心灵感应一样。
2: 精彩了，
3: 真是不错啊！
2: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和我的小狗能拍摄一系列的萌宠的视频，然后宣传我们四川成都的风光风景。
3: 是人与自然之中的那种温情，也是跟狗狗之间那种极度的互相信任。我觉得温情又纯粹。
2: 再一次感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5: 谢谢。
2: 接下来啊，要登场的这一位也是用热爱书写精彩。

0: 哎呀，这真是力量和技巧双双在线。
1: 而且呢，建文是北大的博士生，对吧？哈，您日常的健身项目能不能让我们跟着体验一下？
2: 可以考虑引体向上，带人辅助。
0: 是你带我呀，还是我带你？
2: 可以带现场任何一个嘉宾一起做。
3: 我们全场最重的选手。
0: 哦，对呀。然后陈宇坐上是吧？得嘞，坐上。
3: 妈呀，
0: 这怎么可能？哦，这么高，
4: 上去还能坚持住，刚才纯纯就是想示范一下动作，没想到抱上以后他就起来了。
0: 那你帮着我们是怎么上？
2: 属于帮你们减轻负重的，
0: 就是我们上，然后您帮我们上去。
2: 对对对。
0: 那咱试一下，
2: 你先自己尝试一下。
1: 你先自己比划一下，我们看一下你的什么水平。
3: 杰哥连杆都够不着。
4: 杰哥助跑八杆，
0: 我先上去啊。
3: 哎呀，哎呀妈呀！
4: 加油，杰哥！来，一二，
3: 上不去。
2: 辅助，好，辅助，辅助。
3: 他这个辅助含的很坚决。
2: 准备起，一，二，
0: 行了。
2: 这个实际上是我在训练啊，我在训练推举。
0: 这是他练举重。
1: 我听说啊，这个建文呢，他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马式三分钟，每一项都是一个世界纪录。
2: 第一分钟是负重40斤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然后第二项是吊环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最后是这个二指的引体向上，记录是25次。
4: 这3分钟你要连着做吗？
2: 对，我要连着破3个记录。
1: 那我们就眼见为实，看能否成功。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开始计时。
4: 一个，两个，
1: 三个，
4: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1: 八个，加油，
4: 九个，十个，11个，12个。
1: 一、二、
5: 三、
1: 四、
5: 五、
1: 六、
5: 七、
1: 八、
5: 九、
1: 十、
5: 十一、
1: 十二、
5: 十三、
1: 十四、
5: 十五。

0: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
1: 太厉害了，
2: 这是绑了沙袋做双立臂啊，
3: 一个，
4: 两个。

0: 个，六个，七个，八个，
1: 八个，加油！
0: 九个，十个，还有时间。
1: 连续三分钟打破三项吉尼斯纪录，这可不仅是力量的事儿了。
0: 十一个，
1: 时间到，
0: 太牛了！短短三分钟的时间里，各位跟我们一起见证了三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2: 这可以说是达到体力的一种极限了啊！如果建文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呢？
3: 我想要召集全溧阳市的年轻人，展示他们的极限力量，再把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的山水意境融进去，展示我们的溧阳力量。
2: 太好了，这也是响应啊全民健身的这个号召。那我觉得建文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生活的一腔热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建文，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四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4: 师叔，好久不见，都想你了，给您沏杯茶。
5: 有长进，师叔也给你掺杯茶。
6: 师叔还是师叔啊，
5: 走，三句丰收集结号相聚，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让全世界看到不一样的张家界。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哥梅拉组合，
9: 张家界的美美在丰收时节的青山绿水，我们期待用歌声唱出自己家乡的丰收。
11: 丰收集结号，我们
10: 来了。
0: 你看我身边这俩小哥啊，帅气逼人呐、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家乡好物啊？
12: 我今天带来是我们粤西的贡椒和我们彝族苦荞。
13: 我带来的是这个我们成都的腊肉和腊肠。
2: 我身旁的哥梅拉组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丰收特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4: 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大家带来的是米酒。我们土家族人非常的热情好客，欢迎来我们张家界逮酒。
2: 好的，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行云流水啊。
1: 这个壶在他们的手里啊，那真的是醍醐把盏，翻转腾挪，一招一式呢都是干净利落，而且滴水不漏。

0: 太精彩了，配合也是相当之默契。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也想考验一下你们两位的默契。哎呀，到底如何啊？这样，我们来互动一个小游戏，叫蒙眼倒茶。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啊，我们请您蒙上眼睛，然后请您呢来指挥他，
4: 好的，
3: 让他把这个茶倒入茶杯之中，但是只能倒一下，如果三杯当中有两杯是成功的，就算是你们默契十足，
5: 能行吗？
3: 可以吗？
4: 可以挑战一下，
6: 能行。
3: 来，现在请蒙眼。
7: 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5: 挑战开始。
3: 开始。
6: 前方大概1.4米，哦，不是，往后一点，我只退一步，然后做神龙抢珠。直下压下去，直下哈，神龙抢珠哈。
3: 第一杯成功了。
5: 关键是人家不是说你往前面多少米呢，他是做什么动作就知道怎么弄了。
8: 等会儿我看看他这眼睛。来，你跟着我走啊，绕一圈你再找，其实大概位置还是差不多。你看这回我带师叔绕一圈，我跟你说一下都不用指挥，直接就那什么了。
5: 来晕了是吧？
8: 对，来师叔站好了啊，这回来原地你再转三圈啊，来，
3: 因为师叔吐了，
8: 两圈。好，这桌子在这边，来，
3: 脚步已经有些踉跄了。
8: 来，师叔准备好，走着。
6: 阿布说话，阿布转身。
3: 一下就给你破了。
6: 好，直走，再直走。再直走一步，好，然后面对右边，转身右边，对，然后再走一步，好，左边一点点，好，做那个乌龙摆尾，壶身往上抬，然后压下去啊，就在前方。

0: 那要不要来个高难度的？
1: 对，来吧，你要能给你师叔整懵了，我算你厉害。你现在已经挑战成功了，那个就算是送的了啊。
0: 那就白龙过江，
2: 挑战继续。
0: 直走，直走，好，往右边一点，好，跨步，跨步，白龙过江，肩上哈，来走，白龙过江。
1: 漂亮。刚才这个难度不够，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个升级版的挑战，测验一下他们的精准度。
3: 精准度，
1: 来，上道具。
4: 现在面前五根吸管，五个杯子，要用这个长嘴壶把这个茶水呢，要精准的通过这个吸管倒入杯中，还要过线，不能洒到桌子上。
2: 就他们俩这么难为人，咱们接不接？
0: 试一下吧。
4: 好，
2: 挑战开始。
4: 开始。来看第一杯，
5: 啊，小菜一碟，就是很精准。
4: 很准啊，
1: 真是很准。
3: 第二杯，
4: 哇，真的很精准的穿过了这个吸管，然后倒入杯中啊。他怎么判断的呢？
1: 他怎么会这么准？
2: 第三杯，
4: 太准了，而且他这个出水的那一下非常重要。
2: 关键他出水那下很冲的。
4: 对。
2: 第四杯。
4: 哎呦，这是目光如炬啊。第五杯要完成了。哎呦，
1: 成功，
4: 挑战成功。
2: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6: 快速对准，
2: 快速对准
6: 。
5: 哎呀，你
4: 这能算吗？啥呀？
1: 哎呀！稍微帅一点。
5: 你看又来
4: 了。金杰哥看不下去了，来，我感觉您还不抵他呢，还给自己加难度。Oh no！ 哎呀，哎呀。这是喷泉呢，喷我脸上了。
5: 杰哥这是洒水车
4: 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融合我们本地的民族文化，融合非遗长嘴壶的茶艺，展示一个舞台剧，想让我家乡凉山月世界更多人认识它，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去我们那边游山玩水。
4: 说得真好，你们用功夫泡茶，每一滴都透露着传承的韵味。谢谢，请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队要出场的选手，他们是把热情唱进歌声里，每一句都带着丰收的喜悦。
7: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继丰斋月饼，甜蜜好滋味，河南广东食品。专注品质，匠心制造。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茶记乐泰亮甲，
1: 南疆黄洋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啊，古爹，阿达爹爹，伊萨，伊斯里贝斯卡，
3: 带大姐带孩子。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

0: 这也太好听了，真的是韵律十足的一首歌哈，就里面有词儿啊，我没听懂。
1: 你俩说那么对呢，好听是真好听，就是一句都听不懂。
0: 但是一直唱那个逮哈子，
2: 逮哈子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多用动词，就是搞起来的意思。
3: 对，
2: 我们刚刚跳的这个逮哈子，跳的一些舞蹈动作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家族的白手舞。我们的土家族白手舞是源于生活，源于劳作，学会了以后去我们张家界啊，妹妹呀、啊，就围着你跑。
3: 谁学得好，后面我有大奖。
2: 第一个动作呢是挑水的动作，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非常棒。第二个动作插秧啊，做好准备，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做完一个动作会有一个左摆右摆吗？
1: 对呀、啊，为什么？
2: 因为左摆右摆代表着风调雨顺、大吉大利的意思，
0: 能够五谷丰登。
2: 对，
3: 是的。
2: 音乐开始啦，
3: 隔开一点。
2: 第一个，挑水的动作啊，
3: 准备好。
0: 得评判一下了，
3: 我觉得今天郭老师跳的最好了，
4: 你看看
3: 是不是？
4: 你看看为什么我跳的最好？因为刚才不是说谁跳的好去了之后，女孩就围着谁转吗？
2: 就是有这个冲动是吧？
0: 找一个最有潜力的。
5: 那今天给郭老师准备的大奖是什么？
2: 先不急嘛，大奖是留在最后嘛。
3: 对。
2: 那还有一关，我们那边女孩子都特别喜欢男孩子吹一个叫
3: 木叶，
2: 会吹木叶，
3: 木叶传
4: 奇。那赶紧交给我吧，别交给陈宇。交给我，
2: 用一片叶子吹出来一首歌啊！那海哥先教一下，
3: 这个树叶它的边缘要平整，它才能吹出美好的旋律。这个树叶呢，它的发声是从上往下发出来的，看到没有？要压着它吹，吹的时候不要鼓腮，两边的气流不能跑出来，要从上面出来。
6: 让你吹没让你吃，你吃了它干啥呀？哎，
1: 太牛了！
3: 郭老师吹出来的。哎，你看，
6: 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
6: 他伴奏的。
1: 我看你老吹不来了。
2: 哎，可以啊，
3: 可以，
2: 不错不错，
7: 太
3: 小了，对，就这样的。

0: 你这是吹出来的呀，是喊出来的呀。
1: 不要再出现呀。
0: 最后拿到大奖的是，
2: 谢谢
3: 郭老师，非常有潜力。
0: 那么请问给郭老师准备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大奖？
3: 在我们当地迎接贵宾的时候，必须得高山
4: 流水。
5: 领奖之前，我想问一下，我这奖领到啥时候算个头？
6: 哥不提，酒不带。

0: 锁柜把酒上。
1: 行了，没情了，你们这个歌太长了。
2: 咱们土家族的米酒甜不甜，香不香？
3: 又甜又香，还有劲儿。
4: 要不然说人家能得影帝呢？一喝矿泉水都能给你演出醉来。
1: 你看你要不说，谁知道是矿泉水啊？
5: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2: 我们想为家乡唱一首歌，歌唱我们张家界的美景，能够歌唱我们土家族人的幸福生活。
6: 再一次感谢哥梅拉组合，
5: 谢谢两位。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了。
6: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鸡心果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5: 灵宝鸡心果又称锦绣海棠，因为形状像鸡心，所以就得名鸡心果，这是咱们灵宝的特产。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是星星组合，恭喜。
6: 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竞演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所有选手的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7: 丰宝苹果又大又甜，今年我们东南村的苹果又丰收了，大家都越来越富裕了，我们能不乐呵吗？
8: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暖暖人宝来做客。
6: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9: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千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0: 想，你看见了啥？
1: 臭！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把我爸的大头照贴上去。嗯，
1: 这样才好操作。嗯，
0: 以后谁要买提线木就给他拍照，然后把照片印上去，这样又快又好。
1: 我看人家还有那种 3D 打印的呢。
0: 现在还不行，但是以后会有的。
1: 不错不错，真不错。哎，过两天就是父亲节了，我还想着送叔点什么礼物，要不你这个算咱俩送的行不行？
0: 这是我做的，你不是学会了做抹茶吗？你给我爸来一杯。
1: 那个哪拿得出手啊，求你了。
0: 嗯，看在你是我媳妇的份上，我答应了。
1: 你占我便宜啊。
0: 来给你玩玩木偶。
1: 哎，这样。嗯，
0: 对啊。

0: 有事儿啊？
1: 也没什么事儿，哎，这不好久没给您拍照了吗？想给您拍点有意思的照片。
2: 好久没拍了，你不昨天才给我拍的吗？哎呀，孩子呀，自从你来了以后，就这几天你给我拍的照片，比我这一辈子拍的照片都多。你说就我这老么咔嚓眼的样，还能拍出花来呀？
3: 我们就是想给您拍出花来。
1: 对，
2: 还就想拍出花来。好，配合，我一定配合。
4: 有人吗？钟老师在吗？
1: 你是？
4: 我昨天订的房两间。
3: 哦，你是李慧慧？
4: 是我。谁是钟大厨？
3: 爸，找你的。
5: 哎哎，来了。

0: 哎呀，啊，哎呀，
1: 你，
0: 你认识我呀？
1: 跟网上看见的好像不一样。
0: 一样？怎么不一样啊？就你一人来的？
1: 我爸妈在停车呢。你们拿好东西进来吧，就是这儿，我在前台等你们。你们是不是有停车券？
2: 啊，有。
1: 那你们谁来负责管登记？啊，
3: 我来。
2: 爸，这什么情况？
4: 我也懵了，现在这小孩都这么成熟吗？
3: 小妹妹，你不上学吗？
1: 放假了，我带着作业呢。我们要住两个晚上。
3: 我们这有家庭房，一家三口比两间便宜。
1: 就要两间，一间大床房，一间标准间。
3: 啊，那好吧，登记要身份证啊。爸爸妈妈来了再登记吧。
1: 简直是吧，我也有，不用等他们。这次旅行是我安排的，这个钱也是我的钱。你奇怪是吧？待会儿归巢我再告诉你。
3: 哦，好吧。
1: 妈，我爸呢？
3: 外边打电话了。
1: 妈，你先登记吧，又打电话。
5: 这周我实在是有事啊。是家里的事，方案的事，咱俩只能下周再碰了。
6: 你放心。
1: 李天若先生，您的手机需要休息了。
6: 哎，老吴，你稍等一下啊，再给爸爸5分钟时间。
1: 我们的协议，你的手机5分钟前就该交给我保管了。
6: 慧慧啊，爸爸在谈正事，本来今天我还要开会的。
3: 哎妈呀，今天我可算长见识了，这哪像8岁的孩子呀？
2: 人精，都说00后可怕，这10后就是。
3: 仙儿，大仙儿，
4: 还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这明显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嘛。
3: 可不是，那些钱只是那个小孩的零花钱。
2: 爸，这么看还挺玄乎的。
4: 哎，那个小朋友不是说找咱们说什么事儿吗？
1: 你们都在这儿啊？
4: 啊，都在这儿呢。
7: 来来来，坐下。
4: 小朋友啊。你不是要找我们说点事儿吗？
1: 我爸爸妈妈说去爬太姆山拜太姆娘娘认识的，他们以前说就是在这片海滩上，因为一碗福锦肉片谈的恋爱。
4: 哦呦，好浪漫呀！我听说啊，太姆娘娘很灵的，
1: 可是他们现在就过不下去了。我爸爸整天忙工作都回不了家，我妈妈和我爸爸更是没话说。
4: 哦，那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1: 我是在网上查到地图才来到你们这儿的，我关注了你，也看了你的小视频，听说你做的福锦肉片很好，我今晚就要这个菜。明天我要带他们去爬太姆山，让他们在太姆娘娘那儿反思反思，然后晚上我再给我爸爸提前过一个父亲节。
4: 我的天，给你爸爸过父亲节呀、啊！
1: 你们放心，钱我都准备好了。
4: 小朋友啊，这不是钱的事儿，
1: 就是钱的事儿。没钱就没有现在的生活，我就上不了好的学校。可是没钱的时候还好好的，一有钱就过不下去了。
3: 慧慧，你别着急，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
1: 我就只希望我爸爸和我妈妈能像以前那样。
8: 嘉丽，
3: 叔，有什么办法吗？
4: 其实啊，他们能来，说明这一家子心里还都在乎这个家。咱们啊，就做好咱们该做的。

0: 剩下的就交给太母娘娘了。孩子，别太往心里去啊。
1: 他比我强，我爸妈那会儿，我可是啥也不懂。
0: 有时候啥也不懂，挺好的。你看这孩子，哎呀，懂事的让人心疼啊。
2: 呀，您二位回来啦！哎，
3: 佳丽啊，那个客人来了没有啊？
2: 来了。
4: 咋样啊？
2: 是一家子，都安排好了。
3: 有问题啊？
2: 还好吧，订了今天和明天的晚饭，要吃叔叔做的福鼎肉片。
3: 哦，好，那你们招待好哈，那我们先上去啊。
4: 有事招呼我啊。
2: 好嘞。
5: 哎，来喽，福鼎肉片。
4: 哎
5: 呦，你看多幸福的一家人呢！听说你们啊，跟我们福鼎很有缘分啊，而且还很有故事，所以我专门安排你们今天在我们农家院的天台上用餐啊！你看，多美的大海呀！
6: 这就是福鼎肉片。
5: 对呀，慧慧没吃过呀。
6: 可是我爸妈吃过。啊，
5: 那你尝尝。哎呀，尝尝吧。
6: 有点酸，
5: 哎，你真棒！来来来来，你们也尝尝。哎呀，你们这闺女啊，是真聪明啊！行了，你们慢慢用餐啊。
6: 曾伯伯，你在视频里说每一道菜都有故事，那这福鼎肉片的故事又是什么？
5: 慧慧想听故事啊？现在听吗？好。哎呀，白白给你讲讲。这个福鼎肉片呀，原来叫肉圆。古时候啊，有一个穷小子，娶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媳妇儿。
3: 这，哎，你爸在说什么啊？
4: 我也不知道。天天，你能不能在天台上装个大喇叭？这啥也听不见，多激人呢。
2: 哎呀妈，咱那时候不是没钱吗，只能装这样式儿的。再说了，咱装监控也不是为了偷听的呀。哎，
4: 看他们这样子不像过不下去的啊。
3: 哎呀，城里面的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看孩子。哎呦，分得可清楚嘞。
2: 那都是一家人了，为啥还分那么清楚？
4: 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这一家子必须有个当家做主的。你看他们家就这男的当家做主，这就不行。
7: 为什么呀？
4: 那你问你妈呀。大妹子，这家是不是你做主？
3: 哎呀，以前我是这样想的，那后来那就商量着来嘛。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7: 妈，那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3: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不要乱想，不要瞎猜嘛。
7: 就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有点儿。你忘了，我爸都差点被你给逼失忆了。
3: 我不是跟你爸认错了？
4: 对嘛？你看我们女人说认错就认错，不像他们那些男人，认个错跟要他们命似的。
2: 哎，这杨绛先生说过，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有了丈夫的护妻之意，就有了妻子的顾家之情。有了妻子的理解和包容，就有了丈夫的爱家之情。
5: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你在上面半天说什么了？
5: 慧慧非要让我给她讲故事。
4: 啥故事啊？
5: 现编的。
2: 福鼎肉片。
7: 太母娘娘。
5: 福鼎肉片加太母娘娘。哎呀，你们不要这么紧张嘛。
3: 我们不是紧张，
7: 就是有点八卦。

0: 哎妈，那个敬老院还啥时候有义工日？我也想去。
1: 哎呀，有好日子不好好过，真是的。
0: 说谁呢？
1: 我还能说谁呀？这姑娘那么聪明，又不缺钱，瞎折腾啥呀？
0: 你想说啥呀妈？
1: 我想说啥呀？哎呀，天天妈说的对呀，这城里人跟咱想法就是不一样，以后你就知道了。家里呀，又没个男人。哎，就你说那个杨绛先生是谁呀？
0: 那是钱钟书的夫人。
1: 女的呀？
0: 啊。
1: 你别说，他说的挺对啊，男人是天，女人是地。
0: 妈，你想我爸了？
1: 我才没工夫想他呢，睡觉。
2: 佳丽。我出去一趟。
3: 你去哪儿啊？
2: 跟林书记去加工厂。你怎么了？
3: 没什么，你去忙吧。
2: 女人说没什么的时候，那一定是有什么。我老爸说的。
3: 我妈，她好像有点想家了，不是东北那个家，是那个家。你明白吧？
2: 我明白，你也是一样吧。
0: 咱们要给叔过父亲节，慧慧要给他爸过父亲节，我怕我妈难过。
2: 那怎么办？
0: 不知道，你先去忙吧，早点回来啊。
2: 嗯，那我尽快回来。
3: 嗯。慧慧，你做完作业啦？
4: 嗯，你们是一家人开的农家院吗？
3: 嗯，是两家，不过以后会成一家人。
4: 那钟伯伯还有那个瘦一点的阿姨，还有哥哥是一家，你和胖一点的阿姨是一家。
3: 对，你还分得挺清楚的嘛。
4: 那还缺一个爸爸，你爸爸呢？
3: 啊，我爸爸呀，他不在这儿，他是个卡车司机。要开着车全国去送货。
4: 那你和我一样都见不到爸爸吗？
3: 哎，慧慧，你爸爸妈妈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会担心他们会分开啊？
4: 以前住个小房子的时候还好好的，后来我爸爸得到了发明专利，我们就换了大房子。我爸忙得回不了家，他一回家，妈妈和他就开始吵架，再后来他们俩连架都懒得吵了，只要他一回家，我们三个就一人一间房。
3: 是吗？
4: 嗯。姐姐，我好想以前那个家呀，那个小房子。
3: 慧慧，你别担心，你爸爸妈妈会好的。
4: 昨天吃了庄伯伯做的福鼎肉片，还听伯伯讲了故事，他们有变化。
3: 真的？
4: 嗯，真的，我看出来了。姐姐，我看了你的博客，你说庄伯伯的菜能吃出家的味道，你没骗人。
3: 你可真是个小人精。

0: 哎呦，大厨啊，嗯，这都是为今天晚上准备的呀。啊，
1: 集团的人呢？
2: 送来几条铜浆鲈鱼。嗯，
1: 今天我可得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呀。全鲈鱼宴，主题就是回忆美好时光。
2: 不至于吧？你不是说慧慧的爸妈没什么大事吗？
1: 不是为了大人，
0: 为了慧慧啊。
1: 慧慧跟我说啊，要给她爸爸过个父亲节。
0: 老庄啊，
1: 嗯，
0: 你好像也没过过父亲节吧？

0: 我过啥节嘛？现在啊，过些日子不是这个节就是那个节，也不知道是哪个会赚钱的人想出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行，那我先去看看大姐和佳丽。昨天我就看他们的表情啊，就不太对劲，估计今天晚上这顿饭啊，他们不好吃。
0: 哎呀，还是我老婆细心啊，要不今天晚上呢开两桌？
1: 哎，别，我先去看看吧。啊，
0: 哎，您等会儿，那我这主题也得换呀。这样，我那儿还有些个鱼肉松、手撕鱼片，你把它交给大姐，吃。能增加人的幸福感。
1: 谁？
0: 实在不行，你就把他叫下来，让他给我帮厨。
1: 啊？那他给你帮厨啊？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烤鲈鱼，正宗东北风味。
1: 行，那我去叫他哈。
2: 你怎么走到这也不进去？
3: 我不是怕进去不好说话吗？哎，他们回来了吗？
2: 嗯，叔叔在厨房准备，阿姨和我妈在天台，我陪着慧慧。
3: 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你要想办法给他们一家三口都拍上几张大头照。
2: 干嘛？
3: 给他们个礼物啊！我琢磨了半天才想出的招。
2: 木偶？
3: 对，就是木偶。
2: 可你哪来那么多个？你不就给叔叔准备了一个吗？
3: 我给我爸准备的，那是我纯手工的，现在有了加工厂。很快我们就能批量生产。
2: 那太好了，但问题是时间来得及吗？
3: 我拼了这条小命，我都得挣回来几个。
2: 辛苦你啦。
3: 行吧。
4: 哟，大姐，
1: 累了吧？是不是昨天去敬老院累到了？
5: 哎呀，这点活能累着我吗？哎，你别说啊，现在三姑比刚来时候可强多了。你看那天你一去，哎，阿娇，阿娇，叫我多亲呢。
1: 是，我现在也体会到了，这回家呀真好。
5: 这是你们这儿好，你看村里镇里有钱就给老百姓花，哎呀，看他们老年人活得这么开心快乐，我都替他们高兴。
1: 哎呀，一切都会好的。哎，大姐，你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呀？
5: 大妹子，你不嫌弃我呀？
1: 这叫什么话呀？你能来，我和庄强高兴还来不及了。再说这佳丽和天津的婚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商量商量了？
5: 对，
1: 他们要是一家人，那我们不就是一家人了？
5: 哎呀，大妹子，这几天呀，我就睡不好觉，我就在想，你说我们家是哪儿修来的福分呢？让我们家里找着你们这一家子人了，也找着天天了。
1: 这不叫找到，这叫遇见。现在不都这样讲吗？
5: 对对对，我在福鼎遇见你。
1: 对了，大姐，我和张强商量过了，这佳丽和天天的婚事啊，这佳丽的父亲啊，
5: 你绝绝，不用提他啊，我都不知道现在他搁哪儿呢。再说俩孩子的事不用问他，我做主。
1: 哎呀，话是这么说，但是，哎呀，先不提这些事了。哎，今天晚上咱们先把这顿饭给搞定哈。
5: 嗯。行，不提他，替他扫兴。哎，你看现在这孩子懂得太多了，小小年纪知道替父母着想。你说这当爹妈的咋就那么不懂事儿呢？合法夫妻，你说又不是偷情，有啥想不开的？
1: 那可不是呗。所以说呀，这就叫家和万事兴。哎呀，那个，对了，庄大厨今天还说让你露一手嘞。
5: 露啥呀？
1: 烤鱼呀，东北味的烤鱼呀。
5: 行，妥妥的。
0: 哎，慧慧，找我有事吗？
6: 我在看你做菜。
0: 哎呀，做菜有什么好看的呀？
6: 我和我爸都爱吃鱼。
0: 哦，爱吃鱼好啊，爱吃鱼啊，脑子聪明，还能长大个。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波波给你做。
6: 我爱吃我妈妈做的。
0: 哦，喜欢你妈妈做的呀？那你妈妈喜欢给你做什么口味的呀？
6: 嗯，我也说不出来，可是我就是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鱼。
0: 哎，那你妈妈多久没给你做了？
6: 好久了。
0: 你这样，你给你妈妈打个电话，你问问她，她是怎么做的，然后你再告诉我。

0: 给你做好不好？
1: 可是我把他们的电话都没收了。
2: 灰灰，灰灰，
3: 妈妈，我在这儿，快过来。
4: 爸爸，我妈妈来了，你请教吧。
0: 哎呀，刚才我跟慧慧在这聊天呢，她说她特别喜欢你做的鱼。哎，你是怎么做的？你告诉我吧，我给你们做。哎
5: 呀，我那点手艺怎么能拿得出手呢？
4: 可是我和爸爸都爱吃你做的鱼。哎呀，
5: 可是我都好久没有做过了。
0: 哎，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慧慧，你可得给我保密哦。
4: 什么主意啊？嗯。
6: 好茶，你这给我沏的是老银针吧？
7: 对，2008年的。
6: 果然是豪侠命运。
7: 你女儿真的太懂事了，
6: 让你们见笑了。其实我也没想到，孩子会想这么多。都怪我不好，只顾着忙自己的事，却忽略了这个家。
7: 其实您这个年纪是最难的，
6: 要不是慧慧逼着我们出来，我们还在应付着生活。这次出来放松了一下，感觉真的好多了。上太姥山的路上经过牛郎岗，那是我和慧慧妈妈认识的地方。海湾还是那片海湾，而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了。
7: 有时候就是生活太忙乱，大家就会忘记初心。
6: 对，不忘初心。
7: 哎，你们来了，我给你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6: 哎，好。
7: 我说3、2、1，茄子啊！3、2、1，
8: 茄子。
9: 哇，你这菜单不错啊，鲈鱼刺身、茶香鱼片、酱烤鲈鱼、福鼎鲈鱼片。哎，大厨，你是不是又创新了？把肉片改鱼片了是不？
0: 创新不敢说，就是试试试试。
9: 行，我觉得一定能行。哎，这家常鲈鱼是啥菜呀？没吃过，这啥味儿啊？
0: 我也不知道，
9: 你自己做的不知道。
10: 妈，那叫家的味道。
0: 哎，佳丽总结的精辟，家的味道
9: 真棒。
11: 哎，天天去哪里了？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10: 他去加工厂了，爷。哎，
11: 你说大家都这么忙，就他一个人跑出去不回来。
9: 大妹子不能这么说，天天现在是创业阶段，他是大产业呀。
11: 看见没有，现在就开始护上了。
9: 那是必须的，一个女婿半个儿，我能不心疼我女婿吗？主要是啊，我自己姑娘我指不上。
10: 妈，你说啥呢？
11: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以后啊天天就归你，佳丽啊归我。
9: 行啊，这么说定了啊。
0: 佳丽啊，看见了吗？只需要2个妈，这个世界就可以重新洗牌。

0: 哎，慧慧，为什么摆这么多椅子啊？
1: 我请了庄伯伯他们一起吃。
0: 好，好女儿，爸爸终于明白了，爸爸懂了。哎，妈妈了，
1: 她在下面帮忙呢。
0: 那爸爸下去帮忙吧。
1: 不用，他们就好了。
2: 来喽，
3: 来喽，
2: 来来来，家常鲈鱼，
3: 酱烤鲈鱼，
2: 茶香鲈鱼片，
3: 糖醋鲈鱼，
4: 清蒸鲈鱼，
5: 还有一道大菜鲈鱼刺身。来，
6: 哎呀，请坐，请坐。

0: 句实话，用了大姐的话说，整这桌子菜费老了劲了。
1: 我来说两句哈，因为这一桌子的鲈鱼宴啊，我们家大厨啊真的是用心了。来，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愿两位爸爸父亲节
2: 快乐！
0: 父亲节快乐！
3: 父亲节快乐！
0: 嗯，哎，等一会儿啊，先别动筷子。我呀，要向慧慧的父亲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4: 您说，
0: 你呀，必须把我今天做的所有的菜，评出个最好来。
4: 都好，都好。哎，
0: 那可不行，必须评出最好来。因为你是一位父亲，我也是一位父亲，我这位父亲向你这位父亲提出了一个要求，你这位父亲必须不能拒绝，因为今天是父亲节。
3: 如果你拒绝的话，
0: 那么今天在座的所有人这顿饭都不吃了。啊，
1: 都不能吃啊？
0: 对啊。同不意不同意？
5: 同意呗。
6: 嗯，爸爸，你就答应装萝卜吧。
4: 好，好，包大哥，我拼。
0: 同意了啊、哦。来来来，哎呀，我把这个菜呀、啊、都夹到你的盘子里。哎，这是这道菜。哎呦，这是这个菜哦，你要记住了。嗯嗯，这是这道菜，还有这个菜，这是这道菜。好了。
4: 赵大哥，
0: 请品尝。
7: 哎，咋有点紧张啊？
0: 嘘。慧慧爸爸呀，你一定要拿出你平时搞科研那种严谨的态度，细细的品，慢慢的尝，最后把结果告诉我。因为你得出的结果对我很重要哦。
5: 大厨啊，有那么重要吗？你要参加比赛呀。
0: 那当然了，比参加比赛重要的多。哦。怎么样，慧慧爸爸？请告诉我结果。
4: 多好吃！这，
0: 哎呀，哎呀，慧慧爸爸，这就是你的不对，你必须要告诉我哪一道菜最特别。
4: 这个，
0: 为什么？
4: 因为这道菜像极了我太太做的。
0: 啊，我说这事儿能成吧？
4: 小玉啊，这是你做的。
8: 回答正确，颁奖。
0: 还有奖品？这小子什么时候准备的？
9: 这是我们农家院啊给你们准备的父亲节礼物。哎
4: 呀，谢谢谢谢。
10: 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
4: 谢谢张大哥。哇，好漂亮啊！好好木偶
8: 哦，这是我们村的第一款文旅产品，从非遗提线木偶转化而来的木玩偶。哇，
4: 好漂亮啊，小玉啊！哎，丫头你看，
6: 这是爸爸，这是我，这是妈妈。哇，
4: 做的好漂亮！
7: 哎，天天，你爸爸的呢？
8: 有，等一下啊。
0: 哎，还真有我的。
9: 那当然了，你可是我爸。
0: 哎呀，哎呀，你看看，啊，
4: 好可爱，
0: 你看还真像。哎呀，庄大厨要和幸福的一家人在一起哟。哇，
4: 哎呦，四个人物，哇，太可爱了。
0: 庄大厨和你们幸福的一家人。

0: 放心吧，全都买回来了。
1: 你今天可要用点心哈，我牛皮可都吹出去了。
0: 董事长把自己的朋友聚会都安排到我这个小院来了，我还能丢你的人呐？不能够。你看看，南北融合大菜
1: 啊，南北融合啊，就你一个人啊？
0: 怎么能是我一个人呢？还有佳丽妈妈呢。
1: 哎呦，你麻烦人家大姐干什么啊？
0: 天天和佳丽不也是南北融合吗？
1: 哎，大姐人嘞？
0: 是啊，刚才还在这儿呢。哎，阿娇啊，你觉不觉得佳丽妈妈有点
1: 不快乐？她是不是想家了？不能啊，她的店不是她妹妹帮着看着吗？佳丽又在咱们这边啊。
0: 啊！哎呀，
1: 一惊一乍的干嘛啦？
0: 我想到了。哎呀，秃子头上的虱子。
1: 明摆着。嗯。明摆着什么？
0: 他是想。
1: 说啊。
0: 男人。
1: 你有病啦！说什么呢？
0: 真的。好好想想。

0: 大姐，我来吧。
1: 哎呀妈呀，这费劲呢，我怎么这么笨，一个鸭子抓不着。
0: 看我的啊，走走走走走。
2: 求求你了，我也

0: 快赶紧快快快
1: 你再跑啊！幸亏我身手敏捷啊！行了，我去收拾鸭子了。
2: 哎，我帮你啊！
3: 哎呀，不用，让他自己去弄，我们那边休息一下。
1: 对对对，大姐啊，需要你的时候我叫你。
2: 好嘞，好嘞。哎呀，哎
1: 呀，你可把我累着了。
2: 我的妈，我都虚脱了，抓他抓的。哎呀，
3: 哎呀，大姐啊，啊，大叔说了，今天呢也要让你露一手。
2: 是。这不来朋友了吗？我想让他们吃点新鲜的，我做融合菜呗。嗯，要这饭菜不合口啊，你多担待啊。
3: 你忘了你前两天做的那个铁锅炖，简直太好吃了。
2: 行，爱吃我天天给你们做。哎呦，
3: 那我们家大厨可就失业了。哎，
2: 不能。
3: 哎呦，大姐啊，最近这店里面真的是太忙了，也没有时间陪你出去转一转。你说这两个孩子还天天往外面跑，哎。你可以跟他们两个出去转一转啊。哎呀
2: 妈呀，我才不当电灯泡呢，让你和大厨能收留我，我就知足了。
3: 你看你又说这样的话，你不是说过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能在我们这里住，我和大厨高兴高兴高兴，重要的是说三遍，以后不许再问了。
2: 好，我问了。

0: 湖南。
1: 咱们的事情你说了，那叔叔下周能过来吗？怎么了？
0: 我觉得我爸怕见我妈。
1: 为什么呀？
0: 也不是不想，是不敢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哎，你说我要是告诉叔我爸来不了，他会咋想？
2: 我也不知道。爸，
0: 叔啊，
3: 什么事儿不能在家里说呀？非得跑这儿来说呀？
1: 真不能在家里说，不能让家里的妈妈知道。
3: 哦，那赶紧说，今天农家院很忙的呀。
1: 家里的爸爸可能来不了。
3: 啊？你爸来不了了？那可不行啊！你们两个的亲事，长辈不来，那像什么话吗？怎么了？跑车忙啊？
0: 我爸怕我妈。
3: 你爸怕你妈？你怎么知道的？
0: 其实我跟他提过好多回让他来福鼎了，他每回都说跑车没时间。我觉着他就是不想见我妈。
3: 不至于吧？
1: 我觉得也是，这些年家里和他爸爸一直有联系，每个月他爸爸还给他转生活费呢。哦，
3: 哎，你爸爸妈妈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0: 好多年了。
3: 那你爸再婚了没有？
0: 没有。
1: 哎，爸，你为什么这么问啊？
3: 哎，你有你爸的照片没有？来，近照啊，我看看。
1: 哎呀，哟，老庄，你这身份证还会看相啊？
3: 我看什么相啊？我相由心生。行，我有数了。哎呀，院里很忙的，还有两桌饭呢，赶紧去帮忙。走走走走。
4: 阿娇，早就听说你回来了，一直就想来看看你。
5: 你们都是大忙人，我们聚在一起不容易。哎，阿坤啊，听说你调到文旅局去了，一定要对我们这边照顾哈。
6: 那一定支持。
7: 阿娇，这次来玩有没有单身大龄女青年啊？帮我们阿坤赶紧介绍介绍吧。哟，
5: 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情况啊？
4: 离异无孩，福利好，稳定。
6: 别听他们瞎说啊！
5: 什么叫瞎说嘛？你跟我说说，你想要什么条件的？
7: 啊，坤林老师就想找个安稳会过日子的。
5: 妥了，包在我身上。咱们边吃边说。
4: 阿娇，你这东北话都出来了。
8: 来了来了，哎呦，来快点接。来，快！
5: 今天的重头戏哦，
7: 来，
5: 铁锅炖小海鲜，你们一定要尝一尝哦。哇，怎么样？
4: 真香啊！
6: 不错。
4: 阿娇，你家赵大厨的手艺又长了。
5: 你猜错了，这道菜呀、啊、是我大姐做的，那味道啊，杠杠的。哎，你刚才不是说我有东北话的口音吗？
8: 是啊，
5: 都是跟他学的。
9: 大妹子，看你说的，我这手艺哪有庄大厨手艺好啊？我就是瞎做，你们凑合吃啊。哎
5: 呀，行了，快坐在一起吃。
9: 那不行，大厨正忙着，没有帮手。
5: 哎呦，你听我的吧，让他自己去弄啦。来，你坐下，咱们一起吃。
7: 来，大姐，
5: 来，你边吃边说。
9: 好了，我们去尝
5: 尝，尝一尝。要不我来吧。
3: 哎，不用，哎，都送走了。
5: 送走了。
3: 挺好。
5: 哎，你觉得张光坤这个人怎么样？
3: 挺好的。啊，调到文旅局去了是不？
5: 是。
3: 哎，阿娇啊，你今天没拜托人家给咱农家院拉客吧？我告诉你，人家可是国家干部，咱可不能拉干部下水。
5: 你想哪去了嘛？
3: 我哪儿都没想。我今天看着你们这帮老同学发小在一块聚会，那么高兴，这样的关系是纯洁的关系。

0: 天天，
1: 干嘛？我正忙着呢。
0: 我爸来了。啊？
2: 爸妈，这是王叔叔。哎、
3: 王大柱，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妈，你爸来都来了，你
4: 让他走。
5: 你妈呢？
6: 我妈她不肯上来。
5: 你妈呢？
1: 我妈陪着阿姨呢。
3: 这里的活就交给你们两个了，该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行了，干就完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

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管家很惦记你和两个孙女，也很后悔当时在气头上跟你闹翻了。毕竟是老来丧子，就算他说出再过分的话，你也应该原谅他老人家。
1: 唐副书记，我婆婆她还好吧？
0: 身体还算硬朗，我把你的情况跟她一说，她立刻就写了这份证明。当地镇政府和派出所的同志跟我一起去的，他们也都在证明上签了名。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赵凤仪的丈夫车祸去世，得到了一笔赔偿款。
2: 赵凤仪
0: 因为钱分配的问题跟婆家闹翻了，就带着孩子们回到了那家沟。她丈夫生前经营的小买卖都分给了她小叔子，她小叔子从来没有给她分过钱。这份证明可以向村民公开，按相关规定，赵良家完全符合贫困户的评定标准，还请村委会多做做工作，好好吧。
3: 这证明不是写的挺清楚的吗？还做什么工作？我觉得群众不会有什么意见，谁有意见让他们找我。虽然说啊，现在我已经不是村支书了，但是我还是个党员啊。这那家沟姓那的人多啊，小辈儿们呢都喊我个二叔。这件事儿，我来做工作。
1: 谢谢那二叔，谢谢那二叔，谢谢你。
4: 文斌的表态呀，很不错呀，毕竟是老党员了啊。还有啊，天石书记为了群众的事儿，

0: 亲自跑了那么远，啊，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建议全体党员干部为天师书记鼓掌。
1: 张飞，你先回去吧，我们再开会。
2: 谢谢谭副书记，谢谢郭书记，谢谢大叔，谢谢晚堂叔，谢谢大伙儿。
3: 纳家沟贫困户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到今天就算完成了，确定的有25户贫困户。趁着郭书记在，咱们好好合计合计，接下来的扶贫项目怎么开展？国家已经制定了方针，要在2020年全面脱贫。这25户群众，不能光等着国家的补贴，还要主动致富。
4: 你可真行啊！为了赵凤仪跑了几百公里，还亲自弄来证明。精准扶贫重在6个精准，首先就是扶贫对象必须精准。赵良家的人均收入，那应该是纳家沟最低的。如果他们家没评上贫困户，那就是我的失职。我在扶贫办工作的时候，经常给各县的扶贫干部讲课，一个都不能落下。
5: 就是我的开场白。可是，那么多流言蜚语，你也不回避。我要是回避了，那些流言蜚语就成真的了。<笑>心底无私天地宽，山珍不怕远地近。好样的！<笑>哎呀，这个赵凤仪啊，也很感激啊。公事出来以后，他就带着东西，到这狼尾给你送礼，送他无情。
4: 送礼你还给收下了？
5: 就一袋核桃、山楂干什么的。哎，这赵凤仪真是个实在人，我估计他也想不到公事后还能出事。哎，
4: 那东西你怎么处理的？
5: 嗯，到食堂了，山楂干煮水，核桃煮粥。<笑>
4: 这恐怕不好吧？
5: 你放心吧，我不是去他们村开会吗？我呢？ 给老板藏80块钱，我算算也差不多了。我让他转交给赵凤仪。啊，你说把礼物我给人退回去，这他肯定不干。要是让你去送钱，你拉拉扯扯的，那多不好看啊！
4: 还是领导工作有办法，<笑>我钱转给你。
5: 不不不不不，这东西是我给食堂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给我消停点吧。
6: 哎，你还真回来了？不是跟你说好了吗？晚上回来，吃饭了吗？镇里吃过了，你进屋吧。
7: 你走了之后啊，我们党支部又开了个会，大家认识到了之前的问题，统一了思想。这次啊，都是真实数据，没半点含糊。
6: 这个跟我之前了解的情况基本吻合，个别户的贫困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我对照了一下全镇11个村的人均收入，上合峪排最后一名，而且几乎没有富裕户算整体贫困。我们村是穷，主要因为自然条件差。
4: 水库建成那年，政府提出过异地搬迁，但老百姓挨着里的山，挨着里的水，不舍得走啊。现在也有异地扶贫搬迁，讲的是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要是老百姓对这片土地有感情，这第一条搬得出就做不到。哎呀，昨天的党员会，我听到了几个要点。第一呢。 村民的储蓄都不多，经过往襄阳鱼这么一折腾，想让他们再拿出钱来投资，难了。第二，外出务工人员多，需要青壮劳力的项目无法引进。第三，这个上合峪村居住条件不好，但是自然风景好，这是共识。要是发展旅游，老百姓应该愿意啊。
6: 感情好啊。
0: 但是

0: 交通是大问题，大车上不来啊。你说要走水路，这人还没等上来，游客就被下游几个村给劫了。
1: 我觉得呀，发展大规模旅游不现实。你想，这要是一下子上来180人，住哪儿啊？
0: 这都是问题。
1: 所以呢，想发展旅游，还得多动动脑子，主要是这个定位得准确。第四呢，我发现村里的妇女有刺绣的手艺，不知道在这方面能不能做做文章。
0: 我娘活着的时候她就会绣花，这是村里边老传统了，传了有200年了。
1: 200年、这是文化传承啊。哎，我想这样，咱们收集一些绣样拿到市里去，找这个旅游局啊、工艺品商店，让人家懂行的人看看。
0: 咱们那个东西拿到市里边商店里边，这人能看好吗？
1: 你不试怎么知道？
0: 试试啊，
1: 试试。
0: 那行，明天礼拜天咱俩进趟城，正好你回家看看孩子和嫂子。
1: 行。

0: 这是我们的第一站，我们要去的是西湖。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得跟你爸反映反映了啊，这连导航都找不着的地儿怎么致富啊？
1: 可是这儿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今天我得多拍点照片。
2: 镇里的唐天石昨天晚上是住在这儿吗？
0: 黄副书记啊！
2: 啊，对，
1: 昨天好像是住我们村了。好像，那他人现在在哪？不知道，
2: 我一早上来村委会就没见着，应该是去拿去钩了吧？他在这俩村之间来回跑。
1: 哦，谢谢啊。
0: 没事。
1: 嗨，你听到家吗？喊谁呢？
2: 我在喊水下的长城，太壮观了！这儿就是摄影家的天堂。
0: 妈，怎么不早点带我来啊？早你爸也没下乡啊！快点拍吧！
1: 不行，这光线不好，我得等夕阳。
2: 啊，夕阳？小姐，现在是上午，等夕阳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0: 那你还找不着你爸了？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3: 你别给他打电话，你不让给他惊喜吗？打电话多没意思呀！要不这样，我在这安心创作，你去那家沟找他。
4: 那中午饿了，你吃什么？
3: 保利要吃的。妈，你就别管我了。今天星期日，你俩好哥哥二人世界，别忘了添一只钱来这儿接我。
4: 你一个人真的行？
3: 放心吧。
4: 那好吧，
3: 拜拜，
4: 拜拜，拜拜。
5: 让走，让走，来，别等我，让走，走吧。
3: 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
0: 您就告诉我村委会在哪就行了。我刚从村委会过来，没看见唐副书记。哎，唐副书记啊，那可是大领导，星期天呀得休息。再说了，来我们那家沟肯定不会去村委会呀，那得去赵凤仪家。
1: 头一天住村就住他家了，
2: 莎莎，别瞎说了，赶紧出牌吧。
3: 大姐，赵凤仪是谁啊？
2: 你先说你是谁呀？
3: 我是唐天使的爱人。你刚才那个话是什么意思？
2: 莎莎，你这嘴一点把门的都没有，惹祸了吧？

0: 我也不玩了，
1: 回家。
2: 大姐，您留步。大姐，
3: 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扯老婆舌头。早知道你是唐天石的媳妇儿，我都不搭茬。
2: 麻烦你告诉我，赵凤仪家在哪儿？
3: 找别人打听去。不用问大名，就说赵大美人，谁都知道。唐天石刚把他评上贫困户，下老力气了，把我们村支书都给撸了。他不得好好的做点饭，请请啊。

0: 糖甜食。
1: 阿姨好，
2: 好，
3: 好。
4: 哎，我说你，
1: 干啥呢？
5: 来钱了。凤姨，这是谁呀？
4: 谁知道他是谁呀？
6: 你这人有毛病吧？
3: 唐天石去哪儿了？
6: 唐副书记去哪儿？你问我？你到底是谁呀？
3: 我是谁？你管不着。
6: 我当然管得着了。你在我家横冲直撞的，你还不告诉我是谁？你咋能横呢？啊，我看见了，开小汽车来的是吧？有钱人是吧？
4: 有钱人了不起啊？
6: 我们农村人讲脸，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你要是给我不讲道理，我就只能轰你出去了。
3: 你告诉我，唐天石来过你们家没？
6: 没有啊。
3: 他来那家沟的第一天晚上，不是住在你们家的吗？
6: 哦，这我承认。可是那天之后他就没有再来过了呀。哎，等等，
3: 你不会是他媳妇儿吧？对，我就是他爱人。
6: 哎，嫂子，哎呦，真是嫂子呀！哎呦，嫂子，你不会是在外面听啥闲话了吧？哎呦，这帮人啊，这种闲话怎么能传到你耳朵里呢？不能信，真的不能信。嫂子，我跟你说啊，我们村里啊有一帮女人，闲来没事就爱使坏，都是假的。这唐副书记是个大好人，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嫂子，来，进屋，我给你做点吃的。来，嫂子，来。
3: 不用了，不麻烦了。
6: 不吃个饭去，怎么？哎，嫂子，吃口饭再走嘛。

0: 您好，八位先生，你好，请问想买些什么呢？
1: 啊，我们随便看看。拽我干嘛？撤吧。这好容易来到正地儿，怎么能撤呢？把东西给我。
2: 哎，你好，我这儿有一些绣样，那个您是行家，帮我看看。
0: 可以的，这边请。
2: 哎，好。你怎么出来了？
3: 人家绣的那么好，咱这个野路子，人家肯定是赶不上。
1: 人家这的每一件产品，都是由专门的设计师设计的，再由民间的工艺师手绣完成，所有的材料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咱们这东西，人当然看不上了。
3: 是啊，早想到了，要不人家能开这么大

0: 商店，撤吧。
1: 你等会儿，话还没说完呢。人家这生意好，订单不断，正有扩大规模的想法。
0: 啥意思啊？
1: 人家虽然看不上咱们的秀样，但是咱们可以跟人家合作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人变成他们的工艺师。
0: 就咱村那些大嫂、大婶儿、小丫头片子，怎么变成人工艺师？
1: 上河玉刺绣有200年的历史，不是你说的吗？这些绣片啊，他们都看了，绣工是得到肯定的。
0: 那好啊，
1: 这样，咱们啊这就去皇家衣绣，跟他们的领导好好聊聊。
0: 走。
1: 那接口村委会的电话。喂，
2: 唐副书记，赵凤仪有事找你啊。
3: 唐副书记，是我赵凤仪啊。
4: 啊，你说什么事儿？
3: 是你家里的事儿。今天你媳妇儿跑我家里，气势汹汹的来找你。我这寻思着，是不是听啥闲话了？我想来想去，得给你打个电话，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4: 啊，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4: 啊，没事儿，我媳妇儿到乡下去找我了。
0: 早的去了？
4: 你回去吧，要不带她去上河峪，好好招待招待嫂子。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去皇家衣绣找他们领导聊聊。
0: 嫂子奔你去的，你这人在不在？你不怠慢人家了吗？
4: 这跑绣活的事交给我了啊，管着完成任务。
0: 走吧。

0: 师傅，烧快点。
1: 好嘞。
2: 想想啊，确定没落东西？
3: 没有。

0: 哎，琪琪，
1: 爸，哎，
0: 来了，叔姐，
1: 给我吧。提前上车，
2: 我爸回来了，咱们就别走了吧。我还想等光线好的时候拍照片呢。
1: 那我自己走了啊。
2: 哎，别，我跟你走。
3: 他去了他那家，给我回来就这样了。
4: 上车。领导，咋不接我电话呀？
1: 是赵凤仪给你通风报信的吧？
4: 啊？
1: 还是你刚才就在他们家里，你不出来见我呀？
0: 我去他们家干什么呀？
1: 你自己清楚。

0: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咋样，见到嫂子了挺好的？
1: 没有，她回去了。
0: 才去就回去了？你没好好招待招待人家？哎
1: 呀，明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还不得早点回去。说说你的事儿，那个有何进展？
2: 我去皇家衣袖总公司了。
0: 礼拜天人家不上班，我得在这住一宿，明天一早上我再去堵人。

0: 赌。你注意态度啊，咱们是去谋求合作的。
1: 你这球也不能低三下四的球啊。打听了，那个董事长是个女的，我很有信心。你没看咱村那些大娘大婶都特喜欢我吗？我一定合理的运用战略战术，保准拿下。啊，放心吧。嗯，挂了。

0: 姐您好，用一下您这辣椒油。
1: 拿吧。
0: 谢谢。不好意思，我说话了，说。
1: 你故意的吧你？
0: 不是不是。
1: 这种无聊的手段。
0: 什么手段？我这手滑了，对不起。
1: 你少装糊涂了！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见了，你想干什么？
0: 电话。不是，我给您干洗吧。要不您说多少钱，我赔您一件。
1: 果然是这一套，你跟哪本小说学的呀？
0: 啊？
1: 神经病！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真不好意思。
1: 这怎么走了呀？哎，你还没结账呢。
0: 没事没事，我结。
2: 哎，来了，这个就是我们董事长。来，快点。

0: 董事长，这个人等了您一上午。
1: 这人我不想看见，请他离开。
2: 您就是董事长。
1: 对，没错，皇家衣袖创始人董事长叶冰。我不是大娘，也不是大婶，对你很反感，毫无半点喜欢。你不是说讲究战略战术，号称要把我拿下吗？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3: 叶总，那个人就是不肯走，就跟咱们院那站着，站得跟当兵一样。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要不然就报警吧。
1: 用不着，他愿意站就让他站着呗，我看他能站多久。

0: 董事长，终于把您等来了。
1: 不会脑子有病吧？
0: 没病。昨天把您衣服弄脏了，也不是故意的。当时我正跟唐副书记通电话，这开玩笑，用词不准确，若有得罪，请您见谅。
1: 唐副书记？哪个唐副书记啊？
0: 我们青山镇的党委副书记。
1: 这么说，你也是镇里的干部了？
0: 我不是，我是青山镇上河峪的村支部书记卢振兴。
1: 村支书？那你更是大权在握了呀。为啥在我院站了好几个小时不走？
0: 为昨天的事道歉。
1: 你用不着跟我道歉，我也想了，你也应该不知道我是黄家一秀董事长，要不你也太没智商了。
0: 真是不知道。
1: 说是董事长，其实就是一个小企业的负责人，您可是大支书，一说话一跺脚，一方土地都得跟着颤吧，用不着跟我道歉。
0: 虽说我是村支书，可是我们村穷，我也从没跺过脚，上河峪的土地养育了我，我不敢让他占用。

0: 你这话说倒还是挺有意思的。可惜我们初次见面不愉快，以后也用不着来往，回去吧，别在这晒着了啊。
1: 哎，董事长，我不能走，我答应过唐副书记必须完成任务。
0: 说吧，找我干嘛？
1: 您看
2: 这些啊，都是我们村妇女绣的，
1: 您给看看指点指点。我听说您订单特别多，还要扩大规模，不知道我们村这些有手艺的妇女能不能成为您的工艺师。
0: 哪个是你媳妇儿绣的？
1: 没结婚。
0: 那哪个是你姐姐妹妹绣的？
1: 没姐妹。
0: 你母亲？
1: 我是孤儿，30年前母亲就病故了。
0: 那你这么折腾都是为了别人啊？
1: 这不是别人，我从小吃白家饭长大的，上河峪的每一户村民对我都有恩情，他们是我亲人。唐副书记主抓我们镇的扶贫工作，
2: 属我们村全镇最穷，
1: 基本上是整体贫困。可我们村的妇女大多数都会刺绣，这手艺流传有200年了。绣的不好吗？
0: 到我办公室聊，我可不想跟你在这一块晒着。

0: 你们店里的货都够厉害的，
1: 就把我惊着了。
2: 这儿的更厉害，
0: 啊，大狮子跟真的是。
3: 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0: 白水就行。
3: 我来吧，你去帮着叫份外卖。哎，对了，卢支书喜欢吃辣椒，菜越辣越好啊。好嘞。
0: 你这还帮我点餐？您别客气，董事长，我不饿。
3: 叫我叶冰。
1: 谢谢。
3: 这几个绣样应该都是你精挑细选的吧？像这种手艺的绣娘你们村里有多少啊？
1: 多了，咋也有二十好几个。
3: 那可远远不够。这样吧，我先去你们村里考察一下，看看绣娘的真实水平，也看看投资环境有没有设置基地的可能。
0: 好啊，说走就走。
3: 你这么着急啊？给你点的外卖还没到呢。
0: 我真不饿。
3: 是这样，我的司机刚刚请假了，要2个小时之后才能回来。
0: 我会开车呀，我在部队当兵14年，开了6年车，坦克、装甲车我都会开。
3: 行吧，那就你开吧。不过你可别把我的车当坦克开啊。

0: ем түтерін дағашан не көріп чуға бері
1: алин талабы қын. 这歌挺好听的，什么歌？
2: 满族歌。哎，你们村应该有很多满族人吧？
1: 是，你怎么知道？
2: 我看那修养我就明白了，满秀历史悠久，你们村应该是一个满秀传承地。是。秀耀我还是第一次见啊，大婶儿能借我拍张照吗？
3: 叶总您随便拍，我四妹子啥说的没有。

0: 谢谢，快收起来，先，快点，下一个，来来来来，然后你们都来了，
1: 二奶奶，您也来了，您还能修得了？哎，
0: 我早不绣了，我燕子绣的，我替她拿来。
2: 让你来看看，燕子
0: 回绣，你拿来我看看。你看，哟，这手艺真不赖。哟，真行！
3: 哎呦，
0: 二奶奶来了，
4: 您都来了，
0: 快看看，
3: 来坐。
0: 哎哎，我，
3: 您看看。
5: 先坐。
0: 叶董事长，
3: 喝点水，这是二奶奶，您可得给好好看看。二奶奶，这都是您绣的吗？哎呦，
0: 我现在绣不成了，手哆嗦的厉害，眼神也不好使了。这是我孙女绣的。
3: 那您孙女儿多大了？23。
0: 那咋没自己来呀？是不是嫁出去了，没在村里？啊，二奶奶的孙女叫燕子，还没嫁人呢。
3: 燕子，哦，出去打工了。
0: 也不是，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哎，哎呀，对不起，二奶奶，您看我，不，我孙女命苦，她打小就得了小儿麻痹。 没少受罪，没少花钱，10岁以前还能走走路，大了就走不了了。哎，不过这孩子手巧，嗯，你教他点东西，一学就会，还特别爱干这个。
3: 那您孙女儿绣多久了？
0: 有10年了。太好了，
3: 二奶奶。
6: 带我去您家看看燕子，哎，
7: 慢点，哎，快到了。
6: 叶总，辛苦啊！这全村啊，就二奶奶家住的最高。
7: 没事，我啊就当锻炼身体了。来来来，您慢点啊！
6: 慢点，慢点。

0: 你这针不对啊，你这一针呢，就破坏了立体感和满绣最大的特点，粗犷。奶奶。
1: 燕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叶冰董事长，今天特意来看你刺绣。
2: 董事长，没事，你不用。我知道你不方便。董事长，我绣的不好，但是如果有人可以教，我愿意学。
0: 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学刺绣啊？
2: 我残疾，干不了农活，就想学点手艺。 赚点钱，贴补家用。
0: 说得好，燕子妹妹，只要你能参加我们的培训，按照我们的要求提高专业水平，那姐姐我就在这向你保证，你不光能挣到钱，还能实现个人价值，甚至将来可能成为国家颁发证书的工艺美术师。
2: 真的？
0: 真的？
2: 我谢谢你，
0: 您这是干嘛呀？
3: 谢谢您，
0: 您不用谢我，要谢。 就谢你的卢支书吧。这些，二奶奶应该的。卢支书，你当过兵，今天在我们公司站军姿的本事我也算是领教了。那我想问，假如我们合作，你们村的绣娘能不能像这个军人一样接受严格的培训？未来能不能保证质量、保证规格、保证按时交货？
3: 我保证。
0: 谭副书记。

0: 是上级领导，
1: 可愿做见证人？
2: 愿意，军中无戏。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具体合作方案呢，我们长城上谈去。
3: 其实吧，我还是觉得这规模小了点，主要是秀娘年龄偏大，人数也不太够，这万一是要有大的订单，我怕完不成啊。
2: 那个叶董事长，其实你需要的劳动力越多，越是帮了我的忙。我在那家沟看见好多人家也有绣架子，而且他们村满族居多。
4: 梁副书记，那家沟比我们上个月富裕。再说叶兵董事长是我请来的。
0: 鲁支书，你这个就有点小心眼了。
4: 不是，别的村把我们村活都抢了，我们村咋办？我扶贫压力大。
3: 不会的，你放心吧，只要绣娘经过严格的培训，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有多少我收多少。
0: 反过来，如果产品不合格，他就算是我亲戚，我也不会收。
4: 这样行，那就拿家沟一起，我没意见。
1: 唐副书记，
2: 哎，
1: 您再帮我个忙呗。
2: 您说，
0: 帮我和卢支书一块照个相，纪念一下不打不相识。
2: 这个你算是找对人了。我这摄影水平不是吹的，在我女儿的培训下那是相当靠谱。来来来，快过去。
0: 太好了，来，过来，过来，伸出手来。
2: 来啊，一二三。

0: 半夜不睡发我照片干啥？
1: 你跟烙饼似的翻来翻去的，我干脆把照片发给你得了，省得你睡不着。不过你还挺沉得住气啊，一直没找我要。
0: 我睡不着，因为茶水喝多了。
1: 去你的！
0: 哎，我刚才算计了，咱们要是光指着满修这一样实现全村脱贫，还是不行。人有些家，他没有回刺绣的妇女，这咋办呀？而且我听叶冰那话，这质量要求还挺严格，万一绣的人家看不上，这还不能给钱。按照他说这个刺绣速度，再加上个50%不合格，咱还得自己大针大线，肯定完不成脱贫指标。
2: 脱贫是一项长期工作，你别光想着指标指标的。今天我在全村妇女的脸上看到了渴望，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培养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信念，比短期内完成指标重要的多，听明白没有？
0: 这话说的对，又学一招。
2: 哎，说说你自己呗。
0: 我怎么了？
2: 我怎么看着叶冰对你有意思啊？
0: 别瞎说，人家是董事长。

0: 这次来我是替党副书记向您赔礼道歉。
1: 那周末把那照片补上去。
2: 摄影界的朋友想跟我们一起去
0: 拍照带动旅游。哎呀，天助我也啊，
3: 这是我们摄影界的大神。
4: 我点个硬菜，烤全羊。
0: 人家院子里有一个烤羊的架子，
5: 不借。
0: 那咋办啊？
6: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六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6: 9.9块？
1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

0: 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6: 打喷嚏，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

性鼻炎至过敏性鼻炎至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我怎么了？
1: 我怎么看着叶冰对你有意思啊？
2: 别瞎说，
1: 人家是董事长，看人家岁数好像不小了，说不准早都结婚生孩子了。
2: 让我说着了吧？你还是惦记上人家了？嗯，
0: 给你吃颗定心丸啊！
1: 我刚才
0: 跟商务局的高局长联系了，那高局长和叶冰很熟。
1: 高局长说，叶冰至今单身，而且没有男朋友。
0: 不能吧？
1: 你就说你对人家有没有意思吧。
2: 他是大老板，我这连个房子都还没有。
1: 怎么那么俗啊？你看叶冰像是那种在乎你有没有房子的女人吗？
2: 那这才头一天认识啊。
1: 头一天认识啊，你们俩就直呼对方的名字，叶冰还主动要求你合影，都没跟我照，这是什么？这就是一见钟情啊。
2: 这小毒汉，这越扯越远。没有事儿。
0: 罗志兴，起立。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拿出军人的自信和勇气来。
2: 不行，我这不成利用工作之便给自己找媳妇儿了？
1: 没规定不可以啊。你还别说，我真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2: 配得上人家吗？
1: 你当了14年兵，受过多次表彰和嘉奖，这天底下就没有你配不上的姑娘。
3: 那行，我就等他下次带人来培训，展开攻势。
2: 省得这全村的父老乡亲
3: 都替我个人问题操心。
1: 哎，这就对了。
4: 行，睡觉吧。嗯嗯，
3: 啊，说说你。
4: 我咋了？
3: 你和嫂子还装？小周都告诉我了，你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2: 是不是因为你老在乡下搞毒品不回家闹的？大人的事儿你少管。
0: 睡觉。

0: 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还有这个，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距离还可以。
1: 进来，
0: 您看呢？
2: 可以。
3: 你好，找一下张科长。
2: 我们这儿两位张科长，您找哪位啊？
3: 他。
0: 你好，你是哪个单位的？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张科长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山镇善和峪村支部书记卢振兴。
0: 你就是卢振兴啊？网箱养鱼没被批准有意见？

0: 这些文件你先看一看，然后你再跟我谈。
1: 张科长，这文件我认真学习过了，党副书记也跟我说清楚了，我没意见。嫂子，这次来我是替党副书记向您赔礼道歉。
0: 这是办公室，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事情最好不要在这儿谈。
2: 那你们聊，我呀去安检科研究事儿啊。

0: 知道，你和唐副书记闹别扭了，准是他一心扑在扶贫工作上，没时间回家陪你。主要责任都在我，他为我们村工作操太多心了。
1: 这样，你就告诉我，星期天唐天石有没有去过那家沟就行了。
0: 星期天没有啊，我俩进城了。他还说办完事儿回家看您和孩子，我让他先打个电话，他说不用，要给孩子个惊喜。结果半路就接到那家沟村主任，现在是村支书安满桑同志的电话，通知您下乡去看他了，他就往回赶了。
1: 唐天石让你来的？
0: 没有。
1: 那你刚才背得这么溜，连谁给他打电话都说得这么清楚，准备好的？
0: 什么准备好的？
1: 唐天石可真行啊，拽着村支书开始编瞎话了。
0: 嫂子，我从小到大都不说瞎话，上河域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的，我当了14年兵，你可以相信我。再说就这个事儿，我我有点激动啊。嫂子，你别生气，我是自作主张来的，你要是更生气了，我回去没法跟唐副书记交代。

0: 哎，来吃点水果。
1: 啊
0: 啊哈，都吃完啊。
1: 有事儿啊？
0: 上次水长城夕阳的照片没拍成，遗憾吗？
1: 我们摄影界讲究锲而不舍，我相信我一定有机会拍到那张照片的。
0: 你才摸相机几天呀？就我们摄影界，瞧你这口气。
1: 入行不分早晚，技术不分高低。我师父说，只要热爱，我就是摄影界的一员。
0: 好，我相信我闺女以后一定是一个著名的大摄影师。
1: 嗯，
0: 那周末把那照片补上去。
1: 妈，你跟我老爸和好了？
0: 我是陪你去完成你的摄影作品，跟唐天师没关系。还有啊，你不许给他发微信啊，他爱忙什么忙什么，咱们俩又不需要他招待，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许发哦。
1: 遵命。
2: 哎，琪琪。
3: 我妈不允许给你发微信，我就只好打电话给你了。告诉你，这周末我妈要带我去乡下完成水长城的照片，你可得抓住这个机会把她给我哄好了。
2: 哎，琪琪，你是怎么央求你妈的？怎么给她做的工作啊？
3: 我没央求她，是她自己提的，但她嘴硬，说只是为了我的照片，跟你没关系。
2: 好好，我知道了啊，谢谢闺女。本来以为至少得冷战三个月，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是怎么？

0: 事儿了。
1: 你笑什么呀？你一天没在村里，
2: 不会是你跑市里去找张亚文去了吧？
0: 这干啥一惊一乍的？谁是张亚文啊？
3: 不认识
2: 啊？啊，不认识就算了。哎，咱俩呀、还是得好好合计合计，怎么样把这个核桃、栗子、山楂卖上最好的价格？这事儿得抠细了。每斤的收购价都关系到农民全年的收入。嗯，你快快快，再研究研究。哎，山楂的那个单子给我。哎，琪琪，还有事儿？
4: 我刚才发了几张水长征的照片，说这周末还要再去拍照，就有人想跟我们一起去，咋办呀爸？我是不是惹祸了？
2: 这叫什么惹祸呀？
4: 我说了，那是我爸下乡的地方，都是朋友，去了不得让你招待吗？哎呀，
2: 闺女的朋友，老爸当然得招待了。啊，你说，来几个同学，几个家长？哎，
4: 不是同学，是朋友，摄影界的朋友。说要跟我一起去拍照的这位可有名了，刚拿了全市冠军呢。
2: 可以啊，闺女，你这社交够广泛的。那摄影家来几个啊？
4: 现在就一个。
2: 就一个呀？
4: 一个你还嫌少啊？我只是在小群里发了照片，要是在大群里发，那还不得瞬间炸了呀？你也招待不过来呀。
2: 你这话说的，农家饭管够。
4: 那要是拍日出呢？得有地方住啊。
2: 住也没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啊，你得让你这些摄影家的朋友通过各种渠道好好的宣传宣传我们这儿的风光。哎，你就在大群里邀请，来多少我都接待。
4: 真的吗，老爸？你太帅了！这样一来，我在摄影界可就有话语权了。周末见。
2: 哎，好，好。这个周末。市里的摄影爱好者要来咱们村儿，
3: 我听见了，来啊，招待。
2: 都是我女儿的朋友，有可能要住在村里。你通知家里有接待能力的，准备干净的被褥。嗯，食宿费我出。哎呀，自从我第一次来上河峪，我就觉得，咱上河峪搞高端旅游游戏，这也许就是开始。
0: 哎，既然是为了村里，干啥你个人请客？
2: 这摄影家拍照带动旅游，只是一种可能，这还没有确定的事儿，让村里花钱啊？你有吗？
3: 那没有，
2: 那不得了。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我闺女都能给我招商了，啊，天助我也呀！哈哈哈哈。

0: 来来来来，停这儿停这儿，过来，来，来来来。
1: 爸爸。
0: 哎，宝贝闺女。
1: 爸爸。
0: 哎哎。
1: 快来快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0: 啊，好。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爸爸，这是我们摄影界的大神李思典老师。哎呀，
0: 李老师，久仰久仰。
3: 提提爸爸啊，
0: 对，
3: 汤姆书记，给您添麻烦了。
0: 下坡您小心点啊，这个乡下啊，条件有限，大伙儿多体谅啊。
2: 好
0: 啊，哎，午饭已经准备好了，就在村委会吃。
3: 提提秘书长，告诉你爸爸我们的工作习惯。
1: 爸，我们包里有吃的，中午饭随便对付一口就行了。
0: 哎，你不是跟我说中午大顶光不能拍照片吗？
1: 我们得抓紧时间去找拍摄角度，这叫踩点。明天早上拍日出的角度也得先找好。
0: 哦，明白了。哎，怎么着？不吃了？人家时间紧。那这么着，

0: 每人带上一根老玉米，刚出锅的。小周，过来，
1: 来，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小周，你这，
4: 这中午就对付了，晚饭您得管。村里有饭馆吗？
5: 哟，目前还没有。不过我安排老乡做农家饭了。
4: 那最好，一般的菜好安排。我点个硬菜，烤全羊。上次去草原采风，他们都吃上瘾了。
6: 没错，治过瘾。
5: 就很好，全羊。
4: 怎么，村里没羊？
5: 有羊，没问题。
4: 那住宿怎么安排啊？宾馆离得远吗？
5: 不太远，有十多公里。可是我已经通知老乡了，在家里住有热炕，要不大家多体验体验。
4: 能行，我下过乡，睡得滚炕。你们呢？
7: 没问题，
6: 没问题，
4: 行啊。
8: 不用开车了，又有了烤田羊，这次能喝点了。
9: 唐副书记，哎，有好酒吗？
5: 可以有，这就准备。
6: 啊，就行了，
10: 歇吧，
11: 到屋吧。这唐副书记，
6: 好嘞。
4: 唐副书记，哎，能安排个向导吗？
12: 我可以当向导，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上河峪村村支部书记卢振兴同志。
8: 书记好，
13: 大家好，大家好。
10: 哎，老师你好。
4: 这支部书记当向导，这规格够高的。
14: 我还可以帮你们背设备。
11: 来，老师把包给
4: 我。好，谢谢谢谢。
11: 你呢，轻装上阵。小周，哎，带上两壶山楂汤，一会儿跟上。
8: 好嘞。
12: 注意安全啊。
11: 行
12: 啊，你去。
11: 那咱出发呗。
4: 出发。
15: 好，拜拜拜拜。
12: 哎，长城上走，注意安全啊。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11: 注意安全。
16: 谢谢唐书记，
12: 拍出好照片啊。
11: 好的好的，
15: 谢谢。
12: 来了，那个铁杉树，哎啊，快快快，出来。哎哎，帮你，咱们村有人会烤全羊吗？
0: 嘿，这算你问对人了，就我一个人会。
12: 真的，
0: 上次老七家嫁闺女，那就是我烤的。
12: 太好了，那个让谁家杀只羊，您来烤，羊钱工钱回头我一块算。
0: 哎哎哎，烤不了，
12: 为啥呀？
0: 没有烤羊的架子呀。人家上回老七家嫁闺女，那烤羊架子是提前三天从县城的饭馆里租出来的，这你晚上就要吃，来不及。
12: 那咋办啊？
0: 来不及。哎，
12: 我记着我在那家沟见过一个，我这就去借，还缺啥？
0: 你只要能把烤羊架子拿来，其他的我包了。
12: 得嘞。

0: 侯经理，在家吗？
1: 你怎么还到处？
2: 刚才。
3: 哎呀，玩着呢。
4: 咋着？来抓赌啊？我们可没玩钱。
3: 大嫂，您误会了。那个三立在吗？
4: 不在。啥事儿啊？出牌。
3: 啊，找您也行。我看见人家院子里有一个烤羊的架子，我想借用一天，明天给您还回来。
4: 不借。
3: 那我租，我出租金。
4: 不租。我们家呀，现在穷了，吃不起烤全羊了。哎，你要是有钱，就把我们家架子买走呗。
3: 买也行，多少钱合适啊？
4: 1500，不还价啊。
3: 大嫂，这是1000，这是500。
5: 唐副书记啊，
6: 哎，
5: 你这干啥呢？
6: 啊，我买了个烤羊架子，拉回上河峪。
5: 我帮你。
6: 不用了。
5: 咋了？怕人说闲话呀？

0: 好歹能跟嘎巴手握握手，事儿。
1: 小声说话。
2: 好嘞。哎，大。哎呦，
3: 那你们，这应该差不多。哟，韩副书记，您这是要给赵大美人烤全羊去？在哪儿啊？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沾沾光。
2: 我就知道在背后说闲话的人肯定是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0: 来人，
2: 老娘骂你！
0: 你。
2: 上车，我今天请客需要人帮忙，快点！
4: 算你今天走运。

0: 你不是要找我帮忙吗？咋把我送回家来了？我是避免你跟他们打架。那不行啊！那天你媳妇儿不是无缘无故的来我家找你吗？后来我一打听，就是那个莎莎在后面胡扯，让嫂子误会了。
1: 这些天我就想收拾她来着。
0: 不行，我得找她去。
1: 哎呀，你就不想想你爹和两个闺女？
0: 我见不下这口气，我心里觉得冤枉。
1: 我无所谓。上次的事儿，我替我媳妇儿向你道歉。我干的就是这份工作，受点委屈也不觉得冤枉。倒是你，别搭理他们，为了一些闲话，不值当的。这车我见过，哎，上个礼拜天，嫂子就是开这车来的吧？
2: 咋的？他又来乡下了？陪着闺女来上河峪了，还带来了很多摄影爱好者。这不，我们要请客人吃烤全羊，所以，哎，我得赶紧回去了。你回家吧。

0: 主要是龙支书导游的好啊。哦，好啥呀？问我很多问题都回答不上来。哎，对了，隆重介绍一下，烤羊的这位是我们村原来的老支书邢铁山同志，什么喜风口、大刀队、晋东抗日联军这些历史比我熟悉多了。
1: 老支书。
2: 您好，哎，
3: 你好，你好。
4: 那一会儿啊，你得好好给我们讲讲。啊，
2: 行行行行，哎，这羊快烤好了，大伙儿赶紧上桌吧。
3: 好，
5: 先把作业放在这儿。
3: 来，把东西都放桌子上。
4: 干啥呢？哎，这咋的了？那就剩俩孩子嘴馋，用不着炒这么些呀，不留着卖钱了。
3: 不是给我们炒的，妈不让吃。
2: 啊？还不让孩子们吃？这为啥呀？哎呀，
3: 这个呀。
6: 是给唐副书记炒的，用一锅栗子报恩，值不值？哎，
4: 跟你这手艺行不行啊？
6: 我得尝尝，你别让人笑话。我临海跨雪山，起床。
7: 我提议，让我们村支书来一个好不好？好，真不会。我村支书，来一个，村支书，来一个，村支书，来一个，有啥不会的？你们在部队不拉歌吗？
8: 那歌不行。
7: 有啥不行的？
8: 哎，铁山叔，咱们仨呀都是当过兵的。 今天上河玉来了这么多贵客，咱们仨给大家唱个歌，助助兴，咋样？
7: 来吧，
9: 走吧，
7: 那来吧。来吧

0: 您中间。
1: 好。哎呀，有些年没唱了啊，我起个头啊。立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唱！
2: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

0: 哎，你们四位也是老兵吗？
1: 对，都是当过兵的人。
2: 一首军歌唱得我这没当过兵的人都热血沸腾，真的是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来，大家举杯。
3: 谢谢
4: 谢谢
2: 唐总书记啊，此情此景你得讲两句啊。
0: 好啊，就一句，让我们共同举杯敬伟大的祖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干杯
5: 干杯
2: 干杯
6: 干杯。
7: 唐副书记，唐副书记，唐副书记。
0: 哎，赵凤仪，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嗨，
7: 这我知道你今天请客呀，炒了锅栗子来给大家尝尝鲜儿。
4: 这栗子都下树了。哎
7: 呦，还没呢，不过我家有棵栗子树啊，它熟得早。来，您尝尝。
8: 我不吃了，给他们吃。
7: 来来来来来来，大伙尝尝，这可是第一批，好吃得很。来来来，来，您拿点，老爷给您拿点。哎，多拿点，多拿点。来，嫂子，嫂子，上个礼拜你来家里的时候，这栗子还没下树呢。今儿个你多吃点。这唐副书记为了帮我这个贫困户受了不少委屈，我都没机会谢他。哎，上回呀，我爹让我送了点那个核桃啊、山楂干啥的，这结果还给了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今儿个知道您在呀，我就赶紧过来了。来来来，来您尝尝，哎，尝尝。哎，要是你觉得好吃啊，明儿个我多炒点给您送家去。哎，你们也尝尝，大伙都拿点栗子，都拿点，都拿点，您尝尝。
0: 你想干什么？
9: 你去拿家沟，是通知赵凤仪的吧？
0: 不是，我去拿家沟是买那个烤羊的架子，正好碰上赵凤仪了。
9: 之前确实误会了，不过看来你们俩真没什么事儿。要是有事儿的话，赵凤仪也不敢来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那股子坦荡劲儿他演不出来是吧？我现在说的是你，看不出来我生气啊？你干嘛不解释啊？你就算不回家解释，给我打个电话也行啊。
0: 媳妇儿，我错了，错了，进来挠挠。
9: 人家看着五大三粗的，是个大粗人，戏比你戏多了。
0: 不是你说，卢振兴？嗯，他去找你去了。
9: 怎么了？他不去，你以为我自己回来啊？

0: 小子，媳妇儿，谢谢啊！你看你给这个尚和玉带了这么多贵客，
1: 这你得谢琪琪。
0: 多担心，多担心。
1: 行了，既然你都承认错误了，那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睡吧，明天早上4:30还得起来拍日出呢。

0: 没想到这还能带糖炒栗子回去。
1: 是啊，这是意外的惊喜啊，回去可以给孙子交差喽。
2: 都有，来吧，来，
3: 你看他这栗子还真好。
4: 唐副书记，罗支书，这两天可把你们二位累得够呛。
5: 没有，
6: 您客气。
4: 下周末我们再来，欢迎不？
5: 欢迎，求之不得。
4: 要是人来的多了，光烤羊是不够的。万一有人不吃羊肉呢？你们得准备几道招牌菜。
5: 没问题。
4: 得嘞，那咱们保持联系。
5: 好嘞。
7: 好。
5: 啊，您慢走啊。来。
8: 再见。
5: 慢走。
8: 慢点啊。
5: 再见。
7: 我今天终于不回家陪陪嫂。
5: 不行啊，我还没结账呢。
7: 领导辛苦。
9: 你住那地方潮，旧伤有没有犯啊？
7: 没有，早就好了。
9: 那就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5: 宝贝，乖你。
10: 走了，老爸，我爱你哦。一会儿。记得注意看微信哦。
7: 啊，慢点啊。
9: 那我们走了啊。
11: 拜拜。
5: 这孩子。
7: 走，咱们回去算账。
5: 走。
12: 唐副书记，
7: 哎，
12: 这是清单，都实打实的啊，人工钱一分没算。
7: 那不行啊。人工钱也得加上，尤其是铁杉树，烤羊是技术活，得按市场行情核定工钱。
13: 哎，不行啊，那还不是为了宣传咱们村将来好搞旅游吗？你烤只羊算什么呀？我还跟着吃跟着喝了呢。还那个早饭啊，也别算啊，那是我自愿请老战友的。
7: 铁杉树，这客人都是我请的，你就别跟我争了。刘姐，把所有帮忙干活的工钱都加上，今天早晨去当导游的也得算人工。
12: 唐副书记，大伙都知道是你自己掏钱请客，拿工钱大伙不落人。
7: 一码是一码，必须得算清楚。
12: 其实我早就算好了，这不太合适吧？
7: 有什么不合适的？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开展工作？
14: 那就先听唐副书记的吧。
15: 这帮摄影家可真不客气，请他们吃啊，还自己点烤全羊，临走还要带炒栗子。
12: 可不是嘛，这天不亮就叫人上山去打栗子去了，挨了不少埋怨。下星期，唐副书记，我看咱就别招呗他们了，人家自己玩得挺高兴，也不一定给咱们宣传。

0: 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1: 怎么了？都怎么了？干点活那么多怨言，你算账。
2: 加上人工费，3300，
0: 这也太多点了吧？
3: 那个，我一会儿就去镇上取现金，今天就把钱给大家都发下去。
4: 哎，那烤羊炉子多少钱？
3: 哎呀，这个您就别问了。
0: 唐副书记，您还是说个价吧。你自己搭了多少钱？村里他得有个账啊。我这兼着会计呢，到时候我可交不了差。
3: 这都不重要，最要紧的是除了烤全羊，咱们得研究几道招牌菜，有上河峪特色的，让人一吃就能记住的。哎，咱们村有没有当过厨师的呀？
4: 没有。
3: 那那么多人出去打工，就没有在饭馆干过活的？
4: 真没有。
5: 我跟你说，这全村要说做饭做得最好的就是我们老两口子。你看村里头嫁闺女娶媳妇儿，那都得请我，跟农村要求低呀，吃的都是农家饭，这大酒席干不了，没有人能有这金刚钻。
6: 这回就搭3000多，下回还要请厨子招待。
7: 唐副书记，您这一个月到底挣多少钱啊？
8: 就你八卦。
9: 爸，这人4800，请您查收。
3: 闺女，什么情况？怎么给我转上钱了？
9: 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费用，我们摄影界可是有规矩的，一切活动都要 AA 制。我们刚刚在群里讨论过了，每个人算400，大家觉得挺合适。加上我跟我妈12个人，一共4800。爸，咱是不是占老百姓便宜了呀？要是不够，你就帮我补上呗。这可是我头一次当活动秘书长，您可得给我点面子。
10: 一点都不少。
11: 琪琪啊，你给上河峪特色旅游带来了第一单生意，老爸谢谢你。嘿嘿，4800减3300还剩1500。
3: 李天叔啊，您刚才不是问我那烤羊架子多少钱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1500块。我在那家沟高三立媳妇儿那儿买的，因为着急没顾得上砍价，没想到啊，没想到就一回就把这架子钱给挣回来了。我宣布，从今天开始，这烤羊架子就是咱们上河峪特色旅游的固定资产。
5: 有资产啊？
3: 啊，
5: 哎呦喂，这好
3: 这好，
10: 挣钱了。
9: 爸，这周六的计划定下来了，省摄影家协会一共10人，点名要去拍上河峪，我们俱乐部也出10个人陪着，还是周六上午到，周日回。
3: 哎，不是，这省里的摄影家怎么知道上河峪的？
9: 他们看了我们发的照片啊，李老师的水长城拍的美极了。哦，还有我的组图，上河峪的退伍军人被疯狂点赞。这周六20人，加上我妈21。我跟你说，省里来的可都是大师，招待级别可以再提高点嘛。行了，汇报完毕。
12: 哎，你女儿
3: 啊。
12: 你为了扶贫全家总动员了啊。
3: 我女儿喜欢摄影，一起来的都是摄影爱好者。
12: 嗯，好啊。你才去了几天呢啊，上河峪就开始承接高端特色旅游了。哎，那可是全镇最穷的村啊。天师，你立功了。
3: 嗨，上河峪呢风景独特，搞旅游上手快，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长城和新中国建设的水库，不过现在都是小打小闹，将来能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还说不好。
12: 哎，不是有政策可以兜底吗？你像上河峪啊，交通不便，缺少耕地，够兜底条件的。
3: 兜底不符合上河峪的实际情况。
12: 怎么啊，连上河峪都不符合，那全镇就没有符合条件的了？
3: 我指的不是贫困程度，也不是人均收入，上河峪是个有着隔

0: 用传统的老村，基层党组织很有凝聚力，老百姓把荣誉看得很重，村民勤劳肯卖力气，全村居然没有一户争贫困指标的。说实话，这让我很感动。如果我们不能带着这个村整体脱贫，而是向国家伸手要钱等着兜底，说不过去啊。
1: 铁石，你说得好啊，你就带着尚和玉往前奔吧，镇里全力支持。
0: 哎呀，我就等着您这句话呢。
1: 我说你是打好算盘来的吧？
0: 是这样，村里会绣活的妇女不少，卢振兴专门为这个跑了一个项目，人家要求挺严格的，要培训。尚和玉那条件你还不知道，没有适合培训的场地。我看上大会议室了，能借我用一个月吗？
1: 什么？大会议室？那你让我上哪儿开会去啊？啊，还有党员学习组织生活，
0: 你刚说的全力支持，全力支持吗？
1: 让你给算计了啊。行，党中央都把扶贫工作放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啊，镇政府坚决落实。
0: 满仓大哥，这刺绣培训明天就开始了，那家沟的报名情况怎么样？
2: 目前还没啥动静呢。
0: 没动静？一户报名的都没有？哎，你们村委会这是怎么通知的？广播了没有？
3: 播了，播了好多遍呢，我播的嗓子都不一样了。
0: 那不对啊，我在走访的时候看见好多家都摆着那个刺绣架子呢。
4: 是啊，我们村啊是个满族大村，很多妇女都会刺绣，可那只是给老人孩子呀随便绣点什么东西，要不就是随随礼啥的，那别的他也不行。
3: 就是没有人把这个当赚钱的手艺，所以参加培训的意愿一点都没有。
0: 还是宣传的不够吧，接着播，多播几遍。
3: 那我的嗓子还没好呢，咽唾沫都疼。
1: 哎，你给广播广播吧。
5: 还是我播吧，妇女工作嘛，应该我抓。
1: 好好好好，再播几遍。
6: 喂喂，全体村民注意了。

0: 从今天起把刺绣当艺术，而不是当成活计。
1: 说好了60人培训，今天也就来了30几个吧。
2: 姓那的都不来。
3: 文兵兄弟，村里的人还都是听他的。
4: 有的贫困户连扶贫办白送的中风都不想要。
5: 您要是能回来投资搞个养蜂合作社，
6: 谁跟着干这个事儿啊，谁就是风。
7: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7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匠心育种，筹卖登场，齐名29号，植物性爱，和风种业，
2: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3: 你从雪山走来，万年奔流，2016到2026，十年，一张超大蓝图，上中下游，大江南北。山野田畴，城市乡村，合奏保护与发展，齐头并进大华章。新起点，新征程，新动能，新模式。11省市协同，执生态之笔，蘸发展之墨，共绘农业农村现代化

0: 画卷。大家好，我是孟雨凡，欢迎收看《大江奔流日日新》生态篇特别节目。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绘就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宏伟蓝图，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十一省市从2016到2026，十年来水质优良比例从67%提升到96.5%，长江干流连续6年保持二类水质。碧水东流，岸复绿，江豚逐浪，鱼回游，就是长江生态环境发生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的最好见证。江豚、长江鲟和中华鲟被称为是长江三大旗舰物种，这些原本罕见的珍稀保护动物现在越来越多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2021年，我国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到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比2022年调查时增加了177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通过水下设备一起去找江豚。
1: 这里是位于江西南昌的赣江扬子洲，也被称作江豚湾。整个江豚湾呢，长约2公里，宽约200米。扬子洲呢，三面环水，水域平缓，水深适宜，是江豚很理想的栖息之地。那现在啊，在我身旁不远处呢，当地的渔业工作人员啊，正在进行增殖放流。那这次放流的主要品种呢，是青草鲢鳙四大家鱼。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啊，是养护水生生物资源的重要举措。这样做呢，不仅能够修复水域生态环境，同时啊，还可以增加生物多样性，还能为江豚提供丰富的食物。现在啊，大家看到的呢是鳙鱼，它的个头呢都不大，这是因为啊，最适合江豚吃的鱼呢大概是8到15厘米，它能够直接一口吞下，因为江豚的牙齿啊又细又尖，只能用来固定而不能咀嚼。在今年一月呢，当地就在这里投放了包括青草鲢鳙、黄嗓、胭脂鱼在内的共计137万余尾。从2024年以来啊，当地共在江豚湾投放了6批次，共计1000多万尾饵料，进一步丰富着江豚们的大食堂。那大家再往另外一处看哈，我们为了能够追寻到江豚的足迹啊，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团队也出动了。看这个机器人就停在那边哈，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在准备对它进行启动了。那这个水下机器人啊，进入到水中以后啊，就可以高速移动或者是悬停，能够把实时的信号呢传回地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工作台上所显示的哈，那这块橘红色的区域呢，就是声呐的扫描区。如果江豚经过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它的形状。不过啊，现在屏幕上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小鱼的经过，不知道啊，增殖放流会不会引得江豚前来觅食。长江江豚呢，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长江十年禁渔呢，为江豚的种群恢复创造了重要的窗口期。刚刚在直播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许多江豚的身影，那希望我们在一会儿能够在画面中还能够看到它们。不过今天啊，我们通过总台的增强现实技术呢，把江豚也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先来跟它打个招呼。嗨，你好啊。可以看啊，江豚是憨态可掬，它的头圆圆的，眼睛小小的，嘴巴一张一合，就像在微笑一样，所以我们叫它微笑天使。那江豚啊，还是一个非常调皮、好奇心很重的动物，它在江里游弋呢，偶尔还会跳出水面喷一喷水。那现在啊，也是江豚的繁殖季，也到了它们的恋爱季了。恋爱季呢，成年江豚们开始搞对象了。你看这成双成对的追逐嬉戏，就是求偶的过程。年轻人谈恋爱呢，并不影响家长带娃。江豚妈妈带着江豚宝宝快乐出游的画面，宝宝很活泼好动，一会儿在水面旋转跳跃，一会儿呢紧跟着妈妈学习游泳捕食，一大一小，画面非常治愈。那去年啊，江西发布了全国首套成体系的江豚监测与救护标准，让江豚保护工作实现了有标可依。江豚啊，是长江生态的情

0: 鲸鱼表，它们的生存状况可以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也反映了赣江水质与鱼类资源的显著改善。
1: 长江江豚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上海等江段。这两天在长江安徽马鞍山段，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正在进行长江江豚科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乘坐科考船找江豚。
2: 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马鞍山段上的一艘科考船上。那我们现在船只行进到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当地的江豚湾附近。那今天在科考船上的科考呢，一共是分成三个组。我们现在往船头的位置看呢，那里正在进行的是目视科考。那他们的任务呢，是利用高倍的望远镜来对长江的江豚进行目视的观测，然后呢，会记录下豚的数量啊、经纬度等等相关的数据。而在我的旁边这里呢，正在进行的是无人机的考察。我们看有一位是操作员，另外呢一位是记录员。他们呢会利用无人机飞得远、看得全、看得高的这样的优点，搭配上 AI 的技术来对江豚的静息进行识别和提取，从而呢能大幅的降低遗漏的概率，让数据的收集呢可以更精准和高效。而在我所在的这个船尾的位置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声学考察组。那他们呢会使用一种实时在线的声学的监测的设备，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有点像长杆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啊。接下来呢会把它放进水里，拖曳在船尾，在船的行进过程当中，通过水清器收集到的江豚发出的超声波的时间差来判断出江豚的数量和它的点位。那科考人员告诉我啊，江豚其实在水中的视力是非常差的，所以需要通过头部的这个发出的超声波来进行定位。那江豚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它的频率很高，一般人耳是听不见的，所以呢我们在之前呢也请到了我们的科考人员，对一段江豚的声音进行了特殊的降频的处理，我们可以来现场听一下。听到来自长江的问候，我想大家应该跟我一样觉得新奇又亲切，就像是听到了老朋友久违的这种亲切的呼唤。监测的数据显示，在我所在的长江安徽段呢，2025年长江江豚的种群的数量呢是293头，相比2020年呢是增加了27.9%。2025年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单位资源量呢是已经恢复到了鲸鱼前2020年的2.8倍，而且物种多样性呢也在稳步的回升。2025年农业部门监测到的土著的鱼类呢有79种，这个数字相比鲸鱼前是增加了26种。可以说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鱼多了、江豚也回归了，每一样都是长江保护最直观的馈赠。我们也相信在长江大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下呢，长江还会传来更多的好消息。
1: 我发现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在江西和安徽江豚经常出现的地方都叫做江豚湾。其实呢，在湖南岳阳也有一个，这个地方在10年前还是一个砂石堆积机器轰鸣的砂石码头，而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
3: 这里是湖南岳阳君山区的江豚湾，一直不断的有游客来到这里踏青，他们过来吹吹江风啊，看看江景啊，非常的惬意。很多游客都告诉我们说啊，他们来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期待能够看到江豚，我们也祝福他们今天都有这样的好运气。去年呢，这里还建成了江豚科研救助基地，也是湖南省首个水生哺乳动物实时声影像智慧监测平台，通过声纳识别、影像捕捉等等技术手段呢，实现24小时的监测和预警。现在已经救助了3头江豚，如今呢，这里的江豚数量达到了194头，比10年前是增加了76%。像今天这样追豚的热情，其实在10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我旁边这一组卫星遥感图呢，就记录了华龙码头10年的变迁。在2016年，华龙码头就像一只倒地的雪地靴，占用了660米的长江岸线。蓝色的厂房林立，黑灰色的砂石堆积成山，这里是尘土漫天，寸草不生。到了2017年，这一年呢，湖南市实施长江岸线专项整治行动，沿线的39个非法砂石码头全部得到清理。今年的3月份，

这一片是新绿萌发，生机盎然。通过我们今天拍摄的这个航拍画面可以看到啊，到了五月份，这个地方的新绿已经变得非常的葱郁，如碧波万顷，芦苇成荫，春林入盛。我们再把视线拉远，这里的长江堤坝呢，现在已经被打造成了马拉松的赛道，今年吸引了12000名来自全国

0: 下一步呢，还要算得清，换得来。这一段时间，一支来自中科大的科研团队呢，正在进行湿地灿绘监测。他们布设了水、土壤采样点和植被调查样方，采集湿地沉淀物的样本，测地有机碳的密度。项目负责人在采访中说啊，洞庭湖湿地是重要的碳汇库，生态修复之后的华龙码头呢，植被覆盖率是大幅提升，固碳能力也显著增强。他们正在建立湿地碳汇计量监测体系，为后续进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做准备。这也是湖南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一个缩影，真正能够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1: 长江生态持续向好，江豚在长江里栖息繁衍，自在嬉戏，生活得越来越惬意安稳。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热心网友频频偶遇，并且拍下了江豚跃水逐浪的可爱瞬间，还有江豚追鱼一口咬住的珍贵画面。可以说，江豚在野外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此外，我国也在尝试江豚的野化放归，为将来大规模的放归江豚积累经验。
2: 江豚可不可爱？
3: 可爱。
4: 长大后我也要保护江豚。
5: 男孩和女孩，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雌性的江豚呢，它为了给它的江豚宝宝喂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端那边有两个裂缝。
6: 这是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最大程度地提升江豚种群的生存几率，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
7: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尤其是到去年的这次科考，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6: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
7: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6: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两名新成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正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在这里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7: 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6: 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今年内他们会进行毕业考核，如果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
7: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6: 专家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 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0: 25年年底放的这一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它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1: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江豚游上回家的路。这条承载着无数希望的母亲河，也正以愈发蓬勃的生机，迎接着微笑天使的归来。
2: 长江三大旗舰物种还有长江鲟和中华鲟。2022年，长江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野外灭绝。但是最近在四川江段，科研人员首次在未经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受精。长江鲟野外繁育试验取得了重要进展。
3: 今年4月，科研团队首次通过江底采卵监测到长江鲟受精卵30颗，受精率93.3%，并成功原位孵出幼苗20位。曾经被宣布野外灭绝的珍稀物种，在天然水域重新出现了繁育迹象。
4: 野外灭绝的，它是这个概念，并不是说这个鱼就没有了，但是野外没有了，就我们就是说它是野外灭绝了。但是我在我们人工条件下，这个种还保留着的。
3: 据专家介绍，受拦河筑坝、河道疏浚、过度捕捞等影响，长江鲟种群在本世纪初大幅衰退，自然繁殖在2000年左右基本停止。目前，长江鲟需要依赖于人工保种和增殖放流来延续种群。那么，从一枚鱼卵到一尾幼鱼，科研人员要闯过多少技术关呢？
5: 青鱼培育的话，它作为种鱼，我们都是会选择10年以上的这些鱼作为繁殖的对象。并且在养殖过程中，通过水质和营养调控来促进青鱼性腺的一个发育。人工催产鱼受精的话，我们在生产中是会选择注射催产剂，然后通过人工按摩的一个方式来助产，从而获取鱼卵，再让这个卵与雄鱼的精液进行一个混合，从而完成受精工作。而脱黏与孵化的话，由于这个卵它是具备粘性的，所以说我们会选择加入滑石粉来去除它的一个粘性，避免它的一个结团死亡。此后的话，再将它放入孵化器，然后大概就4到5天的话，它就可以出苗。
3: 人工繁育成功只是第一步，要让长江鲟真正重返自然，重建种群，增殖放流也是关键一步。放流并不是简单的把鱼放进江里，鱼苗规格、放流地点、放流时机都直接影响成活率，有着严格的科学依据。
5: 目前我们在放流的过程中，主要是以3月龄和6月龄的鱼宝宝为主。从监测结果来看的话，6月龄的鱼宝宝它的放流的成活率会更高。而关于它的放流地点的话，目前是最好选择长江上游水质好的原栖息地。
3: 专家介绍，长江鲟在野外产卵繁殖受到多重生态条件的制约，水利工程、航运、采砂、岸坡改造等人类活动影响，使得长江中适宜长江鲟产卵的天然场所严重不足，难以支撑其大规模自然繁殖。加之长江鲟性成熟周期长达6到8年，当前增殖放流的个体大多尚未达到繁殖年龄，且野外适应与生存能力偏弱，导致野外性成熟亲鱼数量依然稀缺。虽然科研人员首次在天然水域观测到长江鲟自然产卵，证明了放流的长江鲟在野外具备自然繁殖、产卵、孵化的可能，但即便鱼卵顺利孵化，幼鱼还将面临天然饵料匮乏、天敌捕食、栖息空间不足等多重生存挑战。
6: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现在目前基本上解答了长江鲟自然繁殖的生态机制，找到了长江鲟产卵场修复的关键环节。沿着我们构建的理论模型以及我们创建的产卵场修复技术，我们就可以开展更多的产卵场的修复，可以让长江鲟更快地在野外实现自然繁衍。
2: 不仅是长江鲟需要人工修复产卵场，其实呢，长江中的其他鱼类也面临着产卵场退化的问题。现在正是长江鱼类繁衍生息的关键期，长江重庆段就搭建了多处人工鱼巢，帮助长江鱼类产卵繁殖。
1: 在位于重庆江津区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丁家沱产卵场，工人们正记录着水温、鱼卵附着等情况。这几块大型方格绿毯就是人工鱼巢，鱼巢使用竹框架加生态机制结构，以浮力强、韧性好、无

0: 污染的硬头黄竹搭建骨架，搭配水油草、柏树枝等天然附着机制，贴合鱼类自然产卵生境。单块鱼巢按标准化尺寸制作，竹竿连接成矩形网格群，牢固抗冲，便于管护。每个投放区域配备2名以上巡护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 各种原因导致产卵场的功能有所退化，所以说通过这种人工搭建鱼巢的方式来辅助这些在繁殖期的鱼类进行产卵。
0: 目前人工鱼巢已观察到成功孵化的小鱼苗，今年保护区在重庆段鱼类重要栖息地共建设投放人工鱼巢约20000平方米，预计将有上千万粒鱼卵安全孵化，有效助力长江鱼类资源恢复。
1: 今年是我们搭建人工鱼巢的第7个年头，根据我们的监测显示，每一个平方米的人工鱼巢啊，可以年复鱼卵大概有几万粒。
2: 看完长江鲟，我们再来看一看长江中的另一旗舰性物种中华鲟。虽然中华鲟和长江鲟都带有一个鲟字，但是它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中华鲟是长江中最大的鱼，有长江鱼王之称。成年中华鲟体长可达4米，长江鲟体型较小，成年长江鲟体长为1至1.5米。虽然都出生于长江，但中华鲟和长江鲟生活环境却大为不同。长江鲟为淡水定居性鱼类，分布于金沙江下游以及长江上游，虽属洄游性鱼类，但不做远距离洄游。而中华鲟生于长江，长于海洋，属于海河远距离洄游性鱼类。同饮长江水，中华鲟和长江鲟的性格却南辕北辙。长江鲟喜静，游动缓慢，而中华鲟则喜动，喜欢贴着四壁和底部到处游动。中华鲟和长江鲟都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且均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2024年开始，中华鲟连续2年的放流规模突破100万尾。监测评估发现，去年放流的4至8月龄的个体，目前约有12.2%通过长江口入海生活，比禁渔前的不足1%提高了20倍左右。中华鲟在长江口的重要栖息地就在崇明岛，中华鲟在长江产卵孵化出的幼鱼就要游到这里来适应环境，然后再进入大海生活。
3: 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
4: 我现在是位于长江口的海洋牧场，那么这里呢也是中华鲟幼鲟从长江游入东海的必经之地。那么中华鲟幼鲟呢一般要在这里生活3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呢这里也被称为中华鲟的幼儿园。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大概是早上7点左右，是处于一个落潮阶段，所以我们看到周围的这些人工鱼礁呢也都慢慢的显露出来了。那么这些人工鱼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附着一些藻类和贝类等先锋物种，从而呢吸引小虾小蟹这样一些底栖生物，为中华鲟幼鲟呢准备一顿丰盛的宝宝餐。
3: 这片7.52万平方米的海洋牧场位于潮间带内，只有在大潮汛的落潮时段才能踏足。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窗口内，团队将开展每月例行的底栖生物定量采样监测工作。
5: 刚刚我们采的这个样方是0.25平方米的，核显类大概有20-30个左右。
3: 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密度高硬度的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
5: 以前铁板沙人从上面走过然后都不会留下痕迹，它那个沙子比较硬，不适合底栖生物穴居。但是现在通过我们构建这个鱼礁以后，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像核显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
4: 对啊，这就有好几个了。
3: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自2009年启动，2024年底完成全部建设。2025年，研究中心在长江口区域一共监测到25尾中华鲟，其中有一半是在海洋牧场附近水域发现的。
4: 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现在呢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呢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制工作。

0: 作。
1: 护鸟人正在用传统的鸟哨来模拟鸟类的叫声，吸引它们过来进行环制，然后放飞。科研人员为小鸟佩戴上金属环和鳍标，标记它们的迁徙轨迹。
2: 在标记物佩戴完成之后，会对这只鸟的身体体征进行一些测量。另外一个就是要加快处理鸟的速度，让它尽量少被关在这个房间里，尽快的把它从这捕捉的状态释放。
1: 2013年开始，上海实施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
2: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然后去年完成的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应该说，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3: 刀鱼曾经是长江重要的经济鱼类，但因为过度捕捞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资源急剧衰退，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得益于长江生态修复、人工繁育突破，长江刀鱼的种群数量逐渐恢复。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到江苏扬中的江之源国家级长江刀暨养殖标准化示范区，来探访长江刀鱼科学养殖全过程。
4: 那我现在所在的长江刀鱼人工养殖基地距离长江边其实非常的近，画面当中看得出很多的池塘现在是被这样的大棚所包裹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温度的恒定，同时也是减少鸟儿的侵袭。那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些大池塘，它长75米，宽40米，深度约为3米左右，养殖的全部都是1岁大小的长江刀鱼。在这里每天会有2次的人工喂食的时段，可以看得出自动喂食机正忙着作业，鱼食掉入水中，刀鱼就跑过来赶紧给自己加餐吃饭了。不过由于长江刀鱼体型修长，游速很快，特别是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在镜头当中它只会是一闪而过，水面上是不会出现群鱼翻腾的场景的啊，夺食的这个斗争全部都在水下进行。那么其实人工养殖长江刀鱼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比如说饲料吧，之前大家并不清楚我们到底该给刀鱼喂什么，所以饲料的配方也需要科研人员从零开始进行摸索。而且大家还发现啊，刀鱼的肠道比较短，吸收能力弱，所以说以前我们使用的像这样的一些干颗粒的饲料，它遇水就会膨胀，更加不好消化了。所以经过不断的改良，现在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些泥质的饲料，更有益于刀鱼的这样的一些吸收。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刀鱼吃东西比较挑剔，这些饲料一旦沉入水底它又不吃了，所以我们会调整其中的配比，调整它的含水量和密度，让它能够在水中漂浮得更长久一点。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每个星期科研人员都会对刀鱼进行采样，了解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以前我想象的是采样那就是随机在鱼池当中捞出几条鱼呗，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刀鱼性格实在是特别特别的胆小啊，一旦下网捞就非常容易产生应激反应，而且刀鱼一旦离水很容易死亡，待在水桶里都不行。所以我们其实采样的这个刀鱼是一条一条钓上来的，这也是养殖当中的一个困难点。那科研人员现在正在操作，我们来问问他啊，像今天我们采样的这个刀鱼，它的体长体重大概是多少？
5: 像这条刀鱼体长是29厘米，体重的话是75克。
4: 像我们采样的话，会关注它的哪些方面的情况呢？
5: 关注它的体表、鱼鳃，包括肝脏、肠道，然后还有那个鱼鳍，
4: 看看有没有疾病或者寄生虫。现在看这个鱼情况怎么样？
5: 目前情况挺好。
4: 好，谢谢。那其实很多的后续的工作还要去实验室进行。科研人还告诉我说啊，到了明年这样的一些鱼可以长到30厘米长，2两左右就可以上市进行销售了。从10厘米的小鱼长到30多厘米2两重，其实它的成活率只有几%，所以说还有很多的工作我们需要持续的推进。再来说说育苗，从去年的冬天开始，工作人员就开始遴选1岁左右大小的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啊，体格健壮的，把它们集中饲养，加强营养，让它们在今年的3月份就进入到产卵期，这个时间比野外会提前1个月左右。那4月初刚刚孵化出来的小的这个鱼苗啊，特别特别的小，只有几毫米，在烧杯当中用肉眼都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这个时候的小鱼苗没有办法吃任何人工饲料，只能靠它们自己在水中去捕食微小生物，优胜劣汰，想想就会觉得很难。那为什么我们要想尽办法争取让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在3月份就进入产卵期，比野外提前1个月呢？就是因为在扬中当地3、4月份气温合适，水中的微小生物含量更多，鱼苗有更大的概率能吃得饱活得下来。总体来看，这几年长江刀鱼的人工养殖其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一些进步。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基地，现在每年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长江刀鱼大概是在1万尾左右，是10年前的近100倍。接下来科人

0: 科研人员也会持续的努力，把在养殖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细节的问题，从定性到定量进一步的去细化。当然，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希望人工养殖的长江刀鱼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回到长江当中去，去壮大这一品种的野外资源。
1: 刀鱼是典型的洄游鱼类，它的产卵场分布范围很广，可以上溯至距离长江口1400公里以上的湖南洞庭湖一带。为了保护包括刀鱼在内的洄游鱼类，长江沿线的水利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都科学预留了过鱼设施，就是俗称的鱼道。一起来看看，
2: 鱼道是大坝中为鱼类设计的洄游通道。 帮他们克服大坝阻隔，完成产卵觅食等生命循环。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各类鱼道100余座，每一座都藏着独门绝技。这条长达1.2公里的鱼道是位于湖北十堰的孤山航电枢纽鱼道，它是典型的斜坡式隔板鱼道，共有120级过鱼池，将20米的水位落差分解为多个小落差，打造回水湾式休息舱。 每小时最高过鱼量达1500条，而如果落差大，就需要盘旋而上的竖缝式鱼道。湘西吉安的峡江水利枢纽工程鱼道，通过模拟自然河流环境，内部分隔形成一个个水池，巧妙地将水流调控成鱼儿习惯的速度，引导它们前行。位于长江一级支流汉江上的隐汉济渭工程黄金峡鱼道。 则采用之字形竖缝式设计，内设41个山隔板打造的鱼类休息室和5个出鱼口，大幅减少鱼儿洄游体力消耗。长江上游落差更大，水坝更高。这座巴塘水电站鱼道是国内首条天然河道加隧洞加明渠的组合式智能鱼道。鱼儿洄游至此，将要通过回字形4层之字攀升，上到30多米高之后，再穿过隧洞。 翻山越岭完成洄游，拥有270米高坝的乌东德水电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鱼道，而是采用全球首创的集运鱼系统，让鱼儿坐上电梯，它以发电为水做天然诱鱼通道，吸引洄游鱼类聚集，用集鱼箱将鱼垂直提升至坝顶，再用运鱼车将鱼转运至上游适宜水域放流。 在长江下游，安徽铜陵棕阳引江枢纽鱼道则是长江首个双通道设计。双向通道保障长江与菜子湖鱼类自由穿梭，配套补水连通渠和仿自然通道。运行不久，就有13万尾鱼儿回家，解锁江湖连通的生态密码。从盘山公路到直达电梯，从单行道到双通道，长江鱼道的进化史正是长江生态保护的缩影。 这些精巧工程让大坝不再成为阻隔，让发展与保护并行，让长江鱼儿永远有回家的路。
3: 江豚逐浪，鱼洄游，离不开10年治江碧水东流。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到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一看。草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等候鸟的主要越冬地，保护草海，也就是保护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4: 我现在就来到了贵州威宁草海，此刻呢正在乘船啊，跟随工作人员一块儿去种水草。此刻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是水青草长鸟翩飞的景致。这段时间，在保护区里的留鸟苍鹭已经完成了繁育，为整个草海增添了生命的活力。 现在在湖面上，我看到亭水植物苍蒲和水葱呢，长势也是不错的，那也是成了一些留鸟的家园。水面之下呢，沉水植物狐尾藻是随波摇曳，它的形状呢，长得有点酷，像狐狸的尾巴而得名。它可是草海的优势种，是净化水质的主力草。此刻给我的感受就是水清暗绿，生机盎然。 而这一份景致呢，却是来之不易。曾经呢，因为农业面源污染，还有老城区部分群众的生活污水直排草海，就造成了草海的部分水域呢出现了黑臭水体。草海该怎么治呢？当地围绕着退捕、治护4个关键字，开启了草海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之路。 那么，为了更好地守护这颗高原明珠呢，贵州省是划出了生态保护红线，明确了120平方公里范围内呢实行的是分级管控。 核心区退耕还湖、退城还湖、人退湖

0: 进，生态扩容。那么针对生活污水以及泥沙等物质入湖的问题呢，在外源治理上是补短板，修建了一座日处理能力10000吨的污水处理厂，20座分散式的污水处理站，铺设了276公里的环湖管网，对生活污水进行一个全面的拦截。处理之后的水呢，可以达到1级A 标，随后这些水还会进入到人工湿地等环节进行净化，把污水变成清水补给给草海。同时呢，当地对曾经石墨化严重的草海北坡呢，也是进行了治理，建成了4000多亩的生态缓冲带，森林覆盖率由曾经的10%增加到了现在的70%，也就是在城市和草海之间筑起了生态屏障，城湖共生。说完外源呢，我们再聊聊内源，也就是湖区以内。草海呢，曾经是水生物丰富而著称，而一度呢，研究人员发现啊，沉水植物开始大面积的消亡，覆盖度呢，一度降到了9%，也就是说，曾经的水下森林变成了水下荒漠。多部门一起来找病因，发现啊，长期的水位过高、水体浑浊，加上鱼虾的种群失衡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沉水植物没有办法进行水下光合作用是主因。对此，贵州师范大学研究团队给出了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生态调节方案。首先呢，就是对下游的拦水坝进行了拆除，让草海的整体水位下降。同时呢，要长期的保持它的自然水文规律，来调控鱼虾的种群。那么在自然修复难度大的地方呢，开始补种水草。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湖面上有田字格的形状，那有的水域呢，还有一个大圆圈。这些呢都是用来种植水草的，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水草的试验田。这段时间呢正是种植沉水植物的时节，我们可以看到种植人员呢正在种植沉水植物虎尾藻和川叶岩子菜，他们采用的是扦插的方式，一丛一丛的把虎尾藻呢戳到湖底，每一丛呢大概有3到50株。其实种植沉水植物呢也算得上是一个技术活了，因为种植人员要根据湖底底泥的软硬程度来判断扦插的深度，比如说如果您插得过浅啊，它就会被水浪给冲跑了，如果插得过深呢，就影响它的光合作用。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呢，在草海来种植虎尾藻扦插的深度一般要10厘米左右的深度。我们也了解到呢，经过4年多的努力呢，整个草海种植的沉水植物已经有5000余亩。全域的自然修复关键节点补种水草，去年草海的沉水植物覆盖度恢复到72%，水下森林重现。如今整个草海的水质呢已经恢复到了4类，局部水域呢达到了3类。去年来越冬的黑颈鹤等候鸟以及停歇的鸟类啊有10余万只，如今的草海已经成为鸟类的欢乐家园。同时呢，我们还了解到草海湿地生态系统仍然处于一个恢复期，它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只有科学治理，久久为功，这颗高原明珠才会更加的璀璨夺目。
1: 云南昆明的滇池也是长江上游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滇池的水质一度恶化到了劣5类，富营养化严重，治理蓝藻成为治理滇池的关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滇池水面上，那在我身后正在运行的这个大型设备呢，就是蓝藻综合处理系统。整个滇池水面上啊，这样的大型设备呢，一共有17座，每天的处理量可以达到130多万立方米。
1: 夏季是蓝藻易发期，这样的蓝藻收集处理站平台可以对水温、藻密度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如同为滇池建立起一套动态健康档案，可根据实时数据调整部署。2024年这些设备投用以来，滇池实现了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的蓝藻精准治理，这也推动了滇池治理模式由以往的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警防控，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
3: 主要是通过这一个从湖面表层取大量的这个蓝藻水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一个物理过滤的一个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

0: 行一个过滤。出厂的这个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这个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1: 2025年电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特别是35条入库河道，优良率由51.43%提升到现在的81.8%。
2: 分离出的藻泥经过处理以后，也变为生态肥料。
0: 过滤分离出来的这个蓝藻，我们进行一个压榨和干化处理，形成这个蓝藻藻泥，进行生物有机肥的这个加工，产生这个后续的一个经济效益。
2: 昆明市官渡区福宝村有着1000多亩离昆明主城最近的滇池边永久基本农田，这几天这里正在进行秧苗移栽，用藻泥做成的生态肥料让稻田茁壮生长，生态向好，也吸引来了很多的游客。这片稻田是生态湿地系统的一部分，水稻可以吸收土壤中的营养物质，维护滇池周边的生态平衡，还是一个热门打卡点。2020年后，随着滇池保护治理深化，滇池周边造纸厂等企业被全面关停，不少村庄开始农文商旅融合发展。
3: 目前种植的水稻大概是1269亩，然后每亩的产量在300到400公斤。每年的9月，在水稻成熟的时候，还会吸引这个大量的游客来到福宝拍照打卡。
2: 眼下福宝村正是水稻移栽的时候，对岸晋宁区上蒜镇牛链村的村民李林正在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游客。去年李林辞去了在外的工作，回到村里，在政府部门指导下，他按照滇池治理保护要求，把自家院子和房屋重新修整后，开启一家餐馆。
4: 现在我们走的这一片地就是之前是菜地，简单的改造了一下，这边铺成了草皮，然后这里用鹅卵石铺了一下，那么现在就变成一个就是环境特别好的餐厅，因为它前临水，后面也临水。
2: 近年来，牛链村还通过打造露营基地、湿地公园、非遗工坊等新业态，带动就业100余人，并推动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引导村民变股民、村庄变景区、农户变商户，让乡村焕发新活力。
4: 之前的水很臭，现在变成很清很清的这个样子，就是来玩的人也多了，那么大家也会慢慢的做了小生意啊，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2: 在长江下游地处上海、江苏、浙江交汇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沪江治水的过程中用上了机器人。
5: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浙江嘉善，这里啊也是位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核心位置。那我身旁的这片水体叫做祥符荡，那随着气温的攀升，河湖呢就容易有藻类水滑爆发的风险。那可以看到，在不远处，一台智能控藻机器人已经投放在了水中，进行全天候的值守，来有效的预防藻类的爆发。那同时啊，再看向岸边，有工作人员啊还在进行沉水植物的捕种。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啊，这种特殊的草毯不需要大规模的提前清淤，直接投放到水中就可以了，短短几天就可以快速的生长，来净化水质。
6: 生物炭可以吸附水体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
7: 这个就是这个碳层。
6: 对，这黑色的就是碳层，它吸附营养元素之后，可以给我们沉水植物提供一个更好的根系的生长环境，同时呢，强化水体当中氮素跟新污染物去除的一个能力，可以应用在我们一些硬质河床或者是水流湍急的一些场景当中。那控藻机器人呢，那么我们通过发射一定频率的超声波，就可以使之产生一个共振，然后囊泡破裂之后，它会自己沉到水体当中，所以起到一个控藻的一个作用，主要是在长三角还有长江沿岸的一些城市进行了相关的应用。
5: 那现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布设在祥符荡的智能控藻机器人传回的实时的数据。从各项指标来看，其实整体的祥符荡水质是呈现一个不错的状态。那但是在几年前啊，这片水体还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
8: 在2022年以前，这边的水质是很差的，主要是上游排过来水较为浑浊，周边是重要的粮工区，周边农田里的水没有经过处置，直接排到祥符荡，造成祥符荡的水质非常差，蓝藻泛滥，水质变成了五类甚至劣五类。
2: 随着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太浦河沿线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打破行政壁垒，开启协同治水新模式。
9: 我们呢，一方面呢建设一些高标准农田，带领南极沟原来的这些鱼塘

0: 蹭腾啊，改变为小的湿地，把这个退水进行充分缓冲和净化，控源节污，从源头上削减了这个农业面源的入河的污染量。
1: 另外整个我们南北峡牡丹的水域种植了190万平方米的一个水下森林，颗粒物污染物氮磷钾进行一个吸附，对水质进行一个净化。
2: 依托一系列治理工程，峡牡丹构建起完整的水下森林、水生动物、微生物生态链，水底透明度从原先不足0.5米提升至2米以上，核心区水质达到2类，周边生物多样性提高30%，生态筑底也倒逼产业升级，当地的水产养殖业正走出一条更绿色、更高效的新路。
3: 这些圆筒里养着的是不同种类的鱼苗，那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直径9米的大桶里面可以养4-5千斤的鲈鱼。那现在水面上这样一台智能的集污机器人正在不间断地清理水里的粪便、饵料、污染物，这些污水会顺着地下的管道排到这样一个水塘里面，然后会有一整套特别的净水系统来实现污水的多级净化以及循环再利用。
4: 四级循环，鱼粪和残饵排放出来之后，一级就是贝类和螺丝吃掉一些垃圾，二级还有有机物碎屑和浮游生物，就是通过花瓣镰来进行处理，第三级就是水稻田还有荷塘，包括一些水生植物，把氨氮和亚盐进行消解，最后达到二类水质的标准，再循环过来24小时在不断的循环，废弃物利用和尾水零排放，
0: 通过我们一些设施化的主体来保障我们养殖户的一个收益，通过池塘高标准改造，通过养殖尾水的治理，把环境打造好，使我们的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迈进，实现可持续化发展。
5: 随着生态好转，如今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好图景正在加速重现。接下来，让我们把视野拉向高空，通过卫星的视角来看一看十年治水，长江生态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蜕变。
2: 从卫星视角回望这十年，长江这条母亲河正经历一场震撼人心的蜕变。这里是四川南充，曾经的嘉陵江岸线被侵占，裸露荒地与工矿痕迹成为江岸显眼的伤疤。对比2016年与2025年卫星影像可以发现，昔日工矿用地已全部拆除清退，连片绿植覆盖江岸。沿江东行至重庆巫溪，大宁河畔的悬崖绿意震撼人心。2016年，这里陡坡上石墨画裸露，植被覆盖率仅20%。10年间，陡崖植树人在绝壁种下6万棵树苗，超1.2万公顷石墨画面积得到治理。最新卫星影像显示，这里已被层层绿意包裹，植被覆盖率翻倍增长，大宁河常年保持2类水质。顺江奔流来到长江武汉，这是长江沿岸重要的生态缓冲带。这里曾经码头林立，工矿用地遍布岸线，如今非法码头被彻底清理，堆放的沙石全部清运，滨岸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一片苍翠绵延江岸，一条水清岸绿、生机盎然的生态长廊正稳步构筑。行至下游，江苏泰兴曾经的废沟塘、养殖场、小化工企业杂乱分布，江岸环境脏乱差，如今6.4公里岸线全面腾退，脏乱污企业关闭退出，12公里长江生态湿地绿色绵延。卫星影像里的每一抹新绿，每一片澄澈，都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最直观见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生动的答卷。
5: 生态高颜值换来民生好价值，如今长江沿线的生态含绿量正在一步步转化为发展的含金量，成为大家心中最实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6: 以前嘛，到江边活动嘛，到处都是臭烘烘的，河边那一圈儿脏得很，污水那些直接流在河头，好，树那些冲浪过后都又修成公园，干干净净的了，环境很舒适。
7: 以前那边化工比较多，味道也比较刺鼻啊，现在过来以后呢，就感觉这边绿化特别好，在江边这个周末走一走吧，就是心情特别好。
8: 原来都是泥巴路， 然后走路都不方便。现在园林呐、绿化呀、什么健身器材都搞得很齐全，很好。你看嘛，你看，特别是这三江汇合，你看真的好漂亮，好气派。你看现在清澈透底。
9: 希望我们的母亲河越来越好，从长江头到长江尾，一路长虹。
5: 守护一江碧水离不开对于风霜雨雪的观察，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立夏时节万物并秀，眼下黑龙江三江平原陆续进入水稻插秧季，无垠的稻田平整如镜，每当铺满晚霞就如同天空之镜一般。在河北唐山，不少地方村民们也正抢抓农时灌溉插秧，一派农忙景象。预计12到14号，唐山以晴好天气为主，光照充足。其中13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大家外出劳作要注意防暑了。包括唐山在内，12到14号，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炎热突出，尤其是在华北、黄淮中西部、陕西关中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以上，局地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干热风天气，建议及时实施一喷三防作业。对土壤伤情较差、有微喷灌设备的地块，可在干热风来临之前适量的喷水，增加空气湿度，降低观层温度。南方多地则需要关注降水，12到14号，云南到江南、华南这一带还将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尤其是13号雨势最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
1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富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0: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4度。伊春多云，10到28度。突泉晴，14到34度。遵义阵雨，15到22度。雅安多云转阴，17到29度。中卫多云，15到34度。林芝多云，7到24度。张家界小雨，19到33度。射阳晴转阴，13到25度。烟台晴，15到24度。邢台晴，20到31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1度。淮南晴转多云，19到32度。咸阳阴，20到32度。昭通小雨，12到21度。
1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1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1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8: 够吗？
1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0: 直播间好多人呢。
21: 我们可不能卡。
2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3: 好服务，就选中。

0: 中国移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今天我们循着长江岸线一路前行，感受到了大江奔流日日新，见证了长江生态治理的坚实步伐，也看到每一处变化背后的坚守与付出。愿一江清水永续奔流，愿两岸青山四季常青，愿生灵与山河共生共荣。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只有不在屋头了，才会开始想家，而且离得越远。

天早上一早6点钟就要登上是吧？那我就买明天的机票回来嘛，晚上之前到成都嘛，后天早就没得问题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汨罗粽子香，长乐甜酒醇，任弼时故居，中国汨罗欢迎您。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2: 这是
13: 上一集，老妈把压箱底的存折塞给了儿子，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
12: 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
13: 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
14: 哥，回家。
13: 外草的直播梦也卡在了媳妇那一关。
14: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
13: 这一集，所有人的故事都翻到了新的一页。青蒿的民宿改造一天都没停，钱还不够，姑父掏了，父亲也掏了，剩下的青蒿自己想办法。
15: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府，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16: 哎呦，你好，滚老板，
17: 辛苦了，辛苦了。
16: 行，你们先聊，我过来看一下。
15: 行，那你先忙。
13: 可这些忙活都比不上一件事让他心里没底。
18: 月亮的相亲了没有？
12: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13: 他担心月亮还在生他的气，于是青蒿一路跑上山去找月亮，而月亮满脑子都是麻青蒿当初离开的场景。
14: 你走不可吗？
12: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14: 哪样不甘心？
12: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14: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12: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14: 家人，有我的苗兄，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13: 而这一次，青蒿终于有机会把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全倒出来。
12: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 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景豪，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17: 你怎么敢的呀？
12: 啊？
17: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12: 燕子姐那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19: 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
12: 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倒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时间暂
17: 停，染色轻伤无用。不好。你微笑像云
13: 朵的路。月亮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藏进口袋梦日子一天天过去，青蒿的民宿装修也越来越像样。
20: 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21: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
22: 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21: 对对对对，艾草去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12: 对对，
21: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

0: 天黑地，尸横遍野。
1: 那后来艾嫂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2: 从小就这样，就爱哭鼻子。

0: 来家里玩怎么样？
1: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2: 新蒿的民宿就这样有了名字。悬崖村的春天越来越明媚了，而来到悬崖村取景地画屋村的主创们，对这里的春天也有自己的看法。
3: 就是说我没有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对这儿不是太了解，
4: 因为您是陕西人。
3: 对，因为我在我脑子里，贵州好像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就是但真到了这里，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从那个花果村那个坡那儿下来，一看那儿
4: 28道拐，
3: 我天哪，我完全不一样，跟我脑子里原来想象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当我跟演员他们围读剧本的时候，我跟他们都说了，我说你忘掉过去的农村，你忘掉过去，你看看现在的农村什么样的，村里酒吧都有，
4: 对，没错，
3: 咖啡馆都有，你看看那些老大爷老大妈90多岁，跟导演一样坐那儿拿个手机，就他的信息量跟我们同步的，所以我们今天回来也是，哎呦，这又多了几家店，都敲定一些东西，真的是很有感触，
4: 是。
2: 悬崖村的生活是如今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再明媚的日子也难免遇上阴雨天。一心想搞直播的无艾草就遇到了属于他的阴雨天。他兴冲冲地去参加电商培训，没想到刚过了一天，情况就彻底变化了。
5: 经理，
6: 好的，再见。
5: 哎，经理，
6: 哎，先生你好。
5: 我问一下，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3楼啊？
6: 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5: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6: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5: 这不可能。
6: 真是这样的，先生。
5: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2: 吴艾草傻了眼，和几个受骗者坐在派出所做笔录，才彻底反应过来，他上当了。
7: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8: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9: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10: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1: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这活动会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2: 他垂头丧气的回家，都不敢跟媳妇说。可没过多久，警察又来了电话。
5: 哎，警察同志，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7: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
5: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7: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5: 我想，但是我
7: 这个都是免费的， 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5: 我报名。
2: 吴艾草激动得差点跳起来，龙凤壁这回也没泼冷水，而是全力支持。
11: 太好了，
5: 媳妇，我这回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11: 我支持你。
2: 苗绣工厂那边好消息也没断过，陈总的海外订单顺利交付，当上工厂的艺术总监后，月亮也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可光有订单还不够，他们还需要让苗绣走得更远。
9: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11: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9: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11: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9: 这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11: 对哦，
9: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11: 锦绣乌江

0: 貌美无盲。
1: 嗯，好像都不太好。
2: 村村有超模。
1: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0: 对哦，
2: 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0: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2: 对，
3: 这个行
0: 好，
3: 好，好，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1: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3: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0: 好，
4: 麻秀梅和龙凤碧都觉得这主意好。可等到月亮真正去张罗的时候，却碰了钉子。
5: 月亮，哎，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1: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5: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1: 不来了？
5: 哎，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2: 哦，
6: 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1: 嗯。为哪个？
2: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5: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 嗯，
6: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哎，这活动也搞在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2: 对，
6: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5: 你们这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2: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不是
1: 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6: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但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那都是什么送上什么小东西啊？
5: 哎呀，
2: 卖什么的嘛？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6: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2: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0: 就是。
4: 月亮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也没灰心。正赶上火把节，村里办起了盛大的民俗活动，百人流水长席摆开，歌舞、芦笙表演轮番登场，绣娘们穿上盛装，在火把节上向游客展示民俗服饰。这一下效果出奇的好，游客们围着绣娘拍照问价，热闹非凡。月亮心里有了底，村秀这事儿能成。

0: 胡艾草这回是真下了血本，为了拍出好视频，他向麻青蒿借了无人机。
1: 胡艾草，出来！
2: 哎呦哥，
1: 你赶紧把他弄走，别吓着我的牛，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
2: 哎呀，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现在。
1: 我看青蒿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
2: 张国玉哥，你又不懂了吧？青蒿给这东西好着呢，现在有这个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哎呀
1: 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2: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嗯，当然要了。
2: 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好啊，好啊，好！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2: 就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我看，
2: 哎，撞着牛了，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哎，小老头，你真是，怎么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掉河里了一会儿。
2: 不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培训回来，他一个人琢磨剪辑，研究账号发布。胡艾草对着镜头，话越来越多。
2: 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

0: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是的，水流在这里，看头上有片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2: 日子越来越好，秦昊的民宿终于开业了。
3: 3、2、1，
4: 哎，你话都不跟我说一声，
0: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5: 你咋回来了？
0: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吴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0: 三棵草抱在一起，谁也没松手。来家里玩招牌露出来的瞬间，马庆浩的生活又多了一道光，而这道光也是主创们想为大家所呈现的。
1: 导演，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拍摄过程当中的趣事啊。那今天我们再看这部戏，大家依然觉得它珍贵在于它真诚，
2: 对，
1: 在于它细腻，在于它演出了很多人向往的以及真实的生活。所以您从一个创作者角度来说，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AI 已经非常盛行了，爽文短剧也很多人都在看，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去创作一个乡村影视剧，它的生命力应该在哪里？它的必要性应该在哪里？
2: 生活 AI 是做不来的，对吧？感情生活 AI 是来不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所有人在我聊的时候啊，所有我去开会也说，都说 AI。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AI 就是我们的辅助工具而已，不用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太重。就它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感情，对吧？你说我们拍一个戏拍的什么？我们去拍的是人物关系，拍的是感情，对吧？这是我对，就是你这乡村生活也一样。就是我其实拍这个戏，我更想表达出，就是我心中希望的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这是我就是说，可能是我给所有人都这样说。我说，你们一定要拍出我们的希望，让所有人看到，哦，这是以后的乡村生活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0: 导演最希望拍出的希望，并不是一瞬到底的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像悬崖村里再美好的日子，也难免有点磕磕绊绊。这不，青蒿和月亮刚和好，滚大月就炸了。
3: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4: 他能送我什么？

0: 叔，
1: 什么叔？滚！
0: 好嘞。
1: 这放开！你放开！快滚！你
2: 先
1: 滚！
2: 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3: 爸，
1: 你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3: 你咋个来了？
1: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就这样，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3: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清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1: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3: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1: 不，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3: 我不回去。
1: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4: 眼见女儿不愿意，滚大月跑到月亮的老宅，把门给锁了。月亮直接找来青蒿，一锤子把锁砸了。
2: 好了，
3: 我爸居然来真的。
2: 没事儿，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3: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2: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待会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你要不试试？
4: 老妈听说这事儿，非但没劝，反而上了门。
5: 哎呀，老妈大哥，你来了呀！
6: 妈走了，
7: 你怎么来了？来，
5: 快
7: 上
5: 午
7: 香喝茶去。
5: 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8: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7: 给我爸？再坐会儿。
5: 哎呀，老妈大哥，你走了呀？
8: 哎，
5: 慢点啊！
7: 哎，再来啊！哎，
5: 什么呀？
7: 不知道，叔给我爸。
5: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8: 他能送我什么？
1: 老妈子，
5: 哎，
1: 耍我呢！
7: 你俩，
4: 滚大月气得直跳脚。这天见老妈来了月亮家，更是火冒三丈。
1: 你来干什么呀？
9: 爸爸，
1: 还是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9: 我也没说你什么，
1: 你们在家里玩
9: 什么？没有
8: 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3: 哎呀，不用，
1: 道什么歉？
3: 过去，
1: 你早干什么来着？
8: 闭嘴！你
1: 说，说，不是这是道歉吗？
8: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1: 不是你那是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8: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1: 少来这套，你不是想答应我让我换一把锁？
4: 滚大月和老妈这对老冤家又把孩子们的未来搅成了一锅粥。而在下一集，村秀到底能不能办起来？青蒿的民宿能走上正轨吗？还有青蒿和月亮两个人心在一起，可两边的父母什么时候才能点头？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下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乌蒙深处。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北部湾，中国最大的海湾，淡水河流带来大量矿物质和营养成分，养育着一种神秘的白色精灵。中华白海豚，它们世代生活在沿海25米以上的浅层水域。

这只灰色中华白海豚尚未成年，它跟随母亲来到广西党江入海口，与其他家族成员会合。中华白海豚幼崽要在这片觅食地学习捕猎技能。北部湾大陆架拥有厚厚的沉积层，为它们提供稳定的食物。母亲借助声呐锁定目标，快速冲向猎物。小白海豚紧随其后。

他们的身体柔韧灵活，更适应在潜水区域生存。这些海中大熊猫在中国近海仅存数千头。

0: 梭游也在这片海域生活。银汉鱼集群去世，他们是梭游的目标。梭游开始行动，但速度是他们的短板。不过，他们似乎掌握更加高明的捕猎策略。相比单打独斗，合作更容易成功。仿佛早有预谋，周边的梭游逐渐聚拢，慢慢向银汉鱼靠近。从不同角度合围，这也许仅仅是出于无意和本能。银汉鱼群乱了阵脚，局势开始悄然扭转。银汉鱼团被前堵后追，严防死守的阵列出现漏洞。无论银汉鱼向哪个方向逃逸，都会遭遇阻击。依靠这种策略，每条参与行动的梭游都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大自然物竞天择，生物进化出的奇妙智慧往往出人意料。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何村长啊，李成阳怎么样？他已经开始让我妹调查董耀了。哦，看来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线索，李成阳都会查下去。十多年了，他师傅的死，他一直放不下。嗯，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 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1: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大家在实际工作当中的需求，以保证同志们这个工作能够高效准确的运转。好，同志们忙吧，忙吧。怎么样？见到董耀了？刚刚会过他。谈的怎么样？问什么大事吗？看着挺主动的，其实避重就轻。老师，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建议我把董耀带回来问话，集中获得大量口供，然后根据口供再去查证。
1: 这个方法呢，倒是最快捷有效的。这个逻辑上比较直白嘛，简单明了。过去在办案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志都愿意采纳这种方式。
0: 老师，他们的建议我没有采纳。
1: 为什么？
0: 像这种一对一、证据多、事后证据偏少的案件当中，这种侦查模式难以有效地应对突然的翻供。
1: 和在庭审当中，辩方律师的严苛质询，容易败诉。随着一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于你们这个侦办工作这个环节的转型，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就是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放心吧，我会注意。

0: 不对，
1: 哎，怎么样？进去。
0: 放有车在里边。
2: 挺会找地方啊。
0: 找吧，找了一大圈，在这儿找到了。罪犯挺嚣张，痕迹都不清理，在车身上至少找到了五处血迹残留。
3: 不对，不对，
0: 嗯，你看，车座上三处，地板上一处，车体外一处。
4: 现勘队 FOB 测试呈阳性，人血。
2: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血梅的血。车在这儿，血在这儿，人却不见了，生死未卜，能移到哪儿去呢？
4: 何队，这边来，
0: 看看这儿，你就明白了。这儿，你看，这很明显，有另外一台。

0: 车开出去过，这是应急残留，小心点。在这儿，轮胎宽度185毫米，轴距2925毫米。
1: 这一看就是个老式面包，有可能是金杯。
2: 今天一大早，何永武去了衢州找董耀。
3: 没错。
2: 哎，
3: 那这有点意思啊。然后呢？
2: 可能走了10分钟，董耀就跟着走，去了这个地方。
3: 这哪儿啊？简山会所，主人叫高明远。长藤资本的老板高明远吗？是。
2: 哎呦，那就更有意思了。
1: 严哥，你再看这个。这不是董耀和马哥的合影吗？哦，他们俩认识。
3: 对，14年前的照片。14年前，
1: 马帅承包了村村通工程项目，董耀是建委科长，主管的就是这个项目。
3: 那看下一件事儿。

0: 这个公司表面的，背后的来龙去脉，我想知道这家公司和董耀有什么关系。明白。哎，吃完饭再走。
1: 好。
2: 不吃了，急着赚你的钱。哎嘿，
0: 你那嫁妆钱可能赚不着了。大娘给你买的。 非让我说是我买，别说漏了啊！怕你盯人，吃不上热乎的，心疼你。挨个自己尝的，说这几个口味你能喜欢？
1: 这大娘啥也不是。
0: 是啊，老娘们儿。

0: 林浩，
1: 喂，英子，那事儿怎么样了呀？
0: 哦，没事了。
1: 好，行行行，没事就好。你有什么事再跟我说哈。

0: 喂，小山，你到哪儿了？我菜都做好了。
1: 姐，我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晚点过去。
2: 又什么事儿啊？
1: 有个朋友让我帮点忙，没事儿，我周末过去。周末啊，姐你好好的。
0: 我这菜都做好了，那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1: 嗯，姐，谢谢你。
3: 关机。好。那视频还有备份吗？
1: 没有了。就那一份，我都交出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3: 你别蒙我啊！
1: 真的没有了，叔，求求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回来了，嗯，来吃饭吧。
4: 嗯，我吃过了。

0: 嗯，小山没事了吧？嗯，他出来了，那就好。你明天一早要去南方吗？明天一早吗？这么突然？嗯，带我那个姐姐。
1: 突然让我跟他一块走，说那边急缺人。英子，嗯，我在绿藤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真的不想这个时候走。但是我跟他商量了，他说不行，必须得现在过去。我没事儿，你放心吧。你真没事儿？嗯，小山他现在也已经出来了。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时你要你以后少喝点。丁夏，咱们能不能就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英子，
1: 嗯，
0: 我这又凑了点钱，虽然没多少，你先拿着。
1: 真的，你就拿着吧，我马上要走了，你就让我给你最后一点心意。
0: 我马上要走了，这是我最后一点心意。今天也跟林浩说了，你在绿藤还有这么个警察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他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我走了，也算有人替我照顾你。
2: 能帮到我什么？林浩能帮到我什么？既然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自己骗自己还不行吗？你可以去追求你好的生活。

0: 啊，你说你这孩子
1: 好好活着不好吗？
2: 没事瞎打听那些干嘛？你说啊，有句话你肯定听说过，就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姐啊，为了捞你，被五六个人给弄了，弄得可惨了。哎，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啊，你姐真是你的好姐姐。哎，可惜呀、啊，摊上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弟弟。都白瞎你姐那个人了。还别说啊，你小子还有个优点。
0: 这遗书字写的不错。

0: 进来。哎，程阳，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你先出去啊。坐。
1: 董局长，你是敬业大晚上呢还加班？
0: 程阳，你这话说的，不是你约的我吗？
1: 哎呦，感谢感谢，我这都忘了，忙活的脑子不好用了。
2: 李姐，马总突然去世，现在集团的大事小事肯定都得你负责。程阳，你辛苦了。
1: 不辛苦，你这个大区区长一天那么多事儿忙，还说我这辛苦。哎，
2: 应该的，
1: 这不晚上麻烦您加班。董局长，我这今天来就是颐和新村那个项目您汇报一下。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决定这个项目就不往外转了。
0: 对了，程阳，我就说这事儿得你们集团自己做好事。
2: 哎呀，现在虽然确实有困难，但是要克服，要做成。毕竟这是区里的重点项目，它也是个任务。啊，好事，我支持。
1: 董局长，您要是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0: 我肯定支持。
1: 哎呀，感谢您给大嫂牵线搭桥，帮助大嫂不就是帮助马帅吗？
2: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马总的爱人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相信这么好的项目能转出去。
1: 有难处吗？董局长，您这个人不一样。哎，这么多年没少给新帅操心呢。打您在健美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
2: 都是为了工作嘛。
1: 不离不弃啊，您是这个。
2: 哎，过奖过奖过奖，
1: 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2: 不用不用。
1: 行，董局长，等我查出杀害马帅的真凶，咱哥俩吧，好好喝一顿大酒。
2: 程阳，你什么意思？你是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进去之前我陪他做的体检，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次提审，正常提审，就突然间自然死亡了，谁信呢？您信吗，董局长？

0: 也是啊，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可惜可惜啊。但程阳啊，可不管怎么样啊，你得调整好心态，一定要相信法律，相信医学，有什么事儿千万别冲动，别乱来啊。
1: 您放心，我搞法律的，我怎么会不相信医学呢？我懂行。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新帅的领头人没了，你是个二当家的，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你得小心，更得注意身体。颐和新村项目任务这么重，你得格外注意。你说这么重的项目要出点问题，我这个区长怎么交代呀？
2: 拜托拜托啊！
3: 你放心，董区长，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
0: 嗯，
3: 哎，顺便给你带了个小礼。
0: 哎，春阳，千万别，千万别啊！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4: 收起来，收起来，
0: 收起来！你让我犯错误，
3: 心意，董区长，心意。

0: 哎，这不是我跟马帅的照片吗？你是从哪儿搞到的？哎呀，你看，我那时候真年轻，马帅也那么年轻。
1: 对啊，冲你笑。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啊？14年前。
0: 昨日，行，这礼物我收下了，我留个纪念。谢谢，
2: 谢谢董局长，一颗心只能一笑。
0: 我代替马帅，谢谢。
2: 行，
0: 我就不多打扰了，你早点休息。
2: 好，
0: 好。
2: 那我不送了，好。

0: 先生晚上好。
1: 陈哥来了。
2: 李姐，求你个事儿呗。
3: 怎么了？
2: 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章制度，公主要做满一个月才能升陪酒佳丽。我给您推荐一个人呗，就这小姑娘，虽然刚来没两天，但是表现特别好。昨天晚上把客人哄得可开心了，还贼能喝。关键是她也挺不容易的，缺钱。您看能不能给破个例，多带带她。
4: 李姐，我一定努力表现，好好学习。
3: 我知道，嘟嘟是吧？昨天那几个大哥给我发微信了，说你有点意思，好像是唱歌挺好的，对吗？
2: 啊，对，没错，唱歌可好听了。
3: 昨天整个包房就你们小费拿的最多。啊，拿牌是吧？行，可以的。
2: 快谢谢李姐啊！
4: 谢谢李姐啊。
3: 对了，你带她去换身衣服，化个妆，今天晚上试试台。
2: 好嘞，姐，谢谢。

0: 这妆怎么这么淡啊？你上谁会选你啊？
1: 我看大家都化的是淡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没有经验。这包间里面乌漆抹黑的，你妆这么淡，根本显不着你，谁会选你啊？你看你这嘴巴，一点气色都没有。试试我的斩男色，
1: 谢谢。
0: 你看
1: 行吗？
0: 立马好看了。
2: 来来来，三德姐妹，赶紧起来了，客人准备试牌了，起来起来起来。
0: 我告诉你，一点都别紧张，别害怕。
2: 赶紧的。

0: 丁哥，
1: 我刚到你家，你呢？我给你买了点水果，放门上。如果你想找我聊，随时。

小山。

0: 徐老师，这小子今天绝对在。
1: 吃什么这么香？啊，给我尝尝呗。哎，你给我。哎呀，我说技术组这帮是真苦啊！昨天熬了一宿，这又出警了。哎呀，
2: 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
1: 瑞景小区发现一具男尸。

0: 来，让一下。
1: Thank you.

0: 首新歌就在里面了。
1: 孙晓，孙晓，孙晓，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滚，出来！
2: 胡总，胡总，咱俩一会儿咱俩打那些坏蛋，来，我掩护你，拿去吧。
1: 他妈给我滚，出去！
2: 不是胡总让你
1: 出去。
2: 胡总，怎么还玩不起呢？
1: 出去，都给我出去！关成军，新兵把你全靠着。
3: 没看胡总生气了吗？都出去吧。

条件搭配的，什么事儿啊？出事儿了，我告诉你。

0: 你给我看看这个案子，
1: 这都已经撤案了。
2: 撤案？啊！你学的凤凰夜总会有问题。肯定的。那就去把他查清楚。
1: 先生，
3: 我们这里现在一夜。
1: 先生，
3: 啊！
1: 一个警察去夜店，亮明身份，把一个姑娘强奸了。说出来有人信吗？
4: 我
1: 丈夫都死了，我们孤儿寡母就想要一点钱走，你怎
4: 么想的？我现在觉得你和海伦安全都有问题。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失眠的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男尸。
1: 现场同事发回来的消息，死者叫徐小山，19岁，现场还留有遗书，估计是自杀吧。
2: 你说死的人是谁？
1: 徐小山啊。
3: 得看着怎么
4: 样。
5: 这不还年轻噻？
6: 你想这个啥个都不能想死
5: 啊？啥的？那是自杀
6: 的。啥的？
5: 啥的？啥的？
2: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0: 首新歌就在里面了。
1: 楚萧，楚萧，楚萧，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滚，出来！
2: 胡总，胡总，咱俩一会儿，咱俩打那些坏蛋，来，我掩护你，拿去吧。
1: 他们给我滚！出去！
2: 不是胡总让你
1: 出去。
2: 老胡所怎么还玩不起呢？
1: 出去，都给我出去，滚出去，去你妈的，全靠着。
3: 没看胡所生气了吗？让出去吧。

0: 怎么发生这么大的事？勾肩搭背的，什么事儿啊？出事儿了！我告诉你，
1: 怎么了？
0: 徐英子死了。

0: 你这个月有找吗？你再去把那个看一下。
1: 哎，小吴。
0: 哎。
1: 来。我调份档案。
0: 好，稍等我一下啊。

0: 先生晚上好，您哪个包厢啊？哎，先生，您哪个包厢啊？先生，哎，三楼有人闹事。哎，先生，哎，您找谁啊？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给我送进去。哎，哎，有客人，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找谁啊？您找谁？先生，先
1: 找你们老板。
0: 我们老板不在，先生，他今天有事儿了。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您不能过去了，先生。哎，先生，这我们办公室。
1: 你给我出来，
0: 先生。先生说了吧，我们孙总不在。先生，哎，先生，先生，先生，
2: 三哥，
0: 哎，先生，先生，先生，你再这样，我们可不好办了啊！
3: 干嘛呀你？
1: 别碰我，警察！哎，
3: 你去看看。我跟你说了是最后一次机会，跟你说了多少遍？我告诉你，警察抓了你，判了你，活该。
4: 叫孙小伟，
3: 我闭嘴！
5: 我告诉你，现在那个警察把你盯上了，他是薰子同学。
4: 这么厉害呢？还有比你……
3: 闭嘴！
5: 他是局长的干儿子。
6: 青哥。胡索尔，外面有警察冲进来找你。
5: 一定是林浩，我可不想看见他。
7: 胡总，
4: 帮我美丽带的，就是这个局长的干儿子吧？
5: 告诉你多少次，别怪我没提醒你。

0: 对呀，先生，我们这里剩下一页。先生，
1: 本帅不在。哎，先生，
0: 哎，先生，
2: 哎，
0: 好好好，哎，先生，先生，
2: 我们宋总说了，
0: 让你去三号包厢等他，他马上过来。
2: 带路。
0: 这边请，他过来了。
2: 哎，这边请。

0: 我现在就走，我看你们谁敢拦我。
1: 我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
2: 为什么让女孩大喊？你这是强奸！
0: 我告诉你，污蔑警察，你要负刑事责任。
2: 谁污蔑你了？我说的是事实。来来来，你抓我！事实不让人说。来来，抓我！抓我！
0: 别！哎，警察打人了！哎，怎么打人了？怎么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在这还能出什么事儿呀？猴急了呗。
2: 怎么回事？谁报警？
3: 我。哎，警察哥，他强奸人的女孩，还打人。
2: 你放屁！
3: 你还骂人？
4: 怎么回事？
5: 哎，这来干嘛？
6: 快点，
5: 往后退！
4: 我过来找他们老板，他们经理把我带下房了。回见他就把衣服脱了，现在什么都没干。
7: 行，我知道了。你这有监控吗？
5: 包括哪里有监控啊？哎，警官，我刚才就听到这个美女在那呐喊啊，喊救命，然后我一步小跑我就过来，我就看到她趴在这个……
7: 你跑一个我看看。
5: 哎，什么？住开！哎，警察就可以不用戴手铐啊？
3: 别废话，
8: 张涵，
3: 再废话给你们都带走。
8: 警察
5: 也放开，哎，包庇警察，包庇警察，
8: 警察，
5: 包庇警察，
8: 警察是不是包庇
3: 警察？警察包庇了。
9: 老板，没事，别看
2: 了。你们会不会办案？抓我干什么呀？我来查案的。我明显就是被他污蔑的。
10: 别慌，这事儿离最远，就在这说不清楚，咱别在这
2: 说不清楚算了。
11: 强奸呗！
1: 啊，他强奸啊？
11: 对啊，
1: 你认识？
11: 不认识。
7: 没事的，没事的，算了。
11: 啊，男人嘛，喝点酒就那么回事，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

1: 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喂，胡校伟吗？
2: 这不是林浩林警官吗？您怎么进来的呀？
3: 是嫖娼吧？正常，这不丢人。
4: 老实点。
5: 胡总，
6: 胡总，你怎么回来了？
7: 你脑子有病是吗？你疯了吧？
6: 怎么了，胡总？
7: 你们出警了？
6: 我是啊，我刚回来，抓了个林浩。好像是
7: 我知道是林浩。孙鑫这个王八蛋，贺军马上亲自来提人，你知道吗？
6: 啊，贺军，
7: 离我远点！把人给我关哪儿了？
6: 后事呢？那我现在放出来，
7: 回来待着，等着，我赶紧泡茶去。

0: 哟呵，菊，这热茶刚给您泡上。你们怎么办的？啊？这是有人报案吗？对吧？
1: 报什么呀？
0: 强奸。一个警察去夜店，亮明身份把一个姑娘强奸了。说出来有人信吗？
1: 这确实没人信，但是群众报
0: 吴校尉，把人给我放了。
1: 是，局长。
2: 你怎么还把人关这儿来了呢？什么情况啊？钥匙。小林，误会误会，真的是误会
3: 了。哎，别动，这人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
2: 小林，这帮年轻警察办事一点经验都没有啊，误会来我们打开。
3: 没事，误会我没事。胡索，我想问你，我同学徐英子找你办的那案子，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2: 哎呀，小林，这案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出去慢慢说啊。
3: 别动！你别动！徐英子跟徐小山的病谁来赔？今天不说清楚，不出去了。
2: 看什么看？站好！
4: 何局，何局，
2: 何局，
0: 办案办到这里来了，林浩，你长本事了。
5: 说吧，
2: 你看，你看，贺局都说出去说啊，小林，来出去说。你怎么打不开呢？快快快快快快快！贺局。
0: 林浩，你跟我说说，你去凤凰夜总会干什么去了？
4: 我去查案。
0: 什么样的案子能让你去那儿？
4: 我有个同学，他叫徐英子，他的弟弟跟凤凰夜总会的老板有一些矛盾，我就来拜托胡所，让他从中做一些调解。调解完了之后，他弟弟自杀了，他自己跳楼了。我去查案，还刚进去，就一个女生在我面前把衣服脱了，污蔑我性侵，我被抓这儿来了。
0: 你同学的弟弟是什么情况？
1: 这个贺局，我正好跟您汇报一下。徐小山那个孩子吧，他之前欠了很多赌债，后来呢，在凤凰夜总会认识了孙兴，他讹了人点钱，而孙兴就报案了。就是他的姐姐叫徐英子，小林的同学，他托到小林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给调解一下，能够私了。我们做了双方的工作，人也答应私了了。那可是，我也没想到最后这个孩子，他怎么就选择了自杀呢？
4: 所以这就是可疑的地方呀，你告诉我。没有几万块钱，弟弟自杀，姐姐跳楼，我刚刚去查就被抓这儿来了，你告诉我这是巧合？
1: 小林，你别那么情绪激动，你听上去是有阴谋论，这个案子前前后后也是我们在办，但是他自杀的时候确实有遗书，他遗书写得很明白，他欠了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姐姐，那姐姐看到弟弟自杀，情绪激动就跳楼了，那我们作为办案的人，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局吗？
4: 行，两条人命啊，咱们做事儿问心无愧啊。
1: 我
0: 好说的这些呢我都听明白了啊，但是林浩，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儿。 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名优秀的刑警只用情绪去办案，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因为冲动可以把案子办好的警察。我说的意思你明白了吧？大道理不跟你多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希望你回家好好想想。我不希望以后你以这样的状态工作，明白了吗？
4: 是，贺局。
0: 干警察永远要记住一件事，事实和证据是最重要的，不能光靠鲁莽和冲动，记住了没有？还有你啊，警察抓警察这件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2: 刚刚他们审讯的同志跟我说，女方说自己喝多了乱说话引发误会。
0: 走了。

0: 醒醒了，醒醒了，你在等我呢。
1: 小云，你回来了。
0: 在这儿等我呢。
1: 啊，林浩怎么样了？
0: 林浩没事了，放心吧，是个误会。
1: 太好了。啊，小云，那个电视台我还有点工作，我就先回去了啊。你早点休息。
0: 等等，回来。我能问一下你吗？你怎么知道林浩出事了？嗯，
2: 我碰巧看见他。
0: 碰巧看见他？你为什么去那儿呢？
2: 哦，老同学聚会。
0: 什么同学啊？在夜总会聚会？
2: 哎呦，就是那个同学吧，他天生爱放荡不羁，爱自由。哎，小叶，
0: 你在小姨这儿编瞎话，有点自不量力吧？坐下，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0: 就是我之前做了一期美丽带的节目，然后还有后续，我就必须要弄清楚。
1: 黄鑫，你知道夜总会这种地方是些什么样的人才去的吗？
0: 小姨，我知道，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黄鑫，你工作你要注意分寸。黄鑫，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许去。黄鑫，你就把小姨的话当成耳旁风。
1: 你知道了还去，是不是？
0: 小姨，我管不了那么多。那个地方有真相，我就必须知道。
1: 黄鑫，是什么地方最危险，你就去哪儿，是不是？我说的话你从来不听，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不希望你去，我也不建议你去，听到了没有？
0: 小姨，你还劝我呢？从你当警察到现在，你还不是什么危险你都没怕过，穷凶极恶的歹徒，劫持人质的悍匪，你还不是一次次义无反顾，绝不退缩。
1: 小姨，
0: 我从小就崇拜你，有你这个榜样在，什么危险我都不怕。

0: 的。
1: 好的。
2: 什么事儿？
3: 昨晚。
2: 等一会儿，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也在派出所刷的烟。
3: 何队，我申请吊销凤凰夜总会。
2: 你昨天晚上去的就是那儿吧？
3: 没错。
2: 说说看。
3: 我有一个同学，他弟弟自杀了。他知道以后，他也跳楼了。我觉得这事情没这么简单。他弟弟在自杀之前曾经犯过一次案，我去派出所调查资料，查看报案记录的时候，发现他弟弟被放出来以后撤案了。这两笔记录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2: 凤凰夜总会。
3: 没错，所以我昨晚过去。没想到
2: 你涉嫌猥亵被抓进了派出所。对了，是山南路派出所吧？
3: 没错。
2: 说说你的分析。
3: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不让我查到线索。但他们越这样越证明凤凰夜总会有问题。我觉得昨晚的事跟两个案件一定有关联。
2: 所以你想查清楚？
3: 我必须查清楚。
2: 你就不怕脏水再泼到你身上？
3: 我只怕我查不出真相。何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跟专案组没有关系，不让我查？
2: 你觉得凤凰夜总会有问题？
3: 肯定的。
2: 那就去把它查清楚。记着，这个事儿只能暗中调查，所有的进展只向我一个人汇报，懂吗？
3: 明白。
2: 去吧。哎，林浩，那个，
3: 我知道，别太冲动了。
2: 不。

0: 是我，我想了解一下山南路派出所的所长胡孝伟。
1: 李总好。
2: 当即什么事啊？
3: 他早有逃心。
2: 听谁说的？
3: 财务刘经理告诉我的。

0: 要多少钱？一个亿。啊？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啊，我知道了。
1: 这是咱们这个月的财务报表。哎，
2: 大嫂，
1: 李总，
2: 听说了。正好，刘总也在，你把那个公司账上现在有多少钱，赶紧给他大嫂汇报一下。
1: 好的。二位李总，我们一共能动的钱就只有1430多万，我详细给您介绍一下。
2: 不必了。
1: 李成阳，
0: 哎，
1: 你来的正好。你们俩就告诉我，啊，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0: 嫂子，除了这事儿，我还有什么事儿能帮？没有了，就是钱。你要这钱，你也得给我点时间呢。像咱们新帅集团这样的企业，公账上一下转出1亿的现金到您私人账号，这得多大工程？再说您也看着了，刘总刚才说咱们……
1: 我再强调一遍啊。 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你说的这些啊，我都不懂，我也不想懂，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想知道，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0: 哥一生当中就三件大事，您、静雅、心水，这三件事儿我肯定拿命护着。心帅呢，现在是碰上点大困难，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扛过这一关，心帅肯定是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马哥生前最想要的。嫂子，您不信我吗？
1: 什么？信你？我死都不会再信你。我之前就是太信你了，是吧？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会保护马帅，结果呢，马帅都被你给保护死了，我丈夫都死了，我们孤儿寡母就想要一点钱走离开这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拦着，你怎么想的？你就别说我跟马帅有多信任你了，啊！
2: 我女儿，静雅，把你当亲叔叔啊，李成阳，是不是？把你当亲叔叔，我们一家三口多信任你，对你多好，就都不值这点钱吗？你不是要当新帅的掌门人吗？你当你的呀，你当你的，我没意见。都是你的，公司都是你的，我都不要，公司都给你，你连点钱都不给我呀？你是要逼死我吗？啊，还未来，我告诉你就没有未来，新帅就没有未来。
0: 怎么可能没有未来呢？大嫂，你怎么知道没有未来？你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那你肯定知道点我不知道的事儿。你能告诉我吗，大嫂？

0: 老哥生前就有事瞒着我，你也瞒着我，那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做什么？我能怎么做？我该做点什么？我现在觉得你和孩子的安全都有问题。
1: 这个你说对了，我们的安全现在就是有问题。你把钱给我呀，你把钱给我，我就安全了。
0: 不是钱的事儿，
1: 你别管，你别管，你只要把钱给我。
0: 不可能，
1: 你只要把钱给我。
0: 不是钱的事儿，大嫂，
1: 你
0: 这绝对不
1: 是想让我安全吗？
0: 是不是？你害怕什么人？
1: 我害怕谁呀？
0: 对呀，
1: 我谁也不害怕，我就害怕你。你就因为你不给我钱呀？我要钱你不给我，我就害怕你。
0: 不对，大嫂，
1: 你只要
0: 你跟我说实话，
1: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
0: 你害怕谁？
1: 你不是想让我安全吗？你把钱给我，我就
0: 你觉得谁不安全？
1: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
0: 到底是谁？
1: 我就要钱，
0: 我们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
1: 我没法不提钱，
0: 是不是不要？

帅这十年瞎了眼了。

0: 赶紧的，站好啊。老板晚上好，我是 Coco， 来给老板打个招呼。
1: 老板晚上好。
0: 老板你看，选中人，选中谁了？喜欢的话就多选几个。
2: 要不就这个吧。
0: 他是吧？哦，来，嘟嘟，来，快来，嘟嘟，过来过来。坐好啊，好，给老板再打个招呼。
1: 祝老板玩得愉快。
0: 那个老板，祝您玩得愉快，玩得开心。有什么事儿尽管叫我啊，嘟嘟，好好走啊。
3: 你刚弄完事还敢来这儿？
2: 我都摸排过了，今天孙鑫他们不在。你怎么还干这个呀？
3: 那你还好这一口啊？
2: 我好哪一口啊？我过来查案的。
3: 查什么案啊？
2: 我一个女同学，她弟弟得罪了这个老板，她自己过来私了道歉，但是她回去以后整个人状态都不好，精神有点崩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所以过来查一下。你听说过这事儿没有？
3: 没有。
2: 怎么会呢？你不在这工作吗？你们在这上班吗？
3: 谁在这工作？谁在这上班啊？我有正经事儿。
2: 你正经事？你穿成这样？
3: 怎么样？白不白？
2: 嘿，
3: 林警官，你来干什么？告诉你，信不信我举报你？

0: 我在这上班，我不穿成这样，我穿成你这样啊？
1: 你不是不在这上班吗？
0: 不是我干正经事了吗？
1: 我正经事干什么呀？
2: 小哥哥，点一首歌。哎，小哥哥，要不要喝啤酒？都拿过来吧，全部都要了。再来个果盘。

0: 我们赶紧出去，让我们俩待会儿。好的，明白，老板。明白什么呀？明白。
1: 不是我问你呢，你听说过这事吗？
2: 我不是说过我没听说过吗？在这里，大家的名字都是假的，其实大家之间互相之间一点都不熟悉。就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会轻易的说出去，个人隐私保护意识都很强的。哦，
1: 明白，多多。
2: 我都说了，这名字都是假的，谁叫嘟嘟啊？
0: 你不刚刚就叫你嘟嘟吗？
1: 我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啊？我不清楚啊，黄记者。我只知道你姓黄啊。
2: 黄西，要叫也叫西西。
1: 什么嘟嘟？你别跟我装傻。
2: 好的，嘟嘟。
0: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2: 我有一个媒体的，算是朋友吧，他也盯上了烽火夜总会，在里面暗访了一段时间，摸到了些线索。说说看。
0: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接过罗丹。

0: 林浩，我想说的是，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暗访时用的身份应该是失足女青年。
2: 如果马帅的死有问题，那我不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了吗？就是打草惊蛇，
3: 搞明白是个人了、啊。
4: 号称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的部长，
3: 阿嫂肯定是有问题。
5: 瞎了眼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0: 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隔离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安排过了，今天孙兴他们不在。
1: 你怎么还干这个呀？
2: 那你还好这口啊？
1: 我好哪一口啊？我过来查案的。
2: 查什么案啊？
1: 我一个女同学，她弟弟得罪了这的老板，她自己过来私了道歉，但她回去以后整个人状态都不好，精神有点崩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所以过来查一下。你听说过这事儿没有？
2: 没有。
1: 怎么会呢？你不在这工作吗？你不在这上班吗？
2: 谁在这工作？谁在这上班啊？我有正经事儿。
1: 你正经事？你穿成这样？
2: 怎么样？白不白？
1: 嘿。
2: 林警官，你来干什么？告诉你，信不信我举报你？我在这上班，我不穿成这样，我穿成你这样啊？
1: 你不是不在这上班吗？
2: 不是我干正经事儿了吗？
1: 我正经事是干什么呀？
2: 小哥哥，点一首歌。哎，小哥哥，要不要喝啤酒？都拿过来吧，全部都要了。再来个果盘。哎，下面的那个坚果全部都拿上来，快快快！
1: 哎，不用了，就这两盆就行了。你们赶紧出去，让我们俩待会儿。
3: 好的，明白，老板。
1: 明白什么呀？明白。

0: 不是，我问你呢，你听说过这事吗？
1: 我不说过我没听说过吗？在这里大家的名字都是假的，其实大家之间互相之间一点都不熟悉，就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会轻易的说出去，个人隐私保护意识都很强的。
0: 哦，明白。嘟嘟，
1: 我都说了这里的名字都是假的，谁叫嘟嘟啊？
0: 你不刚刚就叫你嘟嘟吗？
1: 我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啊？
0: 我不清楚啊，黄记者，我只知道你姓黄啊。
1: 黄西，要叫也叫西西。什么嘟嘟，你别跟我装傻。
0: 好的，嘟嘟。
2: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进展？
0: 我有一个媒体的算是朋友吧，他也盯上了烽火夜总会，在里面暗访了一段时间，摸到了些线索。
2: 说说看。
0: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接过裸贷。
2: 你那个朋友是个姑娘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如果没猜错的话，他暗访时用的身份应该是失足女青年。
0: 嗯，
2: 你用的什么身份？
0: 我用的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男青年。
2: 什么？
0: 放荡不羁还有点爱自由。
2: 哦，你扮演的是客人，你点的他，对吗？
0: 是这么回事。
2: 接着说吧。
0: 这里面所有的女性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债务所以被迫卖淫。据我分析，凤凰夜总会跟这个裸贷公司有可能就是一伙的。
2: 裸贷、美丽贷、套路贷，社会危害极大，都是我们扫黑除恶重点打击的目标，这些线索很重要。你在那边继续盯着，如果证据充分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明白。
2: 哎，等等，我还没说完呢。那个地方很危险，让你的朋友多加小心。等事情结束之后，请人家吃顿饭啊，好好感谢一下。多好的姑娘啊，那么勇敢。如果各方面都合适的话，可以发展一下。嗯。
0: 哇，何队。
2: 嗯。
0: 没想到你也这么八卦。
2: 你说谁八卦呢？啊啊！这不是被你吗？
3: 先走了。
1: 起，二，三，慢，五，眼睛大，送，二，三，四，小的，落，大，起，一，二，欧人送，好，一，二，三，四，五，六，走，下巴。上来了，
4: 大力，两句，大错，
1: 三，
5: 留住。
1: 卖家学东西非常快，
5: 回来，人类
6: 不够，不够啊！恐怕你还得多花心思。
5: 好的，六，七，眼睛。
1: 我要真把他培养出来，
5: 大，
1: 你还舍得吗？
5: 大，落，
6: 舍得，
5: 送。
6: 不舍哪有得啊，
5: 开走，大不动，收。
7: 你们家老高，我跳的怎么样？
1: 进步非常大，我们高总都心疼了。
7: 嗯，老高，你要是真心疼我的话就带我出去玩玩呗。 就当是陪我放松一下。
6: 不可以。
3: 哪有人轻轻松松成功的？看看我们高总，你知道他以前得付出多少努力？
6: 别拿我当教材。继续。
7: 哎，老高，
3: 接着练。
7: 好。老师，从哪开始？好。

0: 哎呀，真是太危险了。
1: 哎呀，你说真的很危险。要不是我用这棍儿到草里去扒拉，谁能想到光天化日之下我这院里会有蛇。
2: 不，高草，棍子真的来了。
1: 你们先休息。哎，坐下说。
2: 专案组的人来找我了。
3: 谁？
2: 就是刚办了杨东那个警察何勇。
3: 915专案组那组长。
2: 对。拐弯抹角的跟我聊马帅的事儿。
3: 你怎么说？
2: 我当然说是因为工作才认识的吧，不熟悉。但是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3: 什么问题啊？马帅不是在看守所里突然发病死亡吗？
2: 具体内容何源没讲，我也没法问。
3: 不管怎么说，马帅一死对你有利，你跟他的事情从此烟消云散，不可能再有人知道。
2: 可万一马帅死之前说了什么呢？
3: 如果他真的说了什么，你现在还会坐到我这儿啊？这一点我可以给你确切的答复，死之前他什么也没说。
2: 可如果马帅的死有问题，那我不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了吗？
3: 怎么会呢？你们俩的事情根本就没人知道，怎么会有人怀疑你呢？除非你把他杀了。
2: 当然就是嘛。
3: 你干嘛老要自己吓唬自己呢？但我估计啊，两种可能。一个就是例行调查，毕竟死了人嘛。要是这样，你根本用不着紧张。再有就是打草惊蛇，看看这一棍子下去是不是真能打起什么蛇来。看看你的反应，如果是这样，你就更不能紧张。
2: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哦，对了，他还跟我提了14年前那个村村通工程。我觉得
3: 14年前的事情，那几乎就是历史了，谁能查得清楚？
2: 可是，
3: 你呀，你现在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现在这个工程上，一河新村，怎么样了？
2: 就是李成阳这个人比较难搞，很麻烦，但我正在想办法，你放心。

0: 不是大家你不都打好招呼了吗？这张姐怎么又出来了？收管理队的？
1: 是
0: 每家店都有，
1: 是打过招呼。一帮生瓜蛋子想在这立规矩收保护费，是不是先从这条街开始呗？
0: 不像生瓜蛋子。

0: 跟谁搞事情？
1: 行，
0: 甭管是谁啊，再找人家聊聊，好好聊，别动手啊。法治社，一切靠谈。
2: 咱家在这条街上干了这么多年，也没交过什么费，要不给交了吧？
3: 交什么交？不能交，不容他们了，以后没完没了了。
2: 真笑话！
4: 不行
3: 不行，求求你，
4: 要不然听妈的，咱交了吧。
3: 哎呀，
2: 求个平安，
4: 别惹事儿了。
5: 大哥死以后，接二连三出事，我这脑子有点乱。
6: 能用你那坨令人叹为观止的大脑站在局外帮我断的这什么情况啊？
7: 洋洋，你今天不跟我说这话，我还真张不开这张嘴，真的。
6: 什么意思？你说
7: 这事很简单，
8: 大嫂有问题
6: 啊？什么意思？
7: 我展开跟你聊聊啊。大哥一死，大嫂着急忙慌的去讨钱去了，把董耀找来了。董耀一个区长，他说喊来就喊来了，带着合同偷偷摸摸的。我要不给你让你过来，
8: 搞你张合同就签了，知道吗？
7: 好，你把这事儿搅黄了吧。这董耀上班时间就去找那高明远去了。
8: 高明远什么人啊？
9: 号称是绿藤市地下组织部的部长，现金王啊。
7: 咱们就想了，你说大嫂这关系这人脉
8: 那得多厉害啊。
7: 啊，这些事没弄成，没弄成。今天大嫂又到公司去直接找财务要钱去了。
8: 你个多疑。大嫂肯定是有问题。
7: 这事真的
8: 不敢细想，真不敢细想。
7: 哎，你想想，董耀长得像不像西门庆？大哥像不像武大郎？大嫂活脱的一潘金莲吗？武大郎、西门庆、潘金莲
8: 啊？
6: 假如说大嫂没问题啊，
8: 肯定有问题。
6: 不，假如说他没，假如没，不，不管大嫂有没有问题，先不说大嫂的事儿，你是不是觉得董耀有问题啊？
8: 啊，
7: 当然，狼狈为奸。西门庆、潘金莲，啊，洋洋，洋洋。 你真的，你平时得好好的读读书了，真的。
6: 行行行，哎，你赶紧回你那个什么知识的海洋，赶紧去遨游吧啊！你让我静一静，好吗？
8: 大嫂的问题，问题，
6: 潘金莲，
7: 这是你让我说的，你他妈让我说的，你以为我想说吗？说话。
10: 哎，大队，
11: 哎，怎么样？查到了吗？
10: 对对对。
11: 鉴定结果出来了，废厂房查到的车痕很有可能是一辆金杯。
12: 根据线索，我们调了当天的监控，那天晚上在洒水车消失后确实有一辆金杯在废厂房附近出现。

0: 路牌查了吗？
1: 查了，是假的。我们现在正在根据天网系统，正在追踪那辆车当天晚上所有的行动轨迹。
0: 顺着这条线索，先把这辆车找到。
2: 明白，
3: 明白。
0: 老裴，老裴，
4: 嗯，
0: 犯困了啊？
4: 嗯，不至于，
0: 不至于。来，叫两哥提提神。
2: 嗯，也别说，真困了。跟你说了吗？假牌金杯。
5: 如果没有带英子去胡小伟呢？如果他道歉的时候，我能跟他一起去。如果这几天我能够对这个案子更上心一些，能更快地赶到他家楼下，我估计英子她就不会死。
6: 我爸是一名法医，我没跟你说过吧？当我第一次弄清楚法医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是离真相最近的工作。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着迷各种能够探求真相的工作，我还努力想要成为那个可以通过自己努力把真相摆在大家面前的人。那个时候我也想成为一名法医的。但是大四那年我遇到了一件事儿。一天回家路上，我经过一个巷子，看见几个流氓把一个女生拉上树，那个女生哭着向我求救，那几个流氓还说她喝多了在撒酒疯，还想拉着我一起喝酒。那时候我太害怕了，就直接逃回了家。后来我在新闻中看到警察发现一具女尸，发现的时候那具女尸头发被揪了一半，指甲缝里都是被那些流氓用牙签插过的，胳膊上都是被硬头烫的，她是被折磨致死。再后来我才知道，那具女尸就是那天晚上被几个流氓拉上车的那个女孩。

那个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家，我每一天我的脑子里都是那个女孩向我求救的样子。我就在想，我再也不要做法医了，人死了什么都说不了，我要让人活着的时候去说话。林浩，我想说的是，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虽然这是一句很俗的话，但是你我都相信的。

根据视频监控，我们锁定了这片区域，发现这片区域里边有这么一个报废汽车处理厂，当时觉得可疑，就派人查了。没想到我们要找的那辆警卫车就在里边。

0: 找到这辆车的时候，已经没人处理了，车牌、手续全是假的，什么都没剩下。
1: 大队，
0: 你对废铁啊？

0: 负责人呢？哎，
1: 师傅，来过来一下。哎，问你个事儿。这车是什么人开过来的？哎，说实话，
0: 这是哪个开过来的？我是真不晓得。我去早上上班的时候啊，这个车就已经在这里。当时车子里面有一个打印的纸，纸上面写着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车子报废掉。
1: 还放着5000块钱，我晓得这个确实有点不符合规矩，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就做了。
2: 行啊，你们的问题交管部门会找你们的啊。可对，要咱先收吧，派几个兄弟查一下附近监控，看有什么可疑的。
1: 那台是你知的吧？哎，是的，是的。
2: 轮胎呢？
1: 哪个轮胎？
2: 金杯车的轮胎。哦，在那边呢，
1: 我带你们去啊，带你们去啊。好。领导哎，在带里面。何
2: 队，这怎么找啊？哎，师傅，你们卸下来的轮胎都不登记啊？
1: 这轮胎我们不登记，每天登这么多也没有必要嘛。
2: 是吧？你确定那辆金杯车的轮胎就在这里吗？啊，这个确定。我跟你讲啊，我们每一次啊，隔一段时间要就清理一次轮胎，这一批还没有清理，肯定在里面。把人调过来吧。啊，对，凶手明摆着想切断我们的调查线索。 而且他现在已经有所行动，咱们这么干会不会？
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只要是人做的，都会留下证据。

不对，找错了。不对，您看，这是跟车子印极度相似的轮胎。

0: 带回去化验。
1: 是。
2: 何队，技术部门的同志将金杯车轮胎缝里的渣土进行了化验，在里面发现了含量较大的高岭土物质。这种物质很特殊，绿藤只有西郊的龙尾山上才有这种东西。
3: 龙尾山？
2: 对，那里现在是个矿场。
3: 也就是说，这辆车最近去过龙尾山？
2: 这种可能性极大。
3: 走一趟龙尾山吧。
4: 去那儿啊？这地儿不

0: 要不多叫几个负责技术侦查的同志。
1: 也好。
2: 好，何队，
0: 骆总那边等给你汇报工作吧。您先忙着，我这边准备好了，我叫你。
1: 该加人加人，该加设备加设备。等我回来之后，一块走一趟龙尾山。
0: 明白。

0: 多少圈了？
1: 马上博哥。128圈。
0: 确定？
1: 确定，一圈没少。
0: 糖蒜呢？糖蒜呢？
2: 尝出来。
0: 为什么要吃火锅啊？不是就为那口糖蒜吗？
2: 酸家伙，你不跟那糖蒜咋没那了？
1: 你赖我呀？啊，你赖我干嘛呀？
3: 干嘛呢？你们
2: 怎么啥呢？啊？
3: 博哥，没事。博哥，来电话了。
0: 喂，我，大点声。冯伟山，明白了，我这就安排。
2: 咋的呀，博哥？来，吃，博哥，吃。
3: 博哥，
1: 啊，这啥都不是，吓人。

0: 缠住了。
1: 简单说，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2: 皮包公司一下能拿出一个多亿现金，那业务结构什么样？
3: 有一些地产、建筑业务往来，反正就是一家走账用的公司。
2: 那说得过去，大嫂的套现了。那这个公司跟董耀有没有关系？
1: 和董耀没有关系。
2: 没有？你们确定吗？
3: 非常确定。
2: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1: 但是和另一个人有关系。
2: 谁？
1: 你们新帅的股东。
2: 新帅的股东？谁啊？
3: 文良。
2: 文良？你们确定是我们新帅的那个文良吗？
1: 确定。我们仔细研究过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一共有两个股东，一个占49%，就是普通的工薪股，另一个占51%的。就是文良，丈母娘的表弟。

上映之后是一个实际吃货人，是文良岳母的表弟。那次是就是一个工薪族，文良，哼，那鬼啊！但是文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一次拿一个多亿现金。按照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的结构，它充其量就是一个白手套，它背后一定有人，有一个不太方便出现的大人物，大人物的股权是文良代持啊。那这大人物谁？董耀，这不就通了吗？我没想到，董耀。

0: 走。
1: 把咱搞清楚啊！三字系的，听懂？李振阳，滚！你子弟庙好的啊？这是你帮马国10年搞的公司，这整年呢，只有1000多万。公司的员工还有3个月公司没开，如果再一开，这账面上抹盘，我们负债太多了，伙计，我们应付外头啊，1个多亿，哪个意思呢？我们应少几多呢？我们找不到，我们要不要的回来呢？我们也找不到，到时候公司我搞啊，伙计，
2: 海哥。你别急，也别喊，你那工作呢？
1: 我
2: 怎么可能收不回来呢？哎呀，这些事情太具体了，你又不懂。
1: 我不懂，他们都不懂啊！
2: 海哥，我跟你说，马哥呢刚刚过世，公司乱是正常情况，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急躁。要不这样，海哥。你就让我胡天天吧，这些事儿都是我经手，我来处理。
1: 李晨阳，你是编的法要回来，你想当这个心脏人是吧？
2: 哎呦，我没这个意思，海哥。
1: 你回来个屌！你一回来，这整个公司就被你搞垮。
2: 海哥呀，你吴市长电话，我接个电话吧。
3: 喂，吴市长吗？哎，你好，哎，我们这两天一直开会呢，特别重视。啊，对，是。谁？海广泉？不是，吴市长是这样，除了马帅以外呢，他是最大的股东。吴市长，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们现在就在一起开会呢，我马上转达他，让他到时候一定参会。哎，哦。吴市长，我明白您的压力。懂，市政府是有压力的。明白。当然啊，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对。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
1: 李晨阳。我是新帅的幕后股东，你不拿我出面好不好？
2: 哥，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1: 那哪个说的呢？
2: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哎呀，就看最后落哪儿了。
4: 龙尾山？
5: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实地勘察一下。
4: 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索东，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
6: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历城市的黑恶势力的层级分布。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但是他在整个绿藤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势。
2: 雾。
5: 是，能感觉到。杨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字。
0: 没错，薛梅的失踪，马舍的死亡，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
4: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0: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7: 薛美安和马瑞安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4: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
7: 很重要的是
4: 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爆发现场，你这车进去之后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2: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什么情况？
1: 你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的，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3: 高阳干嘛？
4: 现在处理一下。
3: 好，
4: 来，
3: 走。
4: 警察办案，到个。
5: 来，干嘛呀？你等。警察，
1: 这是啊，
6: 我们这是爆发现场。

0: 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2: 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
3: 陈建波晚去了2个多小时。
4: 什么理由？
3: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4: 成天的喝大酒吃火锅，造反。
2: 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品尝果蔬自然清甜，饱览肉蛋奶醇厚滋养，邂逅南北各式风味小吃，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

0: 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

是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是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哦，吴市长，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压力。懂，市政府是有压力的，明白明白。啊，当然了，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啊。啊。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
1: 李晨阳，李晨阳，我是新帅的幕后股东，你不拿我取名好不好？
0: 哥，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1: 那哪个说的呢？
0: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哎，就看最后落哪了。
2: 龙尾山，
3: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实地勘察一下。
2: 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左东，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
4: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历城市的黑恶势力的层级分布。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但是他在整个历城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势。
3: 是能感觉到杨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字。
5: 没错，薛梅的失踪，马帅的死亡，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
2: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5: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6: 薛梅案和马瑞安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2: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

0: 啊，对，我们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警察过来办案！啊，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报抓现场，你们这是进去之后就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2: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
1: 什么情况？你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呢，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3: 高阳，干嘛？
4: 对，处理一下。好，
1: 走。
3: 警察办案，大哥。
1: 哎，来，要，
3: 干嘛呀？你这，
1: 警察这是报案现场。

0: 督导组的资料。
1: 何颖找到董耀之后，有后续消息吗？
0: 目前还没有。督导组真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那是中央督导组，要不是铁板一块，哪至于在外边鸡飞狗跳的。
0: 也对，怪不得省里这么重视。
1: 擦屁股的那边擦干净了吧？
0: 沈建波晚去了两个多小时。
1: 晚了两小时，什么理由？
0: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1: 胡说八道，整天的喝大酒吃火锅，毛病要是不改，早晚死在这上。

0: 你好，警察，这片你负责？
1: 对啊，怎么着？有什么问题吗？
0: 后山爆破归你管吗？
1: 归我管啊，咱们这不是都是先炸后挖吗？
0: 配合我们的工作，叫他们停下来，包括后山的爆破啊。
1: 哎呦，这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
2: 你是负责人吧？
1: 啊，你说什么？
2: 负责人？
1: 哎呦，我。
2: 把刚才开走那几辆卡车叫过来吧。
1: 啊？
2: 配合一下。

0: 我这好不容易都装上了，您都给我卸下来了，关键是时间。
1: 哎呦，何队，要不咱回后山看看吧，耽误他们工程咱们也说不过去。
2: 你说了。

0: 我还想知道那里边为什么会有尸体呢？那土一翻出来就给铲走了，那谁能仔细看呀？河里要死个人，那你还怪那个开渠的，是不是？那点炮炸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以前我还炸出过古墓来呢，你能说我是盗墓的吗？
1: 陈老板，先别激动，这不是工地，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0: 啊，不是，我耳朵背。
2: 喝口水吧，慢慢说。
1: 陈老板，还有个事儿，事发那天铲车司机去哪儿了？你知道？
0: 哎呦，你说我这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那些司机那都是临时工，他们那工资都是日结的，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你说，
0: 我是真找不着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叉车里就有那尸体。
2: 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
0: 二位领导，法律我还是懂一点的哈。我现在呢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帮助，连那个协助调查都算不上。我有权随时可以走。
2: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3: 经过核实，你们公司那个爆破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1: 你不说没问题吗？
4: 坐，坐下。
0: 过期了，
3: 5月30号就过期了，现在已经过期4个月了。你们不但没有申请新的爆破许可证，反而继续从事爆破作业。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多留你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0: 怎么就过期了呢？

0: 何队，您是不是想从他的爆破姿势上找到突破口？何队，艾薇，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1: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挺自然的。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尸体是不是又被转移了？你接着跟他聊吧，我再想想。
0: 明白。

0: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儿龙尾山发现的女尸，而且身份已经确认，就是薛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7天左右。
1: 薛梅的死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要重新调查。
2: 何队啊，麦子丽失踪这么久了，当年的很多线索证据有些已经很难留存完整了。再说这14年前的案子现在翻出来，这动静肯定小不了。要是能查清楚还行，这要是查不出来，恐怕
1: 对绿藤警队的声誉有影响，是吗？
3: 有困难有挑战，这是现实，但不是借口。薛梅的尸检我们立刻安排，然后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抽调市局的精英来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贺队，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4: 你把这些拿着给大家也分分，这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呢，刚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解解压。
5: 好的。赵书记，还有谁要吃吗？
0: 这边。
3: 您好。
6: 赵书记，您看14年前这些卷宗很多都有问题。
7: 这哪是签名，分明是鬼画符。严格的说，这些材料都不具备有法律效力，一旦将来作为证据呈上法庭，那就是辩方攻击的靶子。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这样安排人手统计一下，列个表，把所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口供统计出来，缺少当事人，办事警察，该不签名的不签名，如有拒签马上和我联系，一一核实，一定要精准。法律绝不是想当然，一定要办成提案，绝不能翻案，确保将来速度出去判得下来。
0: 明白。
8: 哎呀，这完全就是皮肤的感觉嘛，就是说即使穿着衣服手一碰也能够感受到肌肤之美，就用这个。
5: 好的，高先生。
8: 礼物送过去了。
5: 送到50上夫人手里了。对了，夫人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他也做一身旗袍。
8: 那是让他等着吧，做事情要有耐心。有坏消息。
3: 发生什么事
8: 儿？雪梅的尸体还是被专案组发现了。那个陈建波作为施工负责人和当事人，现在被铐在市局接受问讯。
3: 还多久了？
8: 4个多小时。
3: 得先把陈建波。
8: 现在啊，此地无银300两。
3: 不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万一他要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8: 马上冲二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3: 我马上去办。

0: 二位领导，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这一宿终于让我想明白了，这许可证确实是过期了。这好在是没造成什么伤害。我补交罚款，好吧？我现在就去。
1: 坐坐坐坐。
2: 陈总，坐。
0: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说的这些。啊啊什么啊？尸体是怎么回事？够大事了吧？怎么又提这事儿啊？不是，我真服你了。
2: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说实话，今儿你就别想走了。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知道我为什么耳背吗？盖你们这公安局之前，这是一危楼，我炸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雷管啊提前就爆了。哎呦，我这俩耳朵啊，我全滋血。后来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再上前一步的话，兴许这人就没了。 哎，别说，我现在坐这儿，嘿，没准就是当时我站那地方。哎呀，你说死我都熬过去了，我还怕你威胁我？
3: 陈建波，你给我老实点儿。
2: 陈总，言重了，没人威胁你，就是想留你多聊一会儿。
0: 您可真逗，就想多聊一会儿，那咱上外边聊好不好？在这儿瞎耽误什么工夫？
2: 哎。 就得在这儿聊，知道吗？为了把你留住，我们这一宿也没闲着，基本上都查清楚了。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除去你们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他的工人分别来自清平和湖亭两个劳务市场，每个人的雇佣关系、个人信息都能查到，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
0: 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能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2: 领导，我真不太清楚。你说，我就是一老板是吧？我是管佣人的，那我不能查人祖宗三代去。陈总，那辆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上。 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干干净净的。那辆铲车可是登记在你们公司名下的，你不会告诉我，你就对那辆铲车有洁癖吧？啊，陈总，
4: 陈建波，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这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毕竟是关系到一具尸体，属于刑事犯罪。 到时候就不是人证问询那么简单了，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听懂了吗？
2: 陈总，我劝你别扛着了，你扛不住。
5: 何军，何军。

0: 老板，渴了吧？喝口水。
1: 你找我？
2: 薛梅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审得怎么样了？
1: 啊，还在跟我兜圈子呢。
2: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可是有很多精兵强将的。
1: 不用了，已经咬钩了，顺着劲儿再溜两趟，就会有收获。
2: 好，那就不耽误，你辛苦。
1: 嗯。

0: 哎，干嘛呢？你这是散我一身啊？这是你故意的吧？这是
1: 那么多事儿，
0: 怎么回事啊？
1: 安静点，
2: 哪儿那么多事儿、
0: 啊？你这，
3: 何队
4: 怎么样了？啊，
3: 何队。
4: 怎么样？说说吧。
0: 说说吧。

0: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哎呀，我也是真烦了。你们要是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给我扣下行吗？我有的是时间啊。哎，我真是，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好啊，晾干了之后再说。

0: 这两位就是上次你打电话告诉我的兴帅集团的两位股东和董事吧？
1: 是是是，给武市长汇报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海总，海广权。啊，这是我们重要股东之一文良文总。啊，
2: 市长好，各位领导好。
0: 陈阳，看得出，你们集团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啊。要不谈谈你们的决定吧。
1: 好，是这样，武市长，上次呢，由于事情太过于紧急了，我考虑不想让各位领导担心，我呢就口出妄言，就说我可以代表兴帅集团。结果第二天新闻上就闹出误会了，说我是新帅的什么新掌门人，弄得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大股东啊，海总还挺不高兴的，都误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1: 今天澄清一下啊，海总。另外我呢，在公司的股东里面也是啊，资历最浅，辈分也是最小，充其量就是个做事的，只是负责传达这股东们的决议而已。目前呢，公司的架构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把主要的股东都请来了。
4: 李总啊，贵公司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咱们要不要直接说说颐和新村的事儿？
1: 感谢武市长啊，为我们兴帅集团，支持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请来了长通资本特别优秀的投资人，啊，为我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保驾护航，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
0: 怎样？
1: 哎，
0: 我说了，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聊正事，要聊到点子上。
1: 哎，
0: 市里面啊，也算是舍身处地的为你们集团着想，考虑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期待啊。
1: 哦，怎么会辜负呢？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那我就不客气了。首先呢，还是感谢我们武市长啊，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第二点，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董耀董区长啊，为我们兴帅集团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这个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迅速就找到了接盘投资公司，并且带着合同亲自登门拜访马总的遗孀李丽娟女士啊，以加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的推进。董区长，我代表兴帅集团的全体员工还有高层感谢你，谢谢谢谢。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确实是，我觉得您考虑的是非常深切的。
5: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们没太听懂是什么合同啊。

0: 是这样，本来啊，我是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向领导们汇报的，没想到程阳先说了这个事儿。我解释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帅的遗孀李丽娟给我打电话，着急套现，想转让这个手里的项目，就是颐和新村。因为毕竟李丽娟手里的股份啊，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决定权的。我之所以答应帮她这个忙呢，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出于同情，毕竟我以前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和马帅也打过交道，有一定的情谊。第二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保护。因为我担心呢，李丽娟着急乱找投资公司呢，最后呢这影响了这个项目的正常推进。之所以没去找高总的这个长腾资本来介入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马帅刚死，亲帅内部有点乱，这是实情嘛？我担心呢，这个长腾资本一介入呢，会引起新帅内部一些人的误会，影响到两家将来的深度合作。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找到一家相对可靠、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想先把这个项目给保住、接过来，等到安全之后呢，再让长腾资本接手，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但是那天呢，我在马帅家也碰到你了，那么。程阳把这个事儿呢就说拦住了，说他们回去还是要研究考虑一下。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我说这事儿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尽到一个区长的职责。后来你也没给我信儿，我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那毕竟这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吧。
1: 挺成熟的，董区长。哎，正好这个合同我只有电子版，今天各位领导都在，我就发到群里边，正好各位领导帮着把把关，领导到时候给个建议好吧。
0: 陈阳，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一个不太成熟的东西。
2: 就是陈阳，这没成的事肯定导说这个。
1: 哦，那
3: 李总，我看既然都是项目的事情，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吧。武市长您觉得呢？
2: 那就发吧，大家都看看，
1: 好，
2: 看一下。

0: 这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这谁呀？备忘录里没提过。
1: 哦，高总说的是中梦投资有限公司是吧？
0: 啊。
1: 哦，这个公司我熟悉，是我公司股东文总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实际主要的控股人呢是文总岳母的表弟，名字叫做张天运。
0: 那我明白了。啊，搞了半天，新帅想把这个项目办成自己家的事情啊。
1: 哎呦，
2: 这个合同没法签吧？这左手倒右手的事儿，哪能这么干呢？
1: 是吗？
0: 我记得啊，武市长说过，这个事情很大，因为大，所以要格外的谨慎，要重视。而现在略显草率，我个人的态度始终明确，长腾资本一直就在这儿，无论势力还是新帅集团，只要有需要，我们会尽力的配合。啊，
1: 谢谢高总，我们公司今天是有决议的，股东们已经都商量过了。
3: 陈阳，你们到底怎么决定的？今天赶紧跟大伙说说。
1: 好，好。是这样，在市委市政府英明的领导下，而且今天我们所有股东都在，我们有一个集体决议啊，无论有再大的困难，不管山有多高海有多深路有多远，我们决定这个项目就由我们新帅集团单独做了，自己扛下。

0: 这水能有多深？我只是希望，咱们合作的各方能够及时沟通，别让我们一番好心，最后被蒙在鼓里啊！更重要的，不能让市领导被动。
1: 怎样吧？我来说两句。这个项目，你们星帅集团确实欠缺考，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这么重要的项目里边，我想啊，你们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之前说的，钱、地、人，我都给你们凑齐了。至于怎么做，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你们好好考虑。
2: 哎。

哎，文总，手机。那海总，那咱们也走吧。那高总、郑总，那我先走一步了啊，董局长。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是，
0: 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变化真大。嗯。
0: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呀，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也就败在这张嘴上。
1: 是
0: 是，说的挺好，光说不练。啊，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吗？光建就建了两次。
1: 我记得，
0: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那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0: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0: 还有绝对忠诚？那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0: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1: 我怎么可能？
0: 你早说呀！
1: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过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0: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1: 告诉你，得相信我，你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创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0: 看一眼吧，给你的石门去告别。

0: 王总，大哥，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王总，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诺豪，
0: 王总，王总，我错了，王总，你饶了我，王总，王总，别杀我，你饶了我，王总，我知道错了，我鬼迷心窍，王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王总。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高总，你饶了我，我错了，高总，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谁给我机会？
3: 你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
2: 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
3: 关键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
2: 你死时自也不能。
0: 王总，求求你，你看在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我。
3: 啊，那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于我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3: 完了。

0: 最新情况。
1: 我这一直盯着呢。从市政府出来后，高明远把董耀带来一片空地上，差点把他给活埋了。
2: 这高明远不一般呢，
0: 居然敢堂而皇之的去威胁一个区长，他哪来的底气？
3: 只要涉及到人民的利益，案子再小，我们也必须一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4: 我再问你一遍，你签不签？
1: 我真签不了，你给我。
5: 如果这个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李汉的死都有问题。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山河遇好物，四季运仙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心赋四季，百味入寻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成就一方小吃。从东北平原到西南属地，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边疆，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小吃便是各地的一个美食缩影。它们有的外酥里嫩，有的滑溜爽口，有的汁水充盈，有的大马豪放。小小吃食里藏着大大的乾坤。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八座城市，品味八种小吃，看看它们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吉林省四平市，一座位于松辽平原中部腹地的城市。在四平人的美食版图上，有两道小吃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烧鸽子和熏肉大饼。四平的烧鸽子，准确地说叫一通烧鸽子，是满族传统美食，传承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刚出炉的烧鸽子外皮焦黄酥脆，但您可别着急上手，这吃法上大有讲究。
5: 别吃，稍等稍等，
6: 还不能吃啊。
5: 对，这个摆法就很有学问。
6: 摆法？
5: 对，
7: 煮了。
5: 哎，是这样放。
6: 要这样放？
5: 对。
6: 哦，这样放
5: 不对，
6: 要竖过来
5: 不对，
6: 还不对，
5: 这是脚。
6: 嗯，
5: 你看我这脚冲我。
6: 哦，要冲自己
5: 啊。对，这边是头，这个头冲着对方表示尊重、哦、左手把着腿，右手撕、
6: 哦、这样。
5: 对，哎，一起跟手一开一撕成条，往前拽、
6: 哦、
5: 哎，往前拽，开吃。哎，
6: 这个烧鸽子咸咸的、嗯，

0: 有味道吧？
1: 嗯，而且味道特别醇香。
0: 嗯，
1: 这个皮儿呢，它好像脆一点，
0: 外酥。
1: 嗯，肉要嫩一点。
0: 再掰一块来。
2: 吃法讲究不说，这口感更是让人上头。外皮酥脆，肉质鲜嫩，咸香适口，再配着鸽子肉特有的嚼劲儿，一口下去销魂满足。那么这外酥里嫩的口感究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要从选材说起。做烧鸽子的鸽子要选50到60天大，重量在9两到1斤2两之间。有经验的老师傅选鸽子，全凭手感，一抓便知。
0: 就是一把基本上是抓不满的，
1: 一把要一把抓不满，
0: 就抓不住的，基本上两个手扣不到一块儿。
1: 哦，
0: 就这个手你可以摸一摸，它非常大。
1: 你就这样一抓就
0: 差不多，上下也差一两吧。一看一瞅，哎，肚子毛长满了，这个手抓不住了，就我这个手抓不住了，这基本上就是最理想的标准了。
2: 选好鸽子后，传统的做法是用黄泥包裹，连毛带皮一起烧。
0: 一种烧鸽子的方法
1: 就是用黄泥来烧，
0: 黄泥包裹。
1: 这个鸽子是不是需要先做一下处理？因为我看它还带着毛呢。
0: 用黄泥都给它包裹好了之后，等到烧熟的时候啊，把它一打开，就连皮直接都带来了，就没有毛了。
2: 这种烧制方式在明末清初时就已经存在，传承了几百年。黄泥包裹鸽子，等到烧熟的时候一打开，连皮带毛就一起带下来了。不过黄泥烧鸽子虽然保留了鸽子最原始的味道，但是很容易烤不均匀。
1: 哇，这个焦焦香香的，而且好像都是鸽子的肉味，没有别的味道。
0: 没有，
1: 这个就是有一种烟熏的味道，
0: 就是胡了八圈这个感觉。来，
2: 如今四平人早已将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进，用锡纸代替黄泥，更易导热，避免受热不均。而让烧鸽子咸香适口的秘密藏在一个针管里。
0: 烧鸽子制作一个重要环节，注射给料法，就是让它鸽子变得咸鲜可口，非常好吃。
1: 也就是说这个针管里的这个汤汁是料，
0: 对，
1: 左边一针右边一针，
0: 对，先扎右边吧，往里推。好，推料吧，推到一半啊，
1: 推一半，
0: 再来点。好嘞，
1: 等它完全鼓起来。
0: 对，
1: 然后这边再来，
0: 对，往里扎，对，推料，这样的话，这个汤汁啊都在它这个两个肉里边，一烧的时候呢，它顺着血管就都传遍全身了，这样的话，整个鸽子肉任何地方都有味儿。
2: 从前烧鸽子基本上都是表面抹料，容易内里不够入味，用针管将料水注射进去，丝丝入味，咸香适口。而在四平提到外酥里嫩，还有一道传承百年的小吃不能少，熏肉大饼。
1: 这饼看上去挺香，但是这熏肉在哪儿啊？
3: 这饼吃起来也香，不仅仅看着香，它这个饼里没熏肉。如果你想吃熏肉，再单点。
2: 饼入口先是酥，牙齿轻轻一碰，外皮就裂开了，碎屑落在舌尖上，带着一股焦香。再往里咬，是软，是韧，是面皮一层一层在嘴里舒展开来的那种满足感。
1: 虽然这个好像没有肉在里头，
3: 对，
1: 但它确实真的很香，
3: 香，
1: 而且特别脆，外酥里嫩的。
2: 秘密不在馅儿里，在和面的油酥里头。熏肉大饼店的后厨常年炖着熏肉，那是一锅传了几十年的老汤，比店里最老的师傅岁数都大。猪肉在这锅汤里慢慢炖着，小火入味，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斤生肉只能卤出5两熟肉来，那跑掉的水分里带着肉的精华全化进了汤里。
4: 这个老汤在我手里头就干50多年了，始终就没坏过。
2: 汤熬得浓了，表面便浮起一层油，这层油才是宝贝。
4: 这油除了撇出来烙饼用。
2: 把这卤肉的油汤舀出来，静静搁着，让油和水慢慢分离。等油清亮亮地浮在上头，轻轻撇下来，跟面粉和到一块儿，再撒上香料，就成了油酥。把这油酥抹在饼上，一层一层叠起来，擀开，再叠，再擀。
4: 打过来，

0: 香。熏肉大饼起源于100多年前，从前赶路的人、扛活的人，揣上这么一张饼，顶饿、解馋还便宜。饼里有肉味，却不用花肉钱，这是老百姓的精明，也是老百姓的智慧。出了四平市区，往南不多远，就是梨树县。到了梨树，天刚一擦黑，街面上就开始热闹了。四平人把肉味揉进饼里，梨树人呢，他们把功夫下在了另一样东西上头。一天三顿小烧烤，这句顺口溜在这里不是说着玩的。
1: 来，咱们开始扒拉了啊！咱们喜欢吃老一点的还是嫩一点的？
2: 吃老点的香。
1: 好嘞，扒拉锅嘛，顾名思义，咱就扒拉起来就完事儿了。
0: 梨树的烧烤店里有一道食客们必点的招牌烤油鞭。
3: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4: 哎，
3: 松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4: 哎，行，知道了。
5: 大油鞭，
4: 来油鞭。
0: 油鞭，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心里头犯嘀咕，黏黏糊糊的，满嘴大肥肉的感觉，是不是？可真上了桌，您才发现这名字把它给叫委屈了。
6: 刚出来的大油鞭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鞭，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
0: 刚烤出来的油鞭，油珠子还在往下滴，外皮焦焦的，咬开一看，里头嫩得很，汁水汪在肉缝里，
6: 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0: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鞭。老板取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7: 这是一头白猪身上所剃下来的，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儿十足，当地人唤它活肉。跟着心跳一同跃动的肉，自然鲜活灵动，越嚼越有生机。
4: 油鞭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5: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4: 对对。
0: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那条长条状的瘦肉才是真正的油鞭。之所以叫油鞭，就是因为这块肉富含油脂，又长又细。
7: 那油鞭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6: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7: 油鞭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0: 收拾的时候，白色薄膜和筋膜要清得干干净净，差一点儿烤出来就发焦发硬，糟蹋了。
7: 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快
6: 、
7: 比较快。
0: 切好的肉块不能直接穿串，得顺着纹路片开，让味道进得去，火候也跟得上。
7: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戳到手。
6: 太薄了，不然你
7: 薄
6: 容易戳手。
7: 对。你看
6: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7: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6: 哦，
7: 得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6: 啊、哦，固定住。
7: 哎，对，看这回怎么翻、
6: 哦，
7: 它都牢固了。
0: 三根签子固定的牢牢的，翻来翻去也不怕塌腰。
7: 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6: 一个右边20串，一天能做20个右边。
7: 一天能做20个右边。
6: 400份。
0: 夜幕降临，烧烤店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油鞭在烧烤架上烤得火红，油鞭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却还守着那份鲜嫩。一头猪只献出这一块最金贵的肉，人们便用最地道的做法把它酿成人间至味。尝罢这口鲜活，我们再往南走。一方食味藏乾坤。

0: 我们来到长江之畔的四川省宜宾市的南溪区。说到四川的小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字，辣。凉粉、肥肠粉、冒菜、燃面、麻辣兔头、红油抄手，哪一样不是辣的人满头大汗又舍不得放下筷子。可南溪人偏不，他们用一块豆腐干告诉你四川的另一面。
1: 它就是豆腐干，南溪豆腐干是最有名的了，还有特色烧烤，
2: 南溪的豆腐干呀，小黄粑，然后有那个猪鸭128，
3: 南溪豆腐干最出名。
0: 南溪豆腐干样子实在不起眼，褐红色的一小块，方方正正，吃进嘴里也找不出一丝辣味儿。
3: 这个豆腐干跟别的豆腐干是两回事哈，这个豆腐干要好吃点，要软点，有些梆硬的就没那么好吃。
4: 香
3: 香，
4: 然后细，我会带个回甜，
5: 颜色也比较好看。哎呀，吃的反正吃不着感觉就是巴适。
0: 普通的豆腐干，您拿起来对折一下，啪，干脆利落的断了。南溪的豆腐干不一样，您尽管折。它弯得下去，弹得回来，像一块柔韧的皮子。做这样的豆腐干，头一关是选豆子，用的不是普通黄豆，是本地产的一种椭圆豆子，蛋白质含量高，豆香味浓。
6: 步子就像一个弓字步，这样推的话，它就会省力一点，晃悠晃悠的。
7: 哇，现在磨豆子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闻到浓浓的这个豆香味了哈。
0: 磨成浆，点成花，压成豆腐，这只是开头。
6: 那现在我们是要做一个豆腐渣工程。
7: 豆腐渣工程
6: 啊，就是把这个大的豆腐，把它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7: 我要把豆腐切了。
6: 对，切豆腐，切了以后，然后再把这个豆腐，再用这个小的包布，把这个一小块豆腐包起来。
7: 哦，让它把这个给绑紧一点。
6: 对，然后再返回来，卷起来，然后再是右边，再把它卷回来。
7: 这边再卷回来。
6: 同样也要用一点力。
7: 这样子。
6: 让那个就是豆腐在那个布里包得很紧，左边也把它绷紧，然后再反过来，反过来放上去。
0: 包好的豆腐块一块一块码在木板上。一层落一层，能落到七八层高，像一栋豆腐大厦。
6: 它压上去以后的话，豆腐里面的水分它就会慢慢的渗出来，最后就变成豆腐干了。
7: 但是这个石头这么重，它不会把这个豆腐压烂了吧？
6: 不会不会，它只会让这个豆腐越来越结实。你看这个水就慢慢的从这里面渗透出来了。
7: 那大概力要压到什么时候啊？
6: 这个就是让这个水分渗出来嘛，最后它不滴水了就可以了。
7: 不滴水就可以了。
6: 哎。
0: 这块石头压上去，劲儿不能使猛了，压得快了，水是出得痛快，可豆腐干质地散了，得慢慢来，让水一滴一滴地走，豆腐一点一点地紧，这是一个不能催的过程，急不得，也省不得。压好了还没完，还要卤三遍，烘三遍。
6: 它是这样的，每一种这个我们的香料哈，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放进去，所以它每一种的这种香料的味道都不是特别突出，它最主要的是要体现我们豆子的这种豆香的原味。
0: 因为每一样香料都按着规矩放，它们具鲜美的底子。
8: 加点这个东西下去，等下就会滑溜溜的。
9: 那是粉，到底是什么？
8: 地瓜粉，当地老百姓做的地瓜粉。
9: 咱们为什么用这个地瓜粉啊？
8: 地瓜粉做起来更滑，它也更清澈。地粉煮久了以后，它会浮的。
0: 手工地瓜粉筋道耐煮，均匀裹在鸭肉上，让肉质久煮不柴，入口滑嫩。
8: 我往里面加点温开水。把这个粉揉到鸭肉里面去，鸭子跟地瓜粉融在一起，这个鸭子的肉就更滑顺。
0: 地瓜粉与鸭肉反复揉匀，每一丝基底都吸饱粉浆，滑嫩的关键就此成型。
9: 这个汤底好香啊，这里边都加什么东西了呀？
8: 生姜，还有一点香料，中药材。八角、桂皮那些配料，
0: 香料在沸水中慢慢熬出醇香，加少许胡椒粉与盐调味，一锅清

0: 润厚重的兜汤汤底便成了。添上柴火，待汤底再次沸腾，就可以下入裹好粉浆的鸭肉。
1: 夏锅，哎，那我看我吃到时候都是一小块小块，那是不是得给它这样团成团然后下进去啊？
2: 你的太大块了，但里面不会熟了，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哦，是要在手里先团一个团，然后在锅边这样就放比较快是吧？一小粒一小粒的。
2: 小粒。哇，你那太大块，但里面不会熟
1: 啊！这还是太大块了。
2: 哦，
1: 要很小粒儿，
2: 小块，
1: 很小块。
2: 小块点，它里面的味道才入味，又吃起来更划算。
0: 入锅看似简单，实则藏着经验。肉粒不能大，否则外熟内生；下手不能慢，否则先煮变老。大姐手速娴熟，鸭肉粒粒入汤，旺火翻滚间，肉香与汤底馨香相融，香气四溢，滋味继续。京柳还有一样滑润珍品，松溪豆腐皮，厚实筋道，久煮不烂，与鲜嫩鱼肉相遇，便成就了一道经典——百花酿豆腐皮。
1: 哎呀，好滑，我就感觉筷子都有点夹不住，它一夹就掉了。非常顺滑，然后这个里面这个鱼肉它就是又鲜嫩，同时又很爽口，这个鱼肉也是滑滑的，豆皮也是滑滑的，所以整个这个小吃吃起来也是滑溜溜的。
0: 一口双滑是食材与手艺的默契，想要做出这道鲜爽入味的百花酿豆腐皮，从选皮到调馅，每一步都藏着讲究。
1: 这个就是咱们要用到那个豆腐皮是吧？
3: 对对对。
1: 哦，哎，很脆，而且这里边能看出来它其实很厚实的，这个用料感觉很扎实啊。
4: 啊，首先我们要把豆腐皮泡软。
1: 嗯，加入这个温水。
4: 对对对，四十来度的温水，要泡发半个小时左右。
1: 好，那我们等一会儿。
4: 这就是我们泡发后的豆腐皮。
1: 哦，这就泡好了。
4: 是。
1: 哎，这泡好之后颜色变淡了，
4: 对，
1: 然后也变软了，软软弹弹的。非常有韧性，看我这样使劲拉都拉不断
4: 啊。然后我们这个百花馅的话，这个鱼蓉的话，我们要加上这个红鱼子。
1: 嗯，
4: 啊，就是它就颜色就比较更好看。
1: 嗯，而且是脆脆的。
4: 对对对对，然后加上这个芹菜，吃起来它有芹菜的香味，清香的味道。我们要摔打一下。哦，摔打之后它才有口感啊，才有弹性啊。
1: 哦，更筋道。
4: 对对对，
0: 豆皮泡软，鱼馅摔打上劲儿，轻轻一卷，上锅蒸七八分钟，食材本香尽数释放。
4: 蒸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打上鸡汤调成的芡，是新上加新。
1: 哦，而且咱们这勾芡也会让它口感更顺滑，是吧？
4: 对对对对。
1: 哎，那我以前吃的这个豆腐皮啊，它都是那种一涮火锅都很容易就烂掉了，咱们这个怎么还能又卷又蒸，这么经折腾呢？
4: 我们清流松溪产的豆皮，它的是比较厚实，就是一直煮的话，还是可以保持它原来的那个形状。
0: 淋上鸡汤芡汁，鲜润加倍，滑嫩入心。而这份久煮不烂的秘密要从豆浆开始。手工制皮是松溪延续百年的手艺，豆浆煮沸，保持80摄氏度恒温，每隔十几分钟浆面便揭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油膜，工人快手揭膜，挂起晾晒，循环往复，一忙就是一整个上午。
5: 看它这种有褶皱了，它就可以揭了。
1: 哦，这个看着纹路都很清晰的时候，
5: 对对对对，
1: 说明它已经结成完整一张皮了。
5: 对，我们首先手捏住这个豆腐皮的中间，然后提起来，然后另外一只手托住底下，
1: 嗯，
5: 这样托住，然后放上去。
1: 哦，这真没事是吧？我试一个，会不会烫？
5: 这皮上面，
1: 哦，
5: 这皮的上面这样捏住，
1: 哦，
5: 有点烫，对。
1: 哎，咱们快点去！哎，快点，还是很烫，
5: 提起来，托住，对，好，放上去。
0: 半干的豆皮送入烤房，烤至七分干，还不算完成。想要更香、更滑、更韧，还有最关键的一步。
1: 重要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呀？
5: 就是挂浆。
1: 挂浆是把这个涂在上面吗？
5: 对。
1: 这是什么？这看着有点像面糊。
5: 这个就是我们上午揭皮完以后的豆浆，这个是我们浓缩成这种米糊状的，这个就是这样裹上去。
1: 哦，这个要在里面均匀的让它每一根都裹上这个豆浆。
5: 对，

0: 这样能让我们的豆皮更香更甜，然后更有韧性。
1: 一层豆浆挂浆，一次长时间烘烤，造就了松西豆腐皮滑而不烂、韧而不柴的独特口感。最简单的做法最能体现食材本味，豆皮温水泡软，牛肉提前腌制，锅中热油滑炒牛肉至嫩，葱姜蒜爆香，下入豆皮翻炒，最后合入牛肉大火快炒，豆香醇厚，肉香浓郁，一口滑润，便是清流最踏实的人间滋味。山河遇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心赋四季，百味入寻常。广西东北部临江之南，荔浦依山傍水，云雾绕山，溪流穿城。温润的气候与丰饶的物产，让这座小城孕育出独有的烟火滋味。在荔浦，吃食最讲究一份自在，不被配方束缚，不被口味定义。
2: 据说在荔浦啊，小吃的种类多种多样，就有一家店呢，涵盖了荔浦很多的小吃，
3: 米豆腐啊、高粱包啊、虾饺粽啊，还有盐糕啊，就是我们荔浦的特色，有十五六样。
4: 就这个豆腐呢，它其实是滑滑的，然后呢，它里面还加了一些这种酸萝卜，就是那种嫩滑的口感，还有萝卜的那个脆，然后一起送到嘴里面，就是又有滑嫩的口感，又很弹脆，然后汤呢有一点点微酸，还是热的。就这个米豆腐吃起来确实是很有特色。
5: 你手上拿的这个三角粽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真的。我这吃的这叫高粱粑，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粑粑，要加上高粱，然后吃的滑滑的，然后有一股那个高粱的香味，里面中间包了那个芝麻，还有那个黄糖。我们荔浦米粉啊，基本上十个人有五六个以上是吃米粉的。
6: 米要二两还是要三两？
2: 二两三两。我一两行吗？
6: 可以。
2: 然后
6: 要一两，要圆的还是要扁的？
2: 圆的扁的，圆的吧。
6: 好的。
7: 叉烧啊，烧肉啊，猪肝呀、啊，肥肠啊，肥肠鸡啊，烤鸭，面多。
2: 我要烧肉和煎蛋，再加一个叉烧。
1: 十几种新鲜配菜，圆粉弹牙，扁粉入味儿，短短两分钟，一碗专属口味的米粉便可上桌。烧肉皮脆肉嫩，本地特色面托外软内脆，鲜香在口中层层散开，每一口都是独属于自己的满足。
2: 就是刚才的这个肉，就是这个肉，它的皮是那种脆脆的，然后是肥瘦相间的。这个是当地特色的这个面托，就是刚才它切的时候它是那种脆的，然后现在加了这个粉汤泡完之后，就是它是一半是脆的，一半是外皮是软软的，也很好吃。这么多人排队是有原因的，它这个粉真的很好吃。
1: 一碗看似简单的米粉，藏着30多年的坚守。每天凌晨2点，黄大哥和妻子便开始忙碌，
7: 起来就叫准备啊，先要把这个粉切好，切北斗筋，这样两筐，这一筐，这里还有一筐，就两筐。手工切粉呢比较筋道，它你这样拉它的弹性很好，想要做好就每天都要做。
1: 米粉店的一天从手工切粉开始，粉是根基，配菜是灵魂，十几种鲜料皆出自周大姐之手。本地特色面托以面糊与肥肉按精准比例调和，入锅炸至金黄酥脆，成为荔浦米粉最地道的点睛之笔。
8: 每样菜都自己是我真正自己做的，我的面头先香的啊，脆脆的，放在嘴里就可以融化那一种。
7: 起来简单，是在外边慢，每一样东西都要用心的做，所以它才好吃。
1: 烧肉的讲究藏在火候与工序里。带皮五花肉先以沸水焯烫，再在表皮扎孔透气，低温慢炸，让猪皮鼓起酥泡，附入热油一激，色泽金黄，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十几种配菜工序虽繁，却样

0: 样用心，成就了荔浦人自己做主的那碗米粉。
1: 我丈夫就负责卖米粉，我就负责做后厨，交给别人做不好，我不放心。
0: 从凌晨到正午，夫妻二人守着小店，迎来送往一波又一波食客。只有在间隙里，他们才匆匆吃上一碗粉，填饱肚子，继续守候这份烟火滋味。
2: 做了34年了，一个人专心做一件事，做了30几年，肯定要做好。
0: 一碗烟火守初心，一味匠心行千里。当南方的温润与踏实沉淀为岁月滋味，西北的辽阔与坦荡又把食物酿成另一番风情。新疆雄踞西北，冰川与戈壁相望，草原与大漠共生，广袤天地滋养丰饶物产，也孕育出豪迈奔放的饮食文化。这里的美食自带一股大气磅礴的气势，分量足，滋味厚，烟火浓。傍晚的乌鲁木齐大巴扎，热气升腾，香气四溢。大锅手抓饭，大块架子肉，近2米长的大串烧烤，每一样都透着西北大地的坦荡与热情。
3: 做烤包子的。
4: 烤包子，那为啥还要先弄这水呢？
3: 你要把这个打得白白的，包子才能贴上去。白色就是把那个盐水烤干了，那个盐它变成盐了。
4: 哦。
3: 不是入锅，人家贴上去。
4: 哦，是为了让包子能贴到上面。那如果不用这个盐呢？
3: 不行，掉呢，
4: 就会掉下来。
0: 烤包子是馕坑中诞生的美味，未发酵的面皮裹住羊肉丁、洋葱与胡萝卜，包成饱满的椭圆，贴在撒过盐水的滚烫馕坑壁上。270摄氏度高温炙烤20分钟，外皮金黄焦脆，内里肉香四溢，一口下去满是扎实的满足。同出一坑的还有新疆人刻在日常里的馕。
4: 这些都是馕吗？
5: 对，全是馕。
4: 全都是馕。馕有这么多个样子。
5: 馕在新疆是最受欢迎的。
6: 对呀，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馕。这是主食我们的。
0: 在新疆，馕是日子的底色，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面团发酵擀薄，压花沾芝麻，力道与经验藏在每一步。抹上蛋液，贴入滚烫馕坑，10余分钟后，麦香与炭香交融，金黄喷香的馕便出炉，风味繁多，足足几十种。
5: 这种是辣皮子，
4: 辣皮子，
5: 对，
4: 里边馅儿是辣的，
5: 辣椒做的，甜的有玫瑰的、葡萄干的，然后这种馕也是甜的，这是哈萨克馕，
4: 可以放多久呀？
5: 这些全部的馕可以放1到2个月，在新疆这种天气。
0: 干燥易存、泡水极软的馕适配辽阔地域与干旱气候，配烧烤、就奶茶都是地道滋味。
4: 就是我们的干果茶，
5: 还有吗？
4: 还有抓饭
5: 啊，
4: 烤肉、
5: 拌面、
7: 拌面、
4: 拌面、拌面怎么好吃啊？
7: 感觉挺香。
8: 拌面是好吃的呀，
4: 拌面可以是吧？
8: 可以的，对。
0: 在新疆，最能体现实在与厚道的，莫过于一碗地道的新疆拌面。菜足量足，还能免费加面，是当地人最踏实、最暖心的日常滋味。
4: 慕名而来，
5: 好吃。
9: 面细筋滑，
3: 本来很辣皮子，
9: 它比较能吃得饱啊，非常实惠。
10: 您的过油肉拌面好了，这是过油肉，这是我们的。
4: 感觉这个吃起来好像跟什么其他的面差别还是挺大的，最主要是感觉这个面确实非常的筋道，
10: 非常筋道。
0: 一碗筋道爽滑的拌面，功夫全在面里。
11: 主要是揉。
4: 揉。
11: 面要是揉不到位的话，它拉的面不均匀，酱出来面嘛不光滑。这个面一定要揉的光光的，然后起泡，这就算揉好了。
0: 面一定要揉得光，揉得起泡才算揉好。醒面、刷油、再醒面、搓条、盘面，一环都不能少。
4: 这样举着来呗。
11: 对，蹬一下，然后这往前，这个手往前顺一下，这样子，对。

0: 下锅前用力摔打，粗细均匀，再经冷水洗面，去掉多余淀粉，面条才够滑、够弹、够筋道。然而浇头才是拌面的灵魂。
1: 我们选的呢，首先选我们本地新疆的羊，然后呢部位呢选择是我们羊的后腿肉。这个位置肉呢，它瘦而不柴，同样呢还有脂肪，吃起来口感会更嫩一点。在刀工这块呢，我们过油的拌面一般呢是3×5左右的一个块，然后厚度呢是0.3到0.5，这样呢吃起来也不是很大，太小的话容易碎。
0: 过油肉优选新疆本地羊后腿肉，瘦而不柴，嫩而有汁。
1: 肉呢我们要提前进行腌制，再加上淀粉跟鸡蛋进行提前腌制，让它入味儿，同样的上浆，让它吃起来口感更滑嫩一点。
0: 切成长条，用淀粉与鸡蛋上浆，先过油锁住水分，再与青红椒、洋葱、西红柿爆炒。
1: 一定要在炒之前呢先过一遍油，让它第一个呢保证不脱浆，第二个呢完快速能够成熟，然后再回锅进行炒制。
0: 技法是骨架，食材才是灵魂。一碗地道的过油肉拌面，精髓全在羊肉本身。
1: 除了做法上讲究呢，更多的还是原材料，其实就是肉，也就羊肉一定要好，羊肉品质好呢才是过油肉拌面呀的灵魂。
0: 大尾羊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大块后腿肉，红柳枝穿串，无需多余腌制，只在炭火烤熟时撒少许盐提味，油脂滴落，香气冲天。
2: 我们新疆一般做烤肉全是羊肉，
3: 不是叫羊肉串，就叫烤肉。
0: 对于火候的掌握，赛利克心里有数，肉变色前不需要加任何佐料，热量足以激发肉的香气。在炭火的炙烤下，羊尾油的油脂已经变得香酥，这时只需要加入少量的盐提鲜即可。瘦肉筋道弹牙，肥瘦相宜，肉嫩多汁。
2: 烤肉好了，
4: 哇，太香了！
5: 怎么样？
4: 超大一块，太好吃了！这个真的是什么都不加就已经很好吃了。
0: 最朴素的做法，最能体现食材本味。
6: 别的还加什么吗？
2: 我都不加什么，加盐。
6: 就只加盐。
0: 大块羊排，羊脖慢炖2小时，便是手抓肉。
4: 这羊很嫩的。又嫩又香，而且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
0: 大块装盘，徒手撕扯，大口吃肉，是新疆人最真诚的待客之道。羊排红烧搭配土豆胡萝卜，香气浓郁，再配上酥香的巴尔萨克，一家人围坐而食，温暖又热闹。风味从西北旷野转向江南烟雨，烟火的模样也变得温婉细腻。绍兴河网如织，白墙黛瓦，一座浸在水汽里的江南古城。当晨光漫过小巷，早市的烟火徐徐升起，藏在街头巷尾的滋味也跟着醒了过来。这里的小吃带着水乡独有的温润，更藏着外人不知的真功夫。
7: 好吃，吃的哇！
8: 你婆婆，你婆婆，
7: 臭豆腐，南瓜菜，
9: 非常棒。
10: 我
7: 啊，他们给你花了功夫做的，肯定好吃的呢，
11: 有功夫的啊，
7: 有功夫的呢。
0: 在绍兴，灌汤包不只是果腹的早点，更是被当地人称作有功夫的味道。一家开了20多年的老店，常常一轮刚出就被抢空。
12: 这个店一开我就来买了，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
13: 汤汁很浓的，经常如果不小心会滴到身上的。
14: 觉得一个皮好吃，女，我有的时候也碰到过好几次，就还在蒸没有了。我情愿等一下，情愿等一下，现在也在等。
15: 真没想到啊。这看着像一个普通的包子，但它里边真的有汤汁，它的皮儿非常的软，而且里边的馅儿还挺大的。
0: 绍兴灌汤包的功夫，首先藏在一张与众不同的皮里，它既不同于死面汤包的薄韧，也不同于普通馒头的松散，而是集二者之长，松软却能牢牢锁住汤汁。
16: 我们这个

0: 包子都是早上现包现卖，
1: 像我们这个店早上3点多就起来了，
0: 你不早一点你货备不出来啊。
1: 5点前反正是肯定要一批货要出来的，5点前就有人买了，
0: 卖到10点，1个小时也就卖500个包子嘛。早上很忙的嘛，早上就跟打仗一样的。
2: 店主陈庆松被当地人叫做包子哥，十几年如一日的早起劳作练就了一身快功夫，10秒包一个，闭着眼能包，手放背后也能包，每一个都圆润饱满。
1: 一般呢我们1分钟快点包7-8个，我是10秒钟一个，
0: 这我们闭着眼睛能包。
1: 那我把手放到后面给你包。
2: 小小汤包功夫深藏，不见灌汤却满口流汁，奥秘究竟在何处？陈庆松拿出馒头与普通汤包，一语道破绍兴灌汤包的独门功夫。
1: 普通的灌汤包你看它虽然有汁，你看我们的馒头它这个孔的细腻度，你看
3: 哦，它很松软，
1: 很松软。
3: 咱们的灌汤包它是皮儿，我感觉好像是像这个馒头一样。
1: 对，你看我们的包子既有这样的皮，然后呢又有那汤汁。
2: 绍兴灌汤包的功夫在于兼收并蓄，它取馒头的松软嚼劲儿，又那普通汤包的饱满汤汁，成就了独一份的松软多汁。真正的功夫藏在面团里。
1: 这个是用酵母发酵过的，这口感就松软。这是死面的，烫面的。
2: 面粉加酵母、泡打粉与少许白糖，水温、比例、力道都要恰到好处。
3: 白糖是什么做的？
1: 白糖相当于这个酵母的营养，它要吸收营养就会发得更好，一定要加点白糖。这个面揉好了以后呢，我们用毛巾给它盖一下保温，然后呢这个醒发时间呢大概在20多分钟。
2: 醒发20多分钟再把气排掉，口感会更好。
1: 面揉好了，
3: 嗯，
1: 现在就是我们要切面，
3: 嗯，
1: 切面也是很要功夫的。
3: 您切面也有功夫？
1: 对。
3: 那切面能有什么功夫？
1: 我们在这个气球上面切面。
3: 气球上切面？
1: 对。
2: 一手好面更要配一手好刀，气球上切面还能精准切出50克面积，不破气球分毫不差，全是日复一日练出的稳准力道。
1: 开包子店它是个勤行，就是勤劳的行业。一个人呢是起早，二个就是你的坚持，就是每天早上你说3点钟起来，我就准点3点钟起来。你看我师傅教这徒弟有的啊，他一睡睡到8点，每天只睡5个小时。像这样的我坚持了10年。
2: 匠心不改，风味流转。同属江南，另一座水城也藏着别样鲜香。安徽芜湖，长江与青弋江交汇而生的水乡之城，这里的小吃带着江南独有的清润与鲜香，藏着寻常日子里最动人的烟火气。
4: 爆凉粉，那我要来一碗哈。这是现刮的，这个动作就叫爆，对吧？哇，这有这么多料呢。
5: 对，这有8种料。
4: 8种啊？
6: 这是什么呀，姐姐？
7: 这是吃豆酒酿，
6: 这是芜湖特色。
7: 要一个。
8: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荷叶烧麦，对，佛香烧麦。
4: 哦，这个就是芜湖特色的那个特殊的烧麦。
8: 对，
6: 荷叶包的。
8: 荷叶包的，真正的荷叶包的。
4: 它好可爱呀！哇，你看像一个小福袋一样。
8: 这荷叶包的很香，是干荷叶，荷叶的香味就进到这个糯米里面。
4: 刚才看到好多人点面，我看，
8: 对，我们各种面都有，但是虾子面更畅销。
4: 那我也来一碗虾子面，
8: 来碗虾子面，
9: 下碗面，
8: 不下虾子，满满的一勺。
4: 让我们来尝一尝这个荷香烧麦，还有虾子面，都是芜湖特色的小吃。我们先来尝一下这个荷香烧麦啊，哇，打开就能闻到特别香的香味啊！哇，看这个糯米，
10: 烧麦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真的口感都不一样。
4: 经常吃那个烧麦都是面皮包的嘛，然后里面的糯米就是很扎实。看这个荷香烧麦，荷叶包起来的，它米是非常软的，比较松散的那种，它会更好入口一些，我觉得。然后里面是包着肉丁啊，应该还有笋，还有香菇，一口吃下去就是肉香、米香。混着淡淡的这个荷叶的香气，这真的是很特殊，尝过才知道。

0: 虾子配手工小刀面，虾子的鲜融入面与汤，简单却极致，是芜湖人刻在骨子里的早点滋味。四季都能吃到的荷香来自桃心镇的万亩荷塘，深绿肥厚的老荷叶香气最浓，采摘却有讲究，浅绿嫩叶下有藕，不可乱摘，只取深绿成叶，方能不影响莲藕生长。
1: 这个荷叶不是每个下面都有莲藕吗？
2: 那怎么看哪个叶子下面？看颜色。
1: 对对。
2: 这是什么颜色？
1: 这种颜色你看明显的跟那种颜色就不一样。
2: 这个肯定是有藕的是吗？
1: 比较绿绿眼，颜色比较绿
2: 眼。哦，那这个呢？
1: 这个下面就有莲藕。
2: 这个下面就有藕。
1: 对对对。
2: 那我们是不是不能掐它的叶子啊？
1: 不可以，掐断了以后就没有莲藕。你看这个颜色明显就
3: 好，这个颜色深的，深绿的。
2: 来，我看看对比一下哈。
3: 深绿的可以。
2: 这个和这个，这两个颜色啊，
3: 对，浅绿的。
2: 所以这种的叶子我们不能摘。
0: 摘荷叶藏着自然的门道，需细细分辨，精心挑选，方能取到最地道的荷香。
4: 哦，把这皮子剪掉，然后我们把这铺开来。
2: 这个荷叶都铺在桌子上，
4: 对，我们用大风扇把它吹干。
2: 要吹多久呢？
4: 吹个三四天的样子。
0: 新鲜荷叶不能暴晒，否则脆而易碎，只需阴干吹风三四天，脱水变软，清香留存，便能全年使用，让烧麦四季都裹着江南的荷香。
4: 对，
2: 这还是挺有讲究的，不然保存不了那么长时间。
4: 对，不然保存不了长，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潮。一年四季这样荷叶都有的用，就任何时候来都有那个荷叶烧麦吃。
0: 芜湖糯米蒸熟，拌入香菇、笋丁、肉丁与小葱，趁热用荷叶包裹。
2: 这么大一张耶，不好包吧？
4: 对对，我们一般是把这个荷叶啊，这个地方一剪。
2: 把咱这个头剪掉。
4: 对，头子一剪，然后把它一撕。
0: 一张荷叶分四份，每包50克糯米饭，以香茅草捆扎成小巧福袋。
2: 哦，好烫啊！这个饭还是烫的呢。
4: 然后
2: 不晾凉了再包吗？
4: 晾凉了它就接板实了，不好包，一定要热，趁热包。
2: 就这么一揪就完事儿了，
4: 就行了。然后这个香茅草中间把它一折，整量一抓，
2: 这样穿过来，
4: 穿进去之后手一按，然后这个一拉，紧了，
2: 这样就好了呢。
4: 这个还要稍微修整一下，把这个上面的呢要剪掉。
2: 这样就好看。
0: 上锅蒸三分钟，荷香与米香彻底相融，荷香清雅，米香软糯，一口寻常滋味，藏进江南灵秀，也藏着最踏实绵长的日常温情。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八成风味，八种匠心，无一不藏着水土的馈赠，时光的沉淀与手艺人的坚守。小吃虽小，却装得下山川地理，人情冷暖。一口便是一城烟火，一味便是一缕乡愁。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精准数据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水果产业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拓展货架期和销售半径，丰富果盘子。文旅产业热度不减，博斯腾湖畔看赛马、吃虾大赛欢乐不断。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当前我国气象部门以卫星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深度融入气象观测预报预警全链条，用精准数据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的高标准农田里，种植户王爱国正在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受去年秋季汛情影响，山东淄博市冬小麦较往年晚播20多天。当地依托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融合气象和农业等多部门数据，实现灾害风险预警和耕种管收气象适宜度分析，智能向种植户自动推送基于地段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和农事管理意见。
4: 以前我们种植作物的时候，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当时的这个气象预报，然后进行耕种。现在呢，我们那个气象部门给我们推送了更加精准的这个气象预报。你比如说这个干了风啊，像这个极端天气啊，可以让我们采取更加精准的应对措施，从而让我们地里的收成更加好。
2: 气象部门综合利用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站及智能网格预报技术，也让种植户从过去的看天

0: 吃饭变为现在的知天而坐。在河南新乡市卫辉市，种植大户赵树义的300亩小麦已经在高温预警前全部浇完了灌浆水。
1: 根据气象和农业部门的预警，从4号开始出现多天高温天气，加农业人员指导，我的300亩小麦灌浆水已经浇完了，130000样麦穗今天也要结束。
2: 在确定感染方等级后呢，我们气象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是迅速的联动，提前5天联合发布了风险预警信息，通过国土平台、微信、视频号这些渠道第一时间直达农户。
0: 目前我国已建成由10颗风云气象卫星、842部天气雷达、131个高空气象观测站、100000余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等组成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拥有陆海空天协同的气象观测网。风雷、风清、风顺、风雨系列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预报预警服务需求触发的协同观测模式可以实现对台风、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快速捕捉，气象灾害监测率达83%。
3: 14/5/17，强对流天气预警提前量达到48分钟，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减少到了平均65公里，持续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分灾种、分区域、分流域的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全国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到了99.68%，基于互联网的预警信息传播送达超过了257亿人次。
0: 近日，北方迎来了一轮高温天气，同时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的同事采访了气象专家。
4: 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2026年夏季有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南方和新疆的高温会相对明显，但也不是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偏高1度到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即使在高温热浪容易发生的阶段，仍有可能会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
0: 据统计，今年4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5位。但华南部分地区的高温情况尚属正常波动，并不罕见。专家表示，预计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厄尔尼诺是否会导致今年夏天热上加热呢？
4: 厄尔尼诺发生后，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其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
0: 专家提示，预计我国夏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大家可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国家气候中心也将密切监测，及时滚动发布预测信息。气温升高，水果的上市量增加。随着种植、冷链、深加工等各个环节技术的整体提升，水果的货架期和销售半径正在不断扩展。接下来，我们去浙江余姚看一看。在大林山村的大棚杨梅栽培基地，通过采用双模双管增温技术，杨梅的成熟期比常规的单模保温提早了15天左右。
5: 每天呢有5-60筐左右。目前杨梅呢价格呢是相当可观的，每天订单不断。
0: 除了促早，大棚还通过减弱紫外线、加强通风来延缓升温，推迟杨梅开花结果，延长采摘期。
5: 从原来的短短的15天左右，现在可以2个月半，在70天左右。
0: 荔枝的保鲜期短，稳定的销路对于保持价格稳定非常重要。广东茂名今年推广荔枝定制产销新模式，荔枝在成熟之前就落实了订单。在茂名高州市根子镇的万亩荔枝园里，树枝间一块块定制认养牌格外醒目。今年不少荔枝树还在花期做果期，就已经提前有了主人。
6: 平常抓视频，庚子这边的荔枝也很好，说我们也过去了解一下，有合适的我也想认养一颗，今天认领的话呢，下个星期就可以过来摘了。
0: 茂名已经连续7年力推荔枝定制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统一服务热线或线下活动等方式选择整数预定或者按量预定，提前锁定一棵树或一定数量的荔枝收成，彻底改变了以往熟了再找市场的传统路径。
7: 通过那些平台定制出去的荔枝基本上有70%-80%左右，我们就不用去为销路发愁了。
0: 我国的荔枝产量占全世界的70%以上。今年从荔枝采摘开始到5月6号，海南荔枝共出口110批次，同比增长近40%。预冷包装是延长荔枝保鲜期的有效手段。
8: 我现在呢，位于海口旧洲镇的一处荔枝果园的包装厂内。像我手里拿的这些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荔枝呢，要在厂内呢经过清洗、分拣、预冷包装等环节，通过空运的方式，大概2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国外进行销售了。
0: 记者在包装厂看到，荔枝随着传送带送到选果区，将青的、破皮的、黑斑的坏果筛选掉。筛选合格的荔枝被机器按照个头大小分出等级，之后在预冷水中浸泡翻滚。工厂负责人说，荔枝预冷专门使用的是电解质水，能够抑制荔枝表面的微生物生长。整个荔枝的处理过程要求室温保持在19到20摄氏度左右，10分钟内完成所有工作，为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性延长荔枝的新鲜程度。完成预冷2小时之后进行分装，之后存放在专门的冷库当中。运输当天，荔枝全程冷链配送到就近机场，只需要2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国外市场销售。
9: 我们的果园总共有400亩，有10%是销往国外，主要的区域是在意大利还有加拿大。
0: 维果的充分利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果农的损失。每年的3月至5月是草莓维果大量产出的时期，由于品相不佳，加上气温升高不耐储运，过去呢，草莓维果往往被低价处理，甚至是直接丢弃。在安徽长丰县，随着草莓深加工产业的兴起，维果有了新的去处。在长丰县的一家食品公司里，草莓种植户杨胜正在卸车销售当天采摘的100多斤草莓维果。虽然价格不如前期，但胜在就近就能销售。
10: 现在收的少了，一天能摘个30-40斤，能卖个5-6百块钱。
0: 在加工车间刚收购来的草莓维果，经过人工去蒂分拣后，进入清洗消毒、快速冻结、包装等标准化流程，加工成速冻草莓，将成为饮料、烘焙、乳制品等行业的原料。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在4月30号播出了春耕化肥市场调查。节目中，我们的记者暗访并曝光了黑龙江的哈尔滨市尊顺化肥厂制售假冒化肥的情况。5月12号，哈尔滨市双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中国三农报道反馈了涉事企业的核查处置报告。
11: 哈尔滨市双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核查处置报告中说，涉事企业哈尔滨市尊顺化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制售假冒产品、冒用厂名厂址、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正对其营业执照及许可证进行吊销程序，案件已同步移交至公安部门。这是记者4月17号在位于哈尔滨市双城区杏山镇的尊顺化肥厂采访时拍摄到的镜头，画面中大包大包的氮肥原料氯化铵堆放在厂房中。这是节目播出后5月2号，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再次来到尊顺化肥厂时看到的情况。企业法定代表人王某并未在现场，原本堆满生产原料的车间仅剩余几十袋已经灌装好的化肥，以及大量印有不同品牌商标的化肥包装袋。
12: 在节目播出后，我们看到这个厂子的很多原料都已经被转移走了。原来这个位置是堆放着氯化铵的一个大的一个袋子，就在几天前，但节目播出之后，它很多的原料都被转移走了。现在就是一些包装袋的这个袋皮儿在外边，看好多不同品牌的。 都跟这个厂家所在的位置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绥化北林的，这是北京朝阳的，

0: 现在市场监督的执法人员正在调取相关的资料和走一些这个检查的手续，但是从我们现在目前看现场这个包装袋上，它这个是黑龙江龙兴肥业有限公司的包装袋，我们现在在尊顺的这个厂家，这个包装袋上没有任何尊顺的字样，这是你们生产的灌了这个牌子，但是也没有体现出你们牌子。按照这个包装袋上黑龙江龙兴肥业有限公司的服务电话，现在是没人接听的一个状态。它这个肥料登记号黑农肥2012林字0558，14年前的一个林字号。经农业主管部门核查确认，这款标注黑龙江龙兴肥业有限公司生产，肥料登记号为黑农肥2012林字0588的掺混肥料，对应的生产企业并无该产品备案信息，且包装标注的产品执行标准已于2017年废止。
1: 买的就是买的旧袋子，你懂吗？
0: 这不是新袋子吗？
1: 是新袋子，这就是他们厂家不够。

0: 记者后续走访了解到，当地已有不少农户购买了这家企业生产的问题化肥。
1: 多少钱一袋啊？
2: 135。
1: 135一袋
2: 啊？
1: 那比市场上的便宜是吗？
2: 不都那些钱吗？
1: 嗯，
2: 别人家不也那些钱吗？
3: 有没有票据啊？
2: 有啊。
3: 给
2: 那你看看吗？我也不知道啊。
0: 记者查看农户留存的购买票据，发现单据仅注明今年3月18号，农户以每袋135.2元的价格从尊顺化肥厂购进152袋化肥，总金额20,550元，但票据上未标注化肥品牌、生产厂家等关键信息。
1: 这一袋呢，就是农民在化肥厂买的这个化肥掺混肥，它并没有体现化肥厂任何的字样。你看它的这个厂家的地址是在北京市朝阳区，这是显然跟卖肥的厂家是不一样的。
4: 据我们研判，我们认为该厂家涉嫌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并且呢侵犯他人商标注册权。然后呢，我们已经向这个厂家所在地的市场监控部门进行发函进行协查，同时呢，我们已经对他这个相关产品进行了扣押。
0: 哈尔滨市双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核查处置报告中说，执法人员于5月8号赶赴绥化市开展现场核查，证实黑龙江龙兴肥业有限公司已停产2年，尊顺化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黑龙江龙兴肥业有限公司无任何合作授权关系，尊顺化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制售假冒产品、冒用厂名厂址、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目前案件已移交至公安部门。
5: 日前，福建自主培育的无边海带在辽宁大连示范养殖成功，迎来了丰收。去年10月，在辽宁大连下海养殖的无边海带，经过7个多月生长，现在已成熟采收。单株海带长达7米长，亩产较普通海带增产25%以上，成为养殖户增收的新良种。
6: 它生长的周期啊比较稳定吧，比以往的海带更宽更长。在初级加工这个环节来看呢，出成品应该增加15%-25%。
5: 据了解，无边海带并非无边，而是相比传统海带的边缘褶皱少、中带宽大、叶片厚实，在深加工领域原料利用率大幅提升，目前已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5省开展示范养殖。近日，辽宁丹东绿旗马面豚人工繁育技术取得成功，实现海水养殖种苗从外地引进向本地培育的跨越。在东港市桑墨海洋牧场中心，人工繁育及受精卵孵化的绿旗马面豚鱼苗正在池塘中游弋。绿旗马面豚俗称扒皮鱼，是深远海网箱养殖的优质潜力品种。目前首批鱼苗已达2.5厘米，预计可培育5厘米鱼苗100余万尾。
7: 技术员的定期和不定期的都要来做绿旗马面豚的技术指导。今年呢，预计会量产150万以上成品鱼苗，预计在5月中旬就能上市。
5: 12号上午，水利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截至2025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对尚未覆盖的人口和地区，将推进小型农村供水规范化建设管理，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未通自来水的农村人口主要分布在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主要由小散供水工程供水，这也是农村供水的薄弱环节。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提高自来水普及率，指导各地通过实施省级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力争2030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现有的小散供水人口大部分用上自来水。
8: 对于因为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等所限，到2030年有可能还不能被自来水覆盖的这部分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我们将指导地方落实好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技术规程等技术标准，加快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推广先进适用这些地区特点的技术装备。

0: 备，不断提高供水保障程度和水质达标率，发挥县与同管专业管护和以大带小的优势，覆盖全县所有的农村供水工程。
1: 发布会上，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还就六月一日起即将施行的供水条例进行了介绍。
2: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农村供水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水质方面，城乡供水已执行统一标准。建设方面，农村规模化供水与城市供水水平相当，技术标准、价费政策基本相同。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明确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与城市供水适用统一制度，同时要求对农村小型供水推动规范化建设和专业化管护。
3: 在保障农村供水水质方面，要求加强供水水源建设，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措施，建立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机制，供水单位定期检测原水、出厂水和管网水水质，保证供水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健全完善农村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并采取提供临时供水等措施，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
1: 这段时间文旅市场热度不减，近日在新疆巴州西海龙马苑赛马场，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110余名骑手、100余匹良驹同场竞技，策马争锋。
2: 本次赛马盛会赛程为期2天，竞赛项目涵盖无限定速度赛1600米、12000米、无限定走马赛2000米、5000米，以及速度赛2000米、8000米等，共计10场精彩比拼。赛场上选手扬鞭策马，赛场下欢呼呐喊声不断。
4: 我们第一次看赛马比赛的现场，感觉现场是紧张又刺激，然后马跑起来也特别的有气势，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
1: 最近，贵州雷山县三角田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苗族爬坡节。
2: 活动现场，姑妈篮球赛、男子篮球赛接连开赛，吸引了大批周边群众、游客前来观赛。另一侧，芦笙比赛、苗歌比赛同步精彩上演，而全场最扣人心弦的当属赛马。看完比赛，还能品尝烤串、凉粉、米豆腐等当地的特色小吃。据了解，爬坡节是苗族同胞祈求丰收、以歌会友的传统盛会。
1: 都说小龙虾和夏天最搭，来湖北应城可以钓龙虾、吃龙虾，怎么开心怎么玩。
2: 在湖北应城一家生态园的钓虾区，大家手持虾竿，找准时机，同伴迅速抄网一兜，捕获鲜活的战利品小龙虾。
5: 第一次自己来钓虾子，我们还专门弄了一些新型的竹竿当诱饵，一小会的功夫就钓了小半桶。
2: 现场最火爆的环节莫过于吃虾大赛，选手们争分夺秒，吮吸声、欢笑声、加油声交织在一起。
6: 我们湖北人吃虾，那是从小练出来的。这儿的小龙虾肉质紧实，剥开一熟，又鲜又弹，配着冰可乐，这味道真是没话说。
2: 除了比速度，游客们还可以深度品尝小龙虾，油焖的醇厚、麻辣的鲜香、捞汁的甘甜等等，总有一款让人嗦到停不下来。
7: 我就好油焖这一口，今天我们一桌少说吃了15斤，还带了好几斤活的回家。
2: 11号，广东东莞举行茶园游会祈愿纳福大巡游，巡游队伍由1500人组成，分为传统祈福方阵、弯曲非遗方阵和幸福百千万方阵等三大方阵，沿1.8公里的路线前行。茶园游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8: 规模越来越大，巡游的方阵啊、队伍啊、内容啊越来越丰富的。
2: 当天的巡游队伍中，不仅有身穿传统粤剧戏服的故事队手持信物为群众送福，也能看到莺歌舞和醒狮表演，还能看到机器人、机器狗加盟。据了解，本届茶园游会
9: 时段会集中在13时到19时，大家要多多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避免损失。12号到14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正在展开。13号，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

0: 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农民朋友们要多加注意了。冰雹袭击地区，大家要及时清除断枝烂叶，扶正倒伏作物，帮助恢复生长。此外，农作物遭遇冰雹之后，伤口多、湿度大，容易爆发病害，此时要及时开展病虫害的防控工作，适时喷施叶面肥，增强作物抗逆性，促进伤口愈合与光合作用恢复。
1: 我听话，专注控氏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0到34度；伊春多云，13到23度；突泉晴，15到29度；遵义多云，17到25度；雅安多云转阴，18到28度；中卫多云，15到27度；林芝阴转小雨，9到21度；张家界小雨，19到24度；射阳多阴转阴，16到24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8度；邢台晴，19到35度；邯郸晴，20到34度；淮南晴转阴，20到33度；咸阳多云，16到25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6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伊玛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宜州坐拥贵西北优越生态与温润水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品质卓越的宜州桑蚕茧，以标准化培育，科学化养殖，从源头严控每一枚桑蚕茧品质。宜州聚力研炼补炼强炼，打通种养、加工、制造，综合利用全产业链，推动桑蚕资源循环多元价值转化，以优质桑蚕茧赋能丝绸全产业链升级，依托产业集聚优势，做强桑蚕茧特色品牌，畅通内外产销渠道。小小桑蚕茧串联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以一根银丝织就富民强县新图景，奋力书写宜州桑蚕茧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曾经这里是白花花的盐碱地，
7: 冬庄稼很少长的呀，就是
8: 种在这里面，就相当于种在盐咸菜的水里面。
6: 如今却成为了金色粮仓，
9: 长势还可以，籽粒饱满，咱这个荚也厚，粒也多。
6: 盐碱地如何破茧而生？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乡村观察节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盐碱地一度被称为是土地的顽疾，盐碱地治理利用也是全球性难题。位于黄河入海口的山东省东营市，近年来在开展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依靠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粮食产量和品质，实现了从不毛之地到沃野粮仓的转变。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再测一个，十个
2: ，一个15.5，第二个15.6。
3: 因为大夫，他吃多少就多少。
4: 山东省东营市现代农业示范区里，几位国内大豆领域的专家正在对耐盐碱大豆新品系国创豆七八进行实收测产，
5: 741，一会儿你们再算一下。
4: 这次测产实收了1.34亩大豆。最终成绩令现场所有人都感到惊喜。
6: 是在9月30号进行了一个测产，测的这个亩产是369.15公斤。
4: 2024年的全国大豆平均亩产为133.35公斤，而这次测产的成绩达到了全国大豆平均亩产的2倍以上。
7: 这个数字呢？对于耐盐碱大豆而言，应该是创造了国家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记录。
6: 剩余的那100多亩嘛，我们进行了实收，亩产均在700斤以上。这就是国创豆78，它的分支非常多。像这一株，它的有效分支是5个，它的节间要比较短，每个节上你看荚都很多，密密麻麻的，啊，荚数非常多，啊，而且都是三厘荚。

0: 资历也大，所以说他的丰产性啊、稳产性啊以及适应性都非常好。
1: 耐盐碱大豆新品种国创豆七八，是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田志喜团队经过8年时间培育而成。它的生长周期较短，9月底便全部收获完成。此时，东营还有一些其他品种的耐盐碱大豆尚未完全成熟，他们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又走访了几位种植户。
2: 7、8、9、10、11。
3: 来，我看看你那几那树。115、116，这骨粒都鼓起来了4个，啊，很少有空间啊，豆粒可以，挺饱满的。我们一共种了800多亩大豆，你看这一块地里就是正在深丁的啊，中黄357，在那个方向我们种了有个200来亩啊，是青黄34，那边还有个大面积的400多亩的是我们的味豆28。现在看这三个表现的话，各有优势。
4: 这是我们的大豆田。这个长势还可以，籽粒饱满，咱这个荚也厚，再那个粒也多。
1: 在东营的盐碱地上，高产的不仅是大豆。最近两年，东营市盐碱地作物单产屡创佳绩，小麦品种几麦60在盐碱地上实现亩产560.4公斤，夏收玉米鲁丹510亩产650.1公斤，花生新品种花玉9118。亩产达到了694.57公斤，当地耐盐碱作物的记录被不断刷新，而这样的成绩在过去是完全不敢想象的。
5: 过去这片地怎么样啊？
6: 这些都是一些盐碱地，咱这整个这是属于个推海之地吧，但是盐碱程度也比较重，就特别这一片最厉害了，盐碱程度在上。
5: 过去能种粮食吗？
6: 过去不能种，只能就是在这里放放牧。养的也比较多，对，在这儿。
1: 东营市的盐碱耕地面积占到了全市耕地总面积的60%。近些年来，这里通过治理与综合利用，让盐碱地破茧而生，正在变为新的粮仓。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便一直在探索盐碱地的治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更是集中力量，通过修建水利设施、土壤培肥等方式，改良了大量盐碱地。
7: 那么今天我们在治理盐碱的时候，它面临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是容易治理的盐碱已经基本盐碱地已经基本上治理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一些骨头。
1: 东营的盐碱地便是这样难啃的硬骨头。东营位于渤海之滨，九曲黄河再次入海，海退盐存以及黄河携带的可溶性盐基，造就了341万亩盐碱地，占到山东省盐碱地面积的38%。
8: 我们一般说是分为5大盐碱类型区，像西北绿洲属于一类盐碱区，还有黄河中上游灌区，这是一个盐碱区，还有我们说东北苏打盐碱区，还有我们所在的这种滨海这种盐碱区。
1: 东营盐碱地土壤的盐分含量从1/1000至1/10以上。自西向东梯次分布，是盐碱地治理的天然试验场，因此吸引了全国几十个科研团队在这里建立试验基地。传统的盐碱地治理往往采用大水漫灌来压盐压碱，如今的盐碱地治理发生了理念上的巨大转变。
8: 现在我们不同的类型盐碱区上来看，就是大部分都是缺少这个淡水资源，这种排盐措施哈，那么现在来看可能难度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也提出来，就是怎么去这种与盐共存，向盐而生。
1: 所谓向盐而生的理念，就是在以地试种的同时，力求以种试地，在盐碱地上培育种植耐盐碱品种。但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9: 盐的咸菜一般不会这个长毛的是吧，不会发霉的，就是因为所有的生物在这个盐里面，它的这个生物活性的结构都会破坏掉，生物活性都会破坏掉。这个大豆种在这里面，就相当于种在这个盐咸菜的水里面。
1: 以大豆为例，要培育耐盐碱大豆，就需要找到耐盐碱基因，同时要保持高产、病害少，也需要找到相关基因。大豆拥有50000多个基因，但优良基因不会天然集中在一个品种上，因此科研人员必须从成千上万份材料中寻找最适合的基因组合。
10: 这些基因也不是那么轻松就能找得到的，因为 我们找到了基因，它往往这个基因对于高产有好的这个体现之后，又影响了其他的性状。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基因找到最好的一种组合，从而呢，使得对其他的性状影响比较小。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科技育种投入的加大，许多优良的耐盐碱大豆品种纷纷涌现。然而，目前耐盐碱大豆育种却依然面临着一个瓶颈。
8: 我们当时三到乡镇制作基本上在这个属于一个中度的盐碱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度以上的品种我们现在是很少很少的，那么这一块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瓶颈。
1: 一般来说，根据土壤的含盐量，盐碱地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个等级，耐中度以上盐碱地大豆品种依然是科研人员努力的方向。
11: 就是期黄34跟期黄39的杂交的 F6 代。
1: 徐冉是山东省农科院的大豆育种专家，他参与研发的耐盐碱大豆品种岐黄34一直稳定高产。如今，徐冉再次向耐中度盐碱地大豆育种发起挑战。
9: 目前我主要目标呢，就是从3%到5%这个盐度的范围内啊，在这一点上争取有所突破。
1: 当前，中国大豆年进口量超1亿吨，对外依存度超80%。提高大豆自给率至关重要。
12: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自给率，通过两个途径嘛，一方面是提单产，另一方面就是扩面积。扩面积啊，其中之一是充分利用这种边际土壤，种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这种情况下，大豆不可能适合种粮，比如说是水稻、玉米去种土地。那么如果扩面积，就是充分利用这种边际土壤，就是国家战略需求。
1: 曾经这里是白花花的盐碱地，
6: 冬庄稼这很少长的呀，就是
9: 种在这里面，就相当于种在盐咸菜的水里面。
1: 如今却成为了金色粮仓，
4: 长势还可以，籽粒饱满，咱这个荚也厚，粒也多。
1: 盐碱地如何破茧而生？请继续收看《乡村观察》。为攻克盐碱地治理难题，有效整合全国盐碱地优势创新资源，2022年底，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18家科研单位和企业联合组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并落户东营。
8: 国家从战略高度上进行布局，也是体现了一个有组织的科研。我们目前为止一共组建了有48支创新团队那么这里面有核心的团队23支。还有3支院士工作团队，还有19个是我们叫协同创新团队，就是我们分中心，包括我们实验站。那么还有呢3个呢是我们特色产业基地，那么构成的3个团队。
1: 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不仅汇集了全国顶尖的盐碱地科研力量，记者还在这里见到了许多首创的设备设施。
13: 来量一下主高，
14: 50几53。
13: 我们这里是全国首个耐盐碱的植物育种加速器，它的作用主要是能够大幅缩短植物的生长周期。比方说大豆吧，它如果是在自然的环境当中一年能够生长一季，但是它在育种加速器当中，它就是能生长3代。
1: 那么这看似寻常的房间究竟是如何加速植物生长的呢？原来这一间间育种加速器中都配备了可调节 LED 光源、水培系统和温控设备，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以精准调节加速器中的每一度与每一缕光，创造出植物快速生长所需的条件。
13: 它相当于是一个模拟了自然的生长环境，能够人工调节它的光照、温度还有湿度，能够使植物在这里面达到最适的生长条件。
1: 除了育种加速器，这里还有一间特殊的密室，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库。这里存放着大约10万份从全国收集来的耐盐碱种质资源，其中就包括耐盐碱大豆种质资源2000余份。
15: 你像这个短期库的话，你像它保存的一个种子，它的保存时间可以达到5年以上。我们继续往前走呢，是我们的中期库，它里边的温度更低，可以保存的时间更长，可以使一份种质资源保存到10年以上。
1: 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将全国优势创新资源整合，东营也依托政策与技术优势实现了盐碱地上的丰产，而这丰产的背后

0: 也为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提供了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1: 除了改良品种之外，我们的淡化这个根层，包括最近这几年我们更加关注农机，比如说更深可能达到1米、1米2，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个机具来打破这个砧板层，来改良土壤，通过多种的这种技术的融合来进行这个盐碱地综合利用。
0: 对于盐碱地的综合利用，不仅仅只是种植粮油作物，近些年东营还打造出黄河口大闸蟹、滩羊等多种盐碱地农业品牌，其中仅滩羊全产业链人均年增收就达到了7万元。这些盐碱地特色农产品从东营走向了全国，不但满足了国人的味蕾，也增加了当地群众的收入。中国通过多年努力，让贫瘠的盐碱地破茧而生，也在全球实现了从盐碱地治理跟跑者到破题人的转变。
1: 国外的研究可能是零零星星的，我们像我们这种举国体制的这样的一个进行研究和开发利用还是很不多见的。我们跟国际同行们的交流，我们认为中国的盐碱地综合利用在全球我们是处在领先的位置。
2: 昔日盐碱地，今日新粮仓，我国的农业科技人员在盐碱地上打了一场漂亮的种业翻身仗，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之路，在扛起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的同时，也为世界盐碱地治理利用提供了中国经验。感谢您收看乡村观察，欢迎您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电奥。

0: 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喂，喂，全体村民注意了！
1: 房屋书记为了帮助大家脱贫，找到了一条门路，和尚和玉一起。
2: 村里这大喇叭怎么这么烦人呢？啊！你们出牌都大点声，别耽误我活啊！
3: 啊，
2: 起点。
0: 房屋书记，您看这都半个小时了，一个人都没来。
4: 哎，这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虽说我们村这个交通上没上河峪那么封闭，啊，可人的思想上还是很封建的。这妇女们一听说，要做什么绣娘，这脸面上她觉得理解，理解。哎，这就是农村工作呀，什么事儿都难。哎，主要是我能力也有限。哎，
5: 那咱大哥不说这个啊，那就。先培训上河峪的，啊，当有人靠刺绣脱了贫，并在过程中体现了女性自身价值，成为榜样，就有说服力了。
4: 啊，好，这样好。要是刺绣啊真能够辅助脱贫，我再组织那家沟的妇女们去上河峪学习。嗯，啊，
5: 针对那家沟的贫困户啊，我专门跑了一趟县扶贫办，研究出一个不错的项目。
4: 养蜂，
6: 养蜂，
4: 养蜂。
5: 对，那家沟离水库近，附近的自然条件非常不错。春天的时候，山花烂漫。据县里的同志分析，非常。

0: 适合养蜂，贫困户养蜂还可以申请特别的扶持。我研究了成本和收入，觉得可行。除了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外，村委会还可以动员更多的村民参与养蜂，把它做成一项产业。
1: 我去，
2: 张小花。
1: 林志强，唐副书记，
3: 我让你们俩叫我什么来着？
1: 唐叔。哎，你们俩在这儿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呢？怎么不回家呀？
3: 还没想好咋跟我爹说呢。
2: 出什么事了？
1: 还是想先把户口本要了，把结婚证领了，要不他来不及了。
2: 不急了，你过来。林志强呀，林志强，你这是生米煮成熟饭，要先斩后奏啊！你就没想过，张金柱要是不给你户口本，你怎么办啊？孩子生下来怎么上户口？
4: 孩子？哎呦，唐叔，您误会了。
1: 小花她没有怀孕，小花，你是啊，我没怀孕啊。
2: 那什么事儿啊，来不及了。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在一个饭馆打工，那饭馆倒闭了，市
1: 里也不好找工作，就想着说去南方找工作，但没有结婚证，我们住在一起怕别人说闲话，分开住又得多花钱。
2: 你们去南方打工，怎么着，已经找到工作了？
1: 没呢。
4: 没有。
2: 去了现找呗，就没考虑考虑留在村里。刚才村委会广播学刺绣的事儿，你们俩听见没有？嗯，
1: 没呢。
4: 没有。
1: 我们才回来，啥也没听着。
2: 我记着，你们家屋里摆着那个刺绣架子，你会绣吗？
1: 是啊，那架子就是我的，我从小就爱绣。
2: 那这样，明天镇政府会议室，我们请了刺绣专家来做培训，我希望你能参加。
1: 我觉得靠这门手艺就能致富，没必要非要往南边跑。那也不行，我要是回来了，林志强咋办呀？我俩要是分开了，那我们就真的没戏了。
4: 林志强，哎，你在饭馆打工，具体是干啥的？帮厨，会炒菜吗？会，我手艺还不赖呢。这么跟您说吧，唐叔，客人点的菜都是师傅炒，因为他们炒的菜样子好看，但是师傅自己吃的话，就喊我炒。他们说，吃我炒的菜顺口。
2: 我不光会炒菜，我炖菜还一绝呢。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吹了。你那手艺不上档次。
2: 你打工一个月多少钱来着？他一个月1800，我2200。哦，2200。那这样，你们先别急着南下啊，留一个星期，小花，你学学刺绣，看感不感兴趣。林志强，这个周末，我请你。
5: 去上河峪当大厨啊！试试手艺，要是行，以后就让上河峪雇你，咋样？
6: 那太好了，唐叔。
7: 唐叔，您是我们的恩人。
2: 你布置会议室，你当着燕子的面把那个大纸盒箱子打开，把东西帮我送给他啊。
5: 好。
6: 来来来来来，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你们来。
7: 哎，你们俩站起来，站起来！哎，来来来来来，都上这儿来集中啊！
8: 书记，
7: 嗯，
8: 给你添麻烦了。
7: 哎，燕子，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哎，先歇会儿。怎么样，都来了。报名的一共39人，10到37，加上燕子，38。差谁呀？二根子媳妇儿，她孩子还小呢，估计没找着人帮她带。
1: 啊，好吧。咱走吧。哎，等会儿，周儿啊，进屋把那个大纸壳箱子拿出来。 里边有唐副书记给燕子的礼物。好嘞，
0: 快快快，周，振兴，咋样？
2: 精神面貌还不错。
0: 哎，快让让让让让让！来，哎呦，振兴，这啥呀？
2: 打开来。

0: 这轮椅我问过的，可贵了。志叔，等我以后赚了钱，我一定还给唐副书记。
1: 嗯。还是唐副书记心细，想得周到。昨儿我猜了半天都没猜出来是个轮椅。上车试试燕子。
2: 哎哎。
1: 站着站着，
2: 来来来来来，哎呀，
3: 好，
2: 小张，哎，你推轮椅，
3: 好嘞，
2: 振兴，你带过病，你带队，
3: 啊，
1: 都有了啊，听口令，小心，硬，向左转，
2: 左转。
1: 你们这向左转都没弄明白，一看就是嘎嘎新的新兵啊！
4: 可不是新兵吗？咱们都是当奶奶的人了，还是头一次干这事儿，是不是？
5: 是。
1: 就严肃点儿，从现在开始起，你们代表的不是个人，也不是你们家的那一户，而是我们整个的上合一。一会儿到了镇上，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学习刺绣不能有半点的马虎。目标是镇政府，行军时间大约一小时，出发。
2: 走，
3: 走。
6: 向前走，三十的节日中，五一的愿朝圣。古有花木兰，提夫去从军。今有杨
2: 是燕子，这丫头打小唱歌就好听。
1: 一起唱《红色娘子军》，唱这个。
6: 五一的愿朝圣。

0: 向你们报道。
1: 啊，叶总，你看怎么样？
2: 非常好，果然是军事化管理。走吧，我带你们进教室。
1: 来，请。
3: 韩副书记，
4: 韩副书记，
3: 韩副书记。
1: 哎，赵凤仪，你也来学习刺绣啊？欢迎。
4: 我在路上碰到了赵姐，就一块来了。
2: 对，这是您组织的，我必须捧场啊！再说了，我又不姓那，怕啥？
1: 不姓那是啥意思？姓那的都不来？
2: 嘿，这事儿啊，你就自个儿琢磨吧。教室在里边是吧？小花，咱过去了，走了走了。
5: 既然到了教室，那我就称大伙儿同学了。同学们都有一定的刺绣基础，那我希望从今天起，同学们把刺绣当艺术，而不是当成活计。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为了更直观的感受呢，我向大家展示一件艺术品。刚刚参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请大家排队参观。

0: 这件衣服漂亮吗？哎呦，太漂亮了！这件衣服是由八位工艺师用3个月的时间完成的，而这八位工艺师在2年前和你们是一样的，也都是只是有着一定刺绣基础的农村妇女。
1: 叶总，那您的意思是说，未来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
0: 当然，不过首先要好好学，还要有天分，更要努力。
1: 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我就想问问，要是我们绣得好，参与绣这样的衣服，能挣多少钱啊？这件衣服的手工费是20万。啥？多少？20万。20万。
2: 8000多，8000啊！能参与这种艺术创作的，一定是最优秀的绣娘。普通人经过培训，一旦合格成为绣娘，就会接到订单。那你们能挣多少钱，就要看完成的订单的数量和质量了。哎，
1: 二刚的媳妇儿，你咋带孩子来了？
3: 找不着人看。
1: 我实在想学，怕耽误课，我跟他说好了，不哭不闹。哎呀，
4: 那也不行，要是能带孩子来，好几个人都想来呢。我都让他们回去了。就是，不哭不闹，谁信啊？是吧？是啊，回去吧，回去吧。好，对不起啊，对不起，那我走。哎，等会儿，哎，小朋友，哎。
1: 你叫什么名字啊？瑞瑞。瑞瑞。啊，瑞瑞，跟叔叔出去玩好不好？好啊。哎呀，
4: 太好了。哎呦，唐叔叔姐，
1: 不好吧？哎，
4: 别耽误学习，快去那儿坐我那儿。
1: 那不好意思了。
4: 没事没事。
1: 快快快，走了，瑞瑞，我们出去玩了。
4: 别让你继续。
1: 好了，同学们，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上课了。
5: 给你挖点土，再给你送回去。瑞瑞，我在这呀。哎呦，洗碗巾，谢谢唐红书记，辛苦了。没事，
4: 很乖的。
5: 谢谢，谁带你去的呀？课间休息15分钟，大家都别走远了。
1: 该上厕所的上厕所，该喝水的喝水，一会儿别迟到啊！好，走，拜拜，改天再给你玩。谢谢，不客气。哎呀，
6: 叶总辛苦了，觉得怎么样？特别好，同学们非常认真，而且互动也很有积极性。
7: 光态度好有什么用啊？说好了60人培训。 今天也就来了30几个吧，这人数就不够设个生产基地的。再有，来了什么年纪都有，最大的也60几岁了。先不说这眼睛花不花，手指头这么粗，绣得了吗？
4: 心细都。
7: 心细就不用拿针了是吧？今天这上完这课也就得了啊，也算帮他们扶贫了。设生产基地的事儿，早点放弃，减少损失。
4: 可别啊，杜总，这村里的妇女刚看见点希望，没看见刚才上课的时候，听说能挣钱，那高兴呢。这才一开始就给撤了，怎么跟他们交代？
7: 耽误了叶总时间，影响了公司的整体布局。

0: 我跟谁交代？子明儿，没那么严重吧？要不你先回去，我带着老师们在这待几天，好吧？你是董事长，你在这山沟里待着干嘛呀？我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锻炼身体呗。啊，杜总经理，就不能放我几天假？
1: 行吧，你说了算，我先回。哎，
2: 陆总，我送送你。
3: 照顾好叶总和老师们。您放心，陆总，您慢走。刘董事长，跟你汇报一下中午吃饭的事儿。唐副书记打过招呼了，跟真理，人家同意让咱们吃食堂，但就是得等办公室的同志们吃完，咱们再吃，就20分钟。
4: 行。
3: 所以您最好压着点儿上。 12:20。
4: 行，我一会儿和老师们说一声。
3: 好，还有就中午吃饭由唐副书记陪您和老师们在包间用。
4: 为什么呀？我想和大家一块儿吃。
3: 我们标准太低了，就一凉一热一汤，
4: 已经够好的了。我从小就喜欢吃食堂，人多吃饭香。

0: 干啥活儿？这个事儿还得叶总批准才行。来，瑞瑞，来看看你的游乐场怎么样？这活干得不错哈，小孩们在这玩也不会影响我们上课。
1: 哎，振兴，跟大伙儿说吧。
2: 经过唐副书记的提议，叶董事长的批准，从明天开始起，凡是家里实在没人看孩子的，全在这儿了，在这儿玩。唐副书记，要不是你给出主意，我这手术可真不敢做呀。哎，哪止出主意呀，唐副书记还亲自的跑前跑后，忙着给报销。哎，我们两口子，感谢你啊！哎呀。
3: 千万别客气，老头子。啊！哎，
2: 唐副书记，给拿着。这是什么呀？
3: 你给的那2000块钱。哎呀，不用还了。
1: 唐副书记，这个报销款啊，早就拿到了，这得还。
3: 你收手。
2: 不是，那
3: 不用了，不不不。
2: 张副大哥，听我，
3: 你得拿，你得拿着，听我说，
2: 就拿这些钱，给大嫂多买一点营养品。大嫂身体恢复的越快，您越有精力工作，不是？
1: 唐副书记，老头子他不好意思说，我说得了，您呐，把他这村支书免了吧，他干不了。
3: 满仓大哥这不是干的挺好的吗？哎，好啥呀？
2: 我知道我自己不合格，哎，村主任呢，我也不想干了。哎，老伴身体不好，我也抽不出过多的精力去工作，真是对不起领导对我的培养。
3: 满仓大哥，您没说实话，
2: 我这说的都是实话呀。
3: 大嫂，您是敞亮人，您说。
2: 这儿毕竟是那家沟，村里姓那的人多。
3: 老头子他说了不算，
2: 村支书可是代表党的，怎么能说了不算呢？那不是有？哎，
3: 万仓大哥，大嫂可病着呢，你怎么还瞪他呀？
2: 唐副书记，我说实话吧，老头子他是想好好干，可是文斌兄弟虽然不当这个村支书了，可村里的人还都是听他的。
1: 就说这个培训刺绣的事儿吧，他不认可，嘿，没人敢去。都是猜测的，不一定是那么回事儿。切，
2: 啥猜测呀？养蜂那事儿不也一样？这两天你跑了多少家？咋样？
1: 养蜂的事儿也推进不了。对呀，有人啊问过文斌兄弟了，他说这个蜂子不好养，一死死一箱下蛋功夫。
4: 有的贫困户，连扶贫办白送的种蜂都不想要。哎，唐副书记，
5: 好，
4: 活得讲究点，拿对得起自己啊！满仓大哥，来，
1: 文斌啊，你也别光想清闲，回村，主任、书记，我都让给你。
5: 你说什么呢？我这村支书是经过组织部门的程序被撸下来的。你放心，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再回到村里当这个支书了。我不缺那点补贴。唐副书记，贫困户的建档立卡精准识别，我没替你们少做工作，也尽了党员的义务。你要想让我再回到村里听你调遣，你就免开村口吧。
4: 那文斌。
5: 我们来啊，可没有这层意思。
4: 那是哪层意思？
5: 文斌大哥会做生意，我们来是跟您谈生意的。
4: 谈生意啊？什么生意？

0: 你们俩哥，这个是养蜂致富的一些材料，您看看。我不用看，这事儿我听说了，啊，你们让大家伙养蜂，我觉着啊，谁跟着干这个事儿啊，谁就是蜂王。
1: 那文斌，跟谁说话呢？你过分了！
2: 我怎么过分了？啊？
0: 怎么过分了？
2: 我这是替那家沟的乡亲们说话，
0: 你让他们养鸡养猪，这可以；让他们养蜂，谁会啊？养蜂那活我见过，不是一般的技术活。随着节气啊，由南到北，全国各地的跑，哪儿花开就跑到哪儿。那蜂箱得运过去，靠什么？得靠车吧？租汽车哪儿来的钱？
3: 就咱们村里边。有几个富裕户，
0: 谁花得起这个钱？还有啊，你想让村里人都成游民啊？啊，抛家舍业的，老人谁管？孩子谁养？义务教育怎么办？再赶上出了意外了，得了病的，来不及治的，客死他乡。说你们这主意出的，缺德。
3: 啥掌？
4: 我之所以鼓掌，是因为您刚才的那番话证明了文斌大哥心系那家沟。
2: 咱俩算来对了。
0: 你啊，也甭拍我马屁啊，反正只要跟我们家沾亲带故的，我是绝不可能让他们被忽悠。
4: 这材料您要是不愿意看，要不我跟您磨叨磨叨。养蜂不一定需要大规模迁徙，守家待业也能养，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地方，房前屋后都能摆放蜂箱。技术上啊，也不像原来那么难了。咱们养中华蜂，那是咱们自己的品种，好养活，也适应咱们这边的气候。贫困户一家三口的，县扶贫办可以送三箱种蜂，一箱价值600块钱。这个中华蜂啊，一般在春季繁殖，一箱种蜂就能繁殖出三箱工蜂来。那家沟村啊，附近野花多，啊，春夏秋三季都有。这一箱蜂到秋季就能摇出30斤蜂蜜来，因为是在不同花身上采的蜜，所以叫百花蜜。一斤百花蜜的价格保守估计能卖到40块钱，您算算这是不是一笔好生意？
0: 既然是好生意，那别的村为什么不干啊？
4: 养蜂啊跟自然条件有关，不是每个村都有这条件的。我来青山镇后把各个村都走遍了，只有那家沟村最适合养蜂，其次是上河峪。这个事儿我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我把农业大学的专家请来实地考察过。哎，对了，王老爷子您听说过吗？
0: 哪个王老爷子？
4: 养蜂大王啊。老爷子80岁了，城里人，以前是什么电影公司的经理，退休以后才来到咱们县养蜂，带领着大量农民致了富啊。
0: 我想起来了，好像有一次在县里边开会，我见过他。
4: 哎，我专门去拜访过王老爷子，他说他20年前就去过那家沟，他认为那家沟养蜂有戏。
5: 唐副书记，您刚才说的这些没忽悠我吧？
4: 句句属实。不信您现在就看资料。
5: 不用资料，不用。
0: 那既然这样，你就跟大伙说，你找我干嘛？
4: 文斌大哥呀，我要是有您在那家沟那微信，我就真的不用来了。
0: 啊，行行行，我知道了。那什么，他们谁要是再跟我打电话问这个养蜂这件事儿，我就告诉他们这件事儿可以做好吧。来，喝茶喝茶。
4: 这还不够，我是想

0: 您回村投资。
1: 投资？
0: 啊，刚才您也说了，村里的富裕户不多，而且能有几个像您这么开通的？你看我这三言两语，您就听明白了，这是个好买卖。您让我回村里挨家挨户的做思想工作，我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了，也不一定能做得通啊。更何况，贫困户扶贫办送部分种蜂，那些没有被评上贫困户的得自己花钱，在没有见到利润之前，这个本儿可不是谁都愿意出的。
2: 唐副书记，
0: 哎，
2: 你的工作不就是扶贫吗？那只要那些贫困户脱了贫，不就完了吗？
0: 脱贫只是暂时的工作，带领广大农民共同富裕才是我们真正的职责。万一评上贫困户的脱了贫，其他群众因为缺乏致富门路反了贫，怎么办？
2: 唐副书记啊，看起来你真不是想把我们这儿当踏板搞什么？
0: 农民大哥，我没有官瘾，就想干点实事。你也知道我当了十多年的兵，我把每个村的脱贫致富都看作打一场硬仗，打赢了才能走，打不赢，这里永远是我的战场。
2: 好，这话说得好，我替你鼓掌。

0: 听明白了，回吧。
1: 哎，阿斌，唐副书记说了这么半天，行不行？你倒是给个回话。
0: 这就给个话啊？那我不成三岁的孩子了？我总得把这资料看看，琢磨琢磨，再给你们回话。
1: 那您看看
0: 啊。行，那你们就回吧。今儿个对不住，不管饭了啊。
2: 好，那我去了啊。
3: 好嘞。哎，
4: 谢谢书记。哎
1: 呀，谢谢。别了，别客气，快回吧啊。
5: 陈斌大哥，
0: 唐副书记，晚上喊上满仓大哥，咱们聊聊呗。
2: 太好了，我这几天啊一直在等您的电话呢。这样，我叫上满仓大哥，我们去县里找你。
0: 不用了，我这会儿正从县城开车回拿家沟，晚上咱们就跟我家见吧。
2: 好嘞，好。
0: 唐副书记，哎，满仓大哥来了，坐坐坐坐坐。
6: 唐副书记，请坐。
0: 好，满仓大哥，我知道你平时不喝酒，但是有酒量啊。今儿个跟我们家喝两杯。
2: 行，喝酒喝呗。
0: 唐副书记，哎，跟我家喝两盅，这不算犯错误吧？
1: 明大哥，您要是能回来投资，咱们就在那家沟搞个养蜂合作社。
0: 我是问你能不能跟我家喝两口。
1: 按说不能。
0: 你们哥俩那天离开我那儿之后，我把你留下的资料认真地研究了一下，之后我去找了王老，又去了县里发改委、扶贫办、农业局，我仔细地想了一下，我能干。
2: 太好了。
0: 要是这样的话，唐副书记能不能喝两口啊？
1: 一醉方休。
0: 哎呀，唐副书记啊，要说你这个脑子啊是真的好使。你说现在啊这么好的扶贫政策，我算了一下，这个养蜂这件事儿啊，比我那九门市可有发展前途多了。所以今天啊，把你们哥俩喊来，是想咱们一块儿合计合计。哎，我这次啊，我是把我的老本全都投到养蜂这件事儿上了。那你们老哥俩总不能看我吃亏吧？哎，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0: 来，满仓大哥，天池书记，
1: 明大哥呀，还有个事儿得麻烦你。是这样，卢振兴啊引进了一个刺绣的项目，在镇上正开培训班呢。上河峪的妇女很积极，可那家沟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要不您再给动员动员？哎，
0: 这事儿我知道。咱哥仨先把这个喝了。
1: 好。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听见没有？我们村没法跟上河一匹。你这是，这又不是硬性要求，学到刺绣技术才是重要的。哎，是，欢迎大家沟村的妇女同志们来参加培训，希望你们在学习中轻松愉快地掌握技术，在未来的生产中挣到钱，实现人生价值。

0: 为了平贫困户，张金柱等三户村民借纳文斌儿子结婚随礼的名义送过钱，数额都不大，而且他本人当时并不知情，现已主动向组织说明了情况，并做了深刻检讨，也把钱呢都退还给了当事人。除此之外，没发现纳文斌有其他经济问题。
1: 哎，唐副书记，
2: 哎，
1: 你把纪委的调查结果呢跟纳文斌谈谈，
3: 让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1: 好。哎呀，还是天师脑子好使，
2: 说让纳文斌投资搞合作社，绝了。
4: 有纳文斌带动，村里的工作好做多了，如果顺利，那家沟明年全面脱贫应该没有问题。
1: 太好了。哎呀，这工作效率我服啊。啊
5: 姑爷，你疯了吧？
6: 爸，我这不好好的。
5: 是你说的啊，谁养疯谁就是疯子啊。你这九门事干得好好的，你回来干这个，还给全村的人投钱，你不是疯子是什么呀？我的闺女嫁给你，跟着你受罪，哎，也就罢了。你说我那外孙子外孙女都成家了，你就不管了？咱有钱留给自己的孩子好不好？
6: 爸，我这回村来投资啊，那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媳妇儿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5: 闺女，她没发烧，发癔症了。
7: 癔症啊，她倒没有。哎，我跟你说啊，你那想给别人拿钱那事儿，我可不同意啊。
8: 姐夫，你这就是让唐天石给你灌了迷魂汤了。那小子可会说了啊，1500块钱就把那烤羊架子给我骗走了。他给我拉到上河峪村去给那些旅游的客人去烤羊，一只卖好几万呢。早知道啊，我卖他五。

0: 一只卖三百块钱，行了吧你？就你们家那烤羊架子，那是我找人给你们焊的吧？连工钱在材料费1300块，扔那儿好几年，就那破烂玩意儿，要人家1500还少啊？再说了，上河玉村卖烤羊，一只卖好几万。 你听谁说的啊？宰客这种事儿，那消费者协会不管啊，你这不是造谣吗？高三立，哎，我让你媳妇儿学刺绣，你不同意啊？
1: 没有，姐夫，你都说话了，我哪敢不同意？
0: 那行啊，你给我盯紧了，让她好好的学。
1: 我学不会。
0: 我这手指头粗，拿不住针，而且我眼神不好，我也看不清楚。那老师都不爱教我。你给我少废话，你手指头粗，因为你胖。那妇女主任早就说了，全村就你不好好学。那老师教的时候你不往前凑，你能看得清楚啊？你手指头拿不住针，那你平时打麻将的时候，你那手指头怎么那么溜了？天不天的招着一帮老娘们去你们家打麻将，你就是闲的。 我告诉你啊，回家赶紧把那麻将桌劈了，烧火。
2: 不是，姐夫，小小伙，这事儿怪我，那个别骂莎莎了，她脸皮薄。
0: 你少替她折。你们两口子给我听好了啊，你们欠的那钱，我绝对不会帮你们还。我现在已经铁了心了，要把我这九门市挣的这些钱，全部都拿回来，投资养蜂。你们家是贫困户，按照政策。 你们可以到扶贫办白领三箱种蜂。高三立，你要是好样的，你再去合作社领上10箱。这13箱种蜂，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干，到了明年春天，就是40箱。秋后摇蜜，按照合同分红，我保证你们家一年脱贫，2年把这账全还上。真的？
1: 真的假的？跟你也没关系。
0: 养蜂是高三立一个人的事儿，你呀，我学刺绣。
1: 那现在买绣品的那老爷们儿看的不是手艺，看的是绣娘，我不想让人家看。
0: 哎哦，原来这话是从你那儿传出去的，是吧？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少打着我的名义到处散播谣言。

0: 明天我就跟人表白，第一句说啥？
1: 听见号响就冲锋呗。
0: 我要和你处对象。
2: 他从一开始就在打你身上的主意，他就是个骗子。
3: 下周我就不去青山镇上课了。
1: 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啊，是要把营业执照都办下来，
0: 以户为单位，全村都入股，
1: 一个产业就全村脱贫。你就是心急。
4: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八集。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源自四川，热销海内外，天泉福斯塔鱼子酱，品味藏于时间的精华。
1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三十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原来这话是从你那儿传出去的，是吗？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少打着我的名义到处散播谣言。你说的那都是旧社会的事儿，现在的工艺品都在商场里边卖，你懂什么你？是，
1: 我原先是反对刺绣这事儿，因为那是上合玉村的项目。但是现在，唐天石他说服我。
2: 您说上合玉村啊，论条件，论基础，跟咱们村怎么比啊？那要是人家村先脱贫致富了，那咱们这脸往哪放啊？咱们来，哎，不对呀，当爹，我们把你叫回来是为了教训你的。
1: 怎么着？你反倒教训我们了？不是，妈，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我哪敢教训您啊？这不是说他们的吗？哎，爸，我还正想跟您商量呢。您是不是也养上几项？
2: 我不干，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伺候疯的。
1: 要不这么着，用您的名义呢，跟这个合作社啊，签上三箱风，但这活呢，让高三立干。
3: 他这块头是吧？多干点活没事儿，你们爷俩签个合同，到分红的时候按照合同五五分成，行吧？好，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哟，这跟自个儿家姑爷也签合同啊？
4: 亲兄弟明算账，哎呦，你这不是乱了辈分了吗？哎，
5: 徐姐啊，还排了队了。哎，我说这是太阳总媳妇出来了吧？你们谁见过拿文斌他老丈人排过队？
6: 没有，
4: 家人们，哎，
7: 金柱，哎，合同你可得看好了啊！
4: 哎，看好了，都，都些人，都些人，
7: 喂。
4: 这村里边可就你和高三立要的多，你们可别因为这本钱吃我出的就不上心。哎呀，不能，不能，不能！
8: 靠劳动致富，比你靠嫁闺女要彩礼钱光荣多了。
4: 金柱大哥啊，你能这么支持养蜂合作社，我对你表示感谢。
8: 唐副书记，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哎呀。
9: 哎，给我拎的哈，我这手印往哪摁呢？哎，您翻到下一页。哦，哎，对，就那儿，就那儿。对对对。哎，
4: 慢走啊！
9: 算得细致点啊。哎呀，人都走了，没人了，来的也差不多了。
10: 看到没，还得咱二叔这号召力，一天签这么多份合同，我这会计专业的也总算有用武之地了。呀呀呀呀呀！哎呀，不就一职高毕业的吗？老专业的，挤兑谁呢你？<笑>唐副书记，哎，满仓支书，嗯，我也是村委会的一员，我也想养几项，我保证不会影响村里的正常工作，
4: 没问题啊。
7: 那得看你二叔信不信得过你了。嗯，二叔，董阳，你小子脑袋瓜子聪明啊！你知道养蜂这件事啊，今后产业化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啊，等二叔生意做大了，我还得用你呢。嘿，这次你得带个头啊，
10: 多弄几箱。
9: 好啊，那我来二十箱。
7: 二十箱。 行，但是话说前头啊，你们家属于富裕户，哎，所以这个本钱呢，你自己得出一半。不是说缺你这钱，是因为二叔了解你小子，不出本钱容易犯懒，是吧？那到时候蜂子养不好，那本钱我都收不回来啊，是不是？所以说养蜂这件事虽然容易，但是必须得认真，知道吗？
10: 行，我听二叔的，本钱我出一半，我保证不犯懒。
0: 我不能让二叔亏本了。
1: 好，把合同给他签了。
2: 好嘞。来来来，签字。
3: 不错，
1: 干二十三，胆子够大。

0: 二哥，这，把你姐带回那个白石办的，叫出来，来来来，这儿。哎，叔，哎，你叫我啊？
1: 干活，干活，干活。哎哎，小心点，别动，别动，二妮子，别动，小心让疯子遮住啊！
2: 老爷，老爷，老爷，哎，
0: 以后你们俩呀，放了学就跟老爷在这干活啊。
3: 你看，我跟你们说啊，那三箱呢是政府发给贫困户的，可这贫困户是你妈跑下来的呀，所以呢，那三个箱子挣的钱呢就给你们买新衣服啊，这两个箱子呢是老爷跟合作社签的合同，所以呢，这两个箱子摇出蜜来挣了钱，那就给老爷买酒喝，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哎，我说咱们明天这20个人。
4: 三顿饭还有住宿，这是场硬仗啊！怎么是20个人呢？21个，我们家琪琪不得带着司机兼助理啊？
3: 我把嫂子给忘了。哎，22个，我这边要加一个。
4: 叶冰，你怎么知道的？我下午不是去镇上了吗？碰见他了。 人家跟我说，怎么着，你要请人家爬长城。我把给摄影角当向导的任务交给小周了，什么主要摄影角度的景观介绍、修建水库的历史、水长城的独特景观，这些小周都被收了，肯定能完成任务。我想单独陪陪叶冰。嗯哼，
3: 啥意思？怎么看我？
4: 害羞了？
3: 怎么着？ 这次就要表白，
4: 对，这次我就表白。嗯，哎，
3: 会不会有点突然啊？
4: 感情上的事儿我可当不了参谋，你得自己决定。
3: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让我拿出军人的自信和勇气，
4: 我还配得上他？
3: 你现在怎么？
4: 我说过吗？
3: 你怎么没说过？
4: 我怎么记不住了？

0: 你笑话，你别笑。我跟你说正经的，你帮我想想，明天我就跟人表白，我第一句说啥？你听明白我第一句具体说啥？你们自己琢磨。
1: 你看我拍的好看吗？
0: 好。
1: 你看都没看你就说好。
0: 那现在看见了，好看。你是艺术家，那拍照片肯定好。
1: 其实我也有单反相机，就是没带来。早知道今天有这么多摄影师，我们也应该跟他们一起多学习学习。
0: 那不行，我得单独陪你。
1: 为啥呀？
0: 你是我请来的，上课培训那么辛苦，我得好好招待招待你。

0: 你就招待我爬长城吗？上次不是你说喜欢爬山吗？这都已经爬过一回了。这个星期吧，上课有点累，腿都酸。
1: 太好了，我背你。
0: 太好了，你带我来爬长城，不会就是为了要背我吧？
2: 你要让我背，那我就背呗。把我约到这么偏的地方来，肯定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这里也没有第三个人，只有长城、水库、秋风和你，我能听见，有话说吧。
0: 月饼，其实我就是带你来看风景的。长城在我心里是最美的风景，肯定得用最美的风景招待最尊贵的客人。
1: 没了。啊。
0: 行吧，那咱继续爬吧。哎，你不是腿酸吗？我背你，我背得动。我也走得动，正好我也想锻炼锻炼身体。
3: 军号一响就中风，
1: 这儿哪来的军号？喂，我爬长城呢。
3: 今天又不上课，你说你不回公司啊？爬什么长城啊？
0: 杜总，您这说话的语气有点像上级训斥下级呀。
3: 对不起，董事长。
0: 卢振兴带我来的。
3: 就你们俩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月饼，
3: 你呀。 就是太单纯了，我从第一眼看到这个卢振兴啊，就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
0: 你想啥呢？人家可是村支部书记啊！
3: 哎呦，哎，这什么时候村支书也算个官了？就他们那个穷村，你压根儿就不该去。
0: 假装镇静，
3: 他从一开始就在打你身上的主意，他就是个骗子。
0: 你瞎说什么呀？他能骗我什么？
3: 钱呢？他打着脱贫的旗号，不就是为了骗你的钱吗？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不想跟你废话。无聊。对不起啊，刚才谈了会儿工作，走吧。
3: 土老帽，跟我抢女人，行，你真行。

0: 炮声一响就冲锋，我想两回了。
1: 你干嘛？
0: 叶冰，我要和你处对象。
1: 这个才是你带我来这儿的目的。
0: 对，从一开始见到你，我就打上你主意了。今天约你来，就是想向你表白。
1: 那这么说，你的目的很明确了？
0: 我们不叫目的，叫目标。我的目标很明确，我们一起帮助上河域的老百姓致富，并营造咱俩美好幸福的小家庭，这叫双赢。
1: 那我问你啊，如果我没有我的企业，我也不是一个董事长，你还会有这个目标吗？
0: 你这叫啥话？
2: 你要不是皇家一休的董事长，我也不能拿着刺绣去找你啊。
0: 没机会认识你。你不会不同意吧？
1: 喂，怎么样？你一会儿开车来上河域接我吧。嗯，好。

2个小时后见。陆支书，下山吧。我都离开好几天了，公司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处理。

0: 顺，
1: 哎，
0: 那小伙子怎么样？
1: 哼，干活挺利索，也挺爱干净，
0: 哎，
1: 就是不大专心呐。
0: 啊？
1: 哎，那手机捂得半个多小时了，你说这个，
0: 这哪行啊？我批评他去。
1: 哎呀。
0: 任翔，
2: 唐叔，
0: 干啥呢？这是？
2: 哦，我在做菜单，您看一下，看行不行？哎，你往下翻，我费了好大劲才做好的。
3: 这上面的图片是我从网上找的，
2: 可能不太真实，但是我都在后面给客人写了解释了。
0: 行啊，志强。东西做的挺花哨，可是人家来咱们这儿吃农家饭，你做这么复杂的菜单，会不会显得不实在啊？
2: 不会，唐叔，那客人来吃饭肯定想知道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再说了，咱们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又不是骗人，干嘛不让人家知道？就是让他们吃得明白，他们才能记得住，忘不了。
0: 可惜村里没有彩色打印机，这要是黑白的就没有这效果。
2: 不用彩色打印，就电子版的就行，发到他们那个摄影家的群里面征求意见，如果都想吃的话我就做个大份，想尝尝的就做个小份，实在没兴趣咱就不做。他们还可以点评，我可以根据他们的意见对咱们的菜品进行改进。
0: 想的细致。
2: 但唐叔，现在这个烤全羊的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单叫烤全羊的话就感觉差点意思，得想个有特色的名字。唐叔，您见多识广，要不您给起一个？哎
0: 呀，这是我以前想过，没想到合适的。哎，这样，就直接发过去，让客人帮着给起个名字。
2: 哎，这个办法好啊！下次那些客人带朋友来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吹牛说，哎，这个菜的名字是我起的。
0: 林志强，
2: 哎，
0: 你这个厨师我固定了，你就留在上河峪，保准不会后悔。拿着。都发给我。
2: 好嘞。

0: 叔啊
1: 啊！哎，我怎么看你跟他一起玩上手机了啊？
2: 上河玉算是捡着宝贝了，这林志强人才呀！
1: 啊，
2: 人才，
1: 人才
2: 啊！
1: 没看出来。
3: 嘿，真香！
4: 叔，什么时候好啊？
1: 来啦！
3: 好嘞，馒头怎么样？
5: 上多鲜腾啊！
3: 牛姐
5: 啊，
3: 上菜！
5: 好嘞，
3: 上菜，
5: 上菜喽！
6: 好嘞。
5: 上那边，
3: 快来来来，上菜上菜上菜，
5: 菜来喽！
3: 菜来了，
5: 怎么样？这菜味道还行吧？
7: 哦，唐副书记啊，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还真把大厨请来了。上河玉的服务意识啊，没得说了。
2: 大厨谈不上，大伙儿赶紧动筷子，吃完了别忘了点评啊。
4: 这炒菜的小伙子呀，
2: 想听你们的意见
4: 啊！
3: 哎，就这么着。
2: 哎，牛姐，
3: 就这么着。来来来来，
2: 这怎么还香呢？
8: 真香！哎，村委会呢？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叶冰呢？哎，你不说要请人吃饭吗？这都马上开始了，人呢？
1: 人家不惜的吃咱的饭，回去了。
2: 怎么着？今天不顺利啊？
1: 啥叫不顺利？完全彻底的失败。啊，都是因为你出了鬼主意。啥叫冲锋号一响就冲锋了？冲锋号是响了，还响好几回，我也冲锋了。不冲还好，那冲，人家那脸哐叽一下就掉了，不理我了。
0: 不能吧？我能看得出来叶冰对你有好感啊。
1: 要不是你瞎说，我哪来那么大胆子？我才认识人几天呀，我就跟人表白啊。现在好了，彻底没有机会了。我长这么大，除了叶冰，我还真的没对别的女孩这么动过心。本来想，我都三十好几了，要找不着对象，就单身呗。现在好了，打一辈子光棍了。心里边好不容易打开那扇门，关死了。
2: 要不你就自己哭会儿，可别憋出病来。

0: 好啦。
1: 烤全羊好了，请各位移驾。
2: 我这儿有刀有叉有筷子，想要下手的呢，我这儿还有一次性手套，大家随便吃啊。
3: 城里来的各位老师，这是今晚上的主菜，大家敞开了肚子吃。
4: 好，等会儿啊，我看你们上回来啊有个节目唱军歌，哎，表演完了以后咱们再吃烤全羊，好不好啊？
5: 好
4: 好
5: 好
4: 好
5: 好好。
6: 习近平书长的祖徒上河域的退伍军人很有震撼力，我们大伙儿是不是也想拍拍啊？
4: 对，
1: 是。行，那个，哎，李仁叔，咱俩给大家唱一个，您起头。
6: 哎，等一下，还差一位，那位最有当兵范儿的，他必须得在啊。哎
7: 呀，那个村支书卢振兴同志今天病了，身体不舒服，没法给大家唱了。
3: 哦，我说怎么今天没有给我们向导呢？那身体不舒服就不勉强了。
8: 对对对对，
9: 我来了。
6: 当兵都是铁打的汉，我没病。大家好，我是村支书卢振兴，欢迎大家来到上河域。
9: 好，
10: 卢支书，你能不能带着我们几个老兵跟你一起唱啊？
6: 好。欢迎各位老班长，预备，
9: 走，走，快去。
6: 向右看，站，向前看，小心。哎呦，请邢铁山同志领唱。
8: 哎，我怎么也赶不上你这调门啊？这么多人，还是你来吧。
6: 铁山叔，咱们部队最讲究的就是尊重老班长，在场的您军龄最长，您必须领唱。
11: 同意振兴同志的意见。
8: 好，我来领唱。

下周我就不去青山镇上课了，剩下的课就由您全权负责吧。是的，跟尚和玉的合作不是。

0: 明天早上拍日出，咱们得起早。我担心大家走夜路崴脚，所以给每一位摄影家都配一位向导。
1: 好。饭吃完了，咱们议正题啊。
2: 下面就请大家给咱们今天晚上的那道主菜烤全羊起一个好听的名字，每个人都可以起啊。大家集思广益，然后民主评议，最后中标的免食宿费。
3: 好，我看呐，就叫上河峪烤羊，突出你们村儿。
4: 不好，这名字不好记，我觉得叫水库烤羊，咋样？
5: 这水库啊，跟烤全羊之间没有关系，也不好，是吧？
6: 要我说呀，就叫老支书烤羊。烤羊的师傅在村里当了几十年支书，这就是最大的卖点。
7: 哎，不行不行啊！我当支书那是党的信任，咱可不能把这份信任当成烤全羊的招牌。不行不行，
6: 党都信任你，客人更信任你，你老支书总不能一次通好吧？吃你的烤羊我们放心，我这名字起绝了，同意的鼓掌。
8: 好，好，好，好，好，好。
9: 老支书烤羊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挺响亮的，但是村支书是党委任命的，职责神圣，用老支书这三个字当一道菜的名字确实有点不太严肃啊。要我说，老兵烤羊你们觉得怎么样啊？铁山叔是名副其实的老兵，到现在都没有等国家养老，而且凭着烤羊的好技术还支持扶贫工作，是最让人尊敬的老兵，最合格的老兵，也是我们最值得为他宣传的老兵。所以老兵烤羊这个名字配得上这道菜，也配得上铁山叔啊。我说完了。
6: 说得太好了，比我有水平，我心服口服。
0: 老兵烤羊这个名字响亮
4: 带劲。
10: 嫂子，刚才您这番话把我说得眼泪汪汪的。
2: 那是我媳妇儿嘛。
4: 谢谢嫂子。
2: 好，那我们就来投票。

0: 这个样子。
1: 跟我来。哎呀，您慢点吧。
0: 干嘛？
2: 我看看啊，就这儿啊，咱俩在这儿来个合影。
0: 啊，合影？那么多专业大师呢，干嘛非得自拍啊？哎，
2: 自拍不显得亲热吗？
0: 嗯，我要在后面，显得脸小。
2: 好。好看吧？哎，我说，领导，老兵烤羊这名字起得真好，有含义，好记，还霸气。张科长高啊，实在是高。
0: 少拍马屁。哎，库区的清淤工作已经开始了啊，现在正在做赔偿计划呢。上河域虽然没有网箱的损失，但是这个村在

0: 水库的最上游，为了保护水质也牺牲了很多，应该会得到适当的赔偿的。
1: 还有这好事呢？
0: 你们也可以通过镇里积极申请，有机会获得，数额应该不会太大，而且也不会按户分了，但是可以用在扶贫产业，必须是符合环保标准、国家提倡的绿色产业。
1: 那生态旅游算不算？
0: 当然算了。
1: 太好了。
0: 干嘛？那么多人呢？
1: 你别忘了，你老公原来可是海军陆战队侦察大队的队长，我刚才已经观察敌情了，没有人注意咱俩。
0: 真的吗？
1: 你看啊。哎，
0: 天师。
1: 嗯。
0: 其实，你刚下乡的时候，我确实挺有意见的。你可是受过重伤、立过军功的转业干部，政府应该照顾，应该给你最轻松的工作的。
1: 那你现在想通了？
0: 来了两次就放心了。
1: 为什么呀？
0: 我检查了你背包里的药盒了，你已经很久没吃药了。
1: 哎呀，坏了，最近忙的药都忘吃了，这要是让李教授知道了，我又得挨训。
0: 我已经给李教授打过电话了，他问了你的状况，我也如实汇报了，他让我对你表示祝贺。
1: 那这么说，我以后就不用吃药了？
0: 李教授说，你在工作中找到了心灵支撑和精神安慰，可以替代药物作用了。你这样的病例以前也有过。
1: 胜利了。
0: 当年你受了重伤，部队首长找我谈话，说你不想转业，而且还要求带兵护航。我当时坚决不同意，是因为我是怕琪琪失去爸爸。结果你人是回来了，却换上了衣服。现在好了。哎，你说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闲的才得的？
1: 领导讲的都有道理。你别说啊，来青山镇这一个月，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在执行一项军事任务，而且只许胜利不许失败。我还真就在工作中找回了曾经的自己，接下来我要开始训练了，我要练回曾经属于我的强健体魄。笑什么？最起码我不能比那个卢振兴差，省得他老笑话我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兵。
0: 好，我支持你。

0: 琪琪老师，
1: 叫我老师干什么呀？
0: 我看你们摄影家之间不都互称老师吗？
1: 人家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我还不够格。你有事儿啊？
0: 有事儿，我想求你拍张照片。
1: 这好办，你想要求什么景、什么光效、什么景别，我都可以给你拍一组，你自己选。
0: 不是给我，是给别人，一个挺漂亮的女孩。
1: 你女朋友啊？
0: 啊，不是不是。
1: 不承认也没关系，叫她来吧，就在这个位置，这光线应该再过一小时就适合拍人物了。
0: 她来不了，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得请你去她家里拍。
1: 行动不方便？
0: 是，村里正组织培训绣娘，这个培训结业证上得有照片，这事儿我负责。那天我问她，她说10岁之后就没再照过相了，所以我想请你过去帮她拍一张，可以吗？
1: 行，
0: 谢谢，走，走。
2: 来喽。
0: 哎呀，等我把燕子放好了你再拍。
3: 来，慢点。
4: 那个，给你添麻烦了。
1: 小意思。
0: 证件照要拦。

0: 你，我带了块蓝布来，你等我钉墙上啊。
1: 不用，我回去抠上就行。燕子姐姐，看我，头抬高点，微笑，三、二、一，好了，证件照完成了。
0: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但是我爬了这么高的山，就为了拍个证件照，这也太冤枉了吧。我刚才看见叶子姐姐在屋里刺绣呢，要不然把刺绣的设备搬出来，这光线好，我照几张她干活的，将来或许能用得上。
0: 好，我搬去。
2: 那个，不好意思，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1: 没事儿，你长得美，是难得的模特，我还要谢谢你呢。

0: 本钱工钱都刨了，这回纯收入3024。
1: 还卖出了不少栗子、核桃、山楂，这些钱可没往一块算。嗯，
2: 大伙儿都说了，今年的栗子啊，不整数装车了，先收了，等客人来了卖糖炒栗子，还能增加不少收入。
3: 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啊，是要把这个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和餐饮的服务许可证都办下来。
4: 那得花多少钱呀？
3: 办证收费是有规定的，花不了多少钱。
5: 办这证有用吗？
3: 当然有用。咱们现在的经营本质啊，就是开了个农家乐餐厅，不办证哪行啊？包括接待住宿也要办理相关的证件，有关部门是要来检查的，啊，房屋的质量、消防、卫生条件都得合格，才能接待客人嘛。
2: 嗯，小唐说的对，越规范越好。
5: 干脆啊，咱们成立一个旅游合作社啊，以户为单位，全村都入股，把这个卖农产品的收入啊归到合作社里边，到年底分红，家家都有份儿。
0: 家家有份儿，我同意。
3: 共同富裕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统一入股分红，一股了之，这恐怕行不通。
5: 但你要不这么干，你完成不了脱贫任务。
3: 咱们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如果按振兴同志提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些人会不劳而获？时间久了，会有更多的人希望不干活也分钱。那那些干活的呢？出力多的，难道没有意见？
6: 一个不团结的合作社能长久吗？
3: 不能因为想着短时间之内完成脱贫的任务就采取这种方法，说白了还是工作太粗了。我们要把精力花在绣花功夫上，针对每一户的不同情况，把这个合作社的股权方案做精做细。
5: 可有些户没有条件入股，这还是脱不了贫。
3: 我的振兴之书啊，你想着一个产业就全村脱贫，你这心也太急了。
5: 咱不是还有刺绣吗？
7: 哎呀，刺绣培训刚开始，你这往后能接多少活挣多少钱谁清楚。再说了，这有些家没有年轻妇女，
8: 没人刺绣，
7: 沾不上这个光啊。
3: 昨天我媳妇儿张科长告诉我，库区全面清余，政府打算给一些补贴。上回玉虽然没有网箱损失，但是咱们地少交通不便，是因为修建水库造成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申请一部分补偿。
5: 好啊，嫂子这是雪中送炭。哎，
9: 我提议啊，就先把这个补偿款给那些重点的贫困户分了。
3: 这肯定不行，有规定，这笔钱只能用在扶贫产业上，可不能分了。
5: 你这忙活了半天，这还是脱不了贫呢，咱们上河玉还是拖全程后腿。
4: 振兴说的对，那些户是真

0: 折。
1: 哎呀，行了，大伙儿别瞎议论。
2: 这么长时间还不了解小唐啊？要是没有想好，能说这不成那不成吗？啊，小唐，
3: 哎，
2: 你是个好兵，绝不打无准备之仗。从咱俩的第一次照面，就把我家的收入算得我是心服口服。有话你就直说，你有眼界，有思路，有高度，还了解政策，我们大伙儿都愿意听你的。
3: 叔，你是咋看出他有想法的？
2: 你呀，你就是心急。你不瞪着眼睛好好给我看看他那眼珠子转都不转，这叫什么呀？这叫稳坐泰山。
3: 我看看。看什么看？
4: 叔，您可别这么表扬我，稳坐泰山我可不敢。想法呢倒是有，跟大家交流啊。

0: 想搞好两个村间的联动。
1: 你这是要下一盘大棋呀、啊！
2: 我明天要去见他，
0: 是跟黄家衣袖约定的收货时间到了。
3: 他好像不太愿意听到罗振兴的名字。
4: 咋得罪你二叔了？
5: 疯子死了，他管都不管呢。
6: 别人家的疯子都好好的，就你们家死了。
7: 我家的疯子也有点发蔫。
5: 这件事儿你必须得给我解决。
8: 请看《最美的乡村》第九集。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

0: 贯之，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在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脉深处，有一个叫悬崖村的苗寨。从前这里的人出山要翻上几百米的悬崖，大山阻碍着脚步，却挡不了年轻人出去看世界的心。麻青蒿就是走出去的一个。走出去之后，他一路摸爬滚打，在省城做到了一家消毒公司的总经理，村里人都说他是山里飞出的金凤凰。可现在他却把公司交给下属，自己开车回来了。阔别家乡多年，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发小吴艾草。

0: 我车开出去，别让妈妈车开出去！
1: 把车开出去！哎，没把车开出去！
2: 这是养牛的地方。
1: 让金浩，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加速了！加速了！加自己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见到阔别已久的发小，我爱草高兴坏了。
1: 那你回来，搞哪样啊？这是我家，你说我回来搞哪样？
2: 不会再走了吧？
3: 我刚回来，你就问我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是担心，我也不想让你走啊。
1: 那你不用担心了，这回我不走了。听到发小留下，吴爱草开心又担心。麻青蒿在外面混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回家呢？在相聚的饭桌上，这个疑问被他们的另一位兄弟滚昌蒲问了出来。
5: 你在城里干了好好的，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又回来了？
1: 去年。 爷不是走了吗？我爸有给我打电话，然后那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多了没接到。
6: 我接到我爸电话之后，我开车就往村里走了。我快到村口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人走了。 没了，我就把车停在那村口，我在车里蒙了半个小时，我没敢进来。你说吧，人嘛，最后一面没有见到，在走之前嘴里还老念叨我的名字，真没脸进来。不过我。 我回城里的时候，我的合同倒是谈成了，钱挣到了。哎，我看着那谈成的合同吧，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面就闪过了一句话，就是这人啊，还是得守着人过一辈子，不能守着钱过一辈子。
3: 爷爷的事让麻青蒿坚定了回家的决心，而这次回来，他也不单单是陪着家里人，在他眼里，悬崖村的风景本就是很宝贵的资源，他决心在家里经营高档民宿，带着乡亲们过更好的日子。可他爹马永兵不这么看，不仅不这么看，还和儿子斗智斗勇，想把他赶回城里去。
7: 为什么马永兵不愿意让儿子回来呢？咱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
8: 各位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是高凡。乌蒙深处在总台热播之后，大家都在留言说这个乌蒙深处真的那么美吗？老乡的生活真那么好吗？麻青蒿他家民宿真能挣钱吗？今天我们属于一个解密局啊，权威局，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嗨，大家好，我是乌蒙深处的导演韩晓军，
7: 欢迎韩导。
9: 哎，有请金峰老师。Hello，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峰，在《乌蒙深处》中饰演彝族绣娘龙凤碧。
8: 欢迎您，老爷子，该您了。大家好，我是杜源，在这个《乌蒙深处》这部电视剧里头，演这个男主人公麻青蒿的父亲马永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这个村里头住了两三辈了。细节。
10: 我等着主持人问我的时候，我再说啊。明白，咱就不能按稿子来。就像演员所说，老麻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就是儿子在省里当老板。我看见青蒿开车回来了。你看见他了？啊，那全村都看见了。
11: 可现在儿子辞职回来了，他脑子里嗡的一声，完了！你怎么了？就是感觉不高兴啊？是不是出啥事儿？是不是出事儿了？脸色不好，你愁眉苦脸的，是不是青蒿出什么事儿了？这不年不节的，他怎么回来？

0: 了。儿子回来了，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1: 你骗你放心。哎，
0: 为了劝儿子回去，老妈用尽了浑身力气。
2: 惊喜，
3: 惊吓！
2: 你小时候不愿意跟我睡吗？
3: 那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
2: 躺下，躺下，躺下。
3: 干嘛呀？
2: 躺下。你看你这次从城里回来，把你妈高兴的。哎呦，我也高兴。你知道现在村里人怎么说爸吗？
3: 怎么说的？
2: 说老妈呀，以前像根葱，现在变成一棵松了。说我兜里有钱，开的三轮的有盖儿，穿着西装有范儿，走起路来有派儿，杯中有酒，碗中有菜儿，旁边还坐着一个原配的小老伴儿。哎呀，两个字，羡慕。
3: 是羡慕。
2: 白天晒太阳的时候，20多个老头老太太坐一排，你知道爸坐在哪儿吗？
3: 坐哪儿
2: ？C 位，
3: 挺牛。
2: 我现在在村里的村地位，那是无与伦比。可是你想过没有啊？自从你的车轱辘压到了咱们的村县，一秒钟就谣言四起，风言风语。
3: 这有那么严重吗？
2: 说你是城里水太深，青蒿回农村。我一宿没睡。咱们家现在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啊，如果要是不重视起来的话，那就不好收场。你呢，听爸话，起床，洗脸，刷牙，开着坦克，滚蛋，滚回城里去。
0: 眼看着麻青蒿不乐意，老麻更加愁眉苦脸了。
2: 你回来干啥呀你？你还嬉皮笑脸的？
4: 少说两句吧。
2: 你别装好人用。
3: 你要这样的话，我得跟你吵一架。你骂我妈干嘛呀？
2: 我骂她了吗？
3: 你凶她了？
2: 我凶她不行吗？
3: 不行。
2: 怎么就不行？
3: 就是不行。
2: 怎么不行？你说
3: 不行？
2: 怎么就不行？
3: 我都不行。
2: 什么什么什么？
3: 你打死我吧！
2: 我打你！
3: 我不行！
2: 我就不
3: 行！
2: 我打你！我气死你！
0: 麻青蒿和父亲坦白自己要回来开民宿，把老麻听得更难受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儿子在外久了并不知道，这两年在悬崖村高端民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2: 回过头来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3: 不是爸，我说的是那种高级的，高级的民宿。
2: 有高级的，市里头在那悬崖边上盖了很多帐篷酒店，绝对的表里如一。你看哈，西梦思、红地毯、小射灯，服务员全是小姑娘，一宿好几千。
3: 可能
2: 不是，我还骗你不成吗？你这些年在城里头就是信息太闭塞，你都不知道现在我们农村都变成什么样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了。
0: 麻青蒿不愿相信老麻说的话，该不会是为了赶他回城瞎编的吧？
2: 不是在
0: 另一边，和青蒿不一样，滚月亮从来没离开过悬崖村。他是苗秀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全村最德高望重的秀娘吴奶奶唯一的亲传弟子，一幅多子多图富贵图拿下了全省刺绣金奖，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12个大奖。为了见他，省城苗绣公司的董事长陈总特意守在现场。
5: 你这次的作品不管是手艺还是审美都相当过硬，金奖实至名归。其实我们公司优秀的绣娘也不少，但是能达到你这个水准的，
6: 我们月亮界的手艺那绝对是一流的。
5: 没错，但是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平台加持，一加一才能大于二。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怎么样？
0: 面对高薪聘请他却拒绝了，不是外面不好，是他觉得苗秀的根在这里，他不能走。奶奶跟他说，走出去的人有走出去的活法，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意义。

0: 月亮，选择留下来，让苗秀不要断了根。青蒿这边，因为老麻的一番话，直接上门去考察父亲口中的民宿。
1: 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请问您有预定吗？
2: 我没有预定，我就是在这看看，见得挺好
1: 啊。谢谢 啊，要不我带您参观一下？
2: 哎，谢谢谢谢。
1: 我们这里是力求融合石木水等自然元素，希望让整体的空间能够清新优雅，而且古朴诗意，用它蕴含的这种极简和深意，希望客人们能够感受到舒适和安稳。这里是我们的豪华江景房，这里是大幅的山景和江景，
2: 确实啊，特别像住在风景里边。
1: 谢谢。我们这里一共有18个房间，都是套房，间间眺峡谷，户户与江望，而且每一个房间都是以书名和电影名来命名的，可以说是住在一个既舒适又有精神寄托的独特空间。
2: 是，这肯定舒适啊。那像这样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
1: 不贵，才不到2000块
2: 啊。
1: 就这还一房难求呢，需要预定。
0: 原来父亲真的没有为了赶走他编瞎话，村里确实早有人先他一步，这让他有点郁闷。而更郁闷的事发生在回城路上。
3: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2: 月亮，
3: 你喊什么？
2: 月亮！
3: 哎呀，你不要喊嘛！
2: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2: 月亮是我。
0: 他看见了从前相爱过的滚月亮。
4: 月亮，
1: 小心点，别摔了。
4: 还是那个月亮。
2: 是啊，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
4: 依然的那么美丽。
2: 嗯，
4: 是不是想见给？
2: 想。
4: 好。
5: 小罗哥，
6: 马总，
5: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咋
5: 就不能在这里？你看看这缘分哈，多巧啊！
6: 对呀，咱俩非常非常有缘分。当时离开除我，那也是一种缘分。
5: 不对不对，当时不是我开除你，是创业初期的时候，咱们俩都很苦，你后来受不了，你自己走的，我还留你呢，你都不肯留。
6: 是啊，我是自己走的，但是现在全村人都闹得沸沸扬扬的，说你不讲乡亲情面，把我给撵走了。
5: 你跟村里人是这么说的？
6: 啊？
5: 等等哥，咱俩把这个事情捋一捋啊。
6: 咋过捋嘛？
0: 在和小罗哥争执的时候，马青蒿突然看见滚月亮身边出现了一个陌生帅气的男人。
6: 你配合一下我的工作？
5: 不是，我怎么跟你聊不明白呢？
6: 你
5: 闪开。
3: 是不是看见那个帅哥更着急了？
2: 月亮，
3: 你喊什么？
2: 月亮！
3: 哎呀，你不要喊嘛！
2: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学习嘛！
2: 月亮是我。
3: 哎、
2: 他不让我进去，月亮！
3: 你喊什么喊？你喊！
2: 月亮，
3: 你不要影响同学。
7: 月亮老师，你认识他？
8: 认识。
2: 月亮，
3: 人家谈恋爱了，你喊什么喊？
2: 月亮，我回来了。
8: 有事吗？
2: 我们俩能不能聊聊？
8: 就在这儿说吧。
2: 在这儿啊？就是能不能单独找一个地方？
8: 我要上课。
2: 哎，月亮。

0: 有点酸啊！你走之前吃这个，眉头都不皱一下。啊！啊！哎，月亮，月亮！
1: 月亮，你干什么？月亮，月亮！哎呀，我要去，我太流氓了！
2: 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眼前人的变化让本就怀着埋怨的月亮更加难受。让麻青蒿不知道的是，陌生男人是小学里来支教的美术老师杨轩宇。因为学校开设苗绣非遗课程，他也会帮着月亮留意一些苗绣创新的设计。可杨老师自己都不会想到。
3: 他和麻青蒿的这场误会，被村里传成了一场应战。
4: 我家儿子回来说呀，这麻青蒿到学校找月亮说话，把轩宇老师啊跟保安打的哟。
5: 我听说呀，是范强经济大的，
4: 急眼了。
3: 他一定是觉着轩宇老师长得帅，
4: 他嫉妒。
3: 有道理呀，你们想啊，月亮老师和轩宇老师都般配呀，
4: 对对对对对，
3: 郎才女貌，他肯定是受。
4: 刺激了，再加上小罗去一拦他，火上浇油啊，那肯定就打起来了。
6: 肯定是，肯定是。
7: 这麻青蒿一回来呀，咱们村就天翻地覆。哎呀，青蒿啊，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哟，这个轩宇老师碰到他，挡了八辈子霉喽。
4: 对对对，
6: 说月亮可怎么办呢？他居然能为了月亮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师，那以后还不一定是什么样。
8: 要我说呀，这个老麻家跟老滚家，
4: 哎呦，好戏看喽。
7: 不是他们两家是悬崖村要热闹了。
6: 哦，对对对。哟，都在呢，什么事这么开心啊？燕子姐，拿包纸巾啊。
4: 燕子要付过了啊，走了啊！哎哎哎哎哎！点点点，怎么恢复的这么快呀？
3: 是不是哪家孩子看错了？
4: 哎，不对不对，哎，肯定是打出内伤了，很有可能啊。要不摆这么一大叠纸巾，那是可内伤的血。
3: 我知道，电视上都是这样演的。
4: 不是他被打了。
6: 是他把麻青蒿打了啊！而听了村里传言的老麻，气得把房顶都要掀了。
9: 哎，我跟你说，那都是误会，真是误会，我没骗你，
6: 误会，误会，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真是误会吗？
9: 我就推了他一下，
6: 别听他们乱说。
9: 哎呀，
6: 怎么就头破血流了呀？啊，这都谁跟你瞎说的？
9: 瞎说，你要是不推一下。
2: 他什么就摆在土里了？
6: 村里人怎么都这么瞎传呢？什么呀？
9: 没有的事情说真的，
6: 你就跟我惹祸，你让我这样老两万打发，我想打，
9: 你揍讹还冤，你看不要打，累坏了吧？
6: 太不让我省心了，
2: 冲突一加剧，老麻更不想让麻青蒿再家里待了，但青蒿这个人，你越不让他干，他越要干，和老麻智斗30多年的他，也有自己的招数。
10: 他把自己的车胎扎破了。你咋个来了？被人打傻了，给自己车放气啊？你才被人打傻了，我这是在自救。
11: 你怎么又躺下了？你赶紧走啊！
10: 啊，我那车轮坏了，暂时走不了了。
11: 咋回事啊？
10: 这可能是扎到了吧？
11: 哎呦，那严重吗？
10: 我得回头找一辆拖车给他拖到这个维修厂去修。
11: 哎呀，那你赶紧起来，赶紧去做这事儿啊！你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走啊，赶紧走啊！哎，哎呀，你起来！
6: 你怎么还没走啊？
11: 哎呦呦呦，你干嘛呢你？你吓我一跳！
2: 面对父亲的质问，麻青蒿用了最后一招。他拉来了自己母亲当帮手。
12: 妈，嗯，现在村里边什么生意最好啊？
11: 还没死心呢，不是我闲聊，纯闲聊。
12: 那就是啊，我跟儿子吃饭时候聊一聊嘛。
10: 嗯。
12: 现在咱村里边旅游的人呐来的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咱们村不是好多人做生意吗？哎，我觉得现在呀比以前强多了。前几天呢，你爸不是上山去砍了一点那个竹笋，在路上都被那城里。

0: 也都买走了。
1: 真的？
0: 嗯。哎，对，还有那个老赵他们家的黄粑，城里人想吃啊，还得预定呢。
1: 预定？
0: 嗯。
1: 这么火吗？
0: 是啊，喜欢的不得了。
1: 哎，我记得他们家前两年不开了一个厂子吗？怎么还生产不过来吗？
0: 规模小了，不够卖。
1: 那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啊，这人流量就是生意啊。
2: 消毒公司也是生意啊。
1: 啊，是是是，您说的对。
3: 母子俩一唱一和，但最终还是没能让老妈彻底放弃。但这一唱一和之间，观众们却看到了今日乡村的喜人变化。
4: 我知道杜老师您提过，您拍过四部农村剧，横跨了很多个年代。那您之前拍的剧跟这部剧呈现出的，让大家感知到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
2: 那是肯定是不一样啊！你想一想，我拍第一部农村戏的时候是82年，《野山》。
4: 嗯，
2: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
4: 刚开始。
2: 嗯啊，你等我拍第二部的时候，就是《绝地逢生》
4: 啊，
2: 《绝地逢生》就是向土地要粮食。第三部是我开了一个叫《天高地厚》。
4: 嗯。
2: 发展这个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农村的，其实是一个大缩影。完了，到了现在是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吗？
5: 对，
4: 有很多人通过这部剧能够感知到，就像青蒿这样的年轻人回到乡村，一方面他有对家人的眷恋，但更多人他不是一种退路，
5: 对，他不是退路，
4: 他是选择，
5: 对
2: 对，
4: 对不对？回到农村不是躺平。你可得使劲儿，要不然你干不好苗绣，也干不好民宿。
3: 时代变了，从觉得走出去才有出路，到坚信回来也能干成事。在这一集中，我们认识了青蒿和月亮，一个走出去过又回来，一个从未离开。面对倔强的儿子，没松口的老麻想出了新的招数。
2: 都记住了吧？放心，记住了。
6: 掉。
7: 喂吧，
8: 也够了吗？
7: 我没野，我马上忙完，我马上回去。
8: 我在你姑父家呢，你到这儿来吧。
7: 不是，我原本想好过两天买好礼物再去的嘛。
8: 买什么礼物？你姑父又不是外人，赶紧回来吧。
7: 啊，行行行，马上到。
3: 而另一通电话却让选择留下来的滚月亮陷入了新的危机。
9: 喂，你好。
10: 你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滚月亮女士吗？
9: 我是滚月亮，你是？
10: 您的电话终于打通了。我是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8: 叫我小李就行。
9: 秀甲一方。
3: 下一集，青蒿的民宿能开起来吗？月亮守在村里发展苗绣，真的能顺利吗？雾蒙深处悬崖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下期光影田园，我们将和主创们一起继续看乌蒙深处。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易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
3: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4: 这太长了，这叫
2: 刀刃上做叶问蹲。
3: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2: 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2: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2: 有啊，
1: 啊，
2: 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1: 俯卧
3: 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2: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3: 行。
4: 我的妈！
1: 哇，天哪！
4: 池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3: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趴好，对对对对对，
3: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2: 准备，走。
3: 小心点。他这个地，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3: 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3: 来来
2: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3: 对，啊，
2: 来准备，走，不走。
3: 不是，我跟你说啊，
4: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3: 挺难的，
4: 对呀，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2: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啊，
2: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

0: 腿，这样，
1: 你再弓回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1: 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
3: 他还挺爱玩的，
1: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啊，
0: 走走，哎呦走，
2: 哇太难了，
3: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2: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1: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3: 对，
1: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2: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0: 很不容易，
1: 这你看哇，
2: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
4: 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3: 我觉得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
0: 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2: 你有游戏，哎
3: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2: 那你先举个例子，
3: 我先来呀，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你扔，
1: 我没玩
3: 儿，你就扔嘛，
2: 继续，
3: 来准备，三，
2: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3: 哪怕扔一个也行啊，来，
0: 走，
1: 行，不能这么扔。
2: 好，
3: 这里划我一嘴呀、啊！咱就扔一个，妹妹，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2: 走，二，塞都塞不进去呀、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3: 算了吧，我就这样呗。啊，这俩给我怼的呀！
2: 宁姐，哎，该你举例子了。
1: 我举例子，
3: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征老师配合一下？
5: 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3: 你没事，
5: 我没跳过。
3: 有宋征老师的，你怕什么？
1: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5: 我争取，我争取。
0: 来，准备，跳，跳，跳。
1: 插嘴呀！
3: 你们来来来，这栗子不剥皮儿啊！没剥皮儿就喂了。
6: 剥皮儿，没剥皮儿。
1: 有嘴有吗？
6: 有。
1: 来继续继续。
0: 喂，有一个就算赢了。
2: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呀、啊、输了，嗯，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3: 行，
0: 对啊，来个高难度，
2: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3: 有，
0: 来个叠罗汉，
3: 走。
2: 先进来，
0: 先是两个，
2: 对。然后哇，
3: 三人同时
2: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哇
3: 16 17 18 19 20

0: 刚才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1: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0: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2: 真棒，
3: 虽然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4: 是，
3: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
0: 哎，
2: 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啊叫地安门，
0: 嗯，
2: 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
0: 啊，
2: 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儿啊，我觉着有点夸张了
0: 啊，
2: 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百中，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啊、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啊、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
2: 啊
3: 神鞭技艺啊，
2: 是吗？
3: 不准要练这个准度，
2: 嗯，
3: 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0: 啊，
3: 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行，当然不是
0: 我先挑了。
1: 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
2: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1: 真的是，
3: 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哦、那一张就行。
2: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0: 别折，
2: 继续折，
0: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3: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2: 不是，那我来啊。
3: 师兄，胆子比你大。
0: 师兄，我怂了。
2: 你怂了啊？
1: 来，
2: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1: 小齐，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2: 哦，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
2: 哦，
1: 你这样拿，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2: 是吧？
3: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2: 徒儿一拜，
0: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2: 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
1: 哎呦，
0: 看吧，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2: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2: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没了，
2: 真厉害！
0: 四枚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2: 想感受一下的，
0: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1: 我有。看你抽花瓣，
0: 哎呦，仙女散花，
2: 感觉如何？
1: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1: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0: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2: 那怎么办呢？
1: 对折呀，
0: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啊！
2: 您配合，谢谢您，
0: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0: 太厉害，
2: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它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1: 两个杯子。
2: 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 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
4: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3: 嘿，你打我打算干什么？
4: 吃饭敲啊。
3: 变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没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
2: 不好意思，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它响，
3: 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这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啊，没炭，我来。
5: 谁来帮帮忙？
3: 我来。你又咋的了？
5: 打不进去气儿了。
3: 打不进去，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好好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3: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6: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3: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2: 快点，手前后手啊，
7: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3: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8: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9: 只管系，不管解。
3: 啊，你都解不开。
8: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啊！
3: 哎呦，我！哎呦，哎呦，
0: 我！
3: 我！我！我！哎呦！我的天！我！
0: 大哥，这
3: 多足够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3: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3: 30啊，打气打气啊！哇
7: 哇！啊啊
1: 啊！就挣脱，
3: 这怎么出来的？
0: 哎呀！我的天！武功！
3: 我的天哪！
0: 我天哪！
3: 这怎么可能？
1: 这
3: 都
1: 哇，这个可以！
0: 掉了！40秒，
3: 光脚上刀山啊！
0: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3: 我鼓什么掌？
1: 王老师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7: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3: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哦，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3: 哦，厉害啊！
0: 来，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哇，挂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2层，
3: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1: 快点，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 最高点。
1: 太棒了！
10: 冬夏流行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11: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12: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10: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10: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1: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10: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们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了，好不好？哇！
0: 大家相信吗？
10: 我不信。
13: 我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1: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天啊！
1: 王大哥，
0: 天啊！
1: 王大哥，
0: 朋友们，
1: 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
0: 到那边，
1: 王大哥，
10: 加油！这都有了，
0: 过半了，
1: 真的很厉害！
10: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0: 又加了啊！小时多少斤啊？
10: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1: 气已经过来了，
0: 气球已经
1: 开始了，
0: 膨胀了！天哪！
10: 这行，这厉害呀！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1: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0、2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10: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0: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1: 王大哥，加油！来，王大哥，
9: 加油！
1: 王大哥，
9: 加油！
1: 王大哥，
9: 加油！
0: 大姐，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14: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14: 不相信。
0: 不相信。
14: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您铁肺啊！啊，
0: 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2: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炭烤。
2: 它真的是蝴蝶片，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印证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2: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4: 31种吃法。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5: 口感特别丝滑啊。
1: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然是同样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2: 对，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

0: 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啊，是吧？我没有他那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1: 这鱼在哪儿呢？
0: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0: 鱼呢？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妈！
0: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1: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
0: 没事没事没事啊，
3: 你没鱼你干嘛染了？
0: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0: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忘纸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0: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0: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1: 想象中的鱼。
0: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0: 啊，好不？哎，
3: 好。
2: 我做好了。
0: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
0: 啊，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0: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1: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0: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
0: 是不一样。你这啥鱼啊？啊，
1: 我这个啊，
0: 团鱼，
1: 鱼泥。哦，
2: 鱼丸。
0: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0: 我这是面条鱼。
1: 面条鱼。
0: 我跟你讲哈，啊，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3: 对啊。
2: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哎，
1: 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3: 哦。哎哎哎！哎呦！哎
1: 哎哎！哎，还有啊！哇！
3: 这也太长了，这叫。
0: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啊，这叫鱼纸。干嘛呢？啊，能孵化出鱼？
3: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了？
0: 往，哎，这看啊，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啊，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1: 就鱼苗是吧？
0: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啊，来，给它盖好之后，啊，说一个口号。来，
3: 你这说口号了吗？
0: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啊，
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哎呦，哇，
2: 真有鱼！
3: 哎，你看，哇，哎呀，看这鱼，
2: 很新鲜。
3: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2: 红鳟鱼，
3: 红鳟鱼啊，是吧？嗯，哇，
4: 这让我震撼到了。
3: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嗯，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4: 啊，对。
3: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2: 来，宁姐，
4: 好，
3: 来，
5: 好。
3: 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5: 哦，非常香，
3: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林姐，哎，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5: 好，
3: 拿着咖啡杯，
5: 拿着咖啡杯，
3: 哎，不是，咖啡杯给你，
5: 你不让我学啊？
2: 不是无实物表演，
3: 对，拿着，
5: 拿着，
3: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4: 什么口号？
3: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叉开，原地转一圈。
4: 好，
3: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原地转一圈。
5: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3: 好，停。
5: 田野。
3: 好，这个杯给我吧。
5: 我可以睁眼了。
3: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子，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5: 在啊。
3: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5: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3: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5: 大声朗读的吗？
3: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4: 哦，啊，他应该怎么
3: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4: 那怪你，你不早说。
3: 那就没办法了。
4: 那怎么样？
3: 天挺暖和。嗯，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捧扣头上得了。
5: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4: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上浇一手，不好看。
3: 那教你身上，
4: 你教我。
5: 那行，那行，那行。嗯，行。
3: 来来来，那就
4: 咱俩可是一队的，
3: 专坑队友。专坑队友。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5: 3、2、1，
3: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2: 哇。
4: 宁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西文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2: 你那杯一直都有，
4: 你那杯一直都有。
5: 然后呢？水呢？
4: 然后刚才他
2: 咖啡去哪儿了呀？
3: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2: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3: 对，哦，
5: 这个挺神奇的。
4: 你看到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3: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4: 哇，哎，这个好，这个
3: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呢，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4: 板栗子不能爆炸，
3: 不能爆炸，
4: 不能爆炸。
3: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4: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3: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2: 没有啊，
3: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2: 很完整。
3: 宁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5: 没有，
3: 有问题吗？
4: 非常没问题。
5: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3: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2: 你远点。哎，
3: 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3、2、1，好不好？
2: 好，好，
3: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4: 这不可能。
6: 3、2、1。
4: 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2: 是，
5: 栗子真好吃。
4: 对，
3: 哎，我还没吃呢，
5: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4: 人家都是捡饮料皮儿，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5: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 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4: 这是果壳风铃。
3: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4: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3: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4: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就是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哎，你慢点，哎呦，刘姐，你慢点，我使劲，使劲，使劲。
1: 哎呦，
3: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4: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5: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6: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7: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8: 回北京的三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他重返山沟创业，遭家人反对。
1: 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
0: 推广养殖新技术，又遇社员拒绝。
2: 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您能保证吗？
0: 全县全力聚焦养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3: 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0: 三农群英会讲述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90后返乡创业者张中山，带领乡亲们发扬财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这是我们合作社的养殖基地，占地面积呢125亩，有这样的养殖大棚21冬。我们合作社呢，从刚开始的5户社员，到现在的70户社员，从刚开始的18只羊，到现在3200多只羊，每年的出栏量呢，现在能达到6000多只，能让我们的社员户均每年增收3000元以上的收入。
0: 30岁的张中山是延岭乡毛柴子村人，东乡族。短短7年时间，他愣是在家乡把以前那种老套的放羊活整成了大事儿。不光养羊，还搞起了种植、加工、销售、物流全产业链，成立了合作社，带着村里不少人一起干。大伙吃他这碗羊肉饭，那是越吃越有滋味儿。
5: 300只羊，你做一批次的话，有3到5只公羊，
4: 对，
5: 做人工时间，它公羊的数量就够了。
4: 哦，最好是
5: 吧？你做每一这300只羊，我觉得你应该分成3批做，就是分3天做，不要一天做300，一天做300，你的人力可能跟不上。
4: 对，
5: 你做的时候需要保定羊这些，
4: 是，
5: 你可以每天做同一发厅，每天放100栓，每天做100，连着做3天。
0: 这些年，梁国荣作为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的专家，每个月都会带着技术人员来到合作社进行调研和技术指导。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带领团队推广绵羊常温人工受精技术。刚成立合作社不久的张中山就加入了进来。
3: 我考虑，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畜牧专家，他是比较，因为有10几年的这个资深经验，所以他也提到好几次，说是你先试，你不是那百姓怎么去试呢？所以我说，那我就先试嘛。
5: 采完精之后，公羊下来之后，不要立马的去把公羊放开，让它和母羊稍微接触这么30秒到1分钟的时间，让它和母羊也培养一个感情。完了之后，这个呢，也就是为了下一次采精，对它没有造成不利的这种应激，它会更加容易的去采精。完了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抚摸，它感觉到舒畅之后，完了之后把它再放进圈里面就行了。
0: 每次专家讲解，张中山在一旁都听得特别认真。他心里清楚，好技术不光自个儿得吃透，还得想办法交给合作社的社员们和其他养殖户，让大家都受益。这一天，张中山要去见一位老朋友，去解决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2: 中山过来了，
3: 哎，好着呗，
2: 哎，好着，今天有事过来了，
3: 今天过来看看你这羊养的怎么样啊？
2: 养的也差不多吧。
3: 对，你这圈舍改做的差不多了吧？
2: 这是差不多完了。
0: 2024年，在张中山的动员下，合作社社员马伊布拉黑木对羊圈进行了改造，可眼瞅着圈里的羊到了配种期，马伊布拉黑木却迟迟不给羊进行人工受精。
3: 你这个有全是母羊吗？我看没见大的公羊。
2: 没有公羊，没有，这两天打算我就买一个大公羊嘛，就是好一点的。
3: 哦，你
2: 品种的那种我就买好一个。
3: 那得上万块钱。
2: 差不多吧，就7000-8000块钱，上万块钱吧。
3: 对，你这些羊你买种公羊，那你做人工受精嘛，你买一个种公羊，你先养着它，成本高。
4: 人工收精的话，我们合作社的一只就够了，给你到时候那个什么免费，他不收钱，专家来了给你配上，这样的话会不会你就节省很多成本，你不用买种公羊。第二呢，我们合作社肉运种公羊，它这个杂交的呢是出入率高，你要是自己买一个种公羊你再配的话，
3: 万一公羊有疾病，你这个母羊传播的这块没办法把控呀，所以你得考虑做人工受精的。我的想法呢是先让我的社员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然后通过我的社员带动周边的农户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让羊的品质做得更好。
0: 为了推广羊的人工受精，张中山有自己的打算，可养殖户老马却并不买账。
2: 这个我买个种公羊我看得见摸得着，你这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啊！你说现在没有啥问题，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您能保证吗？你也保不证啊，我也保不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买的公羊我天天自己养着自己见着，眼睛里面能看得着啊，下的羊给我也能看得着，你那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不见我也摸不着。
0: 老马这人性子直，他可不是头一回拒绝张中山了。当初张中山刚成立合作社就找老马加入，结果愣是被老马一口回绝了。
2: 为什么？就是他年人太年轻了，他自己养咋养的都不知道吗？我们加入我们咋养吗？我们也所以不相信嘛。有些人说他们说就拿好我们的户口本回去，他要那个啥贷款嘛，贷好40-50万的贷款我们咋还嘛，我们老百姓也还不起，所以我们就害怕不敢加入嘛。
3: 其实不光老马，还有一部分养殖户也有同样的顾虑和疑问，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在观望状态。换位思考，我理解他们，正因为我理解他们，这个事我必须得做。
0: 那时张中山没有停下来，继续在村里走访养殖户，想办法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
3: 我和乡村两级一块儿去入户，我向他们保证不会在社员的名下贷款。针对他们害怕赔钱这个问题呢，我又向他们保证第一年保底分红。
0: 张中山的承诺打消了老马和一些养殖户的顾虑，大家伙也开始纷纷加入了进来。老马家的羊也从一开始的6只发展到了现在的40只。
2: 我们的种的玉米，我们可以养殖的，我们自己家里面用；我们可没有养殖的，都回收给他们养殖场。每吨，他们给行每吨给450块钱嘛，他们都回收嘛，回收他们厂里面去养羊嘛，就是这样的。
6: 那你在合作社一年的收入和不加入合作社收入相比？
2: 相比还是加入合作社好呗。
6: 那怎么个好法？
2: 好法就是我们羊买的高呀，他们给的钱高呗。假如外面卖，买行一斤肉买行30块钱，我们合作社里面，我们的羊每个合作社他们就掏行33块钱呀，34块钱，这样一斤羊行就是2-3块钱的，那个啥油。2-3块钱的，好处要加入你。

0: 有宰个30斤的羊，啊，就一个羊还能多赚100块钱。
1: 如今，老马加入合作社已经有6个年头了，算得上是合作社的老资格了。

0: 黄土门门呀，净吃水了哟，啊，靠的是老钱。这个庄稼是你看全晒了完哟，全晒完呀。
1: 坐落于甘肃省中部西南地区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东乡族为人口主体的县，深藏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褶皱里，人们常用大山开会的地方和地球裸露的肋骨来形容这里的地貌和贫瘠。脱贫攻坚期间，宁夏州是国家深度贫困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之一，而山大沟深的东乡县更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2: 像我们的那个烙饼或者炒土豆片，那都舍不得放油，就算放它也是不能倒着给你倒油，那都是在筷子上沾个那个纱布，然后在那个油罐里面蘸一蘸，然后抹到那个饼上。
1: 在张中山心里头，小时候家里过得紧巴巴的日子，还有家乡的贫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2: 住在这个山里啊，只有一条土路，我们就很害怕这个下雨，一旦下雨我们就根本出不去，就困在那里了。当时我就想，一定要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
1: 2011年，张中山中专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乡的小山村，开始在兰州学习厨师，随后在偌大的城市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吃摊儿。好手艺加上他那股子勤快劲儿，生意做得还是有模有样。后来他把父母和老婆孩子都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可谁都不会想到，安稳的日子没过上几年，张中山竟提出要返回老家学电商。
2: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不满足，想着有更好的发展，刚好电商又是兴起阶段，我觉得搞电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还能挣钱，但是呢，我又没有这个电商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刚好我们线上正准备搞这个电商培训。
1: 就这样，张中山回到了久违的老家，一头扎进了电商学习之中。正是这次经历，让他心里头那股在老家干电商闯出一片天的念头变得异常坚定。
2: 我和同学们一起谈到我们东乡贵阳在全网没有，我就决定呢回到家乡做这个电商，把我们东乡最正宗的东乡贵阳卖到全网，卖到全国。
1: 张中山所提到的东乡贵阳，是在东乡地区特殊干旱的地理环境中繁衍而成，古代是上等贡品，由于羊肉品质好流传至今，故名东乡贵阳。那时候张中山决定在家乡通过电商销售东乡贵阳，母亲和老婆都挺支持他，但家里头说话最有分量的父亲却硬是不同意。
3: 东乡是一个很轻的地方呗，他说，我说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你穿不着进去别人看着给我们笑话。
2: 我当时呢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总要去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
1: 到底还是没能拗过张中山那股子坚持劲儿，父亲张哈儒最后还是松了口。
3: 干不着进去你转一转也会了，我们还是这个小生意，我们这个摊子我们就能摆上，我们就一家人能拉过下去。
1: 2017年年底，张中山开始了返乡创业，通过电商销售家乡的东乡贵阳。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竟然决定不仅要继续电商卖羊，还要搞个养羊合作社。
2: 当我们的客户下单了之后，我们跟农户去收羊，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哎，他的羊不够，

0: 那我们怎么办？他平台要求48小时内发货，你不发货也不行，但是你去再去找新的这个标准的羊，那你可时间来不及，这样的话客户的这个粘性度不高，而且我们这个店铺的评分也会降下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考虑，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合作社，来保障我们的供应链稳定。
1: 一听到张中山打算搞养羊合作社这事儿，父亲张哈如坐不住了。
2: 哎呀，我就更不同意。哎呀，这个养羊这行业，这个风险大呀。那时候他也资金也没有啊，没钱啊，你怎么跟我说？
1: 父亲的反对也是用心良苦。按理说，东乡人养羊爱羊，自古就有无羊不成家的说法，东乡人几乎家家养羊。可那时候东乡羊产业却是一番长期小打小闹难成气候的场景。
3: 那时候是收入上不去，要七只羊嘛，要羊手背，羊手是家里那个美国是这资金没有没不好，美国是两本钱完了。
4: 你过去养七只羊的时候一年能收入多少？
3: 一个羊上能挣200块钱。
4: 过去养了多少只羊？
5: 30个、15个，就这么几个大母羊嘛。
4: 能挣钱吗？
5: 没挣钱，大概5只羊是一年下来七八只羊鸽子吧，七八个羊鸽子的一个羊800块是多少？大概是就6000多块钱吧，一年6000多块钱的没利润呗，直接没利润呗。
6: 原来是销路不好，收入不好，没销路呗，没销路是为什么？信息不灵通呗，这个羊只能卖就这些地方呗，是不是？
4: 只能在当地买。
6: 对，
0: 品种呢比较杂，粗放式的养殖，这个品质和数量呢都提不上去。
1: 2017年，当地脱贫攻坚步入关键期，全县借国家脱贫政策之力，全力聚焦羊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0: 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当地政府，对羊产业的扶持力度特别大，很明显。羊的品质和数量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时候我感觉呢，我们这个羊产业的发展势头是向好的。那需要发展，那就需要有人去做。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1: 那时面对父亲的反对，已经下定决心要成立合作社的张中山没有停下脚步。
2: 我也没答应，我也不给他钱。后来他就是他的母亲，他的老婆就是给我掏着，就是他就那个卡上钱也支持他。后来他们支持了，我想这个干了，这个羊羊嘛，这个反正这个奖赏羊羊也可以，我说，最后我就没办法，我就回来给他帮忙。
1: 2018年4月份，张中山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初，张中山就提出要以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打头阵。
7: 这个羊它是以东乡本土羊和湖羊为母本，和澳洲白杂交改良的，它每胎可以产2只以上的羊羔，它可以提前1个月呢达到我们东乡供羊的出栏标准，产肉率提高了20%，让我们的养殖户每只可以多卖100到200元不等。
8: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乐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12: 展现新业态，分享新成果，增强新动力，引领新发展。中国畜牧业大型综合类专业展会，5月18，我们成都见。
13: 专业

0: 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各位同事啊，今天呢把你们召集到这来，还是为了咱们上次探讨的东乡供养精细化分割的这个事啊。
0: 这已经是张中山这个月里第三次因为阳洞体精细化分割这事儿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了。
2: 我们以前是羊排、羊前腿、羊后腿、羊脖，还有咱们的羊背子，这五个部位是吧？外部呢，我们这个羊排就能分出四种产品。像我们的咱们这个羊前腿也能分四个产品，我们的羊后腿就更多了，能分出八种产品。像我们的羊颈排可以分出三种产品，咱们的这个羊背子呢还能分三个产品，加上我们的羊腹，咱们就能新增45个品类的这个产品。那如果说我原有的五个我们加上，是不是到50多种了？
0: 合作社一直以来都是靠五种产品闯市场，如今张中山要把它们细分成40余种，他这么做心里头有自己的盘算。
2: 这个咱们的原有的产品上，我们在精细化分割出来很多产品，像我们分出来什么火锅类的、西餐类的、烧烤类的，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优势跟我们同行业的人去有这个竞争的这个能力。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3: 以前的五个部门我们就是会了呗，其他的我们会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技术呗，有找个人的话就是成本也大得很嘛，就是我也联系了，就是也没找到嘛。
4: 我了解到那个做贴体包装的话，新产品的贴体包装，它光一个机器的仪器费用就大概是10多万、15万左右，再加上这个设计礼盒的费用还有成本，总共的话这个下来这个成本费用就应该是200多万、250万左右。所以这个研发新产品的话，我们这边包装这边的话成本会非常的高。
0: 在精细化分割、市场推广和产品包装上，大家都有疑虑和担忧，但张中山还是特别坚定。
2: 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合适，这个机遇合适，那个合适，到时候再走的话，可能我们比这个国际市场已经相差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先走起来，好不好？他宣传了好几次。
0: 这一天，张中山又来找社员老马推广羊的人工受精技术了。不过这回和上次的单枪匹马不一样，他还请来了县里的技术员，还有已经开展过这项技术的养殖户。
5: 老马，你看今天我们来到你家门口，就是给你讲一下人工受精的好处。
6: 这个你不用说了，领导，前几天中山来给我都讲过了。
0: 张中山没想到老马一点面子也不给，干脆拒绝，场面一下子尴尬了起来。
2: 我们先试上，你发情有几只啊？
6: 可能4-5只有了吧。
2: 你这样，我们先试上2只啊，然后其他的呢，你这样，你先听我说，你那个其他的呢，你拿你的供养再配，然后你对比一下，人工受精好还是原来传统的方法好？你如果说你这个人工受精有什么损失的话，我负责，全部负责。
6: 那就行吧，那就试上2只哦，最多2只哦。
2: 好，那就试2只咱们。
0: 张中山的苦口婆心打破了僵局，最终老马开始尝试着接受羊的人工受精技术。直到这个时候，张中山总算迈出了一步。
7: 我们把这个羊排现在就把它分成2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肋排，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把它做成那个法式羊排。然后这儿下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就是2厘米，规定的就是2厘米，不能太宽了也不能太窄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刀从这里下去，然后把这一条咱们就这样给它取掉，从这儿，大家看明白没？然后取下这一个部分就是法牌条子，这一部分咱们就要可以要把它做成法式羊排了，看到没有？
0: 在朋友的介绍下，张中山从外省聘请来了能够进行精细分割的技术人员。
2: 如果说让我们本土的这些职工学会了之后呢，他们万一有

0: 是请假了，走了之后呢，我们的人员立马可以替补上，而且他们学会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快很多，还能让他们拿到高额的工资，把他们留在我们这儿。他们目前的工资呢，是一般职工呢，他们能拿到4000元左右，但是呢，他们成为核心人员，把这些技术学会了，最少也得在8000以上。
1: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0: 我会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在养育我的这片土地上，带领乡亲们让东乡供养走进千家万户。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万物生鲜的季节，藏于山野的春鲜之味早已酝酿芬芳，奔赴春日餐桌。云南香椿抢先一步，
1: 哇，这里真的太漂亮了，
2: 你看嘛，
1: 真的长了，
3: 全是芽是吧？
1: 全是芽，对，
3: 每一颗上面我感觉都像戴了一个小帽子似的。
1: 是是是，
0: 大棚生金，人工培育。
4: 大哥，这金耳是什么味儿的呀？
5: 尝一尝。
4: 可以生吃？
5: 可以生吃。
4: 咬起来到嘴巴里面是嘎吱嘎吱的，
5: 吃到嘴里有点清香，对不对？
4: 嗯，就是很解腻。
0: 湖中生鲜，巧手致富。
3: 嗯 ，Q 弹有嚼劲儿。
2: 对，
3: 它的那个嚼劲儿、弹性特别明显。
2: 对。
0: 三味春鲜的背后，是他们紧抓时令谋机遇，以智慧匠心开拓销路。不要走开，春鲜帮帮团，我们一起品鉴春日鲜香好物，见证乡村振兴美好春光。春鲜是时令出行的馈赠，也是田野耕耘的回响。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融入春日生活，探寻背后的劳作与匠心，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间，让春日的鲜活滋味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

0: 如果春天是味蕾的狂欢，那么寻鲜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云南的大山深处，香椿那一抹红绿相间的嫩芽散发着独特而浓郁的香气。为了品尝这一口鲜味，有一群人绞尽脑汁奔走在山林间，与时间博弈，与距离抗衡。他们追寻的不仅是一口鲜味，更是比春天先到一步的自然馈赠。在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这里四季如春，早日尝鲜的可能总比其他省份和地区更容易实现。当地蒙角傣族彝族拉祜族乡的村民赵永华，就想凭借家乡的气候优势，让香椿树在十二月长出香椿芽。这可比很多地方三四月才有香椿可吃抢先了好几个月。想法很好，可他根本不懂该怎么做。求助人赵永华种植香椿六亩，求助问题：如何让香椿冬季发芽？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1: 这个阶段是没有芽了，是吧？
2: 这个阶段少了芽，它真正发芽的时候是在三月份，就在这个顶端这里发了。
1: 只是顶端的是吧？
2: 对，就这里了。它到时候它长的时候要给它长到15公分左右。
0: 当初赵永华也正是看中香椿的经济价值，把自家六亩地都种上了香椿。如今他想去实践一个大胆的想法，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我现在是要想怎么能够把这个香椿从十二月份就给它发芽。
1: 正常情况下香椿发芽是在三月份是吧？
2: 对，
1: 那本身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来啊。
0: 这明明是在春季发芽的香椿，赵永华为什么想让它在冬季出芽呢？其实赵永华最初种植香椿也是在春季发芽售卖，可他遇到了一个问题。
2: 我卖那个香椿芽是四月份才开始卖嘛，就是北方开始上树的时候我们才卖。
1: 三四月份的话，北方的香椿芽也是下来的。
2: 是的。
1: 那个时候卖几块？
2: 那个时候上树的香椿芽是1公斤20块钱，一亩是收了30公斤，也就3000多嘛，3600嘛。
0: 大部分地区的香椿都在春季大量上市，这就让本来种植规模小、产量不多的赵永华压根卖不上价格，挣不到钱。而收购商无意间的一句话，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种植方向。
2: 我卖就是客商也跟我们说，我们像我们这边沧源的气候这边可以做反季节。
1: 反季节？
2: 对，在我们沧源这边可以11、12月份就可以上市，到1、2、3、4个月都有香椿。这个时候是正好是这个香椿最少的时候了，差不多价格平均是在40块，一公斤。
1: 等反季节的概念就是给它打了一个时间差。
2: 对，就是
1: 大家都没有香椿的时候，我有。
2: 对。
1: 哦，这个价格就高了。
2: 对。
0: 相比大部分地区，云南本身有着明显的气候优势，本应该在春季发芽的香椿，赵永华这里有机会在冬季出芽，这样就能打个季节差。如果香椿芽能在12月份长出，一公斤的价格就比原来翻了一倍。
1: 所以就因为这个价格问题心动了。
2: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给它发芽。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沧源这个地方应该能发芽，只是可能没找对方法。
0: 赵永华迫切想要知道让香椿在冬季发芽的方法。如果能实现，香椿的经济价值能提升很多，就可以长久地种植下去。
2: 这个效益还是很不理想，其实我心里面也是感觉没做好。
0: 为了帮赵永华实现反季节香椿的种植，也让更多人早日尝到这一口春日鲜味，我们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生产反季节香椿的高手。帮帮团专家蒋景京，高级农林规划师，生产反季节香椿5年。一大早，帮小妹带着专家蒋景京来到了赵永华的香椿地。
2: 现在我就是想做个反季节，也不知道怎么做。
3: 我们都是在做反季节。
4: 看看我们的话，活泼的嘛，是吧？
1: 哦，这是你那儿的香椿芽，
2: 这么好啊？
4: 对，
2: 这个有40-50件了吧？这个，
3: 其实来讲，我们每天大概活泼在这个。
2: 这是每一天的量啊？
3: 每一天大概大概的话，在这个10-10件左右嘛。
0: 专家的香椿在12月份开始售卖，还赶上了春节市场，出货量大，价格高。这让赵永华惊讶的同时，更想知道这反季香椿该怎么做。 而专家接下来的话让赵永华有点懵。
3: 你要想种植这个反季节香椿的话，要找到这两样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镜子，一个芭蕉树或者香蕉树的这个地方了嘛。
0: 对于成天和大山打交道的赵永华来说，找到野生菌并不是难事儿。让他疑惑的是，为什么要来找野生菌呢？
3: 反季节香椿它要求的湿度是比较高的，要达到60%以上，静止的话生长的这个湿度的话是80%以上的，所以说我们有静止的地方基本上都能达到我们香椿生长的
5: 香椿，
3: 对对对，环境的这个湿度都能达到这个要求了。
0: 这片有野生菌的树林就在赵永华香椿地的附近，湿度差别不大，肯定能满足生产反季节香椿的湿度要求。
5: 开心啊！
0: 随后赵永华又带着大家在附近找到了几棵野生香蕉树。那这香蕉树的背后跟反季节香椿又有什么关联呢？
3: 这个反季节香椿了嘛，对于冬季的这个温度的话是要求是比较高的。香蕉的话它属于热带植物的嘛，10到35度它这个都可以生长，香椿的话也是基本上也是10度到30度，所以说香蕉能种的地方就能种我们反季节的这个香椿。
0: 南方气候本就温暖湿润，赵永华的香椿地附近能长出野生菌和香蕉，就说明了这里的湿度和温度能满足在冬季香椿树发芽的基本条件。赵永华内心很兴奋，条件都具备了，具体该怎么做呢？
2: 这个蒋老师，你
0: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专家已经开始操作了。
2: 怎么砍树啊？
6: 我这样这
1: 把这树子给揪光了。
2: 是啊，它你这样一揪，它没叶子了，还怎么长
3: 啊？没有叶子
2: 死了吗？这个树，当时我就很奇怪嘛，你一片叶子都不留了，这个树还会活吗？
0: 两三下的功夫，原本郁郁葱葱的香椿树，只剩下了光秃秃的茎杆儿，这让一直把香椿当宝贝的赵永华心疼不已。
2: 我也是在担心，你看我们养了2年的树，这个现在叶子光光的，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1: 会死吗？
3: 肯定不会死。他我也看出来了，好像他这个有这个疑问，有质疑。但实际来讲呢，没有这一步的话，绝对是做不出这个反季节的香椿。往年你种的是什么时候这个落叶的？
2: 基本自然的落叶就在2月份，发芽的时候是在3月份。
3: 对。它就是说通过落叶休眠以后，温度湿度达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开始长芽，是它的这个生物特性。
0: 正常的香椿树在每年2月落叶3月发芽，要想生产反季节香椿就需要人为把枝叶砍掉，将香椿树的休眠期提前。香椿地附近的野生菌和香蕉印证了当地冬季的温度湿度适宜，这样香椿树经过1个月的休眠后就能直接萌发新芽。这种操作就是巧妙利用了南方的气候优势，将香椿的整个生命周期提前了，把本该在春季发的新芽提前到了冬季，做到了反季节上市。香椿芽可以一直采摘到来年的春季，这一过程对香椿树本身并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明白了操作方法的赵永华自始至终内心都有顾虑，这个办法有点超出他的认知。
2: 在冬季嘛，这个叫我们把这个树砍了，那个树会不会死？其实我还是很纠结的。这个
3: 他我们也理解他这种顾虑，所以呢我这个想带他来了到我们这个基地上看看，眼见为实嘛，

0: 第二天，赵永华刚到专家的乡村基地，正赶上他在给乡村树做修剪。
1: 大哥，你看人这边正砍着呢，你看人怎么砍的？
2: 还真像蒋老师那天跟我讲的一样，砍得光光的。你每年都是这样修吗？
3: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
2: 都是这样修啊。
3: 对。哦。
0: 原本枝叶茂盛的乡村树被一刀刀砍成了光秃秃的茎杆。每年的十一月中下旬，专家这里的乡村树就要开始砍枝，一个月后就能发出嫩芽。
2: 蒋老师，你这不是也跟我那边一样吗？也没有见到芽。
1: 对，芽呢？
0: 为了让赵永华内心彻底踏实，专家带他来到了一片一个月前已经砍过的乡村地。
2: 哇，这里真的太漂亮了，
4: 你看嘛，
2: 真的长了，
1: 全是芽是吧？
2: 全是芽，对，
1: 每一棵上面我感觉都像戴了一个小帽子似的。
2: 是是是，真的长得相当好。哇，我到地里面，那个树长得那个芽特别多。蒋老师说的这个是真的，我真的太高兴了，我觉得真的能做成这个仿季节的。
0: 这片乡村地所在的地方海拔高，温度相对较低，为了确保乡村树能够顺利出芽，在30天前就完成了剪枝。如今乡村树上已经布满了油亮红润的嫩芽。
2: 真的不错，
4: 怎么样，这个出来看看怎么样？
2: 真的不错，一开始我还有点怀疑这个树会不会死，你看我们通过修之后长得还长得这么粗，长得这么好。
0: 面对真实的改造方法和可观的效益，赵永华彻底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决心改变。回到赵永华的乡村地，蒋景京手把手地传授砍树的方法，赵永华还特意喊来朋友一同学习。
4: 这个枝条的话，修在这个叶片以内，不要留这个叶片。
2: 我们也试试一下，
1: 上手看看。
0: 为了感谢蒋老师的帮助，赵永华在家里特意准备了一场佤族家宴。
2: 这个是吉祥如意的意
1: 思。哦，就是点黑点儿是吗？
2: 感谢蒋老师，这次过来帮我指导这个仿季节这个乡村，也感谢我们帮小妹这里，能够带着我们这个蒋老师，能来到我们这个远方的阿瓦山。
0: 伴随着悠扬的歌声，专家蒋景京感受到了佤族人的质朴，也让赵永华对反季节乡村种植从最开始的想法变成了放手实干，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一片期待发芽的乡村树，既是村民与时令赛跑的味蕾奔赴，更是乡土农耕智慧孕育出的春日鲜味奇迹。一味春鲜不仅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更点燃了大家扎根乡土、创造幸福的信心与底气。
5: 乡椿，也叫椿芽、乡椿头，作为我国特有的木本蔬菜，这一口独特的椿味，我们已品尝了上千年。乡椿芽的奇特香气，源于其中蕴含的50多种挥发性含硫化合物与萜烯类化合物。它们交织融合，散发出类似柑橘、樟脑与丁香的复合芬芳。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将乡椿嫩芽作为食材的国度。这口中国味，如同一枚刻在我们味觉记忆里的季节时钟，年年如期响起。乡椿是原产中国的古老树种，被我们驯化食用的历史远超千年。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中就有关于乡椿树的记载。到了唐朝，吃乡椿芽已经成为一种迎春习俗。乡椿芽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古代民间就有“常食春天，百病不沾”的说法。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乡椿芽也是春天馈赠的第一口鲜活。品尝它被称为“吃春”或“咬春”，是以味蕾迎接苏醒、感受生命萌动的古老仪式。所以，我们吃的何止是一把乡椿芽？我们品尝的是穿越千年的春性，是传承至今的迎春之礼，更是对家、对春天最直白的诉说。
0: 这是一道承载着浓厚家乡味道的春日美食。
1: 速度一加快，感觉它立马就发生了改变。
0: 30多年的烹饪经验，他为何对小小的鱼圆死磕到底？
6: 哇，我发现了，手做鱼圆还真的是挺费功夫的。
4: 是的，
6: 你就是光刮这一步，我觉得。

0: 也得一会儿呢吧？
1: 对。
2: 用机器制作出手工鱼圆的弹性和口感，它能否成功？
3: 感觉到每个过程也都符合我们的要求了，为什么不行了呢？
4: 弹性，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你就不是湖北鱼丸了。
2: 科技赋能古法工艺，让传统的手工鱼圆走出农家小院。
5: 我觉得这种结合太棒了，我的这次帮扶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
2: 寻春日至鲜，品时令风味，解密味道背后的劳作与匠心。春鲜帮帮团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要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春风拂过大地，人间烟火缓缓舒展，各类造型圆润的时令点心、风物美食接连登场。它们以圆满之形盛放春日独有的清鲜与温柔，而每一份圆满吃食的背后，都有山野采摘的辛劳、匠人捶打的坚守和烟火灶台的耕耘。江浙的山水之间，最先被唤醒的是青团。清明前后的鲜嫩艾草是春日独有的天然食材，艾草混入软糯的糯米粉做成面团，裹入细腻清甜的豆沙，咸香适口的笋干肉馅，上锅蒸熟，油亮软糯，一口咬下，清甜回甘萦绕舌尖，满口都是山野春天的鲜活气息。山野有青团寒春，江海有鱼丸藏鲜，福州的春日烟火离不开一碗地道的手工鱼丸。春天海鱼肉质紧实细嫩，反复搅打成泥，包上肉馅，煮熟后鱼丸莹白透亮，滚烫鲜美的汤汁在口中迸发，鱼肉的清甜与肉馅的醇香交融，鲜而不腥，润而不腻，这是闽地春日最治愈的江海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味，跨越山海，荆楚大地的湖北春日餐桌上藏着清香细腻的淡水鱼圆。煮熟的鱼圆轻轻咬开，没有一丝腥味，绵软滑嫩，清鲜淡雅，一口鱼圆，一口春光，暖意从舌尖直通心底。这就是湖北人藏在烟火里的春天味道，也是家的味道。但手工鱼圆制作繁琐，不能量产。为了让小鱼圆走出农村的方寸灶台，让更多人吃到这一口春日的鱼鲜，30多年手工鱼圆制作经验的何培燕尝试用机器量产湖北传统的手工鱼圆，但多次试验，鱼圆的弹性却始终达不到手工鱼圆的标准。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何培燕，湖北省十大楚菜大师，武汉市劳动模范，30多年制作手工鱼圆经验。求助问题：机器设备制作的湖北鱼圆弹性不足。作为楚菜大师，何培燕用机器生产鱼圆到底面临什么挑战？帮小妹来到加工车间实地走访。
1: 一来到何老师这儿，我就了解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何老师是一个从厨30多年经验的老厨师了，那他做鱼圆竟然还能遇到问题？
2: 他这里有很多这个冬眼
1: 小孔，
2: 对，他是把它肉质相当挤压进去的，鱼刺就从这边都提出来了。
1: 哦，把刺给筛出去。
2: 对，这是我们一个绞肉机，相当于。哦，
1: 把它绞成泥吗？
2: 对，绞完了之后再是放进展拌，还要加我们的蒸粉、盐、蛋清调味嘛，再来把它搅拌均匀。再是相当于把鱼丸制熟。
1: 挤成了那个圆的形状。
2: 对，你看5分钟之后它的丸子就熟了，它就慢慢就过来了。
3: 来了来了，
2: 这大批量就出来了。哇，
3: 直接倒到这个盘子里。
0: 鱼圆制作并不复杂，刚开始试验何培燕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通过设备完成这些步骤。3个多月研发设计，反复调试，鱼圆终于制作出来。美中不足的就是弹性还达不到手工鱼圆的口感。
2: 这就是我们刚刚机器做的鱼丸，你看尝一下，
1: 闻起来挺鲜的感觉，尝一下啊。很鲜香，然后入口又比较软，我觉得口感已经很好了。
0: 帮小妹眼中的挺好，在何培燕眼里却和手工制作的鱼圆弹性口感相距甚远。生于江汉鱼米之乡，浸润水乡烟火长大，30多年手工鱼圆的制作功底，何培燕懂得，一枚鲜嫩弹牙的春日鱼圆，藏着湖北人刻入心底的家乡风味与念想。可传统手工制作耗时费力，产量有限，这份地道的荆楚春鲜，难以走出农家小院的方寸灶台。为让这份地道春日鱼鲜走进更多人的餐桌，何培燕决心迎难而上，用现代机器挑战传统手艺的壁垒。可手工鱼圆独特的柔韧弹性极难复刻，口感达不到理想标准，何培燕左右为难。
1: 哇，我发现了，手做鱼圆还真的是挺费功夫的。
2: 是的，
1: 你就是光刮这一步，我觉得也得一会儿呢吧？
2: 对。
0: 何培燕说，手做鱼圆时脚打上劲儿，能把鱼肉里的蛋白质搅出来，让它们缠在一起，形成有劲儿的网状结构。同时，搅拌过程中还会裹入适量空气，使鱼肉的结构变得蓬松且紧实。后续加热时，蛋白质会进一步凝固成型，最终让鱼圆呈现出弹牙耐嚼的口感。
2: 它越打越白，越打越细腻。你看，整个就像，整个就是，哇，怎么掉都掉不下去。哦，现在马上就可以下锅挤了。
1: 可以下锅了。
2: 对。

0: 尝一下。
1: 嗯 ，Q 弹有嚼劲儿，
0: 对，
1: 它的那个嚼劲儿弹性特别明显，
0: 对，
1: 就是吃到嘴里以后，我才明白何老师所说的机器鱼儿弹性不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啊，怎么形容呢？就是很微妙，它跟手工的差别就差在那个弹性上，差在那个筋道上。
2: 机器设备做出的鱼圆和手工鱼圆在外观和营养上差别并不大，它们最大的差别在于富有弹性的口感质地。为了更直观感受弹性差别，何培燕做了个实验，手工鱼圆和机器设备做出的鱼圆从同一高度同时坠下，明显可见手工鱼圆回弹得更高。对于湖北人而言，弹性是鱼圆是否地道的重要标志，这份地道不仅是口感，更是鱼米之乡孕育出的丰饶圆满的生活滋味。地道的湖北鱼圆，弹在舌尖，情在心间，它是荆楚儿女心中永远不变的家乡味道，是离家多远都无法割舍的乡愁。求助人何培燕明白地道的鱼圆的重要，然而想要用机器设备做出手工的弹性并不容易。
3: 弹性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你就不是湖北鱼丸了。
2: 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湖北手工鱼圆的味道，帮助何培燕完成心愿，我们找到了研究机器制作鱼圆的专家李斌，共同揭开鱼圆弹性背后的奥秘。帮帮团专家李斌，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食品营养与健康系教授，善于将传统的色香味形通过科学分析用数据呈现，让传统的手艺有了一把精准量化的科学标尺。一位是湖北省内有名的楚菜大师，另一位则是深耕食品科学领域的专家，两人通力协作，能否让机器设备做出像手做鱼圆那般弹韧的口感呢？
0: 这两台机器都是骨肉分离的，
4: 这个一般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5: 这个搅拌的这个生热怎么样？
0: 没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怕它生热，这边我们都搅得比较慢。
5: 这一步的关键就是不要升温了，温度高了它容易让蛋白变性，一旦变性了它就无法吸水，无法有弹性了。
2: 李斌排查了搅拌、展拌、打浆，这都没问题。
0: 我也尝试了很多回，我把这个浆打出来之后啊，我用手挤出来它是没问题的，接下来在那个加热的过程它出来可能就出现了问题。
5: 那我理解了。让我感觉到灵光乍现的是，那么既然说前面打浆都打得很好，做出来也能够很好，照说后面的条件如果能够模仿和克制，它应该就会很好。
2: 最后他把目光牢牢锁定在那一锅翻滚的沸水里，
5: 从入料的那个水温到这个前面出来这个水温的话是怎么控制的？
0: 自动循环的。
5: 那中间这个过程就是相当于持续是在80多度的情况下。
0: 对，
5: 有可能这一块有问题，
6: 有可能。
5: 对，鱼丸里面呢比较特殊一点啊，鱼丸的话一般来讲进行分段式的凝胶，第一段做好预凝胶，第二段再做好真正的凝胶。
0: 你说我明白了啊，实际上原来我的温度，比方说我一直定在80度，它根本就没有膨胀的时间。
5: 没错，来不及形成一个弹性的时候，你已经把它固结死了。懂这意思吧？
0: 明白了。
2: 李斌口中的凝胶，说白了就是鱼肉里的蛋白质预热后抱团结成的有弹性的网。这张紧实的蛋白网像块弹力海绵，能紧紧锁住水分和空气。鱼圆吃起来弹不弹，全看这张网结得牢不牢。而鱼圆的凝胶过程讲究循序渐进，要想达到弹牙的效果，不能一步到位。手工鱼圆经手心反复揉搓，手温先让蛋白质提前抱团形成预凝胶，下锅煮好后弹性特别好。可机器做的鱼圆少了揉搓生热和手温加持，直接烹煮，蛋白网结得又松又散，吃起来自然没那么弹。在李斌的指导下，何培燕给煮鱼圆机加装一道水循环装置，鱼圆第一次入水时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模仿手部温度，然后再进入第二锅80摄氏度热水中煮熟。改造后现代设备做出的鱼圆终于达到了理想的弹性，一场关于传承与创新的匠心实验圆满落定。
1: 我觉得何老师挺开心的，就是看着他露出的笑脸，我觉得我也很开心。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就像什么呢，捅破那层窗户纸，如果没有人给你指点，你可能一直在这个窗户里面。
2: 春日的武汉暖意融融，何培燕这道融合了机器的快捷和手工温度的鱼圆顺利出锅。
1: 机器生产出了手做鱼圆的这个口感，我觉得这种结合太棒了，我的这次帮扶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
2: 一年之计在于春，万物生长不负春光，人间烟火不负耕耘，鱼圆寓意团团圆圆，这个春日里小小的丸子也将带着祝福送进千家万户，守望着岁岁安康、四时丰盈的人间美好。春风拂过大地，万物苏醒，山海间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春日的烟火从来都藏在餐桌之间，一口春味入喉，便是接住了整个春天的温柔与希望。荆楚大地上的湖北水温回暖，草鱼经过一个冬天的静养，肉质紧实清甜，腥味很小，正是做鱼圆最好的时节。在湖北人心里，没有什么比一碗手工鱼圆更能代表春天的味道。选鲜活草鱼，现杀现做，去掉草鱼身上的大刺，顺着肌理细细刮剔，一刀一刀，每一次鱼肉都被耐心刮成绵密细腻的鱼蓉，这是老手艺里最讲究的功夫，也是鱼圆鲜而不腥的底气。为了让鱼圆更有弹性，还要用刀把鱼蓉一点点剁碎，鱼肉的肌纤维中藏着能让鱼蓉抱团的肌浆蛋白，刀刃起落间，肌浆蛋白悄然渗出，凝成隐形网络，裹挟进细碎的空气，只留下最纯净的一抹雪白，不见一点杂质，为后续鱼圆的成型埋下伏笔。鱼圆的调味十分朴素，盐与蛋清在清冽的葱姜水中与鱼蓉相拥，顺着一个方向反复搅打揉捏，直至鱼糜稠如凝脂，鲜味却一点点被激发出来，这是鱼圆鲜美的关键。手挤鱼圆考验的是技术，手心轻轻一挤，圆润饱满的鱼圆滑入清水，鱼圆要小火慢煮，水温80摄氏度，停留在3到5分钟，让鱼圆慢慢浮起。煮熟的鱼圆轻轻咬开，没有一丝腥味，绵软滑嫩，清鲜淡雅，没有厚重油腻，只剩淡水鱼独有的清甜弹嫩滑鲜，温润贴合春日清淡的饮食本味。一口鱼圆，一口春光，暖意从舌尖直通心底，这就是湖北人藏在烟火里的春天味道，也是春天给予耕耘者最好的馈赠。颜色金黄，俏皮可爱，这种叫金耳的食用菌有着非常神奇的一面。
6: 一摸这么软吗？
7: 它就是软的，跟皮球软嘛。
6: 还有韧性。
7: 对呀，你摔到地下能弹了起来。
6: 啊？
7: 对，
6: 真能弹起来。
2: 年过半百返乡创业，他种植的金耳为何接连出现问题？
7: 奇形怪状的，这个长得跟大饼一样。
6: 那这不畸形了吗？
7: 这就畸形了。
2: 专家实地调查，能否帮他找到问题的症结？
8: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
2: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天是尝鲜的季节，在食用菌家族中有一种颜值与美味并存的新面孔悄然走红，它就是金耳。金耳色泽金黄，宛如春日里绽放的花朵，不仅赏心悦目，更是一口难得的鲜味。它富含氨基酸、胶原蛋白、金耳多糖等多种营养物质，是大自然馈赠的春日滋补佳品。然而这口春天里的鲜味，想要端上餐桌却并不容易。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西沙河村的史怀恩，从去年开始尝试种植金耳，便遇上了一系列棘手的难题。求助人史怀恩，求助问题：金耳成品率低，转色慢。
1: 大哥，咱的金耳在哪儿？
2: 就在这棚子，你看。
1: 哇，这么多吗？这一排排，这得有多少啊？
2: 8000多吧。
1: 都是金耳，那为什么有的白有的黄？
2: 白的是它们转色没转好的，
1: 就是这个黄色是从白色慢慢的转过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团一团的那个菜花挤在这儿长出来了。
2: 对，
0: 成熟的金耳中含有类胡萝卜素，所以是黄色的。
1: 一摸这么软吗？
2: 它就是软的，跟皮球一样嘛。
1: 很有韧性。
2: 对呀，非常有弹性的，胶原蛋白多嘛。
1: 弹性到底有多大？
2: 你摔到地下能弹了起来。
1: 啊？
2: 对，
1: 真能弹起来。
2: 揪一个试一下嘛。
1: 这怎么个揪法？
2: 抓住手，
1: 怎么
2: 使劲。
1: 哦，下来了，那我试试。
2: 你试试吧。
1: 哎，
2: 你看，
1: 还真的往上弹了。
2: 对呀、啊，
0: 金耳因为肉质紧实，胶原蛋白含量高，所以弹性十足。
1: 大哥，这金耳是什么味儿的呀？
2: 尝一尝。
1: 可以生吃？
2: 可以生吃啊。
1: 我尝一口。咬起来到嘴巴里面是嘎吱嘎吱的，
2: 吃到嘴里有点清香，对不对？
1: 嗯，就是很解腻。
0: 金耳的吃法有很多，切片之后用开水焯一下，蘸辣根、生抽，最能体现它的口感。金耳红枣粥，胶质细腻，入口滑嫩。它还可以跟其他食材一起炒制，依然保持独特的风味。金耳好吃，种植周期也比较短，
2: 从进菌包到采收一个月。
1: 哦，那咱这个多少天了？
2: 28天了。
1: 正常的话，人家30天是已经收割完了吗？
2: 对对对。
1: 那你这上面这不都还没转色呢？
2: 哎呀，这我正为这个事发愁呢。28天了，应该是90%都转色转完了才对头呢。
1: 那咱这儿为什么都没转，人家都转完了？
2: 这个我也闹不清怎么回事。
0: 金耳转色慢，就意味着要延长种植时间，从而增加管理成本，每年比别人少种1到2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让他头疼：
2: 奇形怪状的。这个长得跟大饼，
1: 那这不畸形了吗？
2: 这就畸形了，这东西都没人要。
1: 那要照这么看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品相差的不少啊，大哥。
2: 能达到20%多。
1: 那正常的人家应该是多少啊？
2: 最多不超过5%。
0: 未转色的金耳不能

0: 食用。畸形的金耳虽然可以食用，但是在市场上卖不掉，这对史怀恩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1: 这种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2: 十多块钱。
1: 您这一棚的产量有多少？
2: 五六千斤吧。
1: 咱按五千斤来算，能有五万块钱。
2: 是啊。
1: 问题是咱其中有20%的是不行的。
2: 对。
1: 那你再乘20%，那你这等于一棚就少赚10000多块钱啊。
2: 是啊。
1: 咱您算算成本，
2: 军队是3万块钱，电费3000块钱，还有棚租呢1000块钱吧。
1: 33000再加1000，34000了。
2: 34000再加上人工费。
1: 算着算着，我真的是不忍心再算下去了，这哪有利润啊？关键是大哥这个时候还一直是笑着，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大哥的笑其实更像是他的一种保护色。
2: 你再不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何必不开心嘛？
1: 大哥，这个金耳算是很少见的是吧？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视频上看到金耳这么漂亮，我侄子是做那个食用菌生意的嘛，我问他金耳好卖不好卖，我可以，现在种的还不算多。
0: 在种植金耳之前，史怀恩一直在北京打工，而妻子则留在老家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3: 他走的时候大了12岁吧，小的刚出生。
1: 刚出生就走了
4: 啊？
1: 那你心里那会儿舍得让大哥走吗？
3: 那你不舍得让我得过日子嘞？你看来家又挣不了钱，
1: 这么多年全都是你一个人的话，你也挺不容易的。
3: 哎呀，你我一说这我都想掉泪花，跟你说，真是确实。他走上前几个月，回来前都不认得他。你看，
0: 在北京的地铁工地上，史怀恩做了17年技术员，妻子在老家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最后史怀恩终于下定决心结束常年漂泊的打工生涯。
3: 种着金儿的人几乎都没来养过，他5点多就走。
1: 5点多就去棚里
3: 啊？你这晚上8点了，我给他打电话还不回来，也不知道几点。哎呀，那比看孩子胳膊里看的都细心，
1: 就是很上心。
3: 嗯，
5: 你上心还不行的，你都会这样转得这么慢，干的事你又不上心，那更不行了。
0: 针对史怀恩遇到的难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金耳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吴广真，种植金耳6年。为了帮史怀恩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他的金耳种植棚。
1: 您赶紧给大哥看看，他这不正愁着呢。
6: 这里头问题还真不少，
5: 这两天就是发疼了。
6: 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5: 形状不一样，这个骨部呢跟馒头啊，这个一个大饼。
6: 什么原因导致的？
5: 不知道。
6: 你从外观上你不容易看出来，我给你掰下来你就能看出问题了。你看他们的背面是否有区别？
5: 这根大，这根小。
1: 哎呀，这太明显了。
6: 对，菌包袋上更明显，开的口啊太大。
0: 菌包的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一再到大棚之后，种植户都会在耳牙的周围用小刀划一个圈，让耳牙露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它才能正常生长，这就是所谓的开口。那菌包开口大小对金耳的品质有什么影响呢？
6: 或者小，它的根就小，它的营养比较集中，它长出来的形状啊，它就是比较圆整。开口过大，水分挥发太严重，耳牙已经干死了，中间这个点它是不再生长，它会沿着这个边儿一直上外长耳牙，一直上外长耳牙，最终长成啊这么一个大锅饼。
1: 大哥，你这种金耳的你不知道开口应该怎么开吗？
5: 我们专人指导我们开口的时候跟工人说，你就把牙给我抠出来都行。
1: 大哥，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过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5: 没有，这个开口开多大会最好呢？
6: 直径2到3公分，这样拉一半，不要伤到里面的菌丝，这样两刀都下来了。
1: 大哥，你学会没？
5: 学会了。
1: 你操作试试。
5: 我的人员不是笨人，你看左边画半个圆，这边再画半个，看怎么样？
1: 出来了，
6: 可以。
0: 金耳出现大量畸形的原因已经找到，老吴也给出了解决办法，但这一茬金耳的品质已成定局，无力回天。那金耳转色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6: 金耳的这个野生环境你去过没有？
5: 没有，不知道。
6: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让你们看一下照片吧。
5: 哟，好漂亮。
6: 它生长在九牧上，
1: 旁边这个绿的是青苔、
6: 这是青苔，
1: 是吧？
6: 说明它这个环境啊很潮湿，
5: 它森林的雾蒙蒙的是吧？
6: 对。哎，我们早起去的时候连5米的能见度也没有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雾才这个逐渐的散去。你看这个光线，3分阳7分阴。
0: 野生金耳主要

生长在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只有夏秋时节才会出现。因为野生金耳数量稀少，所以在上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老吴从种植金耳开始，

0: 6.9，这个温度可以，10度90，这个也可以，这个光照度也可以。
1: 检查了它的这个温度、湿度、通风和光照都没有问题。哎，出现这个迟迟不转色是什么问题呢？我当时很纳闷。
2: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金耳转色慢呢？
0: 你有没有这个管理记录啊？
3: 有啊，妈，在那儿呢。
4: 大哥，这个写的还挺好的是吧？每一天都有。
3: 做工程的时候，我们都有记录。干什么都有记录，到时候出了毛病了，这个毛病出到哪儿啊？好找毛病啊，这个事都是养成习惯。
0: 为什么导到这个17天了才开灯啊？
3: 我查资料，我再问问别的。
0: 按他正常那个管理要求，第10天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开灯了。
2: 金耳由白转黄，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光照。在光照的刺激下，类胡萝卜素逐渐累积，金耳才能慢慢变成黄色。在野生环境中，金耳一长出来就能见到光线，然后开始转色，完全变黄之后就停止生长。但野生金耳个头比较小，所以在人工种植的时候，为了让金耳个头长得大一点，种植户一开始不让金耳见光，一直到第10天左右才会逐渐开灯。史怀恩为了追求产量，到第17天才开灯，这样光照时间不够，金耳转色就会变慢。原因确定，那史怀恩的这些金耳该如何处理呢？
0: 应该是全部24个小时开灯，加强通风，
3: 加大通风量。哎，
0: 因为这个野生的环境啊，什么时候它的空气都是清新的，这个加大通风量一个矛盾点，它就是水分啊流失太严重，这样你喷水，加大通风。
3: 哦，我明白了。
0: 你平时都是用什么加湿的？
3: 我用那个增湿器加湿的。
0: 单纯的靠这个加湿器不行了，你有喷雾器没有？
3: 有啊，
0: 拿来灌上水。
3: 行。
0: 哎，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喷之前先让它雾化开了，然后再上喷。这个喷头啊，一定是斜着的。
4: 它这样一喷，有点像我们看的那个野生环境下金耳的那个状态，雾蒙蒙的。
0: 那个毛毛雨啊。
3: 行，叫我试试。
0: 哎，你试试。
4: 这样操作对吗？
0: 对，这样对。喷上水一定让它均匀啊。
2: 现在采取这种措施，只是为了让金耳尽快转色，临时应急补救。要想真正提高金耳的品质和种植效益，还需要不断改进种植模式。为了让史怀恩有直观的认识，老吴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来到老吴的种植基地。
0: 欢迎欢迎，进去看看。哇，
3: 比我那黄多了，这不？
4: 你看这颜色。
3: 你这多少天了？你那棚子？
0: 我这第23天。
3: 23天？嗯，比我那晚5-6天呢，这不？
0: 我这个比你那个开灯早。
2: 在老吴这里，金耳长到第25天就可以采收，2天采完，一茬就比别人节省3-4天的时间。因为金耳在转色的过程中还会继续生长，所以第10天开灯对产量影响不大。
3: 你看它的畸形的少，几乎没有。那你的开口掰开看看行吗？
0: 随便拿，随便摘。
4: 这个大小能有
3: 2公分半到3公分吧？
0: 对，2公分多点。
4: 你再看它这两个朵
3: 形也好，你看，
4: 都是圆润饱满的。
3: 种出来全部是这样，你看就好卖了。
4: 那可是呢。
2: 参观了老吴的种植基地，史怀恩对金耳种植充满了信心。他也有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想法，但没有合适的场地。针对他的这个诉求，老吴决定带他去参观一种新型的种植模式。
3: 这不是集装箱吗？
0: 对，这就是一种集装箱性质的全智能化。郭书记，哎，
5: 你好，你好，你好，进来，参观一下。
4: 哇，它里面是这种立体式的，
3: 比我们那漂亮多了，这不？
5: 这一个仓不算面积，不算大，但是它能放3000多个包。
3: 你看我们这么大的棚。才装8000了，多少钱也好，你看。
4: 对，都是圆润饱满的那种，是吧？
3: 对对对。
4: 智能是怎么个智能法呢？
5: 所有的湿度、温度，它不是电脑控制的。
0: 远程啊，在手机上，你随时可以点开，具体这个数据可调节。
3: 在家就能控制这个东西。
0: 对，金耳长得什么情况，是吧？这是可视的，
3: 这是高级多了。
2: 采用这种模式种植金耳，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闲散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效益高，还省时省力，方便管理，这让史怀恩大开眼界。
0: 金耳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品种，它下部这个销路会越来越大，以后放心大胆的去干。
3: 我们跟那个走路了，要一步步的走，一步步来。今年的是土模，明年我都放上智能化。
2: 返乡创业的史怀恩遇到了大半辈子都跟食用菌打交道的吴广真，因为金耳，他们走上同一条创业之路。这份金灿灿的美味，正如春日里破土而出的希望，承载着他们的汗水与匠心。

0: 地以万物勃发，每一口春鲜都是时光馈赠的温柔，更是人与乡村共生的勋章。反季节乡春的鲜嫩是农户与时间赛跑的智慧，让春日的芬芳跨越时序，在烟火间闪亮登场。鱼圆的鲜美是匠心对食材的极致打磨，细节里藏着人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藏着乡村烟火的温情。金耳的莹润鲜甜是科技发展的成果，从绿水青山的原始生长到人工培育的精准把控，它们让大山的馈赠成为滋养生活的希望。这一口春鲜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更是乡村发展最生动的注脚。农户们以坚守唤醒乡村，以技艺守护鲜味，让春鲜走出田间地头，成为连接乡村与远方的纽带，在岁月中生生不息，历久弥香。
1: 大家好，我是金耳，也有人叫我黄木耳，还有人看我长得像人脑，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脑耳。别笑，我这模样可是天生的，独一无二。我的老家在云南、四川、西藏那些高海拔的山林里，只有海拔1800到3200米的阔叶林朽木上才能找到我的身影。因为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实在太苛刻，所以我们的家族一直人丁稀少。不过现在好了，随着人工培育技术的成熟，我们的家族慢慢壮大起来，逐渐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我们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看看我们的营养价值你就明白了。我们蛋白质含量高，还富含胶质和多糖，具有润肺止咳、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滋补佳品。至于口感更是脆嫩爽口，咬下去咯吱咯吱的。凉拌、清炒、煲汤、煮羹都行。也正因为如此，人们送给我一个响亮的称号，真菌皇后。从深山老林到百姓餐桌，这就是我金耳的故事。如果你还没尝过，不妨试试看，保证让你一口爱上。

唤醒了山水，也唤醒了藏在大地上的至仙至味。春仙是时令出行的第一口馈赠，也是田野耕耘最动听的回响。从水中的鲜活到健康的畜禽，从飘香的水果再到山野的嫩芽，这里的每一份鲜都来自劳动者的双手。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走进春日生活，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野，看匠心如何把时令变成滋味，让春日的鲜活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这个春天，让我们一起踏上寻鲜之旅，品味那些源自劳动、沉于时节的地道风物。田园帮帮团特别节目《春鲜帮帮团》，敬请关注。

0: 山河育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立夏一过，地里的瓜果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茬接一茬的熟了。阳光把甜味一口一口喂进果肉里，雨水不急不慢地浇着菜根。蔬菜和水果，中国人餐桌上的两抹亮色，在这个季节里把各自的滋味攒到了最足。中国人吃蔬果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鲜不是花里胡哨的调料堆出来的，是地里长出来的，是枝头挂着的，是掐下来就能往嘴里送的。而所有的水果里最能代表这种枝头鲜的，恐怕就是荔枝了。这里是广东省的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光照足，气温高，让这里的荔枝比别处早成熟。每年四五月份，别处荔枝未红透，徐闻的一颗采摘，海风快速散热器，让荔枝糖分不流失，格外香甜。徐闻荔枝主要有白糖缨和妃子笑，白糖缨鲜红透亮，果皮薄如纸，果肉白嫩似白玉，汁水饱满，糖度达19-20，甜如甘蔗。
1: 这个肉厚又晶莹剔透，这是好荔枝。然后这个外壳是全红的，
0: 妃子笑则红里透绿，看似未熟，实则清甜。果农说要挑红一块青一块的，全红反而过熟，口感差。荔枝好吃难伺候，核心就是抢时间，每一步都不能慢。下午4点多，果园满是红荔枝，却无人采摘。果农说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1: 这个时候不摘，
2: 在这明天早上再过来去摘了。
0: 次日6点多，天刚亮，果园就挤满人，果农们埋头摘荔枝，忙得没空说话。果农急着采摘，是因为过了上午10点就不能摘了，
3: 超过10点钟就不能摘了。
1: 那时候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3: 出现了就好像叶会干啊，这个皮会干啊。
0: 早上温度低，荔枝水分足，果皮紧实，太阳升高后荔枝一发黑，果肉变软，所以果农凌晨5点多上山，赶在10点前摘完。摘荔枝也有讲究，同一棵树，阳光下的荔枝更甜，树荫下的偏酸。挑荔枝要选全红，枝条顶端的，
3: 就选全红的，
1: 全红的
3: 可能就甜度就达到20。
0: 摘下的荔枝分秒必争地运出，大棚里冰块不断运入，果农在泡沫箱底放冰，铺塑料袋，装荔枝后喷水雾，铺海绵，撒碎冰，全力保鲜。新鲜荔枝虽难保存，但只要赶在一日色变之前入锅，就能成就几道清爽动人的夏日佳肴。地点的荔枝炭烧温泉鹅，关键在于酿与烤。首先选用琼海当地的温泉鹅，宰杀洗净后将鹅腹掏空备用。
4: 它荔枝呢放在肚子里面了以后，当中呢我们经过腌制了以后呢，还有烘干，还要烘好，整个操作有5-6个小时。它的荔枝的精华全部融化在了我们的这个肚子里面的精华里面去了。
0: 鹅腹填满荔枝肉后，炭火的温度将鹅腹内的荔枝肉慢慢融化，果香、肉香、油脂香在密闭的鹅肚里相互交融。
4: 因为上桌的时候呢是没看到荔枝了，它这种烧鹅的它的特点，它有这个皮脆，然后呢肉香，然后呢有这个荔枝的鲜甜味。
0: 在海南遇到建房结婚这样的喜事，当地人都会做一道大圆球的吉祥针堆送给亲朋好友，代表团团圆圆，吉祥如意。将这种传统风俗和荔枝结合起来，独创了一道吉祥荔枝针堆。
4: 做的过程当中呢，把栗子的汁榨汁出来，用汁来调糯米这个浆糊了以后当中呢，我们才放在油里面慢慢的用小火慢慢的炸，还要经过12分钟来缝条，才一边炸一边大，才达到最后我们想标准的这种结果。最后的话呢，是比篮球还要大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吃起来有脆脆的，有荔枝的甜香。因为我们上给客人的时候呢是这样念的：吉祥荔枝金堆到，茶盐滚滚来，金锤销定考验开来。
0: 我们尝过了荔枝与鹅的浓情碰撞，也见识了荔枝化身为吉祥点心时的巧思妙想。当我们告别这份甜润，转向齐鲁大地，会遇见一种特质截然不同的食材，它就是山东青岛平度的马家沟芹菜。我们常吃的芹菜多是实心的，口感偏硬，而马家沟芹菜格外特别，嫩黄色的表皮透着新鲜，切开后一空到底，脆嫩的轻轻一吹就能冒出泡泡。这份与众不同的特质背后藏着不少玄机。平度市是青岛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这里不仅有专门的芹菜博物馆，陈列着中外各类芹菜品种，大街小巷更是随处可见马家沟芹菜的门店。在当地农贸市场，这种芹菜的价格更是让人意外，
5: 28一斤。28呀？
6: 对，28。
0: 普通品种28元一斤，而最贵的竟卖到300元一斤。它因产于平度马家沟及周边村庄而得名。
7: 这干的赔了，这干的有奖励，
8: 吃果子。
9: 这干的赔了，反正有奖励
7: 啊，有奖励啊，
10: 一点还大甜甜。
0: 谁也不曾想到，这看着寻常的芹菜，竟娇贵的很，用手轻轻一拨，便会折断破损。看似简单的采摘，实则藏着学问。
11: 拔芹菜也是有神器的，然后不能用手拔，要用铲子。
0: 握着铲子轻轻一撬，芹菜便带着泥土的湿气稳稳拔出，根茎完整，叶片鲜亮。拿起一根芹菜放进水里，轻轻一吹，一串串泡泡顺着芹菜空心的杆部冒了出来。这份神奇正是马家沟芹菜的独特印记。更让人惊叹的是，这颗小小的芹菜竟有着不一般的履历。
11: 我们芹菜就是好呀，可有学问了，上过天下过海。2008年我们就随这个神舟七号上过太空，2014年呢又随我们大洋一号下过2800米的深海。
0: 空心之外，脆是马家沟芹菜最动人的特质。一张薄如蝉翼的扑克牌轻轻一甩，便能将吊在绳上的芹菜稳稳切断。最顶级的玻璃脆，往地上一摔便能碎成好几瓣，那清脆的声响便是它极致脆嫩的最好证明。
11: 来，我给你摔一个。
7: 真的是八瓣，不止八瓣。
11: 你看我这个它是玻璃脆，像我们这个一棚里边出玻璃脆是数量有限的，它跟我们的通风、光照、间距都是有要求的。
0: 玻璃脆的长成从来都离不开悉心照料，大棚中间通风与光照恰到好处，芹菜便透着嫩黄，更容易孕育出玻璃脆。而大棚头尾光照过强，通风过盛，芹菜颜色偏绿，口感也偏硬，难成玻璃脆。这300元一斤的玻璃脆便是马家沟芹菜最精华的水晶心，无需任何烹调，随手拿起一根生吃，脆嫩的口感中藏着淡淡

0: 淡的奶香味儿，
1: 直接就可以上，拿起来就可以生吃。啊，你看一下。
2: 啊，我都能听见那个嘎嘣脆的声音。
1: 对啊，你也可以尝一下。你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2: 嗯，确实，挺嫩，挺甜的，有一股奶香味儿，我还觉得。
1: 对
2: 呀、
1: 啊。
0: 采摘后的芹菜并未急于走向市场，而是要先住进恒温储芹库。
3: 这呢，就是我们的恒温储芹库。然后我们从地里出出来之后呢，是必须要进入我们的恒温储芹库储存15天左右。
0: 库内芹菜被带着气孔的防风袋轻轻包裹，既防风锁水，又能透气呼吸。工作人员定期进行雾化处理，锁住新鲜的同时，让根茎的营养慢慢向菜心回流，让口感变得更脆更嫩。马家沟芹菜的吃法藏着对这份脆嫩口感的极致尊重，生吃最是纯粹，凉拌则更能凸显其本味。当地人最擅长用它解锁家常美味，一道凉拌芹菜无需复杂的调料。
4: 今天给咱们大家介绍一款凉拌马家沟芹菜。首先，马家沟芹菜用刀拍一下，切段，放在冰水里边冰4到5分钟，千万不要放味精，放味精这个芹菜的香味就去掉了。
0: 再加入蒜泥、盐、蚝油等简单调料，全程不放味精，只为留住芹菜本身最纯粹的清香。更具匠心的翡翠狮子头将芹菜的清香与肉香完美融合，将黑猪肉反复摔打，分散粗纤维，加入马家沟芹菜丁与鸡蛋，顺时针搅拌15分钟，让肉质与芹香充分交融，在冷水下锅，搭配老母鸡慢炖4小时。最后浇上勾芡的芹菜汁，色泽鲜亮，肥而不腻，每一口都能尝到芹菜的清爽与猪肉的醇厚，回味悠长。
5: 嗯，好吃，肥而不腻，回味呢有股这个芹菜的清香味，给赞。
0: 马家沟芹菜的空心脆嫩从来都不是偶然，它是气候、土壤与匠心的共同结果。同样的，一种好李子也从来不是靠运气长出来的。信宜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风丛林立，草木茂盛，这里海拔500米上下，昼夜温差能差出10来度，白天太阳足，果子攒足了糖分，晚上气温一降，呼吸作用慢下来，糖分就跑不掉了。再加上当地特有的红壤土、黄泥土含钾量高，果子上了色也上了甜。山里的雾气大，李子树就长在这样的坡上，喝的是雨水，扎根的是好土，想不甜都难。这种李子叫银飞李，个头不小，一颗能有6-7十克，7-8个就够一斤。表皮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均匀又细腻，不是灰，是果子自己分泌出来的糖醇，说明它够鲜够甜。
6: 那如果果粉在这上面的话，能保鲜多长时间？
7: 一个礼拜。
6: 一个礼拜。那如果擦掉果粉呢，它保鲜了？
7: 顶多是2天。
0: 你看这层白霜金贵着呢，所以果农们心里都有杆秤，要想李子卖相好存得住，就得伺候好这层霜。
8: 果农一般都是几点钟起来那个摘那个夏季摘李子？
7: 一般是5-6点左右。
8: 5-6点？
7: 对。
8: 那这个时候天还是黑的？
7: 对啊，刚刚微亮。
0: 天还没亮透，果农就上山了。摘李子有讲究，低处的用3根手指捏着摘，不用整个手掌去抓，为的是不蹭掉那层白霜。
6: 这个什么意思？
9: 这个来夹了3个，这样夹。
6: 哦，3个手指啊。
9: 对。
0: 一瞧，用3根手指摘李子，而不是用整个手掌去抓，

0: 就是为了减少对李子皮上白霜的破坏。要是用手一抓一握，那层霜可就蹭没了。高处的用铁夹子，一米来长，夹住一拧，果子稳稳当当落下来，白霜一点不破。再高的地方搭梯子，梯子顶上有个钩子，勾住树枝，插稳了再摘。摘下来的李子，白霜保存得越好，越新鲜，越好卖。
1: 这个银飞蝶啊，比这个乒乓球还要大一点，
0: 一颗接近70克，差不多7-8个就够一斤重。梨核肉厚核小，汁水足，糖度能到13以上，跟苹果差不多甜。这么好的李子，赶在上午10点前摘完，这时候果子凉丝丝的，水分足，口感最脆。山路陡，有的地方用摩托车往下运，更陡的山头拉了钢丝绳，用缆车往下送，一车能装180斤，几十秒就到山脚，比人背快多了，果子也不容易碰伤。果子运下山，信宜人可不满足于光鲜着吃，他们把这李子吃出了花。李子拍裂了，拌上小米辣，加糖加盐，酸甜咸辣全混在一起，吃一口头发都要炸起来，但又开胃又解腻。在信宜当地有一道名菜叫杨桃鸭，到了这个季节，人们用李子代替杨桃，和鸭子一起焗，加啤酒焖上30分钟，出锅再撒点李子碎丁。
1: 这个鸭子的味不清香，现在他把这个杨桃已经换成了这种时令的水果，就是李子，味道更特别，恨不得我把骨头连着一块嚼下去，味道非常棒。
0: 在信宜，李子从地里到桌上，从脆生生到软糯糯，从鲜果到大菜，一样果子能吃出百般滋味。从岭南山野的清甜果香转身，便来到了南海之滨，感受潮起潮落。同为大地的馈赠，眼前这片海边孕育出的是质朴的根茎。在眼峰镇的海边，生长着一片绵延28公里的红树林，密密匝匝，遮天蔽日。这片林子并不寻常，它长在潮间带上，海水涨潮时淹没树根，退潮时又露出滩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去看那片地瓜田，得先穿过这片红树林，再乘船渡过一条河。河水带着咸味儿，空气里也飘着淡淡的海腥气，而地瓜田就紧挨着这片红树林。
2: 因为我们这里靠近红树林啦、啊，靠近海水，海水的雾冒上来，影响的地也是咸的。
0: 海风把水汽吹到岸上，水汽里带着盐，落进土里，日积月累，土就咸了。有人取过2份土来比，一份是挨着红树林的，一份是10里外种普通地瓜的。挨着红树林的那份含盐量明显高出一截，地瓜的咸味不是品种的事儿，是地里的事儿。
2: 就是我们这里的地就是咸的，种的地瓜就咸。
0: 这种地瓜叫三角拧，长得歪歪扭扭，表皮坑坑洼洼，不像别的地瓜那样光溜水滑。用海南话讲，拧就是歪扭的意思。三角拧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在别的地方，这样的地瓜卖相不好，没人要，但在这里，它却是宝贝。种这种地瓜费老劲了，这里的土是半沙半泥，硬得很，不像沙土那样一刨就出来。挖地瓜不能用手指头抠，得用铁耙子。有经验的农户先割掉地瓜叶，顺着叶子的位置就能判断出地瓜藏在哪儿。把旁边的土清开，再下耙子，一耙下去，地瓜就露出来了。挖出来的地瓜皮薄得跟纸一样，指甲轻轻一蹭就破

0: 破了皮的地瓜搁在外面半个钟头就发黑，三天就烂。
1: 应该小心的，人家烫了皮，皮烂了是人家不要的，一分钱都不值了，应该保持光滑才行。
0: 所以挖地瓜得戴手套，轻拿轻放，跟挖地雷似的，不能使蛮劲儿，也不能着急，挖一筐就往家送一筐，不敢放在地里晒太阳。
2: 我们先挖一筐就拉一筐回家，
1: 会迎太阳晒了好看。
0: 地瓜挖出来就得马上打包发走，耽误不得。这种地瓜金贵，不光因为味道特别，更因为伺候起来不太容易。当地人吃地瓜最质朴的吃法是蒸，整颗上锅，大火蒸透，熟了掰开，热气腾腾，粉粉糯糯。
1: 好吃吧？味道不错吧？
3: 有点咸咸的那个味道了，口感特别粉，特别面。
0: 地瓜的吃法不多，但每一种都离不开那股咸。海风与咸土滋养出了这样质朴的根茎。而在同一片海南大地上，另一种鲜灵滋味正迎着阳光悄然生长。陵水黎族自治县坐落在海南岛东南部，这里日照绵长，气温温润，雨水充沛，四季无霜，恰好契合秋葵喜温暖怕霜冻的秉性。得天独厚的水土与气候让陵水成为全国秋葵最早成熟的产地，每年第一缕秋葵的鲜爽多半从这里启程，翻山越海抵达寻常餐桌。秋葵身形小巧，色泽翠绿，表皮覆着一层细密绒毛，在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有人说它形似青辣椒，有人觉得它像一盏盏小巧的绿灯笼。轻轻掰开，里面的白籽圆润如珠，最动人的是那层晶莹透亮的粘液，绵润拉丝，轻而不腻。这看似年华的汁液，正是秋葵最珍贵的营养所在。在陵水，每一位种植秋葵的人心里都藏着一道看不见的标准。
4: 这好好秋葵怎么砍了？
5: 要砍了。
4: 我的天哪，这好好的呢。
5: 这好好的也不要了，这大片都不要了。
4: 这全都不要。这上面这刚发的芽儿。
5: 这也不要了，这花芽也不要了。
0: 植株一旦长到一人多高，水分与养分便难以输送到顶端，果实会迅速变老发硬，失去脆嫩。为了守住那口鲜，农人不得不狠心修剪，将过高的植株砍去，只留基部两节，静待新芽重新萌发。哪怕嫩芽鲜嫩欲滴，也只能忍痛舍弃。秋葵的性子藏在昼夜交替的时光里，它白天生长缓慢，夜深人静时却飞速拔节。若等到天亮再采摘，不过一两个时辰便会长超标，变老柴。于是采摘秋葵成了一场与黎明的赛跑，天未亮，田埂间已亮起点点手电微光，农户借着夜色细心挑选，小心采摘。秋葵长到10至12厘米，正是口感最脆，粘液最满，营养最足的时刻。短一分粘液未成，风味单薄，长一寸纤维变老，果肉变硬，连那丝滑的汁液也随之减少，分毫之差便是两种滋味。
6: 这个有10公分、9公分的才可以要，你超过12公分了不能要了。
4: 这小的也不行，长的也不行。
6: 长的不行，要这样。
4: 必须得这样的，这样
6: 必须要这样才是最好的。
0: 陵水秋葵独有的甜香，还藏着一份来自大海的馈赠。
5: 我们这个秋葵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它是起树长大的。
0: 这里紧邻渔港，每日清晨渔船归港，新鲜的马鲛鱼刚一上岸便被种植户抢先收来，取肉剔骨，细细剁碎，与生物菌一同发酵，作为富含海洋蛋白的天然养分。
5: 我们是用鱼和生物菌合成的，要回调，蛋白质高，

0: 红的秋葵口感好脆，还有甜味。
1: 秋葵吃下这份来自大海的滋养，长势更壮，粘液更足，口感脆甜清鲜，不带一丝生涩，摘下便可生食。带着田间热气的秋葵不能即刻打包远行，热气闷在香中会让鲜脆快速消散，嫩果变软发蔫，失去灵气，必须送入低温遇冷间，在10摄氏度以下静置4个小时，让它慢慢褪去田间余热，锁住水分与脆感。
2: 秋葵摘下来的时候是很新鲜的，但是如果要到消费者手上还保持这个鲜度的话，就需要在这里面做这个保鲜，
3: 拉回来给它做一个预冷，让它在这边冷静一下。
1: 经过静心冷却的秋葵依旧脆嫩如初，轻轻一掰，嘎嘣作响，粘液清亮。此刻装箱密封空运，跨越千里抵达北京上海的餐桌，依然带着临水田垄间最初的鲜灵与清爽。白灼最能保留本真，沸水清烫1-2分钟，捞起蘸少许酱油蒜蓉，脆嫩爽口，清鲜回甘。凉拌则酸辣开胃，切断加醋，蒜末与小米辣简单一拌，便是夏日里最清爽的滋味。清炒入汤也各有风情，或鲜香扑鼻，或温润绵滑，最简单的做法最能衬出秋葵的本味。山河遇好物，四季运鲜香，收纳大地馈赠，尝遍人间本真滋味，食鲜赴四季，百味入寻常。我们继续行走在海南岛，这里是五指山市毛稻乡，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热带雨林气候让这里的果子天生占尽优势。想要抵达黄金百香果园，最便捷的路是水路漂流，两岸雨林茂密，瀑布成群，原生态的山水就是百香果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整个毛稻村种植黄金百香果达120亩，是村里的支柱产业。这里不用河水浇灌，反而专门从山顶原始雨林引来山泉水，水质清甜，富含矿物质。喝着山泉水长大的百香果，天生就比普通果子更多一分蜜甜。
4: 你先尝一下这杯。
5: 哎，好的。
4: 怎么样？
6: 嗯，
7: 很酸，
4: 好酸，好酸，好酸，这个味道很酸是吗？
7: 对，太酸了。
4: 那你尝一下这杯，这味道怎么样？
7: 嗯，这个好甜。
4: 尝一下，怎么样？你觉得这个？
6: 这很甜。
5: 嗯，这个甜，这个好。这个是百香果吗？感觉不太像啊。
4: 为什么你觉得这不像百香果呢？
5: 百香果不就是那种酸酸的味道吗？
1: 在人们的印象里，百香果总带着鲜明的酸，紫皮的果实香气浓烈，入口却酸度尖锐，糖度不过4度，少了蜂蜜调和便难以下咽。而黄金百香果一登场便改写了这种味道，果肉金黄饱满，汁水丰盈，颗颗果子裹着透亮的浆汁，入口不涩不酸不呛口，实测糖度高达14度，接近苹果的温润甜感，不用加糖，不用兑水，直接入口便是浑然天成的蜜香。
7: 你这里面加蜂蜜了吗？
4: 这里面加蜂蜜呀，
7: 那种感觉口感，还是感觉那种加蜂蜜一样的。
1: 黄金百香果最动人的是它慢慢成熟，越放越甜的秉性。刚摘下的青绿果质地紧实，酸度柔和，适合远行，在路途中悄悄完成后熟，待到果皮转为青黄，果肉变软，汁水更足，入口酸甜平衡，鲜爽宜人，而果皮微微起皱的果子才是风味的巅峰。

0: 水分微微收聚，糖分彻底沉淀，香气更浓，滋味更纯。
1: 像这种手越皱巴的果子，对北方人来说它是越甜的。我打开一个，你尝一下。
2: 这个真的能吃啊？
1: 对，绝对没问题。
2: 还挺甜的呀，真没坏呀。
1: 北香果放个半个月二十天绝对没问题，不用放冰箱，你就放在外边都可以。它放时间长了以后啊，它是经过它一些这个控制的氧化以后，外表是看着是丑了一点，对里边的那果汁是没有影响的，而且里边果汁还越来越甜。
0: 在海南五指山，黄金百香果不只是水果，更是入菜的鲜灵密码。当地人用最简单的做法，把果香与鲜味合二为一，成就一道鲜爽温润的百香果鱼。取本地罗非鱼，肉厚刺少，肉质细嫩。
3: 啊，我们主要是剔骨，只要肉。
0: 剔掉鱼骨、鱼头、鱼尾，将剩下的鱼肉切片。罗非鱼的处理就算是完成了。
3: 现成个0.5，是我们这个鱼也必须要用开水，它才瞬间的凝固，蛋白质锁住。
0: 热水里加入新鲜的百香果果肉，在高温的催发下，果肉香气逐渐弥漫开来。调味料只有盐和胡椒粉，在增香提味的同时，也保留了百香果果肉最纯正的味道。
3: 百香果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这个高温100度的情况下，它这个也不会变褐色，它还是金黄色。
0: 等到锅里的黄金百香果熬成金黄色，就可以下鱼片了。
3: 百香果呢，它本身呢，它能够跟鱼充分的结合，因为它也带一些微酸啊。那么鱼呢，这个蛋白质呢，遇到酸度以后呢，肉质更紧实啊，鲜度呢更好。
0: 对海南人而言，黄金百香果早已不只是夏日里的一口甜润，它是刻在乡土里的日常滋味，是出门在外也会惦记的家乡甜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温柔见证。山海有别，风味无疆。从海南五指山的清甜果香里转身，我们带着这缕山泉滋养的蜜甜，踏入云岭深处的苍茫秘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的最南端，热带季风气候，高温高湿，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到处是几人合抱不拢的巨树，树根像板子一样从地面凸起来，山谷里幽静碧绿，时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这里是野生菌的天堂。云南可食用的菌类有250多种，鸡枞、羊肚菌每一种都是山珍，但有一种菌过去只有在夏天的雨季才能找到，现在却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而且价格还不贵，它叫黑牛肝菌。黑牛肝菌菌柄粗壮，菌帽扁平，肉质肥厚，切开有一股浓郁的菌香，闻着就让人想起雨后森林里的潮湿气息。过去野生的牛肝菌动辄300元一斤，还常常买不到，但现在人工栽培的黑牛肝菌100元就能买到，口感却一点也不输野生的，同样的爽滑清新，别无二致。而之所以从前这只能在森林里采摘到的新鲜野生牛肝菌，现在在很多饭店里竟然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其中的秘密不在森林里，而在工厂里。工厂里有一排排移动的盒子，装满小瓶子的架子，从一间黑屋子被送到另一间黑屋子。
2: 哦，是什么木头？这是
4: 橡胶木。
0: 小瓶子里装的是黑乎乎的碎末，那是橡胶木打成的木屑。橡胶木是当地的特产，木屑经过灭菌接种，就成了黑牛肝菌的土壤。
2: 哇，这什么地方？好大的雾！
0: 走进培养室，一开门，

0: 白茫茫的雾气扑面而来，脚踩在地上画出一道道水纹，高温高湿，待不上十分钟浑身就湿透了。一排排架子上摆满了小瓶子，瓶子里冒出一个个小菇头，有人拿着小铲子爬上爬下，把小菇头一个个拔掉，只留一个。
1: 为什么只需要一个菇长大，其他的为什么？
2: 这个菇要把它培养的品质最好，形状最漂亮。
0: 每个瓶子里只留一个菌，让它独享所有的养分，长得壮实，形状周正。培养室里的灯光昏昏暗暗，像森林里树荫下的光亮，那是模拟自然光照。一层架子，一条灯带，每一层的光照度都均匀，雾气比森林里还大，是在模拟雨后的湿度。一阵雨，一阵阳光，温差出来了，菌就蹭蹭地长。
2: 森林里面下雨，然后这个菇就长出来。森林里面确实没这么大的雾气，但我们这个雾气适合它生长。
0: 菌长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抵御外界污染的能力强了，就可以把大门敞开，让它们接触外界的空气，自主生长。采摘也在夜里进行，夜里采摘的菌成熟度更好，口感最佳。
3: 就说，夜晚的话，它采摘，它的成熟度更好，口感更好。
0: 采下来的菌马上送进冷库，八摄氏度左右，工人们穿着棉袄，戴着防冻手套，在低温下分拣。不是冻坏它，是让它冷静。从采摘的那一刻起，就不再长了。一直新鲜到上桌。分拣也有讲究，不是按大小分，是按形状、紧实度。一级的菌柄紧实偏硬，菌帽饱满；二级的有点畸形，是生长过程中温差湿度不均造成的；三级的偏小。
1: 那这是什么洞？这不是虫洞，是什么？
2: 这是小时候长的时候，它有这么水珠滴在上面了，然后就跟着菇长大了，它就跟着长大了。
0: 黑牛肝菌好吃，更养人。它富含优质植物蛋白，钙、磷、铁等矿物质含量也相当可观。更难得的是，它含有多种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氨基酸，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在云南当地，人们常说“多吃菌子，少生病”，这话虽朴素，却道出了黑牛肝菌低脂高蛋白、增强免疫的天然优势，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兼顾了健康，这才是真正的山珍之道。离开湿热的西南山林，风味的足迹继续北上，来到四川盆地的温润丘陵。连绵起伏的浅山与缓坡被薄雾与绿意轻轻笼罩，温润的气候、肥沃的棕壤以及地中海产区相近的光照条件，让这里成为无花果生长的理想之地。这里藏着一种外表低调、内心甜蜜的果实，果皮光洁，果肉绵密，汁水清甜，人们给它取了一个极接地气的名字，糖包子，大名无花果。它圆润饱满，果肉蜜甜，没有惊艳的外形，没有张扬的香气，却凭着一口踏实醇厚的甜，成为刻在很多人记忆里的童年味道。在微远的乡间，房前屋后、田边地头、村口路旁，甚至院墙角落与石缝之间，都能见到无花果树舒展的枝叶。
4: 别着急，你那个摘是
5: 怎么
4: 会这个浆就是被染在手上，你要需要一只手套，这个才保护自己的手。
5: 一定要用手套吗？
4: 对，
6: 我那个浆劲一熬啊，那就红了就烂了，痛，就是那个浆劲拿手。
0: 刚摘下的无花果在果蒂断裂的地方会缓缓渗出乳白色的汁液，那是无花果树自我保护的天然液体，里面富含丰富的植物蛋白酶，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可一旦接触皮肤，便会带来轻微的刺激与灼痛感，

0: 因此采摘时必须格外小心。
1: 这个又像熟成熟的，又像生的，摘了吧。
2: 一切都不合格。
1: 不合格哈？
2: 哎，
1: 我这个合格有多少？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2: 60-70%。
3: 它有点软生。
1: 啊，有点软是吧？
3: 软了就熟了。
1: 软了就熟了是吧？
3: 是。
1: 那颜色呢？颜色有
3: 点。颜色有些带黄的。
0: 在微远的果园里，无花果是否成熟靠的是果农多年积累的经验。成熟的无花果色泽温润偏黄，手感柔软有弹性，果身自然下垂，顶端微微裂开，露出红润的果肉，这是风味最佳的标志。而那些颜色青绿、质地坚硬、向上挺立的，大多是未成熟的幼果，果肉酸涩，汁水不足，达不到食用标准。
2: 给你看嘛，
1: 这
2: 要后背弟弟。
1: 看大姐的，应该个头也大，这个颜色也是深一点。啊，你个个都是这样，你看大姐采的，个个都是大的。
0: 长久以来，无花果的名字让很多人产生疑惑，没有花怎么会结果？答案就藏在果实的内部，将无花果轻轻切开，便能看到内部细密而柔软的丝状结构，那正是它的花朵。引头花序将所有的绽放都收在果实里，不外露，不炫耀，悄悄完成授粉，悄悄孕育种子，悄悄长成饱满的果实。
3: 这个花就在无花果的果实中央。
1: 哦，就这个地方，细丝状的是吧？
3: 对对。
1: 哦，这就是花。
3: 哎。
1: 哦，这就是花。
3: 实际上，花是在果实的内部。
1: 内部啊。
0: 新鲜无花果皮薄汁多，质地软嫩，离开枝头后很难长时间保存，高温挤压、磕碰都会让它迅速质变，远方的人很难尝到枝头的鲜甜。过去人们多用传统烘干，高温热风让果实干瘪焦黄。
4: 这就是我们烘干的无花果，
5: 亮晶晶的东西，它就是糖分，很甜的，你可以尝一尝。怎么样？
1: 甜有嚼劲。
0: 如今一种更接近自然的智慧，让无花果实现了起死回生，先低温速冻锁住形态与营养，再送入真空冻干仓，在低温真空环境中，水分直接由固态升华为气态，不破坏细胞结构，不改变果实外形。近50个小时后，无花果保持鲜亮色泽，口感酥脆清甜，入口即化，放入清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便能恢复饱满形态，几乎与新鲜果实别无二致。在微远，无花果不只是一种水果，更是融入日常饮食的风味主角。当地人用最简单、最朴素的方式，把无花果的甜发挥到极致。
6: 如果是为了清热解毒、治疗咽喉疼痛，我们就直接生吃，或者说那无花果干直接泡水喝。如果说是为了开胃、养胃，它可以就炖煮。
0: 但是最能代表微远味道的，莫过于无花果炖老鸭。选用本地生长2年以上的麻鸭，肉质紧实，香味醇厚。先将老鸭焯水去腥。
7: 焯水吃，焯久了也不行，你煮它肉质就老了。
1: 你这焯水得多长时间？
7: 这个就是1-2分钟就行了。
0: 再移入大口砂锅，加入姜片、葱段、无花果干，先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煨，慢火炖煮1小时。时间把鸭肉炖得软烂脱骨，把无花果的甜与鸭汤的鲜完全融为一体，汤头清亮，甘润不腻，入口温润，养胃润肺，是当地人四季皆宜的滋补滋味，也是刻在乡土里的家常味道。
7: 你尝尝吧，这汤鲜不鲜吗？
1: 是吗？我来尝尝。
7: 有点汤哦，有点汤哦。
1: 有点甜，有点鸭子的那个醇香味道。
0: 一颗无花果藏着土地的温柔馈赠，藏着自然的四季节律，藏着时间的耐心沉淀，更藏着当地人 对食材的理解与用心。从四川丘陵继续向东，进入贵州的群山之间，这里的味道不再温润含蓄，而是变得热烈、直白、酣畅淋漓。高原的风，山地的雾，温润的气候与充足的日照，共同酝酿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滋味——辣。辣在当地土地最鲜明的印记，是刻在当地人骨血里的味觉基因，是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烟火底气。
8: 这要的就是这个辣，
9: 我觉得无辣不欢。
0: 遵义地处贵州北部，拥有超过400年的种椒历史，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辣椒产区之一。这里山地连绵，丘陵起伏，土壤疏松透气，富含矿物质，再加上与热同期、光照充足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辣椒天生就具备皮薄、肉厚、籽少、辣度高、香味浓的特质。
10: 太辣了，眼泪都出来了，
11: 舌头都在跳。
10: 我没有，
12: 还好我们两个吃。
11: 鸭蛋子很香很甜。
13: 我们是全凭按这个舌尖来品尝的，这三种都是朝天椒。
0: 采收时节天刚亮，种植户便背着竹篓走进辣椒地，顶着烈日，在一行行辣椒丛中徒手采摘。成熟的朝天椒细小而坚挺，椒尖锋利，椒肉紧实，反复采摘之间，手指很容易被辣汁浸染，带来灼热刺痛。
14: 我们习惯了，
15: 习惯了
14: 啊，习惯了。
0: 在遵义，朝天椒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指形椒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椒，耐储存，香味浓；锥形椒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椒的最佳选择。而最受当地人偏爱的是短粗饱满、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椒，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既有冲击力又有绵长椒香，是贵州风味的灵魂。在贵州，辣椒不只是调味品，更是可以独当一面的食材。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糍粑辣椒，用它炒制辣子鸡，香辣完全渗入鸡肉，色泽红亮，油润软糯，是贵州人逢年过节待客聚餐都少不了的经典味道。
8: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辣椒啊，是煮了把它像糍粑一样打融了再来炒的这个鸡。
0: 除了糍粑辣椒，贵州人还掌握着另一味关于辣的精髓，糊辣椒。
16: 炒辣椒炒制，
0: 将晒干的朝天椒烘烤至微焦，带出淡淡的糊香，再由双手一点点细细搓碎，保留粗糙的质地与独特的烟火气息。
17: 做那个很成功的那个地方的那个辣椒面嘛，
0: 一搓一揉之间是手掌的温度，这样做出来的糊辣椒是蘸水的灵魂，是火锅的精髓，是凉拌菜的点睛之笔。
17: 技巧就是用力搓背。
14: 哇，你搓背这个辣椒还有点烫啊。
17: 对对对，
14: 你这手受得了这薄薄这层手套？哇，你看这个手套全被辣椒染红啊。
17: 对，
15: 这个手搓辣椒主要是拿来干嘛呢？
17: 这是做蘸水。
0: 在贵州人手里，一颗朝天椒能幻化出万千风味，可油泼，可发酵，可烘干，可磨粉，爆炒、慢炖、凉拌皆宜，让寻常饭菜满是地道前味儿。小小辣椒连接土地与餐桌，以朴素坚守，酿出最动人的人间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蔬果，一味食材藏一方人情。 这些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本真滋味，带着阳光、海风、雨露与匠心，在四季里轮回，在餐桌上绽放，成为刻在我们心底最踏实、最温暖的人间风味。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人。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唱戏是要忍的，
6: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重返山沟创业遭家人反对。
1: 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
0: 推广养殖新技术又与社员拒绝。
2: 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您能保证吗？
0: 全县全力聚焦养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3: 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0: 三农群英会讲述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90后返乡创业者张中山带领乡亲们发扬财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这是我们合作社的养殖基地，占地面积呢125亩，有这样的养殖大棚21冬。我们合作社呢，从刚开始的5户社员，到现在的70户社员，从刚开始的18只羊，到现在3200多只羊，每年的出栏量呢，现在能达到6000多只，能让我们的社员户均每年增收3000元以上的收入。
0: 30岁的张中山是岩岭乡毛柴子村人，东乡族。短短7年时间，他愣是在家乡把以前那种老套的放羊活整成了大事儿。不光养羊，还搞起了种植、加工、销售、物流全产业链，成立了合作社，带着村里不少人一起干。大伙吃他这碗羊肉饭，那是越吃越有滋味儿。
5: 300只羊，你做一批次的话，有3到5只公羊，
4: 对，
5: 做成50斤，它公羊的数量就够了。
4: 哦，最好是
5: 吧？你做每一这300只羊，我觉得你应该分成3批做，就是分3天做，不要一天做300，一天做300，你的人力可能跟不上。
4: 对，
5: 你做的时候需要保定羊这些，
4: 是，
5: 你可以每天做同一发厅，每天放100栓，每天做100，连着做3天。
0: 这些年，梁国荣作为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的专家，每个月都会带着技术人员来到合作社进行调研和技术指导。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带领团队推广绵羊常温人工受精技术。刚成立合作社不久的张中山就加入了进来。
3: 我考虑，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畜牧专家，他是比较因为有十几年的这个资深经验。

0: 所以他也提到好几次，说是你先试，你不试，那百姓怎么去试呢？所以我说，那我就先试嘛。
1: 采完精之后，公羊下来之后，不要立马的去把公羊放开，让它和母羊稍微接触这么30秒到1分钟的时间，让它和母羊也培养一个感情。完了之后，这个呢，也就是为了下一次采精，对它没有造成不利的这种应激，它会更加容易的去采精。完了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抚摸，它感觉到舒畅之后。完了之后，把它再放进圈里面就行了。
2: 每次专家讲解，张中山在一旁都听得特别认真。他心里清楚，好技术不光自个儿得吃透，还得想办法交给合作社的社员们和其他养殖户，让大家都受益。这一天，张中山要去见一位老朋友，去解决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0: 哎，好着呗。
3: 哎，好着。今天有事过来了。
0: 今天过来看看你这羊养的怎么样
3: 啊？养的也差不多吧。
0: 对对，你这圈舍改做的差不多了吧？
3: 这是差不多完了。
2: 2024年，在张中山的动员下，合作社社员马伊布拉黑木对羊圈进行了改造，可眼瞅着圈里的羊到了配种期，马伊布拉黑木却迟迟不给羊进行人工受精。
0: 你这个有全是母羊吗？我看没见大的公羊。
3: 没有，公羊没有。这两天打算我就买一个大公羊嘛，就是好一点的。
0: 哦，你
3: 那种品种的那种，我就买好一个。
0: 那得上万块钱。
3: 啊，差不多吧，就7000-8000块钱，上万块钱吧。
0: 对对，你这些羊，你买种公羊，那你做人工受精嘛？你买一个种公羊，你先养着它，成本高。人工受精不用买种公羊。第二呢，我们合作是肉运种公羊。它这个杂交的呢是出入率高，你要是自己买一个种公羊，你再配的话，万一公羊有疾病，你这个母羊传播的这块没办法把控呀，所以你得考虑做人工受精的。我的想法呢是先让我的社员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然后通过我的社员带动周边的农户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让羊的品质做得更好。
2: 为了推广羊的人工受精，张中山有自己的打算，可养殖户老马却并不买账。
3: 这个我买个种公羊，我看得见摸得着，你这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啊。你说现在没有啥问题，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你能保证吗？你也保不证啊，我也保不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买的公羊，我天天自己养着，自己见着，眼睛里面能看得着，下的羊狗我也能看得着。你那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不见，我也摸不着。
2: 老马这人性子直，他可不是头一回拒绝张中山了。当初张中山刚成立合作社，就找老马加入，结果愣是被老马一口回绝了。
3: 为什么？就是他年人太年轻了，他自己羊咋养的都不知道吗？我们假如我们咋养吗？我们也所以不相信嘛。有些人说，他们说就拿好我们的户口本回去，他要那个啥贷款嘛，贷好40-50万的贷款，我们咋还嘛？我们老百姓又还不起，所以我们就害怕，不敢加入嘛。
0: 其实不光老马，还有一部分养殖户，也有同样的顾虑和疑问。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在观望状态，换位思考，我理解他们，正因为我理解他们，这个事我必须得做。
2: 那时张中山没有停下来，继续在村里走访养殖户，想办法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
0: 我和乡村两级一块去入户，我向他们保证不会在社员的名下贷款，针对他们害怕赔钱这个问题呢，我又向他们保证，第一年保底分红。
2: 张中山的承诺打消了老马和一些养殖户的顾虑，大家伙也开始纷纷加入了进来。老马家的羊也从一开始的6只发展到了现在的40只。
3: 我们的种的玉米，我们可以养殖的，我们自己家里面用。我们可没有养殖的，

0: 都回收给他们养殖场，那每吨，他们给行每吨给450块钱嘛，他们都回收嘛，回收他们厂里面去养羊嘛，啊，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在合作社一年的收入和不加入合作社收入相比？
0: 相比还是加入合作社好呗。
1: 啊，怎么个好？
0: 好法就是我们羊买的高呀，嗯，他们给的钱高呗，嗯，假如外面卖，买行一斤肉买行30块钱，我们合作社里面，我们的羊每个合作社他们就掏行33块钱呀，34块钱，这样一斤羊行就是2到3块钱的，那个啥油，2到3块钱的，好处有，假如你有宰个30斤的羊，啊，就一个羊行能多赚100块钱。
2: 如今老马加入合作社已经有6个年头了，算得上是合作社的老资格了。可说到给羊做人工受精，他还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0: 种羊放在里面，他就啥时候发情，种羊都知道呀。啊，他就自己那个啥，自己配行了呗。你今天找他们去也麻烦得很。今天一个羊发情了，你找他们去啊。明天又一个发情了，也找他们去，那个更麻烦呗。

0: 的是老亲啊，准了点。这个庄稼是你看全晒了完哟，全晒完呀。
1: 坐落于甘肃省中部西南地区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东乡族为人口主体的县。深藏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褶皱里，人们常用大山开会的地方和地球裸露的肋骨来形容这里的地貌和贫瘠。脱贫攻坚期间，宁夏州是国家深度贫困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之一，而山大沟深的东乡县更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2: 像我们的那个烙饼或者炒土豆片，那都舍不得放油，就算放它也是不能倒着给你倒油，那都是在筷子上沾个那个纱布，然后在那个油罐里面蘸一蘸，然后抹到那个饼上。
1: 在张中山心里头，小时候家里过得紧巴巴的日子，还有家乡的贫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2: 住在这个山里啊，只有一条土路，我们就很害怕这个下雨，一旦下雨我们就根本出不去，就困在那里了。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
1: 2011年，张中山中专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乡的小山村，开始在兰州学习厨师，随后在偌大的城市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吃摊。好手艺加上他那股子勤快劲儿，生意做得还是有模有样。后来他把父母和老婆孩子都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可谁都不会想到，安稳的日子没过上几年，张中山竟提出要返回老家学电商。
2: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不满足，想着有更好的发展，刚好电商又是兴起阶段，我觉得搞电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还能挣钱，但是呢，我又没有这个电商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刚好我们线上正准备搞这个电商培训。
1: 就这样，张中山回到了久违的老家，一头扎进了电商学习之中。正是这次经历，让他心里头那股在老家干电商闯出一片天的念头变得异常坚定。
2: 我和同学们一起谈到我们东乡供养在全网没有，我就决定呢回到家乡做这个电商，把我们东乡最正宗的东乡供养卖到全网，卖到全国。
1: 张中山所提到的东乡供养，是在东乡地区特殊干旱的地理环境中繁衍而成，古代是上等贡品，由于羊肉品质好流传至今，故名东乡供养。那时候张中山决定在家乡通过电商销售东乡供养，母亲和老婆都挺支持他，但家里头说话最有分量的父亲却硬是不同意。
3: 东乡是一个很轻的地方呗，他说，我说你这个东西买不着吃你咋办，你穿不着进去别人看着给我们笑话。
2: 我当时呢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总要去试一试，不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呢。
1: 到底还是没能拗过张中山那股子坚持劲儿，父亲张哈儒最后还是松了口。
3: 干不着进去你转一转也会了，我们还是这个小生意，我们这个摊子我们就能摆上，我们就一家人能拿过下去。
1: 2017年年底，张中山开始了返乡创业，通过电商销售家乡的东乡供养。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竟然决定不仅要继续电商卖羊，还要搞个养羊合作社。
2: 当我们的客户下单了之后，我们跟农户去收羊，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哎，他的羊不够，那我们怎么办？他平台要求48小时内发货，你不发货也不行，但是你去再去找新的这个标准的羊，那你可时间来不及，这样的话客户的这个粘性度不高，而且我们这个店铺的评分也会降下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考虑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合作社，来保障我们的供应链稳定。
1: 一听到张中山打算搞养羊合作社这事儿，父亲张哈如坐不住了。
3: 哎呀，我就更不同意。哎呀，这个养羊这行业，这个风险大呀。那时候他也资金也没有啊，没钱啊，你怎么干？我说。
1: 父亲的反对也是用心良苦。按理说，东乡人养羊爱羊，自古就有无羊不成家的说法，东乡人几乎家家养羊。可那时候东乡羊产业却是一番长期小打小闹难成气候的场景。
4: 那时候是收入上不去，要七只羊嘛，要羊手呗，羊手是家里那个美国是这资金没有没不怕，美国是两本钱完了。
5: 你过去养七只羊的时候一年能收入多少？
4: 也一个羊上能挣200块钱。
5: 过去养了多少只羊？
6: 30个、15个，就这么几个大母羊嘛。
5: 能挣钱吗？
6: 没挣钱，大概5个也5只羊，是一年下来7、8只羊鸽子吧。7、8个羊鸽子的一个羊800块是多少？大概是就6000多块钱吧。一年6000多块钱的，没利润呗，直接没利润呗。
7: 原来是销路不好，收入不好，没销路呗。没销路是为什么？信息不灵通呗。这个羊只能卖就这些地方呗，是不是？
5: 只能在当地买。
7: 对，品种呢比较杂，粗放式的养殖，这个品质和数量呢都提不上去。
1: 2017年，当地脱贫攻坚步入关键期，全县借国家脱贫政策之力，全力聚焦羊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2: 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当地政府，对羊产业的扶持力度特别大，很明显。羊的品质和数量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时候我感觉呢，我们这个羊产业的发展势头是向好的。那需要发展，那就需要有人去做。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1: 那时面对父亲的反对，已经下定决心要成立合作社的张中山没有停下脚步。
3: 我也没答应，我也不给他钱。后来他就是他的母亲，他的老婆就是给我掏着，就是他就那个看上钱也支持他。后来他们支持了，我想这个干了，这个羊羊嘛，这个反正这个奸商羊羊也可以，我说。最后我就没办法，我就回来给他帮忙。
1: 2018年4月份，张中山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初，张中山就提出要以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打头阵。
8: 这个羊它是以东乡本土羊和湖羊为母本，和澳洲白杂交改良的，它每胎可以产2只以上的羊羔，它可以提前1个月呢达到我们东乡供羊的出栏标准，产肉率提高了20%，让我们的养殖户每只可以多卖100到200元不等。
9: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长春市新盛阳家具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呵护柔嫩肌肤，露梦诗沐浴露。买风扇选555。
12: 品质从内而外，舒适触手可及，飞驰家服饰，
10: 舒伯伯家具，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3: 怡然美专业护肤，用心做好产品。
12: 滴滴香醇，幸福全家，乐享购食用油。
14: 千寻奢旅成都旅游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5: 蜀香浓郁，唇齿留香，藏在泥土里的儿时味道。
16: 各位同事啊，今天呢把你们召集到这来，还是为了咱们上次探讨的东乡供养精细化分割的这个事啊。
1: 这已经是张中山这个月里第三次因为阳洞体精细化分割这事儿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了。
16: 我们以前是羊排、羊前腿、羊后腿、羊脖，还有咱们的羊背子，这五个部位是吧？外部呢，我们这个羊排就能分出四种产品，像我们的咱们这个羊前腿也能分四个产品，我们的羊后腿就更多了，能分出八种产品，像我们的羊颈排可以分出三种产品，咱们的这个羊背子呢还能分三个产品，加上我们的羊腹，咱们就能新增45个品类的这个产品。那如果说我原有的五个我们加上，是不是到50多种了？
1: 合作社一直以来都是靠五种产品闯市场，如今张中山要把它们细分成40余种，他这么做心里头有自己的盘算。
16: 这个咱们的原有的产品上，我们在精细化分割出来很多产品，像我们分出来什么火锅类的、西餐类的、烧烤类的，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优势跟我们同行业的人去有这个竞争的这个能力。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17: 以前的五个部门我们就是会了呗，其他的我们会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技术呗，有找个人的话就是成本没也大得很嘛，就是我也联系了，就是也没找到嘛。
18: 我了解到那个做贴体包装的话，新产品的贴体包装，它光一个机器的仪器费用就大概是10多万、15万左右，再加上这个设计礼盒的费用还有成本，总共的话这个下来这个成本费用就应该是200多万、250万左右。所以这个研发新产品的话，我们这边包装这边的话，成本会非常的高。
1: 在精细化分割、市场推广和产品包装上，大家都有疑虑和担忧，但张中山还是特别坚定。
16: 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合适，这个机遇合适，那个合适，到时候再走的话，可能我们比这个国际市场已经相差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先走起来，好不好？他宣传了好几次。
1: 这一天，张中山又来找社员老马推广羊的人工受精技术了。不过这回和上次的单枪匹马不一样，他还请来了县里的技术员，还有已经开展过这项技术的养殖户。
19: 老马，你看今天我们来到你家门口，就是给你讲一下人工受精的好处。
20: 这个你不用说了，领导，前几天中山来给我都讲过了。
1: 张中山没想到老马一点面子也不给，干脆拒绝，场面一下子尴尬了起来。
16: 我们先试上，你发情有几只啊？
20: 可能4-5只有了吧。
16: 你这样，我们先试上2只啊，然后呢，其他的呢，你这样，你先听我说，你那个其他的呢，你拿你的公羊再配，然后你对比一下，人工受精好还是原来传统的方法好？你如果说你这个人工受精有什么损失的话，我负责，全部负责。
20: 那就行吧，那就试上2只哦，最少2只哦。
16: 好，那就试2只咱们。
1: 张中山的苦口婆心打破了僵局，最终老马开始尝试着接受羊的人工受精技术。直到这个时候，张中山总算迈出了一步。
21: 我们把这个羊排现在就把它分成2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肋排，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把它做成那个法式羊排。然后这儿下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就是2厘米，规定的就是2厘米，不能太宽了，也不能太窄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刀从这里下去，然后把这一条咱们就这样给它取掉，从这儿，大家看明白没？然后取下这一个部分就是法牌条子，这一部分咱们就要可以要把它做成法式羊排了，看到没有？
1: 在朋友的介绍下，张中山从外省聘请来了能够进行精细分割的技术人员。
0: 如果说让我们本土的这些职工学会了之后呢，他们万一有事请假了走了之后呢，我们的人员立马可以替补上，而且他们学会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快很多，还能让他们拿到高额的工资，把他们留在我们这儿。他们目前的工资呢，是一般职工呢，他们能拿到4000元左右，但是呢，他们成为核心人员，把这些技术学会的，最少也得在8000以上。
21: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0: 我会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在养育我的这片土地上，带领乡亲们，让东乡公羊走进千家万户。
1: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君兰智胜品牌。
2: 英贝米妮，妈妈值得信赖的好童鞋，小小步履，满满守护，呵护宝宝每一步。英贝米妮，专注0-8岁童鞋。
3: 手搓甜汤，细火慢熬，路遇甜品，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轻松家，值得信赖。
5: 八元堂匠心坚守12年，专注好品质，
1: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5: 飞天风，自然领先，专注高品质的有机肥制造，广西原沃生物，兴荣邦品牌之选，值得信赖。金秋彩印，用心服务客户，值得信赖。
1: 用品质服务，让客户尽享美味人生。盘锦苗家风情饭店，百家珍品，专注云南有机调味料。
5: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黄岩嘶哑，好木墙玉具造，舒适家，
1: 品质保证，值得信赖。日照小罗湾餐饮有限公司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

0: 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朱红28年专注蜂胶，用心陪伴每一个家庭，精选原料，匠心生产，具备免疫调节，调节血脂双保健功能，品质蜂胶，我选朱红。诚信友善，精益求精，不断创新，重质量，守诚信，燕京海参值得信赖。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新盛世玻璃，打造品质典范。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太精彩了，龙哥，好像是把所有川剧的经典都融入到一起了。
1: 哎，尤其刚才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那个变脸那个，
2: 来，
1: 我开始以为是个小男孩呢，结果这都变完了，我一看这么清秀的一个小姑娘，
2: 确实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子琳，今年20岁了。
1: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习变脸呀？
3: 因为川剧变脸非常有特色，我小时候曾经看到舞台上的叔叔阿姨们表演过变脸，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
1: 能不能自己再单来一段啊？
3: 可以呀、啊。
1: 刚才把脸都变没了，现在怎么变呢？我也不知道。哦，又变回来了。变回来了，
0: 哎呦，哎呀，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也太难了。
0: 没发现这个舞台上刚刚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亮眼的吗？
1: 哎，特别光芒四射。
0: 哎，谁？
1: 我跟你说，小伙多火呀，一直端着火呢。叫什么名字？
4: 廖中心。
1: 啊，今年多大了？
4: 17。
1: 刚才你在这个表演当中啊，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印象特别深啊，尤其是这灯放在红皮上这段，但是也是没有放大这段表演啊，再来一点呗。
4: 行。
1: 嘿，这要在咱们戏曲当中这就叫丑。
0: 好可爱，
1: 头皮在动，它这碗能移动，
2: 所以是活的。
1: 对，
2: 哦，
1: 哎呦，从这凳子里钻过去，哎呀，
5: 钻过去，灯还不灭，不碰到凳子，
2: 就是没有顶着灯这么钻都有点难。

0: 这小碗又回来了啊。好，呵，还得回去啊，这个灯不灭碗不掉啊，这灯碗不能掉啊。
1: 哦哟，
0: 哎，
1: 他其实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移动那个碗的位置。
0: 哎哎 哎, 哎，又到头顶心了啊。
1: 哦，
0: 他这张嘴靠那震动，
1: 他特别可爱，配上那个妆，张着嘴这样，可爱了。哎呀，
0: 哎，哇，
1: 哎呀，
0: 哎呦，
1: 好妖娆啊！
0: 朝天宫是怎么的呀？

0: 一个了，
1: 好稳呐。
0: 两个，
1: 这核心力量太好了。
0: 三个，哎呦，漂亮。哎呦哎呦，
1: 狮子滚绣球。
0: 身体柔韧性挺好，真好，
1: 真的特别棒。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鸽子也是打小学习棋，这样跟小伙学一个，
2: 来吧，
0: 来，嘿，来啊，白鸽呢？这个原来也是咱们东北二人转做科的演员。

0: 色节稍微顶着的，还可以再下去。哇，这太行了，
1: 行了行了，看那油别洒了啊，
0: 小心小心点，小心头稍微往右一点点，
1: 漂亮，
0: 别抬，
1: 此处有掌声。

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紫石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

0: 万物生鲜的季节，藏于山野的春鲜之味早已酝酿芬芳，奔赴春日餐桌。云南香椿抢先一步，
1: 哇，这里真的太漂亮了，
2: 你看嘛，
1: 真的长了，
3: 全是芽是吧？
1: 全是芽，对，
3: 每一颗上面我感觉都像戴了一个小帽子似的。
1: 是是是，
0: 大棚生金，人工培育。
4: 大哥，这金耳是什么味儿的呀？
5: 尝一尝。
4: 可以生吃？
5: 可以生吃。
4: 咬起来到嘴巴里面是嘎吱嘎吱的，
5: 吃到嘴里有点清香，对不对？
4: 嗯，就是很解腻。
0: 湖中生鲜，巧手致富。
3: 嗯 ，Q 弹有嚼劲儿。
2: 对，
3: 它的那个嚼。

0: 劲儿、弹性特别明显。
1: 对，
2: 三味春鲜的背后是他们紧抓时令谋机遇，以智慧匠心开拓销路。不要走开，春鲜帮帮团，我们一起品鉴春日鲜香好物，见证乡村振兴美好春光。春鲜是时令出行的馈赠，也是田野耕耘的回响。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融入春日生活，探寻背后的劳作与匠心，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间，让春日的鲜活滋味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

0: 如果春天是味蕾的狂欢，那么寻鲜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云南的大山深处，香椿那一抹红绿相间的嫩芽散发着独特而浓郁的香气。为了品尝这一口鲜味，有一群人绞尽脑汁奔走在山林间，与时间博弈，与距离抗衡。他们追寻的不仅是一口鲜味，更是比春天先到一步的自然馈赠。在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这里四季如春，早日尝鲜的可能总比其他省份和地区更容易实现。当地蒙角傣族彝族拉祜族乡的村民赵永华，就想凭借家乡的气候优势，让香椿树在十二月长出香椿芽。这可比很多地方三四月才有香椿可吃抢先了好几个月。想法很好，可他根本不懂该怎么做。求助人赵永华种植香椿6亩，求助问题：如何让香椿冬季发芽？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1: 这个阶段是没有芽了是吧？
2: 这个阶段少了芽，它真正发芽的时候是在三月份，就在这个顶端这里发了。
1: 只是顶端的是吧？
2: 对，就这里了。它到时候它长的时候要给它长到15公分左右。
0: 当初赵永华也正是看中香椿的经济价值，把自家6亩地都种上了香椿。如今他想去实践一个大胆的想法，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我现在是要想怎么能够把这个香椿从12月份就给它发芽。
1: 正常情况下香椿发芽是在3月份是吧？
2: 对，
1: 它本身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出来啊。
0: 这明明是在春季发芽的香椿，赵永华为什么想让它在冬季出芽呢？其实赵永华最初种植香椿也是在春季发芽售卖，可他遇到了一个问题。
2: 我卖那个香椿芽是4月份才开始卖嘛，就是北方开始上树的时候我们才卖。
1: 3、4月份的话，北方的香椿芽也是下来的。
2: 是的。
1: 那个时候卖几块？
2: 那个时候上树的香椿芽是1公斤20块钱，一亩是收了30公斤，也就3000多嘛，3600嘛。
0: 大部分地区的香椿都在春季大量上市。这就让本来种植规模小、产量不多的赵永华压根卖不上价格，挣不到钱。而收购商无意间的一句话，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种植方向。
2: 我卖就是客商也跟我们说，我们像我们这边沧源的气候这边可以做反季节。
1: 反季节？
2: 对，在我们沧源这边可以11、12月份就可以上市，到1、2、3、4个月都有香椿。这个时候就正好是这个香椿最少的时候了，差不多价格平均是在40块，1公斤。
1: 等反季节的概念就是给它打了一个时间差。
2: 对，就是
1: 大家都没有香椿的时候，我有。
2: 对。
1: 哦，这个价格就高了。
2: 对。
0: 相比大部分地区，云南本身有着明显的气候优势。本应该在春季发芽的香椿，赵永华这里有机会在冬季出芽，这样就能打个季节差。如果香椿芽能在12月份长出，1公斤的价格就比原来翻了1倍。
1: 所以就因为这个价格问题心动了。
2: 现在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给它发芽。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沧源这个地方应该能发芽，只是可能没找对方法。
0: 赵永华迫切想要知道让香椿在冬季发芽的方法。
3: 对，
0: 如果能实现，香椿的经济价值能提升很多，就可以长久的种植下去。
2: 这个效益还是很不理想，其实我心里面也是感觉没做好。
0: 为了帮赵永华实现反季节香椿的种植，也让更

0: 更多人早日尝到这一口春日鲜味。我们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生产反季节香椿的高手。帮帮团专家蒋景京，高级农林规划师，生产反季节香椿5年。一大早，帮小妹带着专家蒋景京来到了赵永华的香椿地。
1: 现在我就是想做个反季节，也不知道怎么做。
2: 我们都是在做反季节。
3: 看看我们的话，活泼的嘛，是吧？
4: 哦，这是你那儿的香椿芽，
5: 这么好啊？
3: 对，
5: 这个有40-50件了吧？这个
3: 其实来讲，我们每天大概发货在这个。
5: 这是每一天的量啊？
3: 每一天大概大概的话，在这个10-10件左右嘛。
0: 专家的香椿在12月份开始售卖，还赶上了春节市场，出货量大，价格高。这让赵永华惊讶的同时，更想知道这反季香椿该怎么做。而专家接下来的话让赵永华有点懵。
2: 你要想种植这个反季节香椿的话，要找到这2样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镜子，一个芭蕉树或者香蕉树的这个地方了嘛。
0: 这个对于成天和大山打交道的赵永华来说，找到野生菌并不是难事儿。让他疑惑的是，为什么要来找野生菌呢？
2: 反季节香椿它要求的湿度是比较高的，不要达到60%以上。静止的话，生长的这个湿度的话是80%以上的嘛。所以说我们有静止的地方，基本上都能达到我们香椿生长的
5: 香椿
2: 对对对，环境的这个湿度都能达到这个要求了嘛。
0: 这片有野生菌的树林就在赵永华香椿地的附近，湿度差别不大，肯定能满足生产反季节香椿的湿度要求。
5: 开心啊！
0: 随后，赵永华又带着大家在附近找到了几棵野生香蕉树。那这香蕉树的背后，跟反季节香椿又有什么关联呢？
2: 这个反季节香椿了嘛，对于冬季的这个温度的话是要求是比较高的。香蕉的话，它属于热带植物了嘛，10-35度它这个都可以生长。香椿的话也是基本上也是10-30度，所以说香蕉能种的地方就能种我们反季节的这个香椿。
0: 南方气候本就温暖湿润，赵永华的香椿地附近能长出野生菌和香蕉，就说明了这里的湿度和温度能满足在冬季香椿树发芽的基本条件。赵永华内心很兴奋，条件都具备了，具体该怎么做呢？
5: 这个蒋老师，你
0: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专家已经开始操作了。
5: 怎么砍树啊？嗯，
4: 我这样这把这树都给揪光了。
5: 是啊，它你这样一揪，它没叶子了，还怎么长
2: 啊？没有叶子
5: 死了吗？这个树，当时我就很奇怪嘛，你一片叶子都不留了，这个树还会活吗？
0: 2-3下的功夫，原本郁郁葱葱的香椿树，只剩下了光秃秃的茎杆儿，这让一直把香椿当宝贝的赵永华心疼不已。
5: 我也是在担心，你看我们养了2年的树，这个现在叶子光光的，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4: 会死吗？
2: 肯定不会死。他我也看出来了，好像他这个有这个疑问，有质疑。但实际来讲呢，没有这一步的话，绝对是做不出这个反季节的香椿。往年你种的是什么时候这个落叶的？
5: 基本自然的落叶就在2月份，发芽的时候是在3月份。
2: 对。它就是说通过落叶休眠以后，温度湿度达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开始长芽，是它的这个生物特性。
0: 正常的香椿树在每年2月落叶3月发芽，要想生产反季节香椿，就需要人为把枝叶砍掉，将香椿树的休眠期提前。香椿地附近的野生菌和香蕉印证了当地冬季的温度湿度适宜，这样香椿树经过1个月的休眠后，就能直接萌发新芽。这种操作就是巧妙利用了南方的气候优势，将香椿的整个生命周期提前了，把本该在春季发的新芽提前到了冬季，做到了反季节上市。香椿芽可以一直采摘到来年的春季，这一过程对香椿树本身并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明白了操作方法的赵永华自始至终内心都有顾虑，这个办法有点超出他的认知。
5: 在冬季嘛，这个叫我们把这个树砍了，那个树会不会死？其实我还是很纠结的。这个
2: 我们也理解他这种顾虑，所以呢我这个想带他来了到我们这个基地上看看，眼见为实嘛。
0: 第二天， 赵永华刚到专家的乡。

0: 春基地，正赶上他在给香椿树做修剪。
1: 大哥，你看人这边正砍着呢，你看人怎么砍的？
2: 还真像蒋老师那天跟我讲的一样，砍得光光的。你每年都是这样修吗？
3: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
2: 都是这样修啊。
3: 对。哦。
0: 原本枝叶茂盛的香椿树被一刀刀砍成了光秃秃的茎杆。每年的11月中下旬，专家这里的香椿树就要开始砍枝，一个月后就能发出嫩芽。
2: 蒋老师，你这不是也跟我那边一样吗？也没有见到芽。
1: 对，芽呢？
0: 为了让赵永华内心彻底踏实，专家带他来到了一片一个月前已经砍过的香椿地。
2: 哇，这里真的太漂亮了，
4: 你看嘛，
2: 真的长了，
1: 全是芽是吧？
2: 全是芽，对，
1: 每一颗上面我感觉都像戴了一个小帽子似的。
2: 是是，真的长得相当好。哇，我到地里面那个树长得那个芽特别多，蒋老师说的这个是真的，我真的太高兴了，我觉得真的能做成这个仿季节的。
0: 这片香椿地所在的地方海拔高，温度相对较低，为了确保香椿树能够顺利出芽，在30天前就完成了剪枝。如今香椿树上已经布满了油亮红润的嫩芽。
2: 真的不错。
4: 怎么样，这个出来看看怎么样？
2: 真的不错，一开始我还有点怀疑这个树会不会死，你看我们通过修之后还长得这么粗，长得这么好。
0: 面对真实的改造方法和可观的效益，赵永华彻底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决心改变。回到赵永华的香椿地，蒋景京手把手地传授砍树的方法，赵永华还特意喊来朋友一同学习。
4: 这个枝条的话，修在这个叶片以内，不要留这个叶片。
2: 我们也试试下，
1: 上手看看。啊。
0: 为了感谢蒋老师的帮助，赵永华在家里特意准备了一场佤族家宴。
2: 这个是吉祥如意的意思。
1: 哦，就是点黑点是吗？
2: 感谢蒋老师，这次过来帮我指导这个仿季节这个香椿，也感谢我们帮小妹这里，能够带着我们这个蒋老师，能来到我们这个远方的阿瓦山。
0: 伴随着悠扬的歌声，专家蒋景京感受到了佤族人的质朴，也让赵永华对仿季节香椿种植，从最开始的想法变成了放手实干，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一片期待发芽的香椿树，既是村民与时令赛跑的味蕾奔赴，更是乡土农耕智慧孕育出的春日鲜味奇迹。一味春鲜，不仅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更点燃了大家扎根乡土、创造幸福的信心与底气。
5: 香椿，也叫椿芽、香椿头，作为我国特有的木本蔬菜。这一口独特的椿味，我们已品尝了上千年。香椿芽的奇特香气，源于其中蕴含的50多种挥发性含硫化合物与萜烯类化合物，它们交织融合，散发出类似柑橘、樟脑与丁香的复合芬芳。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将香椿嫩芽作为食材的国度。这口中国味，如同一枚刻在我们味觉记忆里的季节时钟，年年如期响起。香椿是原产中国的古老树种，被我们驯化食用的历史远超千年。先秦时期的《山海经》中就有关于香椿树的记载，到了唐朝，吃香椿芽已经成为一种迎春习俗。香椿芽不仅味道鲜美，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古代民间就有常食春天百病不沾的说法。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香椿芽也是春天馈赠的第一口鲜活。品尝它被称为吃春或咬春，是以味蕾迎接苏醒、感受生命萌动的古老仪式。所以我们吃的何止是一把香椿芽，我们品尝的是穿越千年的春性，是传承至今的迎春之礼，更是对家、对春天最直白的诉说。
0: 这是一道承载着浓厚家乡味道的春日美食。
1: 速度一加快，感觉它立马就发生了改变。
0: 30多年的烹饪经验，他为何对小小的鱼圆死磕到底？
1: 哇，我发现了，手做鱼圆还真的是挺费功夫的。
4: 是的，
1: 你就是光刮这一步，我觉得也得一会儿呢吧？
4: 对。
0: 用机器制作出手

0: 工鱼圆的弹性和口感，它能否成功？
1: 感觉到每个过程也都符合我们的要求了，为什么不行了呢？
2: 弹性，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你就不是湖北鱼丸了。
0: 科技赋能古法工艺，让传统的手工鱼圆走出农家小院。
3: 我觉得这种结合太棒了，我的这次帮扶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
0: 寻春日至鲜，品时令风味，解密味道背后的劳作与匠心。春鲜帮帮团马上播出，敬请收看。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春风拂过大地，人间烟火缓缓舒展，各类造型圆润的时令点心、风物美食接连登场。它们以圆满之形盛放春日独有的清鲜与温柔，而每一份圆满吃食的背后，都有山野采摘的辛劳、匠人捶打的坚守和烟火灶台的耕耘。江浙的山水之间，最先被唤醒的是青团。清明前后的鲜嫩艾草是春日独有的天然食材，艾草混入软糯的糯米粉做成面团，裹入细腻清甜的豆沙，咸香适口的笋干肉馅，上锅蒸熟，油亮软糯，一口咬下，清甜回甘萦绕舌尖，满口都是山野春天的鲜活气息。山野有青团寒春，江海有鱼丸藏鲜，福州的春日烟火离不开一碗地道的手工鱼丸。春天海鱼肉质紧实细嫩，反复搅打成泥，包上肉馅，煮熟后鱼丸莹白透亮，滚烫鲜美的汤汁在口中迸发，鱼肉的清甜与肉馅的醇香交融，鲜而不腥，润而不腻，这是闽地春日最治愈的江海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味，跨越山海，荆楚大地的湖北春日餐桌上藏着清香细腻的淡水鱼圆。煮熟的鱼圆轻轻咬开，没有一丝腥味，绵软滑嫩，清鲜淡雅，一口鱼圆，一口春光，暖意从舌尖直通心底。这就是湖北人藏在烟火里的春天味道，也是家的味道。但手工鱼圆制作繁琐，不能量产。为了让小鱼圆走出农村的方寸灶台，让更多人吃到这一口春日的鱼鲜，30多年手工鱼圆制作经验的何培燕尝试用机器量产湖北传统的手工鱼圆，但多次试验，鱼圆的弹性却始终达不到手工鱼圆的标准。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何培燕，湖北省十大楚菜大师，武汉市劳动模范，30多年制作手工鱼圆经验。求助问题：机器设备制作的湖北鱼圆弹性不足。作为楚菜大师，何培燕用机器生产鱼圆到底面临什么挑战？帮小妹来到加工车间实地走访。
1: 一来到何老师这儿，我就了解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何老师是一个从厨30多年经验的老厨师了，那他做鱼圆竟然还能遇到问题？
2: 他这里有很多这个冬眼
1: 小孔，
2: 对，他是把它肉质相当挤压进去的，鱼刺就从这边再提出来了。
1: 哦，把刺给筛出去了。
2: 对，这是我们一个绞肉机，相当于
1: 把它绞成泥吗？
2: 对，绞完了之后再次放进掌棒，还要加我们的蒸粉、盐、蛋清调味嘛，再来把它搅拌均匀。再次相当于把鱼丸制熟，
1: 挤成了那个圆的形状。
2: 你看5分钟之后，它的丸子就熟了，它就慢慢就过来了。
3: 来了来了，
2: 这大批量就出来了。
3: 哇，直接倒到这个盘子里。
0: 鱼圆制作并不复杂，刚开始试验，何培燕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如何通过设备完成这些步骤。3个多月研发设计，反复调试，鱼圆终于制作出来。美中不足的就是弹性还达不到手工鱼圆的口感。
2: 这就是我们刚刚机器做的鱼丸，你看尝一下，
1: 闻起来挺鲜的感觉，尝一下啊，嗯，很鲜。

0: 鲜香，然后入口又比较软，我觉得口感已经很好了。
1: 帮小妹眼中的挺好，在何培燕眼里却和手工制作的鱼圆弹性口感相距甚远。生于江汉鱼米之乡，浸润水乡烟火长大，30多年手工鱼圆的制作功底，何培燕懂得一枚鲜嫩弹牙的春日鱼圆，藏着湖北人刻入心底的家乡风味与念想。可传统手工制作耗时费力，产量有限，这份地道的荆楚春鲜难以走出农家小院的方寸灶台。为让这份地道春日鱼鲜走进更多人的餐桌，何培燕决心迎难而上，用现代机器挑战传统手艺的壁垒。可手工鱼圆独特的柔韧弹性极难复刻，口感达不到理想标准，何培燕左右为难。
0: 哇，我发现了，手做鱼圆还真的是挺费功夫的。
2: 是的，
0: 你就是光刮这一步，我觉得也得一会儿呢吧。
2: 对。
1: 何培燕说，手做鱼圆时脚打上劲儿，能把鱼肉里的蛋白质搅出来，让它们缠在一起，形成有劲儿的网状结构。同时搅拌过程中还会裹入适量空气，使鱼肉的结构变得蓬松且紧实，后续加热时蛋白质会进一步凝固成型，最终让鱼圆呈现出弹牙耐嚼的口感。
2: 它越打越白，越打越细腻，你看整个就像整个就是哇，怎么掉都掉不下去。现在马上就可以下锅挤了。
0: 可以下锅了。
2: 对，

0: 尝一下。
1: Q 弹有嚼劲儿，
0: 对，
1: 它的那个嚼劲儿弹性特别明显，
0: 对，
1: 就是吃到嘴里以后，我才明白何老师所说的机器鱼儿弹性不足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啊，怎么形容呢？就是很微妙，它跟手工的差别就差在那个弹性上，差在那个筋道上。
2: 机器设备做出的鱼圆和手工鱼圆在外观和营养上差别并不大，它们最大的差别在于富有弹性的口感质地。为了更直观感受弹性差别，何培燕做了个实验，手工鱼圆和机器设备做出的鱼圆从同一高度同时坠下，明显可见手工鱼圆回弹得更高。对于湖北人而言，弹性是鱼圆是否地道的重要标志，这份地道不仅是口感，更是鱼米之乡孕育出的丰饶圆满的生活滋味。地道的湖北鱼圆，弹在舌尖，情在心间，它是荆楚儿女心中永远不变的家乡味道，是离家多远都无法割舍的乡愁。求助人何培燕明白地道的鱼圆的重要，然而想要用机器设备做出手工的弹性并不容易。
0: 弹性如果你把握不好的话，你就不是湖北鱼丸了。
2: 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湖北手工鱼圆的味道，帮助何培燕完成心愿，我们找到了研究机器制作鱼圆的专家李斌，共同揭开鱼圆弹性背后的奥秘。帮帮团专家李斌，华中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食品营养与健康系教授，善于将传统的色香味形通过科学分析用数据呈现，让传统的手艺有了一把精准量化的科学标尺。一位是湖北省内有名的楚菜大师，另一位则是深耕食品科学领域的专家，两人通力协作，能否让机器设备做出像手做鱼圆那般弹韧的口感呢？
0: 这两台机器都是骨肉分离的，
3: 这个一般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4: 这个搅拌的这个生热怎么样？
0: 没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怕它生热，这边我们都搅得比较慢。
3: 这一步的关键就是不要升温了，温度高了它容易让蛋白变性，一旦变性了它就无法吸水，无法有弹性了。
2: 李斌排查了搅拌、展拌、打浆，这都没问题。
0: 我也尝试了很多回，我把这个浆打出来之后啊，我用手挤出来它是没问题的，接下来在那个加热的过程它出来可能就出现了问题。
3: 哦，那我理解了。让我感觉到灵光乍现的是，那么既然说前面打浆都打得很好，做出来也能够很好，照说后面的条件如果能够模仿和克制，它应该就会很好。
2: 最后他把目光牢牢锁定在那一锅翻滚的沸水里，
3: 从入料的那个水温到这个前面出来这个水温的话是怎么

0: 控制的，
1: 自动循环的。
0: 那中间这个过程就是相当于持续是在80多度的情况下，
1: 对，
0: 有可能这一块有问题，
2: 有可能。
0: 对，乙烷里面呢比较特殊一点啊，乙烷

0: 意思吧。
1: 哦，明白了。
0: 哎，
2: 李斌口中的凝胶，说白了就是鱼肉里的蛋白质预热后抱团结成的有弹性的网。这张紧实的蛋白网像块弹力海绵，能紧紧锁住水分和空气，鱼圆吃起来弹不弹全看这张网结得牢不牢。而鱼圆的凝胶过程讲究循序渐进，要想达到弹牙的效果不能一步到位，手工鱼圆经手心反复揉搓，手温先让蛋白质提前抱团形成预凝胶，下锅煮好后弹性特别好。可机器做的鱼圆少了揉搓生热和手温加持，直接烹煮，蛋白网结得又松又散，吃起来自然没那么弹。在李斌的指导下，何培燕给煮鱼圆机加装一道水循环装置，鱼圆第一次入水时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模仿手部温度，然后再进入第二锅80摄氏度热水中煮熟。改造后，现代设备做出的鱼圆终于达到了理想的弹性，一场关于传承与创新的匠心实验圆满落定。
3: 我觉得何老师挺开心的，就是看着他露出了笑脸，我觉得我也很开心。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就像什么呢，捅破那层窗户纸，如果没有人给你指点，你可能一直在这个窗户里面。
2: 春日的武汉暖意融融，何培燕这道融合了机器的快捷和手工温度的鱼圆顺利出锅。
3: 机器生产出了手做鱼圆的这个口感，我觉得这种结合太棒了，我的这次帮扶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
2: 一年之计在于春，万物生长不负春光，人间烟火不负耕耘，鱼圆寓意团团圆圆，这个春日里小小的丸子也将带着祝福送进千家万户，守望着岁岁安康四时丰盈的人间美好。
4: 春风拂过大地，万物苏醒，山海间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春日的烟火从来都藏在餐桌之间，一口春味入喉，便是接住了整个春天的温柔与希望。荆楚大地上的湖北水温回暖，草鱼经过一个冬天的静养，肉质紧实清甜，腥味很小，正是做鱼圆最好的时节。在湖北人心里，没有什么比一碗手工鱼圆更能代表春天的味道。选鲜活草鱼，现杀现做，去掉草鱼身上的大刺，顺着肌理细细刮剔，一刀一刀，每一次鱼肉都被耐心刮成绵密细腻的鱼蓉，这是老手艺里最讲究的功夫，也是鱼圆鲜而不腥的底气。为了让鱼圆更有弹性，还要用刀把鱼蓉一点点剁碎，鱼肉的肌纤维中藏着能让鱼蓉抱团的肌浆蛋白，刀刃起落间，肌浆蛋白悄然渗出，凝成隐形网络，裹挟进细碎的空气，只留下最纯净的一抹雪白，不见一点杂质，为后续鱼圆的成型埋下伏笔。鱼圆的调味十分朴素，盐与蛋清在清冽的葱姜水中与鱼蓉相拥，顺着一个方向反复搅打揉捏，直至鱼糜稠如凝脂，鲜味却一点点被激发出来，这是鱼圆鲜美的关键。手挤鱼圆考验的是技术，手心轻轻一挤，圆润饱满的鱼圆滑入清水，鱼圆要小火慢煮，水温80摄氏度，停留在3到5分钟，让鱼圆慢慢浮起。煮熟的鱼圆轻轻咬开，没有一丝腥味，绵软滑嫩，清鲜淡雅，没有厚重油腻，只剩淡水鱼独有的清甜弹嫩滑鲜，温润贴合春日清淡的饮食本味。一口鱼圆，一口春光，暖意从舌尖直通心底，这就是湖北人藏在烟火里的春天味道，也是春天给予耕耘者最好的馈赠。
2: 颜色金黄，俏皮可爱，这种叫金耳的食用菌有着非常神奇的一面。
5: 一摸这么软吗？
6: 它就是软的，跟皮球软嘛。
5: 还有韧性。
6: 对呀，你摔到地下能弹了起来。
5: 啊？
6: 对，
5: 真能弹起来。
2: 年过半百返乡创业，他种植的金耳为何接连出现问题？
6: 奇形怪状的，这个长得跟大饼。
5: 那这不畸形了吗？
6: 这就畸形了。
2: 专家实地调查，能否帮他找到问题的症结？
0: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眼

0: 天是尝鲜的季节，在食用菌家族中有一种颜值与美味并存的新面孔悄然走红，它就是金耳。金耳色泽金黄，宛如春日里绽放的花朵，不仅赏心悦目，更是一口难得的鲜味。它富含氨基酸、胶原蛋白、金耳多糖等多种营养物质，是大自然馈赠的春日滋补佳品。然而这口春天里的鲜味，想要端上餐桌却并不容易。山东省聊城市莘县西沙河村的史怀恩，从去年开始尝试种植金耳，便遇上了一系列棘手的难题。求助人史怀恩，求助问题：金耳成品率低，转色慢。
1: 大哥，咱的金耳在哪儿？
2: 就在这棚，你看。
1: 哇，这么多吗？这一排排，这就有多少啊？
2: 8000多吧。
1: 都是金耳，那为什么有的白有的黄？
2: 白的是它没转色，没转好的，
1: 就是这个黄色是从白色慢慢的转过来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团一团的那个菜花挤在这儿长出来了。
2: 对，
0: 成熟的金耳中含有类胡萝卜素，所以是黄色的。
1: 一摸这么软吗？
2: 它就是软的，跟皮球一样嘛。
1: 很有韧性。
2: 对呀，非常有弹性的，胶原蛋白多嘛。
1: 弹性到底有多大？
2: 你摔到地下能弹了起来
1: 啊？
2: 对，
1: 真能弹起来。
2: 揪一个试一下嘛。
1: 怎么个揪法？
2: 抓住手，
1: 怎么
2: 一使劲。
1: 哦，下来了，那我试试。
2: 你试试吧。
1: 哎，
2: 你看，
1: 还真的往上弹了。
2: 对呀、啊，
0: 金耳因为肉质紧实，胶原蛋白含量高，所以弹性十足。
1: 大哥，这金耳是什么味儿的呀？
2: 你尝一尝。
1: 可以生吃？
2: 可以生吃啊。
1: 我尝一口。咬起来到嘴巴里面是嘎吱嘎吱的，
2: 吃到嘴里有点清香，对不对？
1: 嗯，就是很解腻。
0: 金耳的吃法有很多，切片之后用开水焯一下，蘸辣根、生抽，最能体现它的口感。金耳红枣粥，胶质细腻，入口滑嫩。它还可以跟其他食材一起炒制，依然保持独特的风味。金耳好吃，种植周期也比较短，
2: 从进菌包到采收一个月。
1: 哦，那咱这个多少天了？
2: 28天了。
1: 正常的话人家30天是已经收割完了吗？
2: 对对对。
1: 那你这上面这不都还没转色呢？
2: 哎呀，这我正为这个事发愁呢。28天了，应该是90%都转色转完了才对头呢。
1: 那咱这儿为什么都没转，人家都转完了？
2: 这个我也闹不清怎么回事。
0: 金耳转色慢就意味着要延长种植时间，从而增加管理成本，每年比别人少种1到2茬。
2: 比前两年还。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更让他头疼，
2: 奇形怪状的，这个长得跟大饼，
1: 那这不畸形了吗？
2: 这就是畸形的，这东西都没人要。
1: 那要照这么看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品相差的不少啊，大哥。
2: 能达到20%多。
1: 那正常的人家应该是多少啊？
2: 最多不超过5%。
0: 未转色的金耳不能食用，畸形的金耳虽然可以食用，但是在市场上卖不掉，这对史怀恩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1: 这种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2: 10多块钱。
1: 您这一棚的产量有多少？
2: 5-6千斤吧。
1: 咱按5000斤来算，能有50000块钱。
2: 是啊。
1: 问题是咱其中有20%的是不行的。
2: 对。
1: 那你再乘20%，那你这等于一棚就少赚10000多块钱啊。
2: 是啊。
1: 咱您算算成本。
2: 均价是3万块钱，电费3000块钱，还有棚租呢1000块钱吧。
1: 3万3，再加1000，3万4了。
2: 3万4，再加上人工费。
1: 算着算着，我真的是不忍心再算下去了，这哪有利润啊？关键是大哥这个时候还一直是笑着，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大哥的笑其实更像是他的一种保护色。
2: 你再不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开心也是一天过去了，何必不开心嘛？
1: 大哥，这个金耳算是很少见的是吧？你是怎么知道的？
2: 视频上看到金耳这么漂亮，我侄子是做那个食用菌生意的嘛，我问他金耳好卖不好卖，我可以现在种的还不算多。
0: 在种植金耳之前，史怀恩一直在北京打工，而妻子则留在老家独自照顾两个孩子。
3: 他走的时候大了12岁吧，小的刚出生。
1: 刚出生就走了
3: 啊？
1: 那你心里那会儿舍得让大哥走吗？
3: 那你不舍得呀，我得过日子了，你看来家又挣不了钱。
1: 这么多年全都是你一个人的话，你也挺不容易的。
3: 哎呀，你我一说这我都想掉泪花，跟你说。真是确实。他做

0: 条寄给我，过两天都不认得他。你看，
1: 在北京的地铁工地上，史怀恩做了17年技术员，妻子在老家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最后，史怀恩终于下定决心结束常年漂泊的打工生涯。
0: 中正节儿人几乎都没来养过，他5点多都走。
2: 5点多就去棚里啊？
0: 你知道晚上8点了，我给他打电话还不回来，也不知道几点。哎呀，那比看孩子给我的看的都细心，
2: 就是很上心。
3: 你上心还不行呢，你都会这样，转的这么慢，干的事你又不上心，那更不行了。
1: 针对史怀恩遇到的难题，栏目组搜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金耳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吴广真，种植金耳6年。为了帮史怀恩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他的金耳种植棚。
2: 您赶紧给大哥看看，他这不正愁着呢。
4: 这里头问题还真不少，
3: 这两天就是发愁呢。
4: 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没有？
3: 形状不一样，这个骨部呢跟馒头啊，这个一个大饼。
4: 什么原因导致的？
3: 不知道。
4: 你从外观上你不容易看出来，我给你掰下来你就能看出问题了。你看他们的背面是否有区别？
3: 这根大，这根小。
2: 哎呀，这太明显了。
4: 对，菌包袋上更明显，开的口啊太大。
1: 菌包的外面包裹着一层塑料，一再到大棚之后，种植户都会在耳牙的周围用小刀划一个圈，让耳牙露出来，呼吸到新鲜空气，它才能正常生长。这就是所谓的开口。那菌包开口大小对金耳的品质有什么影响呢？
4: 或者小，它就根就小，它的营养比较集中，它长出来的形状啊，它就是比较圆整。开口过大，水分挥发太严重，耳牙已经干死了，中间这个点它是不再生长，它会沿着这个边一直上外长耳牙，一直上外长耳牙，最终长成啊这么一个大锅饼。
2: 大哥，你这种金耳的，你不知道开口应该怎么开吗？
3: 我们专人指导我们开口的时候，跟工人说你就把牙抠出来都行。
2: 大哥，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过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3: 没有，这个开口开多大会最好呢？
4: 直径2到3公分，这样拉一半，不要伤到里面的菌丝，这样两刀就下来了。
2: 大哥，你学会没？
3: 学会了。
2: 你操作试试。
3: 我的人也不是笨人，你看左边画半个圆，这边再画半个，看怎么样？
2: 出来了，
4: 可以。
1: 金耳出现大量畸形的原因已经找到，老吴也给出了解决办法，但这一茬金耳的品质已成定局，无力回天。那金耳转色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4: 金耳的这个野生环境你去过没有？
3: 没有，不知道。
4: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野生环境，不知道它这个生长习性，你是很难把金耳这个养好的。让你们看一下照片嘛。
3: 哟，好漂亮。
4: 它生长在九牧上，
2: 旁边这个绿的是青苔，
4: 这是青苔，说明它这个环境啊很潮湿。
3: 它森林的雾蒙蒙的是吧？
4: 对。哎，我们早起去的时候连5米的能见度也没有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雾才这个逐渐的散去。你看这个光线，3分阳7分阴。
1: 野生金耳主要生长在我国西南部的大山深处，只有夏秋时节才会出现。因为野生金耳数量稀少，所以在上世纪末就有人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老吴从种植金耳开始，每年都到云南的深山老林寻找野生金耳，一方面是为了采集菌种，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详细了解金耳的习性。
2: 棚里种植的时候就是模拟它的这个环境呗。
4: 对啊。有没有这个温度表？
3: 有啊，在头上呢。
4: 啊，咱看一下。
2: 19.9
4: 啊，19.9，这个温度可以。10度90，这个也可以，这个光照度也可以。检查了它的这个温度、湿度、通风和光照都没有问题。哎，出现这个迟迟不转色是什么问题呢？我当时很纳闷。
1: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金耳转色慢呢？
4: 你有没有这个管理记录啊？
3: 有啊，妈，在那儿呢。
2: 大哥，这个写的还挺好的是吧？每一天都有。
3: 做工程的时候我们都有记录，干什么都有记录，到时候出了毛病了，这个毛病出到哪儿啊，好找毛病啊，这个事都是养成习惯。
4: 为什么导到这个17天的时候才开灯啊？
3: 我查资料，我再问问别的。
4: 按他正常那个管理要求，第10天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开灯了。
1: 金耳由白转黄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光照。在光照的刺激下，类胡萝卜素逐渐累积，金耳才能慢慢变成黄色。在野生环境中，金耳一长出来就能见到光线，然后开始转色，完全变黄之后就停止生长。但野生金耳个头比较小，

0: 所以在人工种植的时候，为了让茎儿个头长得大一点，种植户一开始不让茎儿见光，一直到第十天左右才会逐渐开灯。史怀恩为了追求产量，到第十七天才开灯，这样光照时间不够，茎儿转色就会变慢。原因确定，那史怀恩的这些茎儿该如何处理呢？
1: 应该是全部24个小时开灯，加强通风，
2: 加大通风量。
1: 哎，因为这个野生的环境啊，什么时候它的空气都是清新的，这个加大通风量一个矛盾点，它就是水分啊流失太严重。这样你喷水，加大通风。
2: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你平时都是用什么加湿的？
2: 我用那个增湿器加湿的。
1: 单纯的靠这个加湿器不行了，你有喷雾器没有？
2: 有啊，
1: 拿来灌上水。
2: 行。
3: 哎，我先给你做个示范。喷之前先让它雾化开了，然后再上喷。这个喷头啊，一定是斜着的。
4: 它这样一喷，有点像我们看的那个野生环境下金耳的那个状态，雾蒙蒙的。
1: 仿那个毛毛雨啊。
2: 行，叫我试试。
1: 哎哎，你试试。
4: 这样操作对吗？
1: 对，这样对。喷上水一定让它均匀啊。
0: 现在采取这种措施，只是为了让金耳尽快转色，临时应急补救。要想真正提高茎儿的品质和种植效益，还需要不断改进种植模式。为了让史怀恩有直观的认识，老吴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来到老吴的种植基地。
1: 欢迎欢迎，进去看看。
4: 哇，
2: 比我那黄多了，这不？
4: 你看这颜色。
2: 你这多少天了？你那棚子？
1: 我这第23天。
2: 23天？
1: 嗯，
2: 比我那晚5-6天呢，这不？
1: 啊，我这个比你那个开灯早。
0: 在老吴这里，茎儿长到第25天就可以采收，2天采完，一茬就比别人节省3-4天的时间。因为茎儿在转色的过程中还会继续生长，所以第10天开灯对产量影响不大。
2: 你看它的畸形的少，没几乎没有。那你这开口掰开看看行吗？
1: 随便拿，随便摘。
4: 这个大小能有
2: 2公分半到3公分吧？
1: 对，2公分多点。
4: 你再看它这两个朵
2: 形也好，你看，
4: 都是圆润饱满的。
2: 种出来全部这样，你看就好卖了。
4: 那可是呢。
0: 参观了老吴的种植基地，史怀恩对茎儿种植充满了信心，他也有继续扩大种植规模的想法，但没有合适的场地。针对他的这个诉求，老吴决定带他去参观一种新型的种植模式。
2: 这不是集装箱吗？
1: 对，这就是一种集装箱性质的全智能化。郭书记，
5: 哎，你好，你好，你好，进来，进来，参观一下。
4: 哇，它里面是这种立体式的，
5: 立体式的，
2: 比我们那漂亮多了，这不？
5: 这一个槽不算面积，不算大，但是它能放3000多个包。
2: 嗯，你看我们那这么大的棚，才装8000了。哎，朵形也好，你看。
4: 对，都是圆润饱满的那种，是吧？
2: 对对对。
4: 智能是怎么个智能法呢？
5: 所有的湿度、温度，它不是电脑控制的。
1: 远程啊，在手机上，你随时可以点开，具体这个数据可调节。
2: 在家就能控制这个东西。
1: 对，茎儿长得什么情况，是吧？这是可视的，
2: 这是高级多了。
0: 采用这种模式种植茎儿，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闲散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效益高，还省时省力，方便管理，这让史怀恩大开眼界。
1: 茎儿是一个新型的一个品种，它下部这个销路会越来越大，以后放心大胆的去干。
2: 我们跟那个走路了，要一步步的走，一步步来。今年的是土模，明年我都放上智能化。
0: 返乡创业的史怀恩遇到了大半辈子都跟食用菌打交道的吴广真，因为茎儿他们走上同一条创业之路，这份金灿灿的美味正如春日里破土而出的希望，承载着他们的汗水与匠心。春归大地，万物勃发，每一口春鲜都是时光馈赠的温柔，更是人与乡村共生的勋章。反季节香椿的鲜嫩是农户与时间赛跑的智慧，让春日的芬芳跨越时序，在烟火间闪亮登场。愚园的鲜美是匠心对食材的极致打磨，细节里藏着人们对品质的坚守，也藏着乡村烟火的温情。茎儿的莹润鲜甜是科技发展的成果，从绿水青山的原始生长到人工培育的精准把控，他们让大山的馈赠成为滋养生活的希望。这一口春鲜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更是乡村发展最生动的注脚。农户们以坚守唤醒乡村，以技艺守护鲜。

0: 味，让春鲜走出田间地头，成为连接乡村与远方的纽带，在岁月中生生不息，历久弥香。
1: 大家好，我是金耳，也有人叫我黄木耳，还有人看我长得像人脑，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脑耳。别笑，我这模样可是天生的，独一无二。我的老家在云南、四川、西藏那些高海拔的山林里，只有海拔1800到3200米的阔叶林朽木上才能找到我的身影。因为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实在太苛刻，所以我们的家族一直人丁稀少。不过现在好了，随着人工培育技术的成熟，我们的家族慢慢壮大起来，逐渐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我们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看看我们的营养价值你就明白了。我们蛋白质含量高，还富含胶质和多糖，具有润肺止咳、增强免疫力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滋补佳品。至于口感，更是脆嫩爽口，咬下去咯吱咯吱的。凉拌、清炒、煲汤、煮羹都行。也正因为如此，人们送给我一个响亮的称号，真菌皇后。从深山老林到百姓餐桌，这就是我金耳的故事。如果你还没尝过，不妨试试看，保证让你一口爱上。

唤醒了山水，也唤醒了藏在大地上的至仙至味。春仙是时令初醒的第一口馈赠，也是田野耕耘最动听的回响。从水中的鲜活到健康的畜禽，从飘香的水果再到山野的嫩芽，这里的每一份鲜都来自劳动者的双手。田园帮帮团寻味而行，从一口鲜味出发，走进春日生活，以帮扶为桥，连接舌尖与田野，看匠心如何把时令变成滋味，让春日的鲜活化作可感可知的生活温度。这个春天，让我们一起踏上寻鲜之旅，品味那些源自劳动、臣于时节的地道风物。田园帮帮团特别节目《春鲜帮帮团》，敬请关注。

0: 不光养羊，还搞起了种植、加工、销售、物流全产业链，成立了合作社，带着村里不少人一起干。大伙吃他这碗羊肉饭，那是越吃越有滋味。
1: 300只羊，你做一批次的话，有3到5只公羊，
2: 对，
1: 做成50斤，它公羊的数量就够了。
2: 哦，最好是
1: 吧？你做每一这300只羊，我觉得你应该分成3批做，就是分3天做，不要一天做300。一天做300，你的人力可能跟不上。
2: 对，
1: 你做的时候需要保定羊这些。
2: 是，
1: 你可以每天做同一发厅，每天放一本栓，每天做一本，连着做3天。
0: 这些年，梁国荣作为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的专家，每个月都会带着技术人员来到合作社进行调研和技术指导。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带领团队推广绵羊常温人工受精技术。刚成立合作社不久的张中山就加入了进来。
3: 我考虑，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畜牧专家，他是比较因为有十几年的这个资深经验，所以他也提到好几次，说是你先试，你不是那百姓怎么去试呢？所以我说，那我就先试嘛。
1: 采完精之后，公羊下来之后，不要立马的去把公羊放开，让它和母羊稍微接触这么30秒到1分钟的时间，让它和母羊也培养一个感情。完了之后，这个呢，也就是为了下一次采精，对它没有造成不利的这种应激，它会更加容易的去采精。完了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抚摸，它感觉到舒畅之后，完了之后把它再放进圈里面就行了。
0: 每次专家讲解，张中山在一旁都听得特别认真。他心里清楚，好技术不光自个儿得吃透，还得想办法交给合作社的社员们和其他养殖户，让大家都受益。这一天，张中山要去见一位老朋友，去解决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3: 哎，好着呗。
4: 哎，好着。今天有事过来了。
3: 今天过来看看你这羊养的怎么样啊？
4: 养的也差不多吧。
3: 对，你这圈舍改做的差不多了吧？
4: 这是差不多完了。
0: 2024年，在张中山的动员下，合作社社员马伊布拉黑木对羊圈进行了改造。可眼瞅着圈里的羊到了配种期，马伊布拉黑木却迟迟不给羊进行人工受精。
3: 你这个有全是母羊吗？我看没见大的公羊。
4: 没有公羊，没有。这两天打算我就买一个大公羊嘛，就是好一点的。
3: 哦，你
4: 品种的那种我就买好一个。
3: 那得上万块钱。
4: 差不多吧，就7-8千块钱，上万块钱吧。
3: 对，你这些羊你买种公羊，那你做人工受精嘛？你买一个种公羊，你先养着它，成本高。人工受精的话，我们合作社的一只就够了，给你到时候那个什么免费，它不收钱。专家来了给你配上，这样的话会不会你就节省很多成本，你不用买种公羊。第二呢，我们合作是肉运种公羊，它这个杂交的呢是出肉率高，你要是自己买一个种公羊你再配的话，万一公羊有疾病，你这个母羊传播的这块没办法把控呀，所以你得考虑做人工受精的。我的想法呢是先让我的社员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然后通过我的社员带动周边的农户去开展羊的人工受精，让羊的品质做得更好。
0: 为了推广羊的人工受精，张中山有自己的打算，可养殖户老马却并不买账。
4: 这个我买个种公羊我看得见摸得着，你这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啊！你说现在没有啥问题，那以后有没有问题？这个谁知道呢？您能保证吗？你也保不证，啊，我也保不了这个事情。就是现在我买的公羊，我天天自己养着，自己见着，眼睛里面能看得着，下的羊狗我也能看得着。你那个人工受精的这个，我也看不见，我也摸不着。
0: 老马这人性子直，他可不是头一回拒绝张中山了。当初张中山刚成立合作社就找老马加入，结果愣是被老马一口回绝了。

0: 为什么？就是他年人太年轻了，他自己养咋养的都不知道嘛。我们假如我们咋养嘛？我们也所以不相信嘛。有些人说，他们说就拿上我们的户口本回去，他要那个啥贷款嘛，贷上40-50万的贷款，我们咋还嘛？我们老百姓也还不起，所以我们就害怕，不敢加入嘛。
1: 其实不光老马，还有一部分养殖户，也有同样的顾虑和疑问。还有一部分人甚至在观望状态，换位思考，我理解他们，正因为我理解他们，这个事我必须得做。
2: 那时张中山没有停下来，继续在村里走访养殖户，想办法有针对性地去解决问题。
1: 我和乡村两级一块儿去入户，我向他们保证不会在社员的名下贷款。针对他们害怕赔钱这个问题呢，我又向他们保证，第一年保底分红。
2: 张中山的承诺打消了老马和一些养殖户的顾虑，大家伙也开始纷纷加入了进来。老马家的羊也从一开始的6只发展到了现在的40只。
0: 我们的种的玉米，我们可以养殖的，我们自己家里面用。我们可没有养殖的，这都回收给他们养殖场。美东，他们给好像美东给450块钱嘛，他们都回收嘛，回收他们厂里面去养羊嘛，就是这样的。
3: 那你在合作社一年的收入和不加入合作社收入相比？
0: 相比还是加入合作社好呗。
3: 那怎么个好？
0: 好法就是我们羊买的高呀，他们给的钱高呗。假如外面卖，买上一斤肉，买上30块钱，我们合作社里面，我们的羊每个合作社，他们就掏上33块钱呀，34块钱，这样一斤，然后就是2到3块钱的，那个啥油，2到3块钱的，好处有，假如你有宰个30斤的羊，就一个羊行能多赚100块钱。
2: 如今老马加入合作社已经有6个年头了。算得上是合作社的老资格了，可说到给羊做人工受精，他还是一下子接受不了。
0: 种羊放在里面，他就啥时候发情，种羊都知道呀。他就自己那个啥，自己配好了呗。你今天找他们去也麻烦得很。今天一个羊发情了，你找他们去明天有一个发情了，也找他们去，那个更麻烦呗。嘿。

0: 的是老亲啊，准了点这个庄稼是你看全晒了完哟，全晒完呀。
1: 坐落于甘肃省中部西南地区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东乡族为人口主体的县，深藏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褶皱里，人们常用大山开会的地方和地球裸露的肋骨来形容这里的地貌和贫瘠。脱贫攻坚期间，宁夏州是国家深度贫困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之一，而山大沟深的东乡县更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
2: 像我们的那个烙饼或者炒土豆片，那都舍不得放油，就算放它也是不能倒着给你倒油，那都是在筷子上沾个那个纱布，然后在那个油罐里面蘸一蘸，然后抹到那个饼上。
1: 在张中山心里头，小时候家里过得紧巴巴的日子，还有家乡的贫穷，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2: 住在这个山里啊，只有一条土路，我们就很害怕这个下雨，一旦下雨我们就根本出不去，就困在那里了。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
1: 2011年，张中山中专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家乡的小山村，开始在兰州学习厨师，随后在偌大的城市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吃摊儿。好手艺加上他那

0: 股子勤快劲儿，生意做得还是有模有样。后来他把父母和老婆孩子都接到了城里一起生活，可是几乎家家养羊。可那时候东乡羊产业却是一番长期小打小闹难成气候的场景。
1: 那时候是收入上不去，要七只羊嘛，要羊手呗，羊手是家里那个美国是这自己没有没不好，美国是两本钱完了。
2: 你过去养七只羊的时候，一年能收入多少？
1: 也一个羊上能挣200块钱。
2: 过去养了多少只羊？
3: 30个、15个，就这么几个大母羊嘛。
2: 能挣钱吗？
3: 没挣钱，大概5只羊是一年还来7-8只羊鸽子吧，7-8只羊鸽子的一个羊800块是多少？大概是就6000多块钱吧，一年6000多块钱的，没一种呗，直接没一种呗。
4: 原来是销路不好，收入不好，没销路呗。没销路是为什么？信息不灵通呗，这个羊只能卖就这些地方呗，是不是？
2: 只能在当地卖。
4: 对，品种呢比较杂，粗放式的养殖，这个品质和数量呢都提不上去。
0: 2017年，当地脱贫攻坚步入关键期，全县借国家脱贫政策之力，全力聚焦羊产业。张中山对此深有体会。
4: 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当地政府，对羊产业的扶持力度特别大。很明显，羊的品质和数量在不断的提升。这个时候，我感觉呢，我们这个羊产业的发展势头是向好的。那需要发展，那就需要有人去做。那我做这个事，就不仅仅是我个人赚多少钱的事了。
0: 那时，面对父亲的反对，已经下定决心要成立合作社的张中山没有停下脚步。
5: 我也没答应，我也不给他钱。后来他就是他的母亲，他的老婆就是给我掏着，就是他就那个看上钱也支持他。后来他们支持了，我想这个干了，这个养养嘛，这个反正这个肩上养养也可以，我说，最后我就没办法，我就回来给他帮忙。
0: 2018年4月，张中山成立了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初，张中山就提出，要以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打头阵。
6: 这个羊，它是以东乡本土羊和胡羊为母本，和澳洲白杂交改良的，它每胎可以产2只以上的羊羔。它可以提前1个月呢达到我们东乡贵阳的出栏标准，产肉率提高了20%，让我们的养殖户每只可以多卖100-200元不等。
7: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展现新业态，分享新成果，增强新动力，引领新发展。中国畜牧业大型综合类专业展会，5月18，我们成都见。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1: 各位同事啊，今天呢把你们召集到这来，还是为了咱们上次探讨的东乡供养精细化分割的这个事儿。
2: 这已经是张中山这个月里第三次因为阳洞体精细化分割这事儿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了。
1: 我们以前是羊排、羊前腿、羊后腿、羊脖，还有咱们的羊背子，这五个部位是吧？外部呢，我们这个羊排就能分出四种产品。像我们的咱们这个羊前腿也能分四个产品，我们的羊后腿就更多了，能分出八种产品。像我们的羊颈排可以分出三种产品，咱们的这个羊被子呢还能分三个产品，加上我们的羊腹，咱们就能新增45个品类的这个产品。那如果说我原有的五个我们加上，是不是到50多种了？
2: 合作社一直以来都是靠五种产品闯市场，如今张中山要把它们细分成40余种，他这么做心里头有自己的盘算。
1: 这个咱们的原有的产品上，我们在精细化分割出来很多产品，像我们分出来什么火锅类的、西餐类的、烧烤类的，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才有优势跟我们同行业的人去有这个竞争的这个能力。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3: 以前的五个部门我们就是会了呗，其他的我们会的话就是没有那个技术呗，有找个人的话就是成本也大得很嘛，就是我也联系了，就是也没找到嘛。
4: 我了解到那个做贴体包装的话，新产品的贴体包装，它光一个机器的仪器费用就大概是10多万、15万左右，再加上这个设计礼盒的费用还有成本，总共的话这个下来这个成本费用就应该是200多万、250万左右。所以这个研发新产品的话，我们这边包装这边的话，成本会非常的高。
2: 在精细化分割、市场推广和产品包装上，大家都有疑虑和担忧，但张中山还是特别坚定。
1: 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合适，这个机遇合适，那个合适，到时候再走的话，可能我们比这个国际市场已经相差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先走起来，好不好？他宣传了好几次。
2: 这一天，张中山又来找社员老马推广羊的人工受精技术了。不过这回和上次的单枪匹马不一样，他还请来了县里的技术员，还有已经开展过这项技术的养殖户。
5: 老马，你看今天我们来到你家门口，就是给你讲一下人工受精的好处。
6: 这个你不用说了，领导，前几天中山来给我都讲过了。
2: 张中山没想到老马一点面子也不给，干脆拒绝，场面一下子尴尬了起来。
1: 我们先试上，你发情有几只啊？
6: 可能4-5只有了吧。
1: 你这样，我们先试上2只啊，然后呢，其他的呢，你这样，你先听我说，你那个其他的呢，你拿你的公羊再配，然后你对比一下，人工受精好还是原来传统的方法好？你如果说你这个人工受精有什么损失的话，我负责，全部负责。
6: 那就行吧，那就试上2只哦，最少2只哦。
1: 好，那就试2只咱们。
2: 张中山的苦口婆心打破了僵局，最终老马开始尝试着接受羊的人工受精技术。直到这个时候，张中山总算迈出了一步。
7: 我们把这个羊排现在就把它分成2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肋排，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要把它做成那个法式羊排。然后这儿下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就是2厘米，规定的就是2厘米，不能太宽了，也不能太窄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刀从这里下去，然后把这一条咱们就这样给它取掉，从这儿，大家看明白没？然后取下这一个部分就是法牌条子，这一部分咱们就要可以要把它做成法式羊排了，看到没有？
2: 在朋友的介绍下，张中山从外省聘请来了能够进行精细分割的技术人员。
1: 如果说让我们本土的这些职工学会了之后呢，他们万一有事请假了，走了之后呢，我们的人员

0: 要立马可以替补上，而且他们学会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会快很多，还能让他们拿到高额的工资，把他们留在我们这儿。他们目前的工资呢，是一般职工呢，他们能拿到4000元左右，但是呢，他们成为核心人员，把这些技术学会的，最少也得8000以上。
1: 这个技术一点都不好学，但是我可以慢慢学会，我一定把它学会。

0: 我会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在养育我的这片土地上，带领乡亲们让东乡公羊走进千家万户。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桥格力造。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江门市新会九妹陈皮茶叶有限公司，
4: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5: 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6: 一杯绍兴酒，梦里寻江南。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

0: 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赓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精准数据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1道防线。水果产业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拓展货架期和销售半径，丰富果盘子。文旅产业热度不减，博斯腾湖畔看赛马，吃虾大赛欢乐不断。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强化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当前我国气象部门以卫星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深度融入气象观测预报预警全链条，用精准数据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1道防线。在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的高标准农田里，种植户王爱国正在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受去年秋季汛情影响，山东淄博市冬小麦较往年晚播20多天。当地依托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融合气象和农业等多部门数据，实现灾害风险预警和耕种管收气象适宜度分析，智能向种植户自动推送基于地段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和农事管理意见。
1: 以前我们种植作物的时候，都是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当时的这个气象预报，然后进行耕种。现在呢，我们那个气象部门给我们推送了更加精准的这个气象预报。你比如说这个干了风啊，像这个极端天气啊，可以让我们采取更加精准的应对措施，从而让我们地里的收成更加好。
0: 气象部门综合利用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站及智能网格预报技术，也让种植户从过去的看天吃饭变为现在的知天而作。在河南新乡市卫辉市，种植大户赵树义的300亩小麦已经在高温预警前全部浇完了灌浆水。
2: 根据气象和农业部门的预警，从4号开始出现多天高温天气，经农业人员指导，我的300亩小麦灌浆水已经浇完了，1.3万养面费今天也要结束。
3: 在确定干热风等级后呢，我们气象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是迅速的联动，提前5天联合发布了风险预警信息，通过国土平台、微信、视频号这些渠道，第一时间直达农户。
0: 目前我国已建成由10颗风云气象卫星、842部天气雷达、131个高空气象观测站、10万余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等组成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拥有陆海空天协同的气象观测网。风雷、风清、风顺、风雨系列人工智能预报模型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预报预警服务需求触发的协同观测模式，可以实现对台风、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快速捕捉，气象灾害监测率达83%。
4: 14/5/17，强对流天气预警提前量达到48分钟，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减少到了平均65公里，持续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分灾种、分区域、分流域的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全国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到了99.68%，基于互联网的预警信息传播送达超过了257亿人次。

0: 近日，北方迎来了一轮高温天气，同时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的同事采访了气象专家。
1: 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2026年夏季有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南方和新疆的高温会相对明显，但也不是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偏高1度到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即使在高温热浪容易发生的阶段，仍有可能会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
0: 据统计，今年4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5位。但华南部分地区的高温情况尚属正常波动，并不罕见。专家表示，预计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厄尔尼诺是否会导致今年夏天热上加热呢？
1: 厄尔尼诺发生后，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其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
0: 专家提示，预计我国夏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大家可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国家气候中心也将密切监测，及时滚动发布预测信息。气温升高，水果的上市量增加。随着种植、冷链、深加工等各个环节技术的整体提升，水果的货架期和销售半径正在不断扩展。接下来，我们去浙江余姚看一看。在大林山村的大棚杨梅栽培基地，通过采用双模双管增温技术，杨梅的成熟期比常规的单模保温提早了15天左右。
2: 每天呢有5-60筐左右。目前杨梅呢价格呢是相当可观的，每天订单不断。
0: 除了促早，大棚还通过减弱紫外线、加强通风来延缓升温，推迟杨梅开花结果，延长采摘期。
2: 从原来的短短的15天左右，现在可以2个月半，在70天左右。
0: 荔枝的保鲜期短，稳定的销路对于保持价格稳定非常重要。广东茂名今年推广荔枝定制产销新模式，荔枝在成熟之前就落实了订单。在茂名高州市根子镇的万亩荔枝园里，树枝间一块块定制认养牌格外醒目。今年不少荔枝树还在花期坐果期就已经提前有了主人。
3: 平常抓视频的根子这边的荔枝也很好，说我们也过去了解一下，有合适的我也想认养一颗，今天认领的话呢，下个星期就可以过来摘了。
0: 茂名已经连续7年力推荔枝定制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统一服务热线或线下活动等方式，选择整数预定或者按量预定，提前锁定一棵树或一定数量的荔枝收成，彻底改变了以往熟了再找市场的传统路径。
4: 通过那些平台定制出去的荔枝基本上有70-80%左右，我们就不用去为销路发愁了。
0: 我国的荔枝产量占全世界的70%以上。今年从荔枝采摘开始到5月6号，海南荔枝共出口110批次，同比增长近40%。预冷包装是延长荔枝保鲜期的有效手段。
5: 我现在呢，位于海口旧洲镇的一处荔枝果园的包装厂内。像我手里拿的这些刚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荔枝呢，要在厂内呢经过清洗、分拣、预冷包装等环节，通过空运的方式，大概2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国外进行销售了。
0: 记者在包装厂看到，荔枝随着传送带送到选果区，将青的、破皮的、黑斑的坏果筛选掉。筛选合格的荔枝被机器按照个头大小分出等级，之后在预冷水中浸泡翻滚。工厂负责人说，荔枝预冷专门使用的是电解质水，能够抑制荔枝表面的微生物生长。整个荔枝的处理过程要求室温保持在19-20摄氏度左右，10分钟内完成所有工作，为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性延长

0: 荔枝的新鲜程度。完成预冷两小时之后进行分装，之后存放在专门的冷库当中。运输当天，荔枝全程冷链配送到就近机场，只需要两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国外市场销售。
1: 我们的果园总共有400亩，有10%是销往国外，主要的区域是在意大利还有加拿大。
0: 维果的充分利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果农的损失。每年的3月至5月是草莓维果大量产出的时期，由于品相不佳，加上气温升高不耐储运，过去呢，草莓维果往往被低价处理，甚至是直接丢弃。在安徽长丰县，随着草莓深加工产业的兴起，维果有了新的去处。在长丰县的一家食品公司里，草莓种植户杨胜正在卸车销售当天采摘的100多斤草莓维果。虽然价格不如前期，但胜在就近就能销售。
2: 现在种的少了，一天能挣个3-4百斤，能卖个5-6百块钱。
0: 在加工车间刚收购来的草莓维果，经过人工去蒂分拣后，进入清洗消毒、快速冻结、包装等标准化流程，加工成速冻草莓，将成为饮料、烘焙、乳制品等行业的原料。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在4月30号播出了春耕化肥市场调查。节目中，我们的记者暗访并曝光了黑龙江的哈尔滨市尊顺化肥厂制售假冒化肥的情况。5月12号，哈尔滨市双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中国三农报道反馈了涉事企业的核查处置报告。
3: 哈尔滨市双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核查处置报告中说，涉事企业哈尔滨市尊顺化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制售假冒产品、冒用厂名厂址、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正对其营业执照及许可证进行吊销程序，案件已同步移交至公安部门。这是记者4月17号在位于哈尔滨市双城区杏山镇的尊顺化肥厂采访时拍摄到的镜头。画面中大包大包的氮肥原料氯化铵堆放在厂房中。这是节目播出后5月2号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再次来到尊顺化肥厂时看到的情况。企业法定代表人王某并未在现场。原本堆满生产原料的车间仅剩余几十袋已经灌装好的化肥，以及大量印有不同品牌商标的化肥包装袋。
4: 在节目播出后，我们看到这个厂子的很多原料都已经被转移走了。原来这个位置是堆放着氯化铵的一个大的一个袋子，就在几天前，但节目播出之后，它很多的原料都被转移走了。现在就是一些包装袋的这个袋皮儿在外边，看好多不同品牌的，都跟这个厂家所在的位置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绥化北林的，这是北京朝阳的。现在市场监督的执法人员正在调取相关的资料和走一些这个检查的手续，但是从我们现在目前看现场这个包装袋上，它这个是黑龙江龙兴肥业有限公司的包装袋。我们现在在尊顺的这个厂家，这个包装袋上没有任何尊顺的字样，这是你们生产的，灌了这个牌子，但是没有体现出你们牌子。按照这个包装袋上黑龙江龙兴肥业有限公司的服务电话，现在是没人接听的一个状态。它这个肥料登记号黑农肥2012林字0558，14年前的一个林字号。经农业主管部门核查确认，这款标注黑龙江龙兴肥业有限公司生产、肥料登记号为黑农肥2012林字0588的掺混肥料，对应的生产企业并无该产品备案信息，且包装标注的产品执行标准已于2017年废止。
5: 买的就是买的旧袋子，你懂吗？
4: 这不是新袋子吗？
5: 是新袋子，这就是他们厂家不干了，就是买的他们出了卖不要了袋子。你可以问这厂家都黄的。
4: 你体现出
5: 我家自己家使还不行，就老百姓自己家买点袋子使还不让啊？
6: 往肥种地子使的。
3: 记者后续走访了解到，当地已有不少农户购买了这家企业生产的问题化肥。
7: 多少钱一袋啊？
8: 135。
7: 135一袋
8: 啊？
7: 那比市场上的便宜是吗？
8: 不都那些钱吗？
7: 嗯，
8: 别人家不也那些钱吗？
9: 有没有票据啊？
8: 有啊。
9: 给
8: 那你看到吗？我也不知道啊。

0: 记者查看农户留存的购买票据发现， 单据仅注明今年3月18号 农户以每袋135.2元的价格 从尊顺化肥厂购进152袋化肥， 总金额20,550元， 但票据上未标注化肥品牌、生产厂家等关键信息。这一袋呢，就是农民在化肥厂买的这个化肥掺混肥，它并没有体现化肥厂任何的字样。你看它的这个厂家的地址是在北京市朝阳区，
1: 这是显然跟卖肥的厂家是不一样的。就我们研判，我们认为该厂家涉嫌冒用他人产品商标注册权，并且呢侵犯他人商标注册权。然后呢，我们已经向这个厂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了发函进行协查，同时呢，我们已经对他这个相关产品进行了扣押。
0: 哈尔滨市双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核查处置报告中说， 执法人员于5月8号赶赴绥化市开展现场核查，证实 黑龙江龙兴肥业有限公司已停产2年，尊顺化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黑龙江龙兴肥业有限公司无任何合作授权关系，尊顺化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涉嫌制售假冒产品、冒用厂名厂址、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目前案件已移交至公安部门。
2: 日前，福建自主培育的无边海带在辽宁大连示范养殖成功，迎来了丰收。去年10月，在辽宁大连下海养殖的无边海带经过7个多月生长，现在已成熟采收。单株海带长达7米长，亩产较普通海带增产25%以上，成为养殖户增收的新良种。它
3: 生长的周期啊比较稳定吧，比以往的海带更宽更长，在初级加工这个环节来看呢，出成品应该增加15%到25%。
2: 据了解，无边海带并非无边，而是相比传统海带的边缘褶皱少，中带宽大，叶片厚实，在深加工领域原料利用率大幅提升，目前已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5省开展示范养殖。
3: 近日，辽宁丹东绿旗马面豚人工繁育技术取得成功，实现海水养殖苗种从外地引进向本地培育的跨越。在东港市桑墨海洋牧场中心，人工繁育及受精卵孵化的绿旗马面豚鱼苗正在池塘中游弋。绿旗马面豚俗称“扒皮鱼”，是深远海网箱养殖的优质潜力品种。目前，首批鱼苗已达
4: 2.5厘米，预计可培育5厘米鱼苗100余万尾。技术员的定期和不定期的都要来做绿旗马面豚的技术指导。今年呢，预计会量产150万以上成品鱼苗，预计在5月中旬就能上市。
2: 12号上午，水利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 截至2025年， 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6%， 对尚未覆盖的人口和地区将推进小型农村供水规范化建设管理，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3: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未通自来水的农村人口主要分布在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主要由小散供水工程供水，这也是农村供水的薄弱环节。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提高自来水普及率，指导各地通过实施省级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
5: 力争2030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现有的小散供水人口大部分用上自来水。对于因为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等所限，到2030年有可能还不能被自来水覆盖的这部分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我们将指导地方落实好小型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提升技术规程 等技术标准，加快小型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和改造，推广先进适用这些地区特点的技术装备，不断提高供水保障程度和水质达标率，发挥县与同款专业管控和以大带小的优势，覆盖全县所有的农村供水工程。
2: 发布会上，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还就6月1日起即将施行的供水条例进行了介绍。

0: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农村供水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水质方面，城乡供水已执行统一标准。建设方面，农村规模化供水与城市供水水平相当，技术标准、价费政策基本相同。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明确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与城市供水适用统一制度，同时要求对农村小型供水推动规范化建设和专业化管护。
1: 在保障农村供水水质方面，要求加强供水水源建设，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措施，建立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机制，供水单位定期检测原水、出厂水和管网水水质，保证供水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健全完善农村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并采取提供临时供水等措施，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
0: 这段时间文旅市场热度不减，近日在新疆巴州西海龙马苑赛马场，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110余名骑手、100余匹良驹同场竞技，策马争锋。本次赛马盛会赛程为期2天，竞赛项目涵盖无限定速度赛1600米、12000米、无限定走马赛2000米、5000米，以及速度赛2000米、8000米等，共计10场精彩比拼。赛场上选手扬鞭策马，赛场下欢呼呐喊声不断。
2: 我们第一次看赛马比赛的现场，感觉现场是紧张又刺激，然后马跑起来也特别的有气势，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
0: 最近，贵州雷山县三角田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苗族爬坡节。活动现场，姑妈篮球赛、男子篮球赛接连开赛，吸引了大批周边群众、游客前来观赛。另一侧，芦笙比赛、苗歌比赛同步精彩上演，而全场最扣人心弦的当属赛马。看完比赛，还能品尝烤串、凉粉、米豆腐等当地的特色小吃。据了解，爬坡节是苗族同胞祈求丰收、以歌会友的传统盛会。都说小龙虾和夏天最搭，来湖北应城可以钓龙虾、吃龙虾，怎么开心怎么玩。在湖北应城一家生态园的钓虾区，大家手持虾竿，找准时机，同伴迅速抄网一兜，捕获鲜活的战利品小龙虾。
3: 第一次自己来钓虾子，我们还专门弄了一些新型的竹竿当诱饵，一小会的功夫就钓了小半桶。
0: 现场最火爆的环节莫过于吃虾大赛，选手们争分夺秒，吮吸声、欢笑声、加油声交织在一起。
4: 我们湖北人吃虾，那是从小练出来的。这儿的小龙虾肉质紧实，剥开一熟，又鲜又弹，配着冰可乐，这味道真是没话说。
0: 除了比速度，游客们还可以深度品尝小龙虾，油焖的醇厚、麻辣的鲜香、捞汁的甘甜等等，总有一款让人嗦到停不下来。
5: 我就好油焖这一口，今天我们一桌少说吃了15斤，还带了好几斤活的回家。
0: 11号，广东东莞举行茶园游会祈愿纳福大巡游，巡游队伍由1500人组成，分为传统祈福方阵、弯曲非遗方阵和幸福百千万方阵等3大方阵，沿1.8公里的路线前行。茶园游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6: 规模越来越大，巡游的方阵啊、队伍啊、内容啊越来越丰富的。
0: 当天的巡游队伍中，不仅有身穿传统粤剧戏服的故事队手持信物为群众送福，也能看到莺歌舞和醒狮表演，还能看到机器人、机器狗加盟。据了解，本届茶园游会持续至5月25号。
7: 外出游玩或劳作，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11号，江苏、山东出现了冰雹天气过程。
0: 11号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过程，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在1到2厘米左右。连云港、赣榆、连云、海州等地的部分乡镇街道均出现冰雹。此次天气过程没有收到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的报告。11号，山东日照迎来冰雹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

大风天气，莒县、五莲县等地的农技人员及时联系种植户，查看农业生产情况。多部门对易积水路段采取重点监控，将极端天气对生产生活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点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五月十二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聚焦防灾减灾，农业气象为夏收筑牢安全防线。今天我们来关注冰雹。进入五月中旬，油菜、冬小麦等夏收作物陆续迎来收获季，抗灾能力弱。此时如果遭遇冰雹，可能会导致小麦倒伏、麦穗断裂、油菜角果破裂等后果，影响作物产量和品质。中国天气提示您，每年五到九月是我们国家冰雹的高发期，而冰雹高发时段会集中在13时到19时，大家要多多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避免损失。12号到14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正在展开。13号，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农民朋友们要多加注意了。冰雹袭击地区，大家要及时清除断枝烂叶、扶正倒伏作物，帮助恢复生长。此外，农作物遭遇冰雹之后，伤口多、湿度大，容易爆发病害。此时要及时开展病虫害的防控工作，适时喷施叶面肥，增强作物抗逆性，促进伤口愈合与光合作用恢复。
0: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20到34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0到34度，伊春多云，13到23度，突泉晴，15到29度，遵义多云，17到25度，雅安多云转阴，18到28度，中卫多云，15到27，射阳多云转阴，16到24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8度，邢台晴，19到35度，邯郸晴，20到34度，淮南晴转阴，20到33度，咸阳多云，16到25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6度。
0: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再见。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茫茫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

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